0: 晴转多云，17到29度。西双版纳万天树风景区多云，23到36度。怒江大峡谷多云转阵雨，24到36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转阴，19到30度。昭通宜良寺头坝小雨转阵雨，15到28度。官渡古镇晴转多云，18到29度。丽江古城多云，15到30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阵雨，16到25度。东川红土地多云转中雨，20到39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6到24度。玉溪月潭温泉晴转多云，18到31度。昆明定风景区晴转多云，18到29度。大理古城晴转多云，17到28度。楚雄宜人古镇晴转多云，19到32度。石林万家湾蓝莓庄园晴转多云，18到32度。天气情况就这样了，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李翔，我们回头见。
0: 好，回头见。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4: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5: 天空的雾来得漫不经心，河水像油画一。
1: 欢迎各位早8:07，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6: 这里是 FM 91.8 97.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卢西西。
6: 大家好，我是诗莎。
1: 咱俩啊，就是喜莎莎冷知识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
6: 就生活当中你知道哪些冷知识呢？
1: 冷一点的知识。
6: 对，
1: 这首歌呢叫《日不落》，有一条冷知识是真的我没想到，我突然一下子就炸线了。
6: 对，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关于这个绿墙皮的冷知识。以为抠墙皮是个冷知识、冷行为，结果发现很多人都爱抠墙皮。佳敏也说了，我爷爷家就是，真的很脆，很好抠。
1: 他说80后都懂啊，白墙绿皮。
6: 对，小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抠墙皮是一件很悄悄的事情，别人都没看到。
1: 白墙绿皮，它的这个配色是很经典且万能的。现在你看很多的，哈罗就不是那个哈罗，那个
6: 哈罗是谁？
1: 青桔就是。它的配色就是白绿相间，
6: 但那个绿和我们小时候的墙绿是不一样的绿。
1: 墙上的那个绿叫赫鲁晓夫绿，叫宝墙绿吧。
6: 它就和女生的口红一样，虽然是个红色，但是它分不同的红，
1: 千姿万彩万态的红，
6: 五彩斑斓的红，
1: 千姿百态的红，五彩斑斓的黑一样。比如说那个，比如说今天我这个红，我胸口的这个红叫什么红？
6: 罗西红。
1: 嗨，这叫早班的红。在胸口这个 logo 上面都映衬了我对于早班这种执着
6: 西哥呀，
1: 热忱。
6: 好不容易穿个大牌非要亮给我看，偏偏我又不认识这个牌子。你看看你看看，这个沟通不就掉坑里了吗？
1: 哎，这是什么牌子
6: 啊？哇，好大的牌呀、啊
1: 哎、有一个人骑着马，哎，然后呢拿着一个扫帚，骑着马拿着个扫帚。
6: 哈利波特呀，
1: 哈利波特。好，大家帮我们来分辨一下我今天这个衣服的，
6: 我西哥的大牌服装。
1: 有一个人骑着个马拿着个扫帚。哦，哈利波特，
6: 好大牌呀。
1: 啊，好大牌，
6: 你不要耍大牌哦。
1: 好，说回来的这个冷知识啊，冷知识这个叫什么来着？刚才我们这首歌叫日不落嘛，我第一次去东北的时候， 四点。

0: 钟天就黑了，四点天就黑了。后来发现时真有时差，太北了，然后呢太靠东了，东北真的是又东又北，
1: 你就走了一个对角线了，
0: 走了个对角线，真的是四点钟天就黑了，谁能想得到我们这儿，我们昆明四八点钟天还没黑呢。
1: 第一次到东北的云南人而言，这就是一个冷知识啊。
0: 然后咱们不是有一年我们台去西藏嘛，对吧？
1: 嗯，
0: 去西藏的时候晚上十点钟，
1: 不是我们台去西藏，别人会误会的，是你去了西藏。
0: 好，我去了西藏，对吧，带着咱们的听友去西藏，然后晚上十点钟我和小郭在看夕阳，大概十点了，
1: 你们俩真浪漫。
0: 我们俩在看夕阳，哇，十点了啊，太阳下山了，哇，我的天，太浪漫了，十点钟天还没黑，将近十点了。
1: 小五月的冷知识，他说我来说个冷知识，手机信号差的时候比手机信号好的时候辐射大，因为手机发出的辐射比收到基站的大很多倍，那么信号差的时候手机会加大辐射功率。
0: 一句话说人话，来翻译一下，就是手机差的时候别打电话，辐射量大。
1: 什么叫手机差的时候
0: 啊？信号差的时候别打电话。然后呢chire 是吧，
1: 拆
0: 啊，拆儿就是薛宝钗的拆，薛宝钗的拆嘛。
1: 哦，拆
0: 啊。他说：“你们知道吗？香蕉弯的比香蕉直的甜。我没见过直的香蕉啊，哪里有直的香蕉了？”
1: 他可能是相比吧，就是你挑香蕉的时候，
0: 挑西瓜的时候，
1: 挑西瓜说他挑苹果的时候，
0: 好，就是香蕉越弯越甜。
1: 哦，那下次如果今天你们要买香蕉的时候，尝试下这个方法，
0: 要弯的
1: 看看，
0: 要选弯的。
1: 嗯，
0: 所以那个单词一下子具象化了 ，wonderful， 弯的更精彩。
1: 这个笑话真冷，西哥是。说了个冷笑话吧。
0: 哎，但是直的香蕉也见过，你看有芭蕉是那个，它就张牙舞爪的那个芭蕉。
1: 芭蕉因为它那个胖胖的嘛，它更偏圆柱形，
0: 它弯不了。
1: 对，它太
0: 胖
1: 了，胖
0: 胖的弯不了。
1: 就是人太胖了，你弯腰就困难了。
0: 哎呦我的天，
1: 肚子大嘛。
0: 哎，芭蕉我最爱，我最最不喜欢吃
1: 这芭蕉。我最爱吃就芭蕉。
0: 哎呦，你说
1: 我不爱吃香蕉，
0: 生物的多样性，我这天生吃不了芭蕉，但香蕉我可以吃。
1: 对，我觉得芭蕉特别好吃，它带点酸味，香蕉太甜了，我觉得不好吃。
0: 好，那汪汪说了，哎，西哥，你刚才说这个有一个人骑着个马呀，拿着个扫帚啊，很显然他是在打保龄球。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在打保龄球，在打保龄球。
1: 来，小五月他说了，说到绿墙皮，我来说个冷知识，新能源车的绿牌，它这个颜色是贴了个膜，你千万不要手欠去撕，不然你的车牌号会被撕没了
0: 啊！
1: 可以撕吗？
0: 啊，
1: 西哥，一会儿就扣一下你的车牌。
0: 啊，不好意思，我的不是绿的，我的是蓝的。哎，说到这个车牌冷知识啊，大家去观察一下你的车牌，待会儿红灯的时候，大家的车牌上面有一只动物，是个大象。云字头的车牌，我们云南的车牌上面有一个大象。
1: 真的呀？
0: 你去看。
1: 我居然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好，大家
1: 这知识好冷。
0: 待会儿红灯啊，你遇到你看一下你前车的车牌，你凑近了看，上面有只大象，
1: 注意不要追尾啊。
0: 有好几只大象，
1: 不要说西哥让你凑近了，你真的 就上去了、啊、
0: 不是追尾了看啊。
1: 对，不行你就到了停车场，你观察一下你们单位的所有的车、啊、看完以后明天和我们说
0: 一下。看一下车牌，
1: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啊。
0: 啊，它是个暗花的大象啊。
1: 好，一会儿下节目我去看看去。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
1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
10: 排便不费力，
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4: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5: 周末公园人多，放风筝野餐的扎堆儿，家长别光顾着刷手机，牵好孩子，约好找不到就回门口等。开车出公园时，注意从盲区跑出来的小孩，开心周末，安全收尾。
16: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7: 早高峰来了，
16: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
17: 邀你聆听。
0: 梦里各位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
1: 生活里面有哪些你知道的可能我们不知道的冷知识，
0: 只有你知道的咱们不知道的哈。
1: 越冷越好，
0: 越冷越好啊。刚才啊怎么我们说了一个那个车牌上面啊有大象，莎姐还不信，我就是专门找了视频给她看了一下，每个省啊，每一个省有不同的吉祥物在车牌上面啊。
1: 我不是不信，我是不知道
0: 哦、啊、那我说一个熊猫啊，你说是哪个？
1: 那四川车牌了
0: 啊，四川的车牌啊。那那个贵州的车牌呢？四川有熊猫，那贵州有啥呢？贵州的车牌上有啥？
1: 不知道。
0: 黄果树。
1: 他用的是黄果树吗？
0: 是的，黄果树瀑布。
1: 哦，那特别好玩，那以后大家可以多留意、啊、
0: 海南的车牌呢，你觉得
1: 海南的是大海、椰子。
0: 哎，可以。哎，海南的车牌的吉祥物就是椰子，
1: 所以大家以后去到各地啊，可以有意识的看一看他们的车牌里面有一个暗花，
0: 暗花
1: 就藏着这个小
0: 这吉祥物，
1: 小惊喜。
0: 各省的车牌吉祥物啊，陕西的是兵马俑，
1: 兵马俑
0: 是一个一个的小人。
1: 那我知道了，咱们云南的车牌是大象，
0: 大象啊、嗯、大家记住了没有啊？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就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生活方面，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资讯，一边等待大家的冷知识了。
1: 好，接下来这件事情呢要给所有人说一说了，劝大家多给自己一些及时的奖励，就是大脑对于及时的反馈是特别敏感的，长期目标啊往往是回报延迟，所以呢将大目标拆为小目标，让自己啊少干一点，不要太累，既能催促行动，又能减少压力和自我责备。
0: 其实减肥就是这样的，可以把比如说我们工作也是啊，把写报告变成今天完成个提纲，明天写五百字，拆解一下啊。明明是一星期要完成的工作，你可以拆解成为一到两步，甚至三到四步，每完成一项立刻给予自己奖励，比如说啊让自己呢写完一份报告或者写完一份提纲休息两天。
1: 我那天看到有一个就是
0: 奖励，
1: 就教一个不爱运动的人怎么去跑马拉松呢，第一天先买球鞋、第二天把球鞋从柜子里拿出来，
0: 把球鞋退了是吧，
1: 第三天把球鞋放到卧室里让你看到它、第四天把球鞋拿到门口，不，第五天才穿。他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先让你接受球鞋，慢慢慢慢的适应跑马拉松，因为一个不爱运动的人，你第一天就把他拽出去跑步，他很容易就抵触这件事情，很难坚持、
0: 得要五天，
1: 先用一个星期的时间让你先认识球鞋，习惯了这双球鞋将来要穿到你脚上出去跑步，
0: 到第五天的时候再穿，
1: 对，才穿出去。
0: 哥们儿，听哥一句劝啊， 早点穿，因为这样不合脚可以退，到了第五天第六天退不了了。听哥一句劝啊，
1: 要不听你哥的一句劝，买两双吧，球鞋要大一码啊，大一码。
0: 我们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希望通过玩笑话提示大家，人生啊，适度的奖励自己，有一点点小小的目标，你更容易达成大
1: 的
0: 计划。
1: 千万不要给自己大弄一个特别宏大的，一旦完不成，你的自信心会受挫。就是少干点，不要太累。小目标完成了以后呢，及时的告诉自己，哇，我好厉害，奖励自己，
0: 比较快，
1: 没错，
0: 对吧？慢慢来比较快。我们一直在说这句话，今天的再晚。都是明天的最早，
1: 今天是你未来人生最年轻的一天。
0: 所以每一天把握当下啊。好嘞，奖励自己之后呢，如果还是胡思乱想，不妨呢走出房间去看看大象啊、鲸鱼或者纪录片，那种宏大的感觉会让自己呢瞬间觉得生活琐事不值一提。快速摆脱内耗的方法就是这样。
1: 哎，所以我特别喜欢去海边，就这样的，因为每次我觉得一看到辽阔的大海，就是很多胡思乱想呀，我就会觉得，哎呀，多大点事儿呀，
0: 不值一提，
1: 真的是
0: 芝麻大点事儿，鸡毛蒜皮。
1: 这小事就不纠结了，就特别的
0: 好。我们可以去看点啥呢，珊姐？
1: 当然呢，这是心理学里面说到的，当你触摸到一些宏大的事物的时候，这种体验能够扩大你注意力的边界，缩小对自我的关注，从而减少对身边琐事的纠结。
0: 如果感觉到自己心胸啊有点烦躁，我们可以去看看动物，看看大象啊、鲸鱼啊，包括看纪录片就行了。这些庞大的动物，或者是我们身边，看看那些苍天的古树，这些参天古树啊，你看着它，你会觉得有多少人曾经像你一样站在这棵树下，用手抚摸着树。
1: 你看，现在他们都消失在人海中了，都化为了尘埃了。
0: 所以要及时行乐，是吧？
1: 所以想开点，看淡点。
0: 啊，还是那句话，
1: 人生不过三万天，
0: 摆脱内耗的方法，我有八个字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0: 事已至此。
1: 还能怎样？
0: 先吃饭吧。
1: 啊，
0: 是吧？是不是摆脱了内耗？
1: 他是耗得更惨，吃完以后又纠结，我又胖了。
0: 不怕，事已至此，先吃饭吧。走出房间的时候，你别忘了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啊！因为研究发现，人类呢，不管你是亚洲人啊，你是非洲人，你是欧洲人，你美洲人，你都是35岁左右开始变胖的哟。
1: 所以吃不吃你都会胖，想开点。所以很多时候中年发福你不要纠结了，现在中年发福呢给你一个确定的时间点了，那就是35岁。就是一旦过了35岁，你的体重的 BMI 就会持续的上升，年纪越大增幅反而会变小。这个趋势可能和代谢弹性下降、肌肉量流失、激素变化以及线粒体功能减退有相关关系。
0: 发胖啊要趁早干预啊！咱们如果身体出现了这个情况呢，不要极端节食啊，因为呢身体啊它会急速的反馈你的饮食状况和身体状况，一旦查出啊，比如说身体有重度脂肪肝，自己要小心，用慢慢的用饮食和运动去调节。据5月19号最新消息，20出头的女大学生小敏为了快速的瘦身，开启了极端的节食模式。每天早晚只吃一片面包，午餐也仅仅进食一点点水果。短短一个月，她的确实体重骤降了20斤，但是问题出现了。
1: 小米因为长期蛋白质摄入的严重不足，身体代谢功能紊乱，她体内的脂肪啊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转，最终确诊为重度脂肪肝。
0: 没想到吧，瘦人也能得脂肪肝。除了极端节食呢，很多年轻人啊减肥期间刻意的控制饮食，却习惯在半夜看直播，视觉和听觉的双重刺激呢，就会是促使身体分泌大量的胃酸，持续影响胃黏膜，长期下来胃炎、胃溃疡直接来了。
1: 所以医生在这里提醒，要想科学减重呢，务必前往正规的医院就诊，由专业的医生根据你的身高、体重、身体指标以及既往病史来制定个性化的饮食。所以千万不要盲目节食。
0: 减肥乱来会伤肝伤身，乱喝小甜水则会痛风。啊，很多人说痛风嘛，应该是年纪大的人才会得，因为年纪小的他吃什么痛风嘛？您别说，13岁的初中生每天喝小甜水，直接痛风啊！各位家长一定要管好自己的孩子哦。
1: 小甜水入口的瞬间，多巴胺会带来的愉悦感，真的是会让人极度的舒适。比如什么冰镇啤酒配海鲜火锅，既有味蕾的满足，又有冰爽的刺激，就大口吃肉时那种满足感，真是让人欲罢不能。但是呢，医生说了，比如一个13岁的小孩，他每天至少5瓶饮料，那么他真的痛风了。
0: 这来自于哈尔滨啊医科大的最新专家学术，来自最新的研究表示啊。 预防痛风，首先要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

0: 日常呢要减少动物内脏、海鲜、浓的肉汤等高嘌呤食物的摄入，做到荤素搭配，多吃新鲜蔬菜，少喝或者不喝酒，尤其是啤酒要远离奶茶、果汁等含糖的饮料。再者要保证啊充足的饮水，促进尿酸的代谢排出，以合理的控制体重，以及时的监测尿酸水平。
1: 同时呢，少熬夜，一定要适度的进行快走、慢跑等温和的运动啊。建议每年要定期的体检，要监测血尿酸的水平。
0: 吃的好不好呢，关系到痛风啊，一旦痛风呢，走路这是不是就走不了了？
1: 没错。
0: 那但是呢，夏天来了，医生提示啊，走路除了我们要预防痛风以外，对自己的脚也要好一点。有四件事在夏天特别容易啊，一，容易染上脚气，咱们要小心了。
1: 而且呢，还有一个冷知识啊，很多人以为就是脚臭才是脚气，其实很多脚气根本不臭，这也算冷知识了啊。
0: 哎，很多人的脚后跟会干，
1: 嗯，这也是脚气、
0: 啊、其实是角质化的脚气。
1: 是的，医学当中称足癣，它指足部皮肤的真菌感染，真菌在脚部皮肤内定居，啃食你的脚皮，可以引发瘙痒、水泡、脱皮、皴裂以及脚臭等等一系列的症状、
0: 嗯、
1: 最严重的时候可以导致皮肤的糜烂渗液。所以脚臭呢，并不是足癣的唯一表现，更不是判断是否患有足癣的唯一标准。
0: 所以温馨提示大家，夏天来了，咱们医生呢，主治医科医师呢提示大家，一是勤换勤洗自己的鞋袜啊，鞋子呢是要洗的，鞋垫也要洗的，选择透气好的一些鞋袜吧。
1: 另外呢，不要和他人共用鞋袜、脚盆等生活用品。
0: 在游泳池、健身房、酒店等公共场所，最好是自备拖鞋，不要光脚去走路、地面上很脏的。
1: 如果家人或者宠物存在真菌感染，一定要及时的治疗，避免被传染。
0: 好嘞，说到这个健康方面啊，英玲来了，说说到冷知识啊，我也要跟大家提一则冷知识啊。大家在泡水果的时候，最近特别泡杨梅比较多嘛，要小心了。很多人选择用盐水来泡蔬菜水果，想要说啊去脏污，其实并不能够去除浓残，反而会加重浓残渗入。
1: 他说还有蜂蜜的保质期，我有2013年的蜂蜜，哎呀丢了舍不得，吃又不爱吃甜食，所以呢一直留着。
0: 哎呀，陈年老蜂蜜了，2013年13年的蜂蜜了，拿过来我帮你无害化处理。
1: 对到西哥82年的拉菲里啊，一定很好吃，这是特调。
0: 对到82年的可乐里。
1: 老杨玉说，不知道算不算冷知识、
0: 嗯、
1: 右胳膊朝前转，同时左胳膊朝后转，可以锻炼左右脑。
0: 那不就是大风车吗？
1: 可以的，这个还可以健身呢。
0: 右胳膊朝前转，左胳膊朝后转，我们经常放广告的时候我们就起来转一转，就是提神醒脑，以便下一波呢能够更好为大家服务。
1: 就是可以建议比如说坐办公室久了，站起来这样拧一拧胳膊，转一转身子，
0: 好，
1: 也可以活动活动筋骨嘛。
0: 待会儿大家到办公室或者等红灯的试一试，右胳膊朝前转，左胳膊朝后转，右眼朝左看，左眼朝右看，好不好？
1: 哎呀，你这难度加大了呀，够冷的，又冷又难。
0: 好了，不管怎么样吧，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眼睛向前看。
2: 肚子憋，肚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来了各位，8:30听路况，有请前方的小伙伴，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
9: 西哥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早高峰。经过昆石高速出城方向朱家村立交桥东三环汇入口，经过东三环行驶进入朱家村立交桥的环形匝道，到彩云北路匝道口撤出一起三车交通事故，三台事故车目前的占据彩云北路东三环交汇口行驶进入昆石高速交汇口的右侧车道，车道呢比较狭窄，附近路段呢有多条道路通行，造成这个路段行车呢有点堵，特别是东三环彩云北路经过朱家村立交桥环形匝道进入昆石高速目前行车拥堵，东三环行驶进入朱家村立交桥在上坡路段的建了车尾呢倒是没有排到凉亭隧道口。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快速系统交通情况正常，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经过南洛城草海下张隧道高桥立交桥先是往滇池路方向，隧道内撤除了多起多车交通事故，通行情况呢正在恢复当中。到隧道口路段还有点堵，排队差不多将近2公里。行驶出了隧道，通行情况全部恢复。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昆安高速双向路段车情况也正常。好的，陪伴左右，这边你详细上市这份路况。
10: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1: 关注一下昆渝高速的进城方向，民权立交城共服务区路段，还有昆石高速出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路段，目前车流量大，请大家谨慎慢行。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近日，昆明海关所属河口海关官员在河口公路口岸南溪河旅检时，发现出境通道有异常。经过进一步检查发现，一名旅客的背包当中发现没有申报的四只活体动物犬， 经检查，该旅客没有按有关规定向海关申报，而且无法提供犬只的相关检疫证明、来源证明等材料。根据旅客自述，携带活犬出境是准备销售牟利。海关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物检疫法》第20条，货主或者其代理人在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出境前，需要向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报检，违反规定的，海关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2: 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10: 晨光正好，
12: 早安。
10: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12: 起跳动，
10: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8: 欢迎各位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8:35了。不知道大家到单位了没有啊？
11: 如果您还行驶在路上，也欢迎您把即时路况和我们互动交流。FM918YN 公众号关注一下，在对话框里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你的互动内容了。
8: 好的啊，如果到单位的朋友就可以播发消息了。如果没到的话呢，跟我们支一条。如果确实没有消息，我们就默认大家到单位了，我们就要开始放歌了。
11: 我们开始练八段锦了。
8: 对，
11: 打太极了，
8: 我们再开始打太极了啊！好嘞，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大家呢今天周末啊，一定是开开心心的，能量满满的。
11: 好，接下来说个事儿呢，提醒听节目的各位，因为近年来我发现身边鼻炎的人越来越多了，而且没想到啊，这个鼻炎的药也成了一个新的赛道。
8: 但是很多鼻炎药其实是假洋品牌。据新闻记者调查之后发现，一些涉假洋品牌已经席卷到了鼻炎赛道。记者在电商平台以鼻炎两个字作为关键词搜索，发现一些包装成洋品牌的产品频频出现，而事实上这些产品呢，大部分跟海外市场没有任何的关联度，甚至关联度极低，在当地市场没有办法买到，就是没有这种药。
11: 比如记者发现，这些产品换脸洋品牌以后，它的价格也是翻了数倍。比如以一个朗森博士德国鼻炎喷剂特效专用喷雾剂为例，在网上使用同样的批号、同样的生产厂家，那么30克一支的规格只卖10块钱，
8: 十块钱，
11: 但是它包装了以后卖到128块钱，售价是同类产品的10倍。
8: 厂家还是那个厂家，
11: 配方是还是那个配方，
8: 经典的配方，熟悉的味道，但是价格已经翻了120倍了。
11: 疗效也差不多，但是价格真的很离谱。
8: 哎，这让我想起了以前有一款沙发叫达芬奇沙发，你还记得吗？
11: 家具，达芬奇
8: 家
11: 具。家
8: 具
11: 后来也是说了，它跟达芬奇跟国外一点关系都
8: 没有，根本
11: 没有，它就是国产的。
8: 像当年有一个品牌叫乔丹，你还记得吗？
11: 鞋子嘛。
8: 乔丹啊，
11: 他还打官司嘛？
8: 他打官司，然后完了之后呢，真正的乔丹来了之后说：“你为什么和我们这长得特别像啊？我们不是跳起来的，我们的 logo 啊是乔丹跳起来就是扣篮，然后呢？”这个中国的律师说啊，
11: 他在打乒乓球。
8: 对，我们这个是一个运动员跳起来打乒乓球，拿了个球拍。
11: 对，这个我看过。
8: 然后呢，给所有人整不会了，
11: 整不会，好像也无力反驳。
8: 对，
11: 还真有点像打乒乓球。
8: 然后人家拿出一个重合的，哎，确实拿了个球拍，拿了个球拍，
11: 对，
8: 无力反驳了。你说，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啊，蹭洋品牌，大家都觉得，如果国货真的品质又好，我们何须购买洋货呢？
11: 不过现在
8: 国货档次强啊。
11: 不过现在挺好的，我觉得我周围的很多年轻女生，她买化妆品的时候不再追求一些什么大品牌，她们真的会把目光转向国货。
8: 除非大品牌真的很便宜，比如说在我们的大象新选商城，
11: 哎，要不你去看看吧。
8: 去掉了中间商，
11: 是是是，没有赚差价。哎，所以这样的品牌你可以试一试。
8: 对，
11: 反正价格放在那儿呢，你试完以后，或者说你可以拿来做对比，到底是国货更适合你，还是大品牌更适合你。
8: 是的，当它的价格打下来之后啊，大家想买啥买啥，让钱花在刀把上。
11: 我个人是觉得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8: 好，那
11: 不需要非要去看这个价格。
8: 大家可以在我们待会儿在停车的状态之下，安全情况之下呢，在小程序里面啊，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
11: 大
8: 象
11: 新
8: 选，或者在直接我们的后台回复
11: 9183就可以看到大象新选的链接了。当然呢，再次提醒大家，在网络上买东西，尤其是买吃的东西 东西哈，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擦亮眼睛，买熟悉的，一定。但出了问题，12315记得打电话，保护您的合法权益。
12: 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中所称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包括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也就是常说的平台提供者，和通过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自建网站或者其他网络服务销售食品的食品生产经营者，统称入网食品销售者。
13: 对网络食品销售的主要特点和突出问题，规章围绕平台企业、入网食品销售者、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明晰三方责任，明确平台企业要承担主体责任，主动接受监管，监管部门呢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形成各负其责、权责清晰的管理闭环。
12: 也就是说，平台提供者对平台内食品销售行为负总责，平台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对网络食品安全全面负责。
13: 平台不是甩手掌柜，收了流量就要管好质量，一方面要强化自身的管理，重点是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同时要强调的是，制度上墙不算落实，人到岗则到位，才能真见实效。
12: 针对入网食品生产销售者，新规要求重点突出真实有效规范三个方面。
13: 消费者在网上看不见摸不着，靠的就是信息真实，信息造假就是最大的失信，必须零容忍。入网食品销售者重点要做到真实有效准确规范，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误导消费，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
11: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网络上最近有个玩具特别火，叫做娜塔莎。大家乍一听觉得，哎，他就是个人名吗？对，他就是一个丑丑的小娃娃，丑萌丑萌的小娃娃。
8: 嗯，没想到啊，玩具界啊，他现在成为顶流了，变了天了。重庆居民张雪也是娜塔莎的爱好者，自四月刷短视频看到他后，他便被这个长相丑萌的娃娃所吸引，以单个9.9的价格一口气买了三个。那么新闻记者以采购方的名义咨询了多家生产的厂家，均被告知目前没有现货，必须排单。现在都这么火了吗？
11: 现在这个娜塔莎特别的好卖，已经卖了几十万个了。而且这个娃娃没有版权，大家都可以做，而且做的都是一个样子的，一模一样的，黑丑黑丑的。
8: 其实一方面来说，现在的大家的审美多元化了，不再是以前那种所谓的一种形象的娃娃，
11: 就芭比娃娃的感觉，就是我们所谓的
8: 也蛮好的。
11: 对，好看的娃娃一定是芭比，丑萌丑萌也是可以的。
8: 你看从前不久有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牙齿一排牙齿那个
11: 拉布布
8: 啊，拉布布啊，然后包括这个什么什么那个咱们这个娜塔莎，就是丑萌丑萌。还有呢，有一种，就是你还记得我们播过一条新闻，把那个嘴巴缝错的小马，本来是一个笑脸的小马，缝反了，是一个哭丧的脸的小马，
11: 他也意外走红了，
8: 特别火。
11: 当然呢，最近啊，上海还有一只潦草小狗也成了网红
8: 啊。我昨天看到这个图片了，就是一个本来人家修剪了一个盆景，小草的盆小狗的盆景，然后呢，没
11: 花卉盆景，
8: 后来没管它，它就乱长，长了以后觉得哎。丑萌丑萌的，还挺好看的，太潦草了这个小狗，
11: 还吸引了很多人来专程打卡，因为周边的商圈因为它而增长了流量。所以呢，这个花卉节虽然已经结束了，这个潦草小狗的绿雕景观初步计划延期三个月，相关部门也在探索长期保留的可能性。
8: 你真的有的时候没法把握所谓的爆款，精心设计的，像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同事拍视频说很认真的拍，
11: 没有流量，
8: 没有流量，你随便一拍。
11: 所以啊，大自然才是最好的剪刀手，五月的夏风似剪刀，把这个小狗修剪得憨态可掬，自然萌萌的，让你觉得
8: 你看，
11: 哎呀，这才是天然的小狗。
8: 本来人家办个花卉节说啊，我们办个花卉节吸引大家，没吸引多少人，
11: 等到花卉节结束了，
8: 然后没人管了这个小狗，然后一下子
11: 长自然款，
8: 长潦草了，没想到吸引了3000万的客流，为它而来，超20亿的商圈销售额，交出了亮眼答卷。你说这 现在这种方式谁能把握得住啊？
11: 真的把握不住。当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搜一搜，这只潦草小狗就在上海花卉节期间在苏河湾绿地公园。
1: 老公忙完了？
14: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9: 把肺补好，
16: 少咳少喘少遭罪，
19: 把肺补好，
2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21: 肚子憋，
22: 毒胀，
2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5: 天天喝
2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7: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2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
30: 哎，听，声波在刷屏，
31: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30: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31: 好心情。早高峰，
30: 早高峰
31: 来啦！

0: 牛背着那重，
1: 蜗牛背着重重的壳，一旦出现了蜗牛啊，夏天就美好的夏天就来了。
2: 是到了夏天啊，也是一个比较美好的季节，每天都有阳光，让您心情爽朗。
1: 嗯，夏天的时候呢，大家出外啊，踏踏青，旅旅游，然后戴着耳机啊，听听歌，对吧？在这个阳光轻拂、微风不燥、夏天正好的时光里面，多么美好呀！
2: 当然，戴耳机这事儿啊，得再次提醒大家了。很多人在通勤路上也会使用耳机听音乐，但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听力啊，一定要选择降噪耳机。可是降噪耳机听了以后，依然出现听力受损，怎么回事呢？
3: 医生介绍，降噪耳机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发出与外界噪音相反的声波，从而抵消噪音。如果长时间佩戴，即使处于降噪模式，音量较大的情况下，仍容易导致人听不清声音，程度较轻的休息后可能缓解，严重的耳内听觉细胞和神经功能可能受损，导致渐进性听力损失，一般不能自行恢复。
4: 不管我们戴的是降噪耳机还是普通耳机的话，它都会就是对我们耳朵来说，其实它都是噪音。长时间佩戴之后的话，都容易导致这种听力下降。年轻人戴耳机的多的话，出现的要多一些。我们做那种纯音测听这种检查的时候的话，就会发现他们的听力会有下降，轻中重度的都有。
3: 医生表示，如果长时间使用耳机，叠加熬夜、过度劳累等因素，听力损伤的风险会增加，建议控制耳机佩戴时长，遵循60/60原则，即每次戴耳机不超过60分钟，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特别要注意不在嘈杂环境中使用耳机，因为这时人们会下意识调高耳机的音量，听力损伤更明显。同时养成良好的作息，避免长期熬夜过度疲劳，维持身体正常免疫力，可减少耳内微循环障碍的发生。
4: 音量比较大的情况的话，对我们的听力损伤是比较严重的。一般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出现轻度听力下降的话，患者自身是感觉不出来的，他可能只是感觉到有耳闷或者是耳鸣的情况。
3: 医生提醒，生活中要警惕异常信号，一旦出现耳鸣、耳闷、听力下降、头晕等症状，不要拖延，及时到正规医院耳鼻咽喉科就诊，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肥胖的事儿。我国6到17岁的学龄儿童超重肥胖率高达19%，如果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到了2030年，我国儿童超重肥胖率可能会达到31.8%。
5: 监测数据显示，我国6至17岁学龄儿童膳食摄入呈现主食超标、荤食过量、微量营养素缺乏等主要问题。在膳食结构层面，儿童主食畜禽肉摄入普遍超标，超过70%的儿童存在肉类过量摄入的情况，蔬菜、水果、奶及大豆制品摄入缺口明显，多数儿童奶类日均摄入量远低于300克的推荐标准，膳食纤维、优质植物蛋白摄入普遍不足。除此之外，我国学龄儿童整体营养素养偏低，仅10.9%的学龄儿童具备合格营养素养，挑食偏食、三餐不规律、不吃早餐、零食替代正餐、久坐少动，进一步加剧了营养失衡问题。
6: 这个慢性病啊，现在低龄化出现的比较多的一个是，就是学生的这个血压是开始升高了啊，还有这个痛风症状也都增加了。那么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包括一些心脑血管疾病也在儿童青少年中间出现一些发展的一些情况。主要原因还是跟他的这个生活方式，主要跟他的生活方式是密切有关系的。一方面呢是膳食结构的不合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运动量啊不够多啊，所以呢就是从这个就是吃动平衡这个角度，我们认为是造成这个儿童这种慢性病比较多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2: 说到这种小朋友的肥胖啊，很多家长总觉得，哎呀，孩子一定要营养够。营养够它是一个大的概念，而实际上呢，中国营养学会等单位制定发布了《中国学龄儿童膳食计划2022》。那么不同的年龄段，其实营养是不一样的。
5: 6至10岁低龄学龄儿童处于基础发育阶段，每日所需能量为1400至1600千卡。 每日摄入谷类150至200克，薯类25至50克，蔬菜每日不少于300克，水果150至200克。补充维生素与膳食纤维，动物性食物按需摄入，畜禽肉、水产品各40克，蛋类25至40克，避免荤食过量，坚持每日300克及以上奶及奶制品摄入，每周补充50克坚果，同时严格控盐控油，每日食盐不超4克，烹调用油20至25克，每日饮水800至1000毫升，杜绝含糖饮料。11至13岁儿童进入快速发育期，身高体重快速增长，能量需求提升至每日1800至2000千卡，需同步增加各类营养摄入，谷类增至225至250克，蔬菜提升至400至450克，水果200至300克，畜禽肉、水产品各增至50克，蛋类40至50克，保障蛋白质供给。奶类保持每日300克以上，每周坚果摄入量增至50至70克，饮食调味适度调整，每日食盐不超5克，烹调用油25至30克，男生每日饮水1300毫升，女生1100毫升，适配代谢需求。14至17岁青春期儿童生长发育速度最快，每日能量需求达2000至2400千卡，膳食需进一步。

50克，满足肌肉骨骼发育需求。饮水标准上调，男生每日1400毫升，女生1200毫升。持续坚持低盐低脂饮食，养成健康膳食习惯。

0: 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
3: 天天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0: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0: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
11: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6: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

0: 现在我每天都关灯睡觉，不仅没再害怕，还学会了观察夜空的星星。爸爸说，我每晚少开3小时灯，一个月能节约不少电呢。原来保护环境真的很简单，只是多一点努力，改变一个小小的习惯，就能为地球妈妈出份力。让我们都从身边小事做起，守护这片星光璀璨的家园。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0: 事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交通91.8，平安贝贝。
1: 周末带家人去农家乐采摘，村道土路可能坑洼不平，慢点开，避开大坑和石头，别刮蹭了底盘。农家乐门口停车别堵路，留个电话在车上，吃好玩好，平平安安回家。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我们都是别人生命中不联络的朋友，也曾拥有那样一个最忠实的观众。其实无论谁的离开都不是放弃，而是真诚地将爱转化为一种更恒久更无私的守护。有长进，不联络的朋友。

在你的眼中，曾让你想推翻这个世界规则的人是谁？那个时候的你，是不是不够勇敢？刘美玲，在我眼中。

0: 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9:30听路况，请雷鸣给我们说说看。雷鸣你好。
7: 好，稍稍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城市用度指数回落到了1.42，现在最高呢运行在差不多1.60左右。机场高速通行情况正常，经过昆玉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过杜家营收费站行驶往石龙路口斗南出口，石龙路口爬坡路段车速不快，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行驶过的石龙路口通行情况恢复，城区的潘家湾路口四个方向流量大，施工路口请车友谨慎驾驶。进城方向车尾前收，已经过了市体育馆路口，过小西门固步立交桥通行情况恢复，金碧拖动东郊东风人民路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全部恢复正常，陪伴左右之位。你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4: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8: 上周啊，朋友小周咽痛流鼻涕，以为自己感冒了，但是呢吃了感冒药也不见好。后来呢，社区医生提醒他，你有可能啊是花粉过敏了，建议他到医院去就诊。那么问题来了，花粉过敏和普通感冒究竟该如何区分呢？这一节我们就来说说这个事儿。花粉过敏和普通感冒的症状确实可能很相似，它的核心区别其实就在于是否发热和症状特点。普通感冒常伴有不同程度的发热，还可能出现咽痛、头痛、肌肉酸痛等等全身不适，那病程呢多为3到7天，鼻涕初期是清晰，后期呢则会变成黄稠。但花粉过敏几乎不发热，它主要就表现为鼻痒、打喷嚏、流清水样鼻涕、眼痒这样的一些局部症状，还可能会伴有全身的疲乏倦怠，病程呢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是数月，而且感冒药无效，抗过敏药可以缓解症状。那如果出现了口咽干痒、嘴唇肿胀这样的一些过敏表现，那更可能就是花粉过敏了，需要注意区别哦。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12: 我准备好了。
11: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13: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11: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 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声，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1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在爱情中，人人都期待旗鼓相当，可现实往往是越亲密越伤害。张靓颖，我爱你三个字能倒过来。

0: 在这个浮躁而华丽的时代，爱情的可贵之处也许不是多么轰轰烈烈，而是经得起现实打磨，变成了细水长流的存在，朴素而无声地流淌到岁月尽头。张杰，爱人啊，
1: 爱人。

0: 啊，有我在，你别怕。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

0: 上房，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3: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2: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4: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1985年，李克勤因获得全港19区业余歌唱比赛冠军而进入乐坛。1987年发行个人首张音乐专辑《命运符号》，其中的《月半小夜曲》成为了他的代表作。

获得偶像谭咏麟的亲自认可，被对方称为自己接班人的李克勤可谓生不逢时，正撞上港乐四大天王时代。在乐坛经历了数十载的沉浮，李克勤还是依靠现场宛若 CD 零瑕疵的嗓音，唱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辉煌。在大家都能合唱几句的红日的歌声里，我们将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小明，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4: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5: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6: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八八七。
7: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
8: 一次史无前例的爱心壮举，一场聚焦个人的健康盛宴，一个加速康复各类老慢病的绝佳机会。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
7: 人口健康始终是全球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医药创新是解决人口健康重大需求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我国医疗事业发展到今天，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
8: 为贯彻创新驱动发展和科技强国的国家顶层重大战略部署，加快推动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在国家重大科技部署中加强重点突破，既民可信深入实施率先行动计划，集中科研资源，整合各类优质创新资源，积极探索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为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7: 行动第一阶段，既民可信另一拳头产品皇氏药酒倾力巨献，同时实行特大回馈政策，一次性申请皇氏膏方一个周期将直接减免1000元用药款，同时可再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皇氏药酒两箱。
8: 特别提示，由于皇氏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份，患者必须实名登记，提前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7: 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既民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9: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既民可信集团助力健康中国行动马上接近尾声。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皇氏养生院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我们接下来马上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杨老你好。
10: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嗯，杨老，今天已经是进入了助力健康中国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很多地区啊，昨天就已经是全面结束了，结束地区的很多患者还在追着打电话想参与。那今天还没有结束地区的朋友啊，大家真的要把握住这最后的机会了。
10: 对，目前来看呢，结束的地区啊，助力健康中国呢就已经结束了。
9: 嗯，
10: 那这就参与不了了，你当地要没有了，那已经参与不了了。
9: 嗯，
10: 还没有结束的地区呢，今天最

0: 多每个地区呢能给大家提供30个名额，因为前期报名参与人数太多了，我们也在尽量的控制。这次助力健康中国呀，我们拿出了12万箱的黄氏药酒，我们一箱都不留。
1: 嗯，
0: 截止到今天呢，将全部的发放完毕了。
1: 嗯，
0: 今天最后的机会呢，大家能申请到的就尽最大的努力申请吧。这次呢，一次性就给大家呢节省了4776块钱的黄氏药酒的费用啊，在此基础上呢，还能再给大家呢减免1000元的药费。那我们也已经呢成立了这个记名可信的健康中国委员会了。
1: 嗯，
0: 李银海董事长把这件事情啊当做呢未来10年记名可信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这次呢助力健康中国也是李银海董事长呢亲自指挥的，一共呢临时调拨了记名可信的1421位员工，分散的支援到呢全国记名可信的办公室，来全力的保障这次助力健康中国的有序安全的进行。
1: 嗯，
0: 我们希望呢给咱们的老百姓啊带去健康的生活方式，让大家的疾病呢最快速度的得到呢有效的治疗。
1: 对，前期预报名收到药的患者啊现在已经开始受益了，很多已经见到非常好的疗效了。那今天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最后一天，希望大家把握住最后的机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那杨老，随着健康中国的逐步推进，我国的大健康产业也是再一次被聚焦。那据权威部门的统计，我国大健康产业的规模将达30000多亿，这也是位居全球第一位的。
0: 对，这个是需要我们所有人共同努力的，只有大家一起努力呢，才能够迈向健康中国。那对于呢整个国家的健康问题，我们要做出呢切实可行的行动。这个不光是在喊口号啊，说弄几张海报随便呢贴一贴就行了。那么这些行动呢是需要有人来做的，需要呢企业来做的，也需要老百姓配合的。我们的方案再好，老百姓不参与进来呢，那等于零。那我们前阶段的来做这些事情啊，是无名无利的，是需要付出的。以公益行动的方式呢去完成健康的传播，那我们考虑很久，为了这次助力健康中国给到大家这个助力方案，一定让咱们老百姓是能够呢实践的。
1: 嗯，
0: 而我们的方案呢是要能够落地的，让大家呢好掌握这种方式，一定是让大家呢方便服用的，行之有效的。
1: 嗯，
0: 健康中国它需要一点点的去完成。有句话说得好，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呀。
1: 嗯，
0: 首先我们要把那健康的理念融入到大家的心中。比如说抗生素这个问题，去年我们使用了25万吨呐、啊
1: 哎，
0: 我们国家去年一年用了25万吨的抗生素。
1: 嗯嗯嗯，
0: 占全世界的一半，世界上一半的抗生素都被中国人吃了，
1: 太可怕了。
0: 大家知道吃掉它的结果是什么吗？其实对我们五脏的损伤非常大。
1: 嗯，
0: 破坏我们身体的正常的新陈代谢，从根本上摧毁了很多人的免疫系统。
1: 嗯，
0: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那这次呢记名可信呢助力健康中国，就是要通过我们的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联合用药，来调治我们的五脏。
1: 嗯，
0: 来养我们的五脏，让我们的气血旺盛，让我们的机体代谢呢正常，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1: 嗯，
0: 对于健康的人来说呢，这就好像给大家呢扎了预防疾病的疫苗一样。
1: 嗯，对。那杨老，今天是助力健康中国的最后一天了，很多啊刚听节目的听众不了解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能不能再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呢？
0: 大家有健康需求的报名，不要认为说最后一天了，想占便宜的你就别打电话了啊。
1: 嗯嗯，
0: 那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呢可以说是最经典的两大中医剂型了。那记名可信的研发团队呢投入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来升级传统的剂型，让中药实现一个现代化，包括科学化和方便化。那我们可以看到黄氏药酒的安全性，从它的入库到成品来说呢，总共是37道工序，4次产品检验，这个都不能有一点马虎的。
1: 嗯，
0: 光是检验标准呢，我们就有138项。 实践证明呢，很多老人喝了十几年、二十几年，我们的百岁老人在服的有96人，
1: 嗯，
0: 没有任何不良反应。第一个，黄氏药酒呢，能够强我们的气血，很多老年人气血虚，啊，用上以后呢，效果非常明显，没有精神的，现在呢，感觉有精神了，每天红光满。

0: 的皮肤啊变得又黄又油，长满黑头，毛孔粗大，甚至呢出现痤疮啊，一些中年人还老年人还出现这些痤疮的问题。
1: 嗯，
0: 头发油腻呀，啊，头屑非常的多呀，清晨起来呢，眼睛的分泌物眼屎非常的多，啊，鼻头红赤呀，牙齿变黄啊，口中有异味呀，口气重啊，其实这些都是体内痰湿内生的一种表现。
1: 哦，
0: 那么把这个黄氏药酒用上以后的话呢，配合黄氏膏方，这种痰湿体质的人呢，很快就能纠正过来。
1: 嗯，
0: 重要的是这种痰湿体质的人呢，身体上呢容易长一些不好的东西，容易呢变成一些恶性的东西了。
1: 嗯，
0: 那么用黄氏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配合黄氏药酒呢，除了体内的湿气以后啊，我们身体呢就不会长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1: 嗯，
0: 因为它的内环境变好了。这个大家应该呢不难理解啊，没有给这些疙瘩呀这些长这些东西的一个内环境了，因此呢你既长不出坏的东西来，同时你也不用担心什么结节呀囊肿啊增生啊这些问题的出现。
1: 嗯，
0: 那第三点呢，黄氏药酒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因为它能够呢增强我们机体的代谢功能。很多老年人代谢是非常慢的，你看年轻人很少得糖尿病的，一到了中年以后呢就爆发式的增长。
1: 嗯，
0: 啊，大家注意这个词儿叫爆发式啊，人群非常的庞大，年轻人吃的东西跑跑跳跳，很快代谢没了，不一会儿又饿了。
1: 嗯，
0: 一顿的吃三碗饭四碗饭没事儿，不一会儿回家呢进屋就喊妈啊，我饿了。
1: 嗯嗯，
0: 啊，因为他机体代谢能力强嘛。感到大家到了中年的时候啊，有时候一天呢走不上500步，出门开车到单位呢一坐半天过去了，结果怎么样啊，吃点降血脂的药，吃点降血糖的药，吃点降血压的药，一天不运动，是不是毛病就都来了？
1: 对对对，真是这样，就是很多在单位上班的人就是这状态，上班一坐一天，一坐电脑前一天，下班了就开始吃开始喝。
0: 对，所以说你说这种的人上了岁数，本身你代谢功能就慢了就弱了，你在这种生活方式你不得病才怪了。
1: 嗯，
0: 那所以说这个运动是非常重要的，人是动物，
1: 嗯，
0: 它是高级动物，它也是动物啊，你得动啊。所以说呢，这个我坚持20年了，每天运动呢1个半小时，
1: 嗯，
0: 每天呢2盅呢黄氏药酒，
1: 嗯，
0: 对身体健康帮助非常大。我现在呢这个岁数了，机体代谢没有任何问题，血脂我能代谢掉了，血糖我能代谢掉了，高血压跟我一点关系没有啊，这个大家能听明白吗？
1: 嗯，
0: 病理我不用给大家讲的太深奥了，讲什么化学反应没有用，咱们很多老同志我跟你讲这些你也听不懂。
1: 嗯，
0: 那这次我们给大家的黄氏药酒是干什么用的，大家喝到肚子里能发挥什么样的效果，我就给大家打一个形象的比喻。
1: 嗯，
0: 这就好像你呀，小时候呢出来跑一圈回来一样，你代谢慢了，那我把你机体当中的代谢呢上升到一个正常的水平，这就是为什么人家百岁老人天天吃红烧肉，你吃素你都得心脑血管疾病，但是人家那个活100岁的百岁老人，人家天天吃红烧肉，人家血脂不高。
1: 嗯，
0: 道理非常简单。
1: 嗯
0: 啊，但是呢像黄氏药酒和黄氏膏方啊，它的成本呢是不相上下的，在既明可信的地位呢也可以说是平起平坐的。
1: 嗯，
0: 药酒既明可信的销售一年也是10几个亿的，这次为什么我要让大家一起联合用呢，就是因为他们之间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可以让对方都能够发挥出更大的效力来。黄氏药酒是不能调理五脏的，但是黄氏膏方可以，他们具有呢相互不具备的疗效和药力，这样呢黄氏膏方的药效呢也大大的提升了。如果他们二者之间一样，那就没必要联合用了。
1: 对，这次助力健康中国既明可信，给大家一起拿出了两大拳头产品，一款是安全有效的药酒，一款是制氧结合的膏方。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也是既明可信特有的治疗预防组合。黄氏膏方古法炮制，经3蒸9炼，地阳百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黄氏药酒以琼浆玉液为基，据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的循环，调整机。

0: 的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吸收，两者结合，事半功倍，真正的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那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对，咱们得病的人呢，都希望自己能快点好。
0: 嗯，
1: 这次助力健康中国呢，就是让大家的老慢病能够快点好。特别是这次呢，大家配合上这个黄氏药酒，康复的时间会大大的缩短。
0: 嗯，
1: 就很多老患者家里呢药还够用，还有药。但是这次为了得到这个黄氏药酒啊，他也申请。
0: 嗯，
1: 那有的是想单独购买，家里有药的我们尽量的少买，够用就行。很多人是趁着这次呢优惠力度大，使劲的囤药。我能理解大家，但是这样呢，很多新人就很难参与进来了。
0: 对，这次大家都在抢购，我们老百姓的健康意识都在不断的提高。特别是大家经历了一些疾病之后啊，更是对健康特别的珍惜。
1: 对，身体好的时候啊，不在意，不知道珍惜，这就是人性。你得到的东西，你永远觉得这个东西啊，就是理所应当的。
0: 嗯。
1: 当你失去以后呢，你觉得这个东西呢，再珍贵不过，但是呢，你又想弄它回来，又很难了。
0: 对。
1: 咱们对于老年人来讲呢，无论是健康还是别的方面的话呢，这个是要不得的。啊，就像我经常打那个比方，很多老同志啊，老两口谁都见不得谁。
0: 嗯。
1: 仇人。啊，这老伴活着的时候啊，一天的打仗，
0: 是，
1: 在这个跟儿女们聊天的时候呢，老伴就是十恶不赦，啊，活着都是这个世界地球上的个累赘，就恨不能的除之而后快。
0: 嗯，
1: 啊，有他没我，有我没他的这个关系，哪一天等到老伴咔吧一下子躺在那儿了，
0: 嗯，
1: 这一辈子没跟他一个拌嘴的吵架那个人了，他觉得这个世界活的就没意思了。
0: 对。
1: 又觉得离开老伴活不成了，你看，这就是人，就是你在这个拥有的时候呢，你永远觉得这个东西呢，还是麻烦，不光是对你生活呢，没有一个好的作用，可能还是麻烦，那或者说你认为是理所应当的，当你真正失去的时候，你就知道很多东西是很难的，
0: 嗯，
1: 失去了你再回不来了，得病也是这个道理呀。没病以前你觉得这个健健康康的，我想去哪抬腿就走，我想说话张嘴就来，你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
0: 嗯。
1: 但是你等得了病以后的话呢，尤其得个脑中风半身不遂以后呢，你看着别人利利索索走路，清清楚楚说话呢，你觉得你都羡慕。
0: 嗯。
1: 但是你又很难回到你原来健康的状态了。
0: 嗯。
1: 正在饱受老慢病折磨的很多老慢病啊，我们也是有办法来应对它的，大家不用过于恐慌。
0: 嗯，
1: 啊，你就拿这个我们这档节目，我们跟大家介绍黄氏膏方，介绍寓意文化的，我们通过黄氏膏方康复了太多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了。
0: 嗯，
1: 啊，有脑供血不足的，头晕头疼的，什么睡眠差的，记忆力下降的，耳鸣的，脑鸣的，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的，视物昏花的，
0: 嗯，
1: 手脚发麻发木的，还有温度觉呀，痛觉不太敏感的，各类脑血栓、脑梗、中风、偏瘫后遗症的，什么流口水的，胳膊跨框的，走路画圈的，踮脚尖的，
0: 嗯，
1: 拖着腿走道的，半身不遂瘫痪的，包括一些二便是功能失常的，啊，失禁的。这些都可以通过黄氏膏方，尤其这次呢，今天最后一天了，要能抢着黄氏药酒的话呢，你搭配着用，很多患者效果呢立竿见影。
0: 嗯，
1: 再有就是对于各类高血压、高血脂啊、高血粘呐、糖尿病的合并症呢，啊，你这一类病症的患者代谢出了问题了，你用黄氏膏方再配合黄氏药酒，你吃上个半个月、二十天下来，你感受一下。还有包括心脏病的患者，什么心慌啊、气短啊、胸闷啊、心悸啊、心绞痛啊、前胸后背不舒服啊、晚上睡觉憋醒啊，啊，从医院一看呢，说你心律失常了、早搏了、房颤了，什么冠心病了、风心病了、肺心病了、心肌炎了等等这一类病症的患者，这次如果呢今天最后一天了，能抢到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配合，这一类病症呢很多的是能够治过来的。
0: 嗯。
1: 也包括什么风湿骨关节病症的，老风湿、类风湿、产后风湿的，骨质疏松的，强制性脊柱炎的，痛风的，
0: 嗯，
1: 啊，包括呢 早期、中期强制性脊柱炎的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三期的。
0: 嗯。
1: 啊，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消化系统病变的，什么胃胀啊、反酸呐、啊、打嗝呀、胃疼呀、嗳气呀、胃动力不足啊，什么胃寒、胃热呀、胃炎呐、溃疡啊、便秘呀、慢性腹泻呀，这一类患者康复的会非常的理想。
0: 嗯。
1: 那么对于一些女性同志频繁出现痛经啊、反复妇科炎症啊、月经不调啊、更年期啊、什么乳腺小叶增生啊这类病症，小腹坠胀冷痛啊，那啊包括男女的尿频尿急啊、尿线细啊、尿无力啊、尿点滴而出啊，这一类情况的患者用黄氏膏方再加上黄氏药酒，很多人一个礼拜三五天甚至就大见成效了。还有一些免疫功能低下的特别容易感冒的啊，这一类亚健康状态的人群，那么这一类患者呀，这次助力健康中国能参与上，就等于把健康把握在自己手里了。
0: 嗯，
1: 其实我也一直在想，大家收到了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以后啊，一定是非常满意的。
0: 嗯，
1: 啊，对得起你花的这点钱的，因为我最少呢还要陪你们个十年八年吧，也可能是一辈子。
0: 嗯，
1: 所以我不能说呢，说你这个病我不能治啊，还为了卖你这点药啊还让你买，这样的错误呢我们是不允许犯的。
0: 嗯，
1: 特别是这次呢新加入的这些新朋友，我相信你们收到药以后呢也会建立起你我之间的信任的。大家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心去感受。
0: 嗯，
1: 我们这个节目呢从来都是以诚待人的。
0: 嗯，
1: 啊，这就是我的行事的风格。可能这就是这么多人关注我们节目啊、用黄氏膏方的一个原因吧。我做节目这么长的时间，很多人呢听我节目听了十年，听了十五年，我心里很满足的。
0: 我们说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十五年啊，
1: 对，能得到大家的信任呢、啊、我比得到什么所谓的荣誉都开心。
0: 嗯，
1: 你像呢给我个什么模范呐、啊、什么大使啊这些称号我不想要。
0: 嗯，
1: 啊，我也不想出这个名儿，那表面上的东西意义不大。
0: 嗯，
1: 那我看到呢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一天天的帮助很多的患者好转了，这是我最高兴的。
0: 嗯，
1: 我有一个患者才16岁的一个小男孩，他的母亲让我非常的尊重、
0: 嗯、
1: 为了给他儿子换肾，一个女人呢送外卖5年跑了14万公里。
0: 哎呀，
1: 就骑一个摩托车，无论是寒冬酷暑、刮风下雨，全年无休啊，就是为了给儿子跑出60万的换肾的钱。
0: 天哪，太感动了，真的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哈。我们说疾病有的时候它能够拖垮一个家庭，但是它却永远打不倒一个母亲救孩子的那种坚定的信念。
1: 对，知道他的经历让我肃然起敬啊。他只是一个女同志，但是他更是一个母亲。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永远也不要呢质疑母爱的伟大。这个孩子我现在呢帮助他治疗，
0: 嗯，
1: 我给他申请了援助金，但是呢孩子还是需要换肾的，因为他那个尿毒症啊，他肾脏的代谢功能已经完全没有了。
0: 嗯，
1: 如果我们早一些的认识，可能结局就不一样了，因为很多肾炎甚至肾病综合征啊、尿毒症早期的我们都治疗过。
0: 嗯，
1: 哎，他逐渐的肌酐啊、尿素氮啊、这尿蛋白啊控制都非常不错，很多透析的次数减少的啊，都可以恢复非常好，但这个孩子不行了。
0: 嗯，
1: 他已经拖到最严重的时候，肾功能没有了，那没法弄了。
0: 嗯，
1: 所以说你看这个黄氏药酒呢对机体代谢的恢复是非常快的，我希望这个孩子能够早一天好起来。咱们的老患者在用黄氏膏方的同时呢，用黄氏药酒对疾病的康复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可以使这个药效呢成倍的提高，这样我们康复的速度呢也就非常的快了。很多人呢本来是想治这个肾病的，结果呢把白头发给吃黑了。
0: 嗯，
1: 自己都没有想到这种疗效。
0: 嗯，
1: 为什么？因为乏味、血脂瘀、肾脂滑，这都是互相连带的一个关系。
0: 嗯，
1: 那这次呢助力健康中国呢马上就结束了，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明天大家就享受不到任何的优惠了。嗯，想要用黄氏膏方治疗的，通过这次助力健康中国，大家可以免费多得12瓶的黄氏药酒。你要知道这个药酒每瓶是398块钱，一共你就省了4776块钱。
0: 嗯，
1: 而且每一个名额呢，我们额外还会再给大家呢减免1000块钱的药费。

0: 这次我们一共援助了12万箱，那今天的截止我们全部都发放出去了。啊，今天的活动结束以后呢，这12万箱一箱不留，我们全部发放给患者了。
1: 嗯嗯。
0: 同时也再次感谢各地领导的大力的支持，感谢全体人员的辛勤付出。
1: 是。
0: 很多送货的员工啊，几天都没有吃饭的时间。哎，都是随便吃上一口呢，用不上5分钟就都继续跑着给大家送药。
1: 嗯，
0: 他们都非常的疲惫，天也越来越热了，他们这份工作不容易。
1: 嗯，
0: 很多人已经出现了体力不支的情况，前几天呢，很多原本订一份的新朋友送到家，直接让我们的员工啊还要再补一份。
1: 嗯，
0: 我们有一个员工呢，最多一天送了60家，同一个小区里边就送了29家。
1: 嗯，
0: 啊。还没有收到药的患者，大家也不要着急啊，我们将在3天之内尽量的全部给大家送到位了。这个也大家呢，请大家放心，不要打电话了一个劲儿问这个事情了。
1: 是，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助力健康中国的行动啊，是最后一天了，也是大家最后的报名参与机会。这次记名可信助力健康中国，就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得到最大的实惠，申请一个周期的皇室膏方就可以额外得到4776元的皇室药酒2箱12瓶，同时呢每个名额还能再给大家减免1000块钱的药费。那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留给一直在线上等候的朋友，提醒大家全国唯一的报名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现场的听众。
0: 好的。
1: 嗯，
2: 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改革开放40年的翻天覆地沧海桑田，还是民族复兴路上的潮涌东方风起云天？你还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国际赛场上无处不在的国歌激扬，还是身边随处可见的全民健身乐章？你即将看见什么样的中国？是一个更加强健的民族在拥抱更加美好的生活，是13亿多中国人个个成为健康生活代言者。从此刻向未来，健康中国我行动，
3: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记名可信2大拳头产品倾力巨献，皇室膏方古法炮制，经3蒸9炼地养100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3脏同治，5脏同养。皇室药酒以琼浆玉液为基，聚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增强5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吸收。皇室膏方与皇室药酒强强联合，引药归经，靶向给药，治5脏，立竿见影，驱除疾病，事半功倍，真正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
4: 特别提示，由于皇室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2份，重病、大病及多病的患者可优先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记名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1: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助力健康中国的行动啊，是最后一天了，也是大家最后的报名参与机会。一次性申请一个周期皇室膏方，可以直接减免1000块钱药费，同时可以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皇室药酒2箱，让疾病快治快好，让家庭负担更少。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线上等待的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呦，您好，杨老，杨老。
0: 哎呦，
5: 您好，您好。
0: 您好。
5: 就是那个，哎呀，我跟你了反馈一下子。
0: 那也是领到黄石药酒的朋友是吧？
5: 啊，对对对对对，我都是那个嘛玩意儿，那个膝盖以下嘛哈，是凉，知道吗？膝盖以下凉啊哈，我跟我老伴儿一块用，知道吗？挺好了，是吧？药酒挺好，挺不错，是吧？用了两三天，都见效了。腿也不算腿凉了，知道吗？是腿啊也好多了，也热乎了。
0: 原来那个膝关节以下，很多人反映说就跟泡在那冰水里面一样。
5: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现在用黄石膏方把黄石药酒配上以后呢，感觉这地方热乎了。
5: 哎，对对对对。
0: 太好了，
5: 哎呀，可了不得了，可好的，最好的这个药酒啊。我说这个药酒啊，可是我说你的嘛玩意儿，跟那个厂家啊，我商量商量，可别断了顿儿啊，是
0: 吧？不少人这两天呢打来电话呀，说这个东西实在太好，好是好，就是太少了，我也难办呐。所以说呢，大家反映这个问题，说千万不能断了顿儿了。我说我尽量的想办法，只要让大家用上以后啊，尽量的保持别断了顿儿了。我给大家想办法解决吧，你们放心吧。
5: 好了，各个方面连气色饮食方面都挺好
0: 啊，饮食气色都上来了，原来气色不好看是吧？
5: 啊，是啊，啊，气色挺难看了，是吧？
0: 嗯，
5: 现在脸红扑扑的，有红丝斑的。
0: 哎，现在脸色也好看了。
5: 哎呀，腿呀、啊、也不算，也是也好多了。哎，好了80%了。
0: 哎呦，腿原来是怎么不好啊？是你还是老伴？
5: 我原先的哈，这个腿呀、啊、哈，总像穿着靴子似的。这俩腿膝盖以下嘛，都冰凉，知道吗？你了。我自从服了黄石膏酒，连服在外用嘛，是吧？是我也是让我是老婆是搓，是吧？外用搓，在内服，是吧？哎，见效挺快了。
0: 啊，用黄石膏方以后，感觉这腿也热乎了，感觉原来就跟穿了两只靴子那个也脱去了，慢慢的轻巧了。
5: 哎，对对对对对，好家伙，哎，可了不得了，那这个
0: 情况
5: 可最好了。
0: 你看这多好啊！因此呢，我们更多的不断的想办法，让大家呢疾病呢治得更快，治得更好。用黄石膏方呢配合黄石药酒，确实很多关节上有病啊，一些其他的中老年慢性病的患者呢，他这个病确实是好得更快，好得更利索。
5: 啊，是啊，啊，是呢，我这个颈椎也好，是这个腿也好，哎呀，都得到大部分的改善。
0: 啊，原来那个颈椎是怎么感觉这个脖梗子是发板发硬的，是怎么难受？
5: 啊，对，发不是都是扭啊嘛的哈，都疼。现在牛是回头嘛的哈，都不疼了，是哎呀，是这个回头嘞，是低头嘞嘛的都不疼了。
0: 哎，原来后面有个人叫你得大转身。
5: 哎，对对对，我领药酒的那一天还不好了还，是吧？还大转身了还，那
0: 啊，领药酒那天呢，感觉还转不过身呢，也把黄石药酒配合上以后，很快感觉这脖梗子就滑溜了。
5: 哎，对对对对，连腹带外用。
0: 对，啊，口服加外用以后呢，就跟这颈椎、腰椎病啊，包括一些类风湿病的患者，反应跟那个关节就像叫上油一样。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可了不得了！我说你了，我说另外哈，你了哈，表扬表扬田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是忒好了。而且都跟一家人似的，是吧？
0: 他服务的好，我一定会表扬他。田老师呢，常为很多的患者呢都非常喜欢他的。
5: 啊，问长问短的，好家伙，哎呀，他是百问，哎呀，不烦，知道吗？哎，
0: 都是应该的。你们把病治得好好的，每天呢，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把这种自己身体上的体会呀、惊喜呀，告诉他们，是对他们最好的奖赏了。
5: 哎，
0: 多
5: 好
0: 嘞！保重身体吧，也祝你们健康吧。
5: 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谢谢你了。
0: 好，再见。
5: 哎，回见你了。
1: 好，再会。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想参与济宁可信医药集团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 4006773577，4006773577。那今天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最后一天，希望大家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6: 哎，好，大夫好。
0: 嗯、
6: 我喝你那膏好着呢。
0: 嗯嗯。喝黄氏膏方用多长时间了？
6: 20多天，快一个月了。
0: 那、刚20多天。
6: 哎，快一个月了。我刚刚最近新买的嘛，喝的可轻了。
0: 是，主要是什么毛病啊？
6: 主要跟着心脏不好。
0: 嗯。
6: 咋喝你那不行，整个咋个不咋个了？
0: 嗯。
6: 我腿不行。
0: 嗯。
6: 哎，腿不疼我。我就浑身上就点胃口也不行，他浑身上没点好地方，岁数大听着嘛，你们说。
0: 嗯
6: 嗯。嗯，好着呢，喝这个。
0: 啊，那个心脏主要是怎么难受啊？原来。
6: 心脏它那个有间歇，心跳不齐。
0: 嗯。跳跳的心，跳跳的就咯噔一下子。
6: 啊，对，他也他到现在，这咋喝那个药？我觉着不老那样了，那这有时候憋气。
0: 嗯。
6: 嗯，他这
0: 老是胸闷憋气，胸口就跟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
6: 啊，对，他就跟他后背还疼。
0: 对，这个、心脏这个毛病有多长时间了？
6: 哎呀，我肝基本上可好长时间，我打69啊，这不76，10年了。
0: 10年的心脏病了。
6: 啊，对。
0: 10年的心脏病期间好好治疗过没有？
6: 治过，什么药都吃过，吃这也过不了3天，说吃药挺管事的。等了1到3天呢，一过了3天就不行了，又得换药。
0: 嗯，前3天吃什么药觉得也管用，一超3天以后不起作用了。那用黄石膏方这用了20多天了，这个心脏的感觉，首先第一个不憋气了。
6: 啊，对，他不、他不间歇了。
0: 嗯。
6: 他不间歇，他那个我就不要心跳不齐，这话得10年了，打69那年，你说这病来传来倒了，你怎么去呀、真不容易去。真是害怕这心脏，我真害怕。你说一犯起来，哎呀，连搭个脑，连话都说不了。这心脏可这霸道，你说。
0: 嗯嗯，对。
6: 真霸道，心脏病，真害怕。
0: 心脏一犯毛病的话，别说咱们上岁数的人了，就是那40-50岁的中年人，说撂倒，咔嚓就撂倒了。那有的就是这种情况啊。
6: 是。
0: 心脏，你这是要命的地方啊。
6: 对，就是呢。
0: 哎，你看这20多天用黄氏膏方呢，这次配合着黄氏药酒用的，是不是？
6: 啊，用了，对，现在早就您那盖儿，您帮我让喝那一小盖，早一盖晚一盖，跟那药配着吃。
0: 嗯，加了黄氏药酒以后呢，它能够很快的畅通的经络，这样呢把黄氏膏方带到经络里面去了，就让很多病症就能达到一个慢病快治、快治快好的一个作用。
6: 感谢您、
0: 这两天人的精气神怎么样啊？精神好不好？
6: 啊，精神挺好的。
0: 嗯。
6: 精神挺好的。
0: 嗯嗯。精气神也挺好，睡眠怎么样？
6: 哎，啊，睡眠呢？睡眠咱吃那药睡得着了，早先睡觉很难，早上睡觉，咋吃那药都20多天睡觉倒挺好的。
0: 就咱用了黄氏膏方以后，觉也能睡着了是吧？
6: 啊，对，就是。
0: 非常好。那就再接再厉吧。配合黄氏膏方，配合黄氏药酒，那这点毛病能够一点一点的就好得更快了。
6: 哎哎，好，谢谢大夫啊！
0: 好，
6: 感谢您。
0: 别客气，
6: 谢谢您啊！
0: 保重身体，好好治疗吧。
6: 哎哎，
0: 好，
6: 祝您身体健康啊，全家愉快啊！
0: 好，感
6: 谢大夫，
0: 好，再见。
6: 哎，再见。
0: 嗯，
1: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膏方，古法炮制，经3蒸9炼，地养百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黄氏药酒以琼浆玉液为基。据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的循环，调整机体的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吸收，两者结合，事半功倍，真正的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那今天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最后一天，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7: 哎，杨教授你好。
0: 你好。
7: 你好。哎，
0: 嗯，
7: 您那个能不能呢指导指导我们。
0: 别客气，你是用着黄石膏方的患者
7: 啊？啊，用着了，那个
0: 用多长时间了？
7: 用了两个多月了，杨教授。哎，
0: 啊，用了两个多月了。
7: 哎，两个多月。
0: 嗯，
7: 黄石药酒我也买了，买了。
0: 啊，这次黄石药酒也得着了。
7: 哎，也得着了。哎，
0: 嗯，
7: 我现在主要就是我们老伴儿先喝着。
0: 嗯，
7: 他在这之前呢，在年前喝了100多副汤药。
0: 嗯，
7: 还是不特别见好。
0: 什么病症啊？他当喝100副汤药。
7: 心肾亏虚，
0: 嗯，
7: 心肾亏，
0: 嗯，
7: 是上楼上不了楼，
0: 嗯，
7: 提着2-3斤东西，那么讲他上楼都得歇2-3歇，我住在6楼，
0: 嗯，
7: 都得歇2-3歇，
0: 嗯，
7: 所以来说呢，就说听到您这个嘛呢，我也听了有几个月了，呵呵，
0: 嗯，
7: 我才那个加入到您这个嘛里来，
0: 嗯，
7: 现在喝着倒是还行。他这些症状啊基本上都哎缓解老大，
0: 嗯，
7: 心不摆的慌，有时候在家做会儿饭了嘛，
0: 嗯，
7: 都得歇一会儿，得躺一会儿。他今年67岁，
0: 嗯
7: 嗯，还有一个是大便是怎么呢，一天得拉5-6回，
0: 嗯嗯，
7: 喘这是主要的那个，
0: 嗯，
7: 就是为了他这个喘，他这上不了楼。
0: 对，
7: 我现在也是想准备换房子，6楼他根本就上不来了，
0: 越来越上不来了。
7: 哎，越来上不来了，杨教授。
0: 嗯，
7: 打喝这个这2多月呢，喘呢也是好点了，基本上都哎缓解老大。
0: 嗯，他那个大便现在怎么样？
7: 嗯，大便现在好多了，好多了。
0: 嗯，
7: 自己说啊，一天也就1次到2次。
0: 原来一天的几次？
7: 1天5-6回。
0: 原来一天上5-6趟厕所。
7: 得，
0: 嗯，
7: 稍微借吃一点凉的，或者是稍微肚子
0: 就得跑厕所，
7: 就得跑厕所。哎，杨教授，
0: 嗯，现在用黄石膏方的，他一天的1-2次了。
7: 哎，1到2次吧。
0: 他这个中气慢慢能提得住了，
7: 哎，
0: 这大便次数一少了以后，这就好办了。
7: 对，
0: 他这种病症的患者呢？心肾两虚，而且呢中焦的脾也亏得非常厉害。那这次这个黄石药酒对于他来讲就再合适不过了。
7: 哎，
0: 黄石药酒全称叫健脾壮腰药酒嘛，养的就是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
7: 对，
0: 所以说呢，现在黄石膏方给他怎么用呢？
7: 现在是一开始我是喝5克到10克先喝着，就喝了一个礼拜，现在改成15克了。
0: 对，慢慢的往上调，这个药膏的药劲大。
7: 对，
0: 那他这种情况的患者，这次得着黄石药酒了，把黄石药酒加上以后啊，增强代谢功能，扶阳，提升他免疫功能啊，他这个病好得更快。怎么用呢？
7: 哦，
0: 早晚各加5毫升的药酒。
7: 好的，
0: 直接兑在黄石膏方里，再拿水调开了送下去。
7: 对，调开了。好。
0: 嗯，
7: 那个我也是，我想跟您说，我老伴也是惦着我，我有糖尿病，血压高，我也想喝。
0: 嗯。
7: 那个我现在喝看是能不喝。
0: 你现在还没开始用呢是吧？
7: 我还没用，也骂我现在血糖啊血压控制的挺好的倒是。
0: 那你这种情况啊，你早晚先5克的黄石膏方就行。
7: 好的，
0: 嗯，
7: 好，
0: 你那个药酒啊就兑5克就行了。
7: 哎，行，好的。
0: 嗯， 嗯，
7: 好的，杨教授。
0: 嗯，好好的调吧，这点毛病呢重视起来了以后，
7: 哎，
0: 你别看老伴那个喘，他慢慢的我们通过这样一点一点的能调过来了。
7: 嗯，因为嘛呢，他打小的这个小时候他就是有喘的，有咳嗽，特别慢慢，他这不是这个后天慢慢的，
0: 对，
7: 好像是打小时候时间太长了，是不是？
0: 时间长了以后呢，先天的肾气不足，叫肾不纳气，
7: 肾气不足，
0: 对，就容易出现这个情况。那慢慢的调就能调过来，尤其加了黄石药酒，很多病症要好得快得多了。
7: 对，
0: 嗯。
7: 我把
0: 这么用一段时间，
7: 用
0: 上半个月20天下来以后，什么情况给场外老师来个电话。
7: 哎，好嘞，
0: 好吧，
7: 杨教授，妈，
0: 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7: 哎，谢谢，
0: 好，
7: 好嘞，
0: 好，再见，好，
7: 再见，
1: 好，再会，也祝您早日收获健康，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享受超低购药实惠，给您快速满意的结果。只要你是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肝病、肾病等老慢病患者，您就有权利享受援助。 一次性申请一个周期皇室膏方，可以直接减免1000块钱药费，同时可以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皇室药酒2箱。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8: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9: 哎，杨老师您好。
8: 你好。
9: 我呀就是挺感谢您的啊。
8: 嗯。
9: 也受益了，反正我也失眠都20多年了，便秘也20多年了。
8: 嗯。
9: 哎，手脚也冰凉，还有那个静脉曲张。
8: 嗯。
9: 静脉曲张从这个小腿内侧到了膝盖上了，都这个静脉曲张挺严重的。
8: 嗯。
9: 哎呀，这病可不少。您手，您看呐，我的手腕上还有腱鞘炎。
8: 嗯，
9: 你
8: 这就是上了岁数以后啊，身体上有好多毛病了。
9: 哎，我这70多了，你看看还真是的。
8: 嗯，
9: 尤其喝您这个药酒啊，挺好，这个膏方。
8: 嗯，
9: 我喝您第一天就受益了，都睡着了。
8: 总共用酒用药皇室膏方用皇室药酒有多长时间了？
9: 10天了吧。
8: 嗯，
9: 哎呀，正好就一天有点失眠。
8: 嗯，
9: 哎呀，其他的9天的都挺好。
8: 嗯，
9: 这个便秘呢也有改善，原来特别硬，现在软和多了，我觉着也好便秘了。
8: 便秘好了，睡觉也能，这10天下来就能睡着觉了。
9: 哎，
8: 嗯，
9: 睡眠也挺好。
8: 啊，你看，这就是用皇室膏方呢。很多人说，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这一个方子能够同时调理五脏六腑、气血阴阳，对多种慢性病同时起作用。
9: 哎，我觉得挺好，你这膏方还真好。
8: 嗯。
9: 这个，你看我呀，我喝的原来我喝了好几年的那个保健品的，不管用。
8: 嗯，
9: 也有点改善，但是这个功效不老大的。喝您这个就几十了天，
8: 嗯，
9: 我觉得睡眠一个是便秘都挺好改善的。
8: 嗯，
9: 那个你说我叫地球气炎，肉定也是循环不好吧？
8: 哎，循环出了问题了。尤其这次呢，得着皇室药酒以后啊，它有增强代谢、增强免疫功能的一个作用。
9: 哎，
8: 它很快的能把皇室膏方的几十味的药材，连带药酒里面的十几味的药材呢，整个引到经络里面去了，到你的四肢百骸，到你的五官九窍。这样一来的话呢，你像呢，末梢一些手上脚上的病啊，眼睛上的病啊，脑袋上的病啊，睡觉不好、啊，风湿骨关节的病症啊，配合皇室药酒，这个效果要快得多，好得多呀。
9: 哦，我喝那个10克。我一开始是喝了10克，我没喝5克，我这喝的，我喝了一次好，我10克药酒喝了那个喝5克，你说行吗？
8: 药酒5克，你皇室膏方用了10天了，能调成15克了。
9: 哦，15克哈。
8: 皇室膏方用15克，然后那个药酒啊，你像那脚底下长这个，鸡眼呐、啊、这些的东西的话呢，药酒可以外带的涂抹都。
9: 哦，也可以涂抹。
8: 也可以涂抹。外治加内啊，这个口服加外用呢，配合起来好得快。
9: 你说我这个手腕子有腱鞘炎，手腕子以后的喝起也能好吧？
8: 手腕子这个腱鞘炎呢，很多患者恢复的是非常理想的。
9: 哎呦，太好了！行，
8: 你看这几天的功夫下来，很多人反映啊，说用皇室膏方、皇室药酒，睡觉也能睡着了，吃饭也香了，人的精气神也好了，关节也不疼了。正是因为这么好的效果，所以说呀。皇室膏方这两天皇室药酒大家都抢，很多人都抢不着了。
9: 哎，感谢您这个皇室药方吧。
8: 别客气。
9: 那个改善你怎么那么好，10天。
8: 嗯。
9: 太麻烦
8: 了。好好的调理病症吧，把病症调理好了是对我们最好的感谢了。
9: 好，谢谢你。
8: 就按我的指导这么用，再用一段时间你再体会。
9: 好，我再给你取电话啊。
8: 哎，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9: 好。谢谢。
8: 好，再见。
9: 好，回见的啊。
8: 嗯。
1: 好，再会。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想参与济宁可信医药集团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 那今天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最后一天，希望大家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8: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0: 你好，杨老师。
8: 哎。
10: 我今年72岁了，因为有心脏病、糖尿病。两腿两膝盖有类风湿。拍着片儿了，人说是骨头磕骨头了，得动手术。我这寻思保守治疗吧，我也没动，那么大年纪的动它干嘛？
8: 对，能不这个动刀子动锤子在身上就不做手术了，上了岁数。
10: 啊。我寻思听着杨老师讲这个黄氏药膏挺好的，我就买的这个黄氏药膏。
8: 黄氏膏方啊，这种口服的药膏其实对于慢性病的治疗是任何药丸子呀、什么药片呀、胶囊它都比不了的，因为膏方治病的叫膏滋嘛，它既有治病还有养人的作用。
10: 哎，
8: 嗯，
10: 反正这吃了啥多的月了，反正吃了将近6片了呗。
8: 哎，
10: 我这是说是这个血糖啊8点多降到就7点左右吧。
8: 啊，血糖降到8点多，降到7点左右了。
10: 哎，
8: 好。
10: 反正心脏啊，不那么扑腾扑腾的了。我觉得干点马活做些，心脏挺平稳的。
8: 哎，非常好。原来感觉呢，稍微干点活呀，生点气，有点不顺心的事情啊，感觉这个心脏啊，扑腾扑腾跳的难受，是吧？
10: 啊，就是说是。不干活的走两步，这你再坐下就累的，就那个心脏就咣当咣当的。
8: 哎呦，那心脏的那个功能就非常的弱了。
10: 反正这会儿吃这个黄氏药膏都挺好的。也就是挺平稳，一点也不蹦跶了，走的麻活刷刷洗洗的。
8: 用了黄氏膏方以后啊，首先那个血糖下来了，另外一个心脏不扑腾了。
10: 哎，这胃口呢，咱们。那胀啊，要吃饿呀、吃不进硬食去，吃着硬食就肚子胀。现在一点不胀了，也胃口要一点不吃，还挺好，睡觉也挺好这会儿。反正每天睡6个钟头吧，然后头再来上半个钟头觉。
8: 你看
10: 都挺好的。
8: 那吃喝拉撒睡这几件事情能够办得利利索索的了，五脏六腑的功能开始调和了，这有点病就好调了。
10: 哎，对对对，就是光剩那个腿了，这腿骨一走道骨头磕骨头，它哪那么好那么快呀、哪能长那么快的这个嘛？
8: 对，
10: 哎，就光剩个腿，反正走道不能走多了。
8: 你看这就是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啊，这一个方子能够同时治多种老年慢性病，这是它最大的优势了。啊，只要你症候适合的话呢，能够同时治这一个方子治了多种病症了，咱们省了事儿了，省了心了，也省了钱了。
10: 哎，
8: 现在就是那个关节上呢好的慢一些。我问问你，现在的那个黄氏药酒自己得到了没有？
10: 得到了，给我那个
8: 争取到名额了。
10: 啊，争取到名额了。
8: 那太好
10: 了。
8: 哎，那太好了！拿到黄氏药酒以后呢，像这种关节上的病症啊，感觉恢复的慢的患者呢，就好的快的多了。
10: 啊，我这也到时候连搓带喝。
8: 哎，对，连外膜带喝，配合黄氏药酒。你现在开始配合用了没有？
10: 哎，配合着用了。
8: 几天了？
10: 用了好像2-3天了吧。
8: 加了它以后，现在有点感觉了没有？
10: 啊，你反正那个走路，反正不那么啥疼了。这啥疼啊，走不了啊，歪了歪了的。
8: 就加了黄氏药酒，这2-3天下来，你明显感觉到那个关节那个疼的就明显的减轻了，是吧？
10: 啊。
8: 哎，这就好办了。治吧，这种病症的患者那就好治了。通过黄氏药酒引药归经，本身黄氏药酒啊，它能够把经络里面这种风寒，再结合黄氏膏方，能够带到骨髓里面去了。把入在骨髓里面那种几十年的风邪、寒邪、湿邪给你赶出来了。风寒湿毒呢，整个深层次的风寒湿毒往出一清，经络就通了。经络一通了，叫通则不痛啊，哎，马上就不疼了，
10: 啊，
8: 也不咔吧咔吧响了，啊，蹲啊、起啊、行走啊，这些就方便了。坚持这么往下用就行了，很好的效果。
10: 哎，
8: 老人家还有别的问题没有了？
10: 啊，也没有，胖子了。
8: 那就是黄石药酒得到了，你就再接再厉，接着往下治吧。
10: 啊，谢谢杨老师啊！
8: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0: 哎，
1: 好，再会。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想参与济宁可信医药集团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让您少花钱，收获大健康。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8: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1: 杨老师吗？
8: 哎，
11: 我用那个黄石膏方8-9瓶了。
8: 啊，已经用八九瓶了。
11: 睡眠改善的好，挺好。
8: 嗯。
11: 睡眠改善挺好，另外那个便秘也变强。
8: 嗯。
11: 另外血压也下那降低点，比以前156、167，现在140左右。
8: 嗯嗯。
11: 啊，这个上效果挺明显。
8: 嗯。
11: 啊，现在我是说这个黄石药酒怎么用啊？我一打，我这个没用过
8: 啊，申请到黄石药酒的名额了，
11: 说明天能送来。
8: 好，我先问问你啊，具体的这个病情，比如说你的睡觉原来大概是什么情况？这个睡觉不好有多长时间了？
11: 一两个小时就醒了，再也睡不着了。
8: 哎呀，这个情况持续了多长时间了？
11: 哦，一年左右了。
8: 一年左右就是这样。睡两个点，一个点，两个点，醒来就再睡不着了。
11: 啊，对，逐渐的这样都，以前能睡两三个小时，一点点就睡得越睡越少了。
8: 嗯。现在用黄石膏方这8-9瓶，一个多疗程下来以后呢，现在能睡几个点？
11: 现在能一睡一两天能睡3-4个小时，完事醒了，我还能睡，接着还能睡。
8: 哎，醒了一会儿呢，又能睡着了。
11: 啊。
8: 嗯。这断断续续，总体算起来的话呢，可能睡5-6个小时没问题了。
11: 啊，能睡4-5个小时。
8: 对，像这种呢，睡觉后半夜容易醒，醒来就再睡不着这种患者，不管以前吃过多少药不好使，确实用黄石膏方用下来，这个都能够治过来的。
11: 啊。
8: 那个便秘大概是什么情况？原来。
11: 便秘3-4天便一次，完事挺费劲，就是挺干。
8: 大便干结。
11: 干结啊。
8: 今年自己多大岁数？
11: 今年79。
8: 79岁，这也等于呢上了岁数以后呢，叫肠燥津枯啊。
11: 啊。
8: 肠道里面没有这种肠液了，等于呢是干干巴巴的。
11: 对，不爱走，对，因为不爱走。
8: 嗯。那通过黄石膏方呢，濡润肠道的津液，这样一来的话呢，像这种上了岁数的人，至少大便干净。
11: 现在方便，比那时要滑溜多了。
8: 那现在感觉那大便就滑溜了，是吧？
11: 啊，这不像那么费劲了。
8: 上厕所排大便不是多难的事情了。
11: 啊，
8: 很好。那这个黄石药酒争取到了以后，像79奔80的老同志了，用黄石药酒呢，解决的两大脏腑，一个是脾，一个是肾。黄石药酒全称叫健脾壮腰药酒嘛。你这种情况，你先用黄石药酒，先早晚各用5毫升。
11: 啊。
8: 早晚各5毫升兑在黄石膏方里。
11: 啊。
8: 嗯。
11: 要不老伴给你介绍介绍看情况吧。
8: 老伴多大岁数？什么情况？
11: 老伴同岁也79。
8: 嗯嗯。
12: 喂，杨老师啊。
8: 你好。
12: 你好，老师，杨老师。
8: 哎。
12: 我也是便秘。
8: 嗯。
12: 完了有那个血栓呐、啊，就是那有颈椎。
11: 有脑梗。
12: 啊，胃还不怎么好。
8: 有脑血栓，有脑梗，胃也不好，还有颈椎病。
12: 嗯。
8: 嗯。
12: 腰疼。
8: 嗯。胃是怎么不好呢？
12: 反酸水。
8: 反酸水烧心，
12: 烧心。
8: 颈椎是怕风怕冷。
12: 啊，我怕冷，我不怕热。
8: 嗯，别的毛病还有没有？
12: 那肾呢也不怎么好。
8: 肾怎么不好？
12: 哎呀，晚上可爱起夜了。
8: 夜尿多。
12: 现在吃这个药强了。
8: 用了黄石膏方渐强了。
12: 渐强了。
8: 哪些方面渐强了？
12: 嗯，晚上起夜再早上起七八回夜就是。开始倒下睡顶了2个来小时以后就1个小时还有不到1个小时、
8: 嗯、
12: 现在吧一宿能2回至3回。
8: 哎呦，原来一宿7-8趟的上厕所，现在2-3回了。
12: 啊。
8: 嗯，这少遭多少罪。
12: 啊。
8: 别的方面呢？
12: 别的方面吃东西行啊，我觉着吃完药能吃东西。
8: 啊，感觉胃口开了。
12: 嗯、
8: 啊。哎，70-80的老同志，你就怕吃不进去东西呢，这能吃能喝的多好啊。
12: 吃东西，
8: 对。
12: 我听说的，那讲座说是 挺好的药酒。
8: 你这种情况其实相比较起老伴儿，你更适合用黄氏药酒，你比他还适合用黄氏药酒。
12: 啊，
8: 因为你阳气弱，酒这种东西的话呢，本身有提升阳气的作用。通过黄氏药酒呢，提升你的阳气，补你的先天之本，肾还有后天之本脾胃呢，整体调理起来，你比单用黄氏膏方，你这些病好得快。包括你的颈椎呀、便秘呀、血栓呐、这些病症的患者，配合黄氏药酒好得更快。拿到以后，你跟老伴儿一样，你早晚先把这个药酒啊兑在黄氏膏方里5毫升。
12: 嗯。
8: 等拿到药酒以后，配合着用，也祝你们健康长寿吧。
12: 谢谢，谢谢。
1: 好，再会，这位朋友。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助力健康中国行动啊是最后一天了，也是大家最后的帮助。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2: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八八七
13: 88.7 FM，
2: 跨域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八八七，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
1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5: 还有其他样式吗？
14: 这么便宜，我也要！
15: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7: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6: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5: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9: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0: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脂血症是指血液中脂质水平异常升高的一种代谢性疾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饮食结构发生明显改变，高脂血症的患病率也逐年升高，而且呈现出年轻化和低龄化的趋势。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脂血症总体患病率高达35.6%，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同时，高脂血症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急性胰腺炎的重要危险因素，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豆豆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脂血症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高脂血症的易发人群有哪些。
21: 大家好，
4: 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高危人群就包括中老年人、肥胖的、糖尿病患者、长期吸烟酗酒者、久坐不动缺乏运动者、有高脂血症加速史者、长期高脂饮食者。如果您记不住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高危人群的肖像，比如40岁以上、肚子圆滚滚的苹果型身材首当其冲、糖尿病患者胰岛素罢工、脂肪合成泛滥、绝经后女性失去雌激素保护、低密度脂蛋白像坐电梯一样向上窜、长期抽烟、顿顿外卖、凌晨两点还在刷手机的人，还有父母50岁前就放了心脏支架的家族一代，都属于高危人群。别以为孩子就能幸免，巧胖墩喝奶茶长大也会得高脂血症。
21: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定期监测血脂水平，预防高脂血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了。
1: 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9: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8: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9: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8: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9: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太巧了。
9: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0: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9: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0: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9: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11: 我是小林，推荐动画电影《孤独摇滚》上。后藤独是一个非常内向的女生，因为向往乐队活动而开始练习吉他。某天，后藤独在路上被鼓手邀请去自己组织的女高中乐队补缺，于是啊。初相识的后藤、土地之和山田正式以纽带乐队之名开始活动，其后阳光女生喜多也加入了团队，个性鲜明的四个女孩各司其职，乐队准备进入正轨。被大家推举为乐队原创作品的作词人后藤独渐渐发现难以调和词作中的乐队风格与个人风格，为此啊苦恼不已。经过一番自我探索和朋友的鼓励后，原创曲目呢终于创作完成了。后藤独也在意外结识的广井菊里的帮助下再次实现突破，初出茅庐的纽带乐队终于迎来了第一次登台表演的机会。没想到演出当日受到台风的影响，直到开场前只有零散的几位观众到场。在这样的沉重气氛下，纽带乐队开始了他们的第一场演出。我是小林，推荐动画电影《孤独摇滚》上。

0: 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理

0: 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3: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4: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3: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5: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6: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3: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冲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动动鞋。

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0: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9: 哇，这水真清。
8: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0: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8: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11: 眼保健操，
8: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2: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8: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3: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8: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0: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8: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4: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8: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6: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7: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0: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7: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0: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7: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8: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一至，肌肤还

0: 在经历寒冬，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荒弹回来。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脂血症是指血液中脂质水平异常升高的一种代谢性疾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饮食结构发生明显改变，高脂血症的患病率也逐年升高，而且呈现出年轻化和低龄化的趋势。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脂血症总体患病率高达35.6%，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同时，高脂血症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急性胰腺炎的重要危险因素，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脂血症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为何瘦的人也会出现高脂血症。
4: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体重正常或者是偏低者出现高脂血症，多与遗传、代谢异常和体脂分布有关。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家族性混合高脂血症、多基因高胆固醇血症可在正常体重下表现为低密度脂蛋白显著升高。苹果型身材的人内脏脂肪面积大，肝脏游离脂肪酸输入增加，导致低密度脂蛋白合成增多。长期高糖饮食、果糖摄入过量可在非肥胖中诱发高甘油三酯血症。女性多囊卵巢综合症、口服避孕药、糖皮质激素等亦可引起高脂血症，因此体重不是血脂正常的保证。瘦人如果有早发心脑血管病家族史、黄色瘤、角膜环，或者是体检发现血脂升高，同样应该接受系统评估和干预。
3: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定期监测血脂水平，预防高脂血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5: 这暑假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5: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0: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1: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0: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0: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8: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9: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0: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1: FM 887

0: 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踏实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它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5: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4: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仍然是大家的好朋友 饮品师。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个呢，让无数人呢揪心，让无数的家庭陷入绝望的一个话题，或者说一种眼病。谁呢？是神经萎缩。我平时啊，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颤抖，带着不甘，又带着绝望，说：“叶老师啊，我老伴儿查出来是神经萎缩了。”医生说这个病啊治不好，往后视力呢会越来越差，最后啊完全会失明。我们跑了好几家大医院呢，都这么说。您给看看吧，真的就没救了吗？还有的人说呢，叶老师啊，我儿子现在才30多岁，突然就看不见了，大夫说是视神经萎缩。如果说孩子后半辈子真看不见的话，他可怎么办呢？怎么活呀？各种的家庭都有。听到这些呢，我心里边真的特别不是滋味，特别揪心。因为视神经萎缩呀，它确实难。难在哪儿呢？难在视神经一旦受损，它修复起来极其的困难。我们的眼睛看东西啊，就像一根电线连着灯泡。当然现在咱们这家里边一般都不是灯泡了，都是亚克力的灯，要不然就是那个很漂亮的大顶灯。但最初我们通电之后，家家户户不都灯泡吗？那视神经呢，它就是那根电线，电线里边那个铜丝要坏了断了，你这个灯泡或者说你这个亚克力灯它也通不过去了，它再亮它没坏，它这个电它通不过去了。但是今天我想告诉大家的是，难不代表没有路，不可逆不代表不能修，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找到真正的病根，有没有用上真正能够去修的这个材料。所以说今天咱就花点时间吧，把这件事儿呢给大家伙儿啊，我们讲得透彻一些。首先咱得弄明白一件事儿啊，大家都得清楚这个常识，我认为老年朋友中年朋友你们都应该听一听，都应该知道这个事儿。就是视神经它为什么会萎缩，而且现在中年人老年人出现视神经萎缩的人特别特别多，很多人就觉得视神经萎缩了就是眼睛后边的那根电线它自己老化了坏死了，无论是岁数大的还是岁数小的，你别管什么原因吧，反正它就是坏了呗。这个说法啊对，但是不全面。咱们换一个角度啊，把我们的身体呢想象成一个国家，眼睛呢是这个国家的边疆，视神经呢就是从边疆通往首都，哪是首都啊，大脑啊，唯一的一条黄金水道。那么这条水道承载着边疆所有的情报，这边出现什么问题了给它平定了，那边又出现什么什么问题了，我们又给评定了，说白了就视觉信号。那如果说你这条水道要是断了，就视神经，视神经它不是黄金水道吗，你这个水道要是断了，边疆那边发生了什么事儿，首都什么都不知道了。那么这条黄金水道靠什么来维持它的通畅呢？靠水，靠源源不断的干净的水流来冲刷来滋养。你没有水，水道就会干涸，然后会淤泥很多，会堵塞，最终废弃掉了。那么在中医来看呢，这条给视神经供水的水源就是我们的肝脏。老话说的肝开窍于目，肝脏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血库，它负责把干净充足的气血通过一条我们称之为肝眼通道的路径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眼睛去滋养视神经。当然肝脏也有分解脂肪的作用，这个我们就不说了，我们只说它对眼睛的这功效啊。那么大家呢可以这样理解，肝是水源地，肝眼通道呢是输水管道，视神经呢是下游最需要水的一个核心的航道。您的肝血充足，肝眼通道畅通，视神经

就像长期的浸泡在营养液里边，功能强劲，信号传导的顺畅。肝血不足或者是肝里边有火、有淤血、有毒素，那么肝眼通道就会变窄、堵塞，甚至是完全的断裂。

营养神经的针，有的用扩张血管的药，相当于呢在这个水道的本身去做文章。你不是水道干涸吗？我这边我给你撒点水吧，我暂时性的我给你弄点水。但是说如果这个水源地，也就是说咱这肝没修好的话，输水管道肝眼通道也没打通，那你这边你说我再给你倒再多的水，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呀。所以呢，要治视神经萎缩，必须抓住根本。第一，打通肝眼通道；第二，给水源地补足干净的气血，让视神经这条黄金水道啊，重新得到一个活水的滋养。那么问题来了，有人说了，林老师啊，打通肝眼通道还得补一肝血，这用一般的药材行不行啊？你看外边有这么多治眼的药了，能不能行啊？答案是不行。为什么？因为视神经萎缩这个病啊，病根太深了，它不光是你的通道堵了，而是呢全腹，也就是那些个比头发丝儿还细千万倍的微观通道全部的闭死了。你一般的药材呢，药力根本就透不进去，就像是你用一把那个铁锹去挖动了三尺的那个硬土，挖不动。所以说我们必须得用什么至宝，用世间最稀缺最珍贵穿透力最强的药材，才能钻开这些个闭死的通道，把气血咱们送进去。那么至真至宝是谁啊？赛嘉羚羊角。那大家呢通过尹老师的一个知识普及也知道，赛嘉羚羊角叫什么呀？叫高鼻羚羊。它面对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和狂风，它的角就是它抵御严寒、积聚天地阳气、维持生命运转的能量塔。而整根羚羊角里边最精华、最珍贵、药力最集中的地方在哪儿啊？就是在角尖那一厘米的地方。这一厘米呢，古人给它起了一个极其尊贵的名字，叫仙灵顶上珠。为什么叫顶上珠啊？因为它是整根角的顶上吗？能量聚集最终的尖峰吗？为什么叫珠啊？因为古人视它为凝聚了天地灵气的仙珠，像一颗万年珍珠一样那么的珍贵。大家想象一下啊，一根赛嘉羚羊角从根部到脚尖，阳气是逐级上升的，根部最浊，脚尖最轻。脚尖那一厘米是整根脚里边阳气最足、药性最灵、穿透力最强的地方。所以千百年以来呀，中医界呢就有仙灵脚以脚尖为贵的这样的一个铁律。一根脚只有那一小节，取之不易，用一根少一根，用一点少一点。仙灵顶上珠呢，它是珍稀当中的珍稀，精华当中的精华，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世间之宝。它的药性呢，咸寒，能直接入肝经，不像普通的药材呀，就是在你表面上打转转。它呢，像一把呀特别锋利的钻头，能穿透一切的阻碍，直达病灶。很多的眼病，尤其是视神经萎缩这样的眼病，根本原因就是肝眼通道最深处的悬浮闭死了。而仙灵顶上珠的作用呢，就是利用它无与伦比的穿透力，第一个冲上去，把这些闭死了不知道多少年的通道，像用金刚钻一样，咔的一下子都给钻开，给后续的大部队打开一条生命通路。如果说仙灵顶上珠是那个冲锋陷阵、钻开死路的金刚钻，那么在明目二十味丸这剂大方子里边，作为君药的赛嘉羚羊角，就是给主帅仙灵顶上珠增加力量的副将。这两位，一个是脚尖的至纯精华，一个是整脚的雄厚的力量，他们强强联合，

共同完成的是打通干眼通道最艰巨的任务。我们大家伙儿啊，可以想一想啊，赛迦羚羊本身就是比大熊猫呢还稀少的生灵，一根脚呢就只有一厘米，那个地方才是仙灵顶上珠。这套方法的核心就是用世间最珍贵最稀缺的至宝去攻克视神经萎缩这个最顽固的堡垒。它的珍贵，它的稀缺，决定了这套方法的独特价值和不可复制。打通了干眼通道，这就是第一步，通道打开了，气血进去了，还得对已经萎缩损伤的视神经呢，我们进行全方面的精细的修复。这就轮到了明目二十位碗里的其他几位的功臣登场了，他们各司其职，缺一不可。首先先说麝香吧，麝香这味药现在可了不得呀，价格是一路水涨船高，太贵了。现在我说是好的麝香啊，这味药号称是开窍之王，药性极活，走窜的力量是无孔不入。在打通了通道之后，他扮演的是什么引路人的角色，我愿意把它称之为导航。你看现在导航多厉害，你到某一个小山村，或者说多偏僻的这地方，哪怕是大沙漠，你只要给定了点儿，这导航啊它都能按照这个道让车呀人呢能按照导航到你那个目的地。所以这就是现在高科技的一个便捷之处吗？这就相当于是导航一样，它能够把药效精准的带领到你视神经的深层，你那个定点你就定到我们眼底的视神经了，那就导航就导到那儿。那么麝香就带领着这些个药材，好，我们一块儿到视神经那里啊，去进行修复，最需要修复的地方，这个地方重点的给它修复，把它修复好。你没有麝香，就相当于说你刚学完车之后，你哪条道都不认识，你是会开车，但是你没导航，那你想到哪儿去？你不认道啊，你开车技术再好，你不认道，那你说你能开到哪儿去啊？药再好，它得有个领道的。那这里边麝香，它就是能够带领这些药材进到核心战区，别人进不去，麝香能进去。好，再说牛黄。说到牛黄啊，咱们有一些老百姓比较熟悉，说这两年咳嗽或者说呼吸道不太好，心脑血管不太好，可能会让咱们吃什么呢？牛黄解毒丸，牛黄上清丸。牛黄上清丸专门是什么？对于一些个心血管疾病，心脏心绞痛的，心脏有淤堵的，气滞血瘀的，有这样的作用。所以这个牛黄我不用多说了，我只不过说它在眼病的这个领域上，它就是清道夫的一个角色。我们的脑血管，我们的心脏血管，它容易硬化，容易淤堵。那我们的眼底呢？我们眼底，我们的干眼通道呢，同样也是容易堵啊，啊，容易钙化呀，容易出现各种的这种斑块之类的这些东西啊。那牛黄它既然是能够清热，能够清这些垃圾，能够清斑块，它就可以把肝经当中的这些热毒和血管里的淤堵给我们打通了。打通了之后，里边还有垃圾，那你必须得彻底的清理干净了，气血才能顺畅的流过去。所以说牛黄就是给我们彻底打扫咱们干眼通道和里边那些垃圾的。然后呢接着就说珍珠，珍珠它直接就入肝经，而且呢有收敛生机的功效。再说人参，人参现在呀太多人去讲了，咱老百姓也都知道人参是好东西，但是造性也比较大，而且呢是大补气血的第一圣药。我首先说一下人参入药的话，它的比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说你如果说人参割的太多的话，它会容易让我们什么血压升高，容易让我们身体当中的燥火过旺，这个对老年朋友是非常不友好的。那么我们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牛就牛在哪儿呢？牛在我们的人参，第一用的是非常好的人参，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人参的这个配比是恰到好处的，它既给我们滋养气血，又给我们呢去补充能量，而且又做到了补而不燥，就是补气血的过程当中它不会特别冲，不会让我们血压升高，不会说让老年朋友

虚不受补，它就像是个充电宝一样，人家是源源不断的给我们去补充这个能量，它不像是现在快充似的，你有现在快充充电器的话，一次性能给我们充电。反正我用过一个手机啊，我平时拨打电话的时候比较多，好多人给我打电话，所以我必须得买一个那手机啊，电池特别大的，然后我手机的那充电器好像是100瓦的，充电特别快，有的时候就是我出去接待一个患者，也就是7-8分钟的时间或者10分钟，回来之后这个电就充满了。你看，这就是快速的充电。其实对于老年朋友来讲，我告诉大家，有时候你充电充得太快了，你给自己的气血补得太快了，它不见得是个好事儿。老年人是什么？是慢，是缓缓，是徐徐而生。我们的气血也是一样的，徐徐而生。你刚通完了之后，我们需要力量大一些，所以为什么让大家一开始服用这个明目二十味丸是13丸呢？一天两次呢？你这个时候力量需要大一些，慢慢的咱控制住了，可能这个药量我们就减到1次10粒，一天两回。然后你再好了，你就用完3个疗程了，你最后一个疗程可能一天我们就1次8粒，然后一次呢一天两回。它是这样的，先在你特别虚弱的时候给你一个量，然后在你差不多的时候又给你一个量，这就是这个方子的一个精妙之处。它不是上来就给你很大的一个这个能量，那个时候是不行的。说句不好听的话，你容易把那个机子烧坏了，容易把我们的身体烧干了。所以说这个药在这里用的，我们说它的配比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这个人参你用在这儿，你说换成黄芪也不行，你换成党参也不行，你换成西洋参它也不行，你必须就得是人参，在这里才能起到绝妙的作用。整个这个方案的精妙就在于仙灵顶上足和方中的君药赛迦羚羊角呢，负责钻开干眼通道，麝香负责引路，牛黄负责清毒，然后珍珠负责修复，人参负责供给能量。就这几个哥们儿，这几个老大，我觉得环环相扣，构成了一条呢完整的作战链条，说白了就做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治疗方案。而这一切的起点和核心都离不开赛迦羚羊角，尤其是仙灵顶上珠这位世间之宝啊。理论我们说的再多，它不如讲一个真实的病例呀，有说服力。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也是用这套至尊方法帮助过的一个病例啊。这个病例呢，他是一个老病号，其实这个人岁数真不大，你要说跟咱们这些个老姐们老哥们比着呀，他就算是咱们个小兄弟吧，但是呢我也得管他叫老周。他今年应该是56岁了，去年的话应该是55岁。老周呢是开出租车的，干了20多年了。2年前呢他就开始感觉右眼越来越模糊，尤其是晚上对面车灯一照，好家伙，眼前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清。后来呢发展到白天也看不清了，看的红绿灯全都重影儿，开车呢经常压线。他有一回就是车的那个积分啊全都扣了，全扣没了，应该是12分，他可能扣了10分，这也就还2分。这家里人一看不行啊，带着到医院去查一下吧，你老这样的话容易出事儿啊。结果一检查，晴天霹雳，大夫给说了是神经萎缩。然后人家大夫呢见这样的患者见的也多，所以说人家说的时候也非常平静，人家就说呀，您这个视神经呢已经萎缩了将近一半了，目前视力呢就有0.1，而且呢这个病目前来讲是不可逆的，咱们呢大夫只能是尽量的控制，不让它继续恶化，但是想恢复呢基本不太可能。如果说您要是有更好的这个渠道呢，你要不上北京，要不上上海，要么去广州，你可以再到别的医院去问问。反正从咱们医院来讲呢，从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临床基础上来说呢，这个情况是不可逆了。老周啊跟这一家子当时都懵了，你想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啊，这一家老小就全靠他开出租车挣钱的，那孩子大学毕业之后不好找工作，大家都知道这2年钱不是挺好赚的，然后呢你说孩子以后是不是也得娶个媳妇儿啊，你娶媳妇儿的话是不是也得给孩子攒钱买房啊，攒这个彩礼钱呢等等的，都得靠他这个开出租车，这眼睛坏了那就等于饭碗砸了呀。所以说呀，这整个家里边也都不甘心，带着又跑了2家大医院，得到的答案都差不多。后来呢也是通

通过呀病友介绍找到了我。老周来找我的时候啊，是他妻子陪着来的。一个大老爷们儿啊，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我就感觉啊，他在我那儿坐了大概那段时间吧，就一直在掉眼泪，一直在哭。他的爱人倒是挺坚强的，一直乐乐呵呵的。我就当时想，呵，这一家里边啊，这两口子啊，还真得是互补的，有一个比较感性的，就得有一个比较理性的。那你说这个老周他天天哭哭唧唧的，那你说他这个爱人要是也哭哭唧唧的，这俩人天天对着哭了，是不是就更加的让人觉得无望呢，让人觉得绝望呢？好在他爱人特别乐呵，老是劝慰他，没事儿没事儿啊，咱们这不到尹老师这来了吗，有救了啊，别哭了别哭了。然后这个老周就说了，说尹老师啊，我这眼病到底还能不能治啊，我才50多岁啊，我不能瞎呀，我也不想瞎呀，我家里边还有80多岁老母亲，我孩子现在没工作还没娶媳妇呢，我要是瞎了这家不就完了吗。我呢先让他做了检查，当时他右眼的视力啊，不瞒大家就 0.08， 左眼呢是 0.4， 视野检查显示他这个视野已经明显的缩小了，就像拿着一个纸筒看这些个东西，看这个世界一样。眼底照片清清楚楚的看到他的视盘颜色苍白，边界模糊，典型的就是神经萎缩。我就跟他说，我说老周，我说你这病啊，我说从我们祖国医学来讲是根在该眼通道堵了，跟你常年的开车呀、熬夜啊、劳累呀、操心呢、肝血耗损的太厉害有关系。肝血不足，肝眼通道不就容易干了变窄了吗，视神经它得不到滋养了，就开始萎缩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用最珍贵的东西给你这条通道重新的让它通开，把气血呢咱们送进去，把神经养起来。所以我给他的方案就是以仙灵顶上珠配合着明目20味丸。我特别跟他强调了里边的赛加羚羊角有多珍贵多稀缺，尤其是仙灵顶上珠，一根角就那么1厘米的精华，也是真正的世间之宝，也是打通他肝眼通道的关键，用的时候一定是一点都不能浪费。然后老周听了呢就说了，叶老师啊，只要是能把我这眼睛救回来，你说什么我听什么，我知道这东西珍贵，您呢既然说舍得给我用，我老周啊真的是记您一辈子呀。第一个疗程大概十来天的时候，老周呢给我打来电话，声音里啊都带着一丝的颤抖，当然这次颤抖就不是说哭了，更多的是惊喜了。他说叶老师啊，我右眼原来那么的胀痛发紧的感觉现在好多了，而且看东西好像没那么模糊了，以前看字是一片花，现在虽然还是看不清，但至少啊能分出个大概的轮廓了。哎呦，我说这好事儿啊，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加羚羊角啊正在帮助你钻开堵塞的肝眼通道，通道通了，气血开始往视神经走了，就像干涸多年的河道有了水进来了，视神经呢得到滋润了，这是康复的第一步。到第二个疗程呢，老周的变化更明显了，他是亲自来复诊的，兴奋地告诉我说，叶老师我现在能看清楚路牌了，以前不行，现在远远的能认出来了，而且晚上开灯重影没了。最让我高兴的是我右眼的视力好像长了一大截，我说咱查查吧，查了个视力，果然呢右眼从 0.08 提升到了 0.25。 我告诉他，我说这是麝香和牛黄啊在发挥作用了，通道打开之后，麝香呢把修复的药精准的送到了视神经的深处，牛黄呢把血管里的垃圾都给清理了，视神经的供血改善了，咱们这根电线呢重新的开始通电了。到了第三个疗程，老周来复诊的时候脸上带着久违的笑容，整个人呢都精神了，看着也年轻了。他说严老师啊，我现在能正常的出车了。我说你别那么着急，我说你现在出车的话 你安全吗？他说没事儿没事儿，虽然说右眼还比不上左眼，但是两只眼睛一起看跟正常人什么区别都没有，开车的时候我再也不压线了，一点线都不压，也不扣分了，而且呢我那个视野呀也变大了，以前余光啊看不见的。

地方，现在旁边有人呢，有车呀，我看后视镜啊什么之类的全都看得清楚了，安全了。我一看我不行，我非常的担心呢，因为他自己觉得好了那不行啊。首先呢，他作为司机来讲，你这眼睛视力的恢复也是安全的一个保障，那我必须我得给他做一个视野检查。果不其然，他这个视野缺损范围啊大大缩小了，也就是说他整个视野扩大了，然后呢他的视力也提高了不少。我说哎呦真不错啊，这个就是珍珠和人参在发力了，人参大补元气，把肝血补足了，视神经的动力跟上了，珍珠呢在修复那些个萎缩的神经纤维，让它重新长起来。这个过程虽然说有点慢，但是方向是对的。你这根电线呢也正在一根一根的被接回去。到第四个疗程啊，老周的变化呢让我特别感动。他来复诊的时候啊，自己开着车来的，稳稳当当的，右眼视力从 0.08 恢复到了 0.5， 视力基本恢复正常了，视盘的颜色呀也不那么苍白了。当时啊他又哭了。老周还是非常感性的一个人啊，眼眶通红，声音哽咽，说尹老师啊，我真没想到啊，我这眼睛还能有这么一天。您知道吗，刚查出来那会儿啊，我整个人都崩溃了，我整宿整宿的睡不着，我就觉得自己这辈子就完了。我甚至想过我要是瞎了的话我就不活了，我也不能拖累家里边，是您救了我，也救了我们这个家。我知道啊，您给我用那个仙灵顶上珠啊是真正的宝贝，一根羚羊角上就那么一小节，非常的稀有，您舍得用在我身上，我老周这辈子我都忘不了。然后他紧接着又说，他说叶老师啊，我家里还有个亲戚也是眼睛不好，青光眼好多年了，视力啊夸夸往下掉，他们能不能也像我一样用上这个仙灵顶上珠啊，因为这东西也太珍贵了。叶老师您能不能帮着争取一下啊，就是真的老家真的是有不少亲戚需要啊。说到这儿呢，我也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最近呢叶老师一直给大家争取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明天就会有消息了，大家一定关注节目。老周的病例呀、是一个最典型的证明，视神经萎缩它不是绝路也不是绝症，只要我们用对方法，用上真正能够钻开通道的至宝，用上真正能修复神经的组合，哪怕说萎缩了干涸了的视神经也能重新得到滋养，重新焕发生机。朋友们，咱们听完老周这个病例，是不是心里边有谱了？心里边应该也有数了。视神经萎缩它难治，但是它有根可寻，有药可治。它的根呢在干眼通道的堵塞，它的法就是用世间至宝再加羚羊角的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再加羚羊角去钻开这条通道。它的药呢就是我们的明目二十尾丸，这里边其他的24味的药材再去不断的修复和滋养我们的视神经，滋养我们的眼组织。所以说它的核心的方法就是那个钻字，你没有仙灵顶上珠那种无与伦比的穿透力，其他的药材再好它进入不到病灶。而仙灵顶上珠的珍贵呢也是在于它是一根羚羊角仅有的一厘米的精华，那这种至宝用一根少一根可遇不可求。我也知道呢，很多的朋友啊正在被视神经萎缩折磨着，您可能也在经历着老周那样的视野缩小，也正在承受视力下降的恐惧，也会正在为会不会失明而焦虑。你们的痛苦呢我也是感同身受，但是大家不要放弃希望。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方法，这条路已经被老周这样的患者亲身的验证过了。他或许啊不能百分百的去给我们痊愈，但是他确确实实呢为无数在黑暗当中挣扎的视神经萎缩的患者重新的点亮了一盏灯。而我们要知道，点亮这盏灯的火种是赛加羚羊角，尤其是那个仙灵顶上珠，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多么的珍贵稀缺。正因为如此珍贵，我们才更要把它用在刀刃上，用在真正需要它的地方。最后呢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0: 消息，明天我们有一场特别的好消息。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也正在被视神经萎缩困扰，请明天一定要关注节目，不要让希望从指缝当中溜走。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视神经呢是窗户的生命线，养护视神经就是守护我们看世界的最后一道防线。只要我们找对方向，用对方法，哪怕这根生命线曾经严重的老化，甚至部分断路，我们依然有机会让它重新的通电，重新的让光明回到我们的身边。好了，看看时间呢，已经差不多了啊。我们接下来马上接听场外的眼病患者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 30%。 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隔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主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你好云老师啊。你好你好。
0: 哎，欢迎您。
5: 这样呢，我家老伴儿吧用您的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现在的眼睛都已经治好了。

0: 他呢原来是青光眼，他有糖尿病，这不去了挺多医院，都说糖尿病眼病治不好了，直到听您的节目才明白，不是治不好，是之前的方法不对。
1: 其实我一直想，眼睛只要有光感就有希望，我们不能说因为这个一两个医生说治不好自己就放弃了。现在是不是咱们找对方法之后就感觉真的是有效果了？
0: 那当然了，用上您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四个疗程以后，这不带老伴去医院检查，眼睛动脉硬化好了，视神经萎缩呢说也没事了，现在这眼压也稳定了，现在过去半年多了一直都挺好。
1: 老伴呢本身有糖尿病，糖尿病患者呀最容易并发眼病，因为呢血液当中的糖都多，会破坏眼底的血管，更容易让我们的干眼通道啊严重的堵塞。但是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后呢，方中的塞加羚羊角打通了干眼通道，这些问题呀就迎刃而解了。而且老伴儿是直接用了四个疗程的，现在是不是已经停药了？
0: 对，停药了。
1: 啊，停药多长时间了？
0: 得有半年多了。
1: 啊，那停药之后这半年多情况稳定吗？
0: 稳定稳定，这不前天去医院体检了、
1: 啊、
0: 检查老伴的眼睛都挺好的，完了我也体检了、
1: 啊、
0: 眼睛查出来是白内障、
1: 啊、
0: 我的视力是特别差、
1: 嗯、
0: 眼睛看东西吧、
1: 嗯、
0: 看啥都模模糊糊的。我知道配合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的力量更强，我也想一起用上、
1: 嗯、仙灵顶上珠啊是塞加羚羊角脚尖1厘米的地方，效果更强，但是呢也更为珍惜，它配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君药塞加羚羊角，可以呢打通干眼通道的力量更强，对于顽固性的重症眼病的恢复帮助更大。另外呢，咱们明目25味丸当中其他的药材也是极为珍贵，有这个塞加羚羊角，有麝香，有牛黄，还有珍珠，还有人参等20味药材。然后呢，你看麝香能够带领药效，牛黄呢可以清毒解热，珍珠呢修复眼组织，人参大补气血，通过这样的一个整体治疗啊，我们的眼病啊包括白内障啊其实很快的就可以摆脱掉。当然最近李老师也在给大家争取药，您呢先打厂来电话报名预定，一定这两天要关注节目。
0: 好好好，尹老师，那我马上打厂来电话报名预定，谢谢您。
1: 好，说到这儿，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我想问问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丸多久才能买到啊？我现在我买不着、
1: 啊、
4: 然后我也想用它这个仙灵顶上珠，让我这病吧、
1: 啊、
4: 好得更快点。
1: 您听我说别着急，我最近呢给大家呀再争取药，因为最近大家伙儿也都买不到，我们塞加羚羊角供应量非常少，仙灵顶上珠更是这个珍品当中的珍品。这次给大家争取药啊，争取让大家呢能共同的用上仙灵顶上珠还有明目25味丸，这样配合起来啊咱让病好得更快。
4: 哎呀太好了，关键我着急呀、啊、我大哥也着急，因为他知道我用药效果挺好的，然后我想打电话订药、
1: 啊、
4: 但一直没买上。但他的病不能等啊、
1: 嗯、
4: 我给了他一个疗程的，我合计吧、
1: 嗯、
4: 我让他先用上，我俩现在吃的都有效果、
1: 啊、
4: 但是买不上他端药我，所以我特别着急啊。
1: 别着急啊，我先听听你这个兄妹俩的情况吧，先说说您。
4: 李老师，我眼睛有白内障8年了，还有干眼症、
1: 啊哦、
4: 干眼症吧是我在做白内障手术以后落下的毛病、
1: 啊、
4: 我是3年前做的白内障手术，做、
1: 嗯、
4: 完术以后吧这眼睛就发干发涩，然后用的玻璃酸钠但还干，每天就是点点眼药水，不然这眼睛就磨得慌，眼珠子转不动、
1: 嗯、
4: 一转动眼睛还疼。
1: 手术的时候把那个泪膜破坏了，这个是白内障手术非常常见的问题，在临床上做完手术之后啊眼睛干的人得达到80%以

0: 上啊。
1: 对对对，是上医院吧，一查就是手术破坏了内膜，然后得了干眼症。
0: 嗯，
1: 我是从去年八月份开始，我看东西变形了，颜色不正，从哪都像褪色似的，眼睛开始起雾。再一查呀，眼底黄斑是干性的病变，还有这个后囊混浊性的白内障。
0: 后囊混浊性的白内障是您晶状体混浊以后通过手术摘除了晶状体，但是晶状体存在于我们的眼内，它后面包裹着一个囊性组织，就像我们随身携带小镜子，前面是镜片，后面呢是用铝片或者是塑料包着，显得镜子就好看了。晶状体呢就像那个镜片，后囊呢就是后面包裹那层铝片那层组织。所以说您白内障手术呢摘除了晶状体，但是后囊呢无法去除。摘除晶状体之后呢，就是这个人工晶体它无法过滤毒光，您看东西的时候毒光会损伤晶状体的后囊，会导致后囊的混浊，这就是晶状体手术之后后囊混浊造成的一个并发症，这也叫后发障。
1: 啊啊，后来我真是花钱又遭罪呀。
0: 啊，
1: 后来没用这个抹药治染气方，凝木25万之前，我这视力也就0.2、0.3，勉强能维持。看东西变形厉害，就在家听着尹老师你的节目，你讲的特别有道理，所以我信任你，我就买了2个疗程的药。
0: 咱们抹药治染气方凝木25丸当中的塞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麝香呢带领着其他的药效啊，进入到眼内啊，给我们进行清毒修复，然后呢补充能量。激活我们的眼细胞，促进我们视力的一个恢复。当然如果有机缘用上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的力量啊会更强，我们这个病呢也就好得更快更彻底。
1: 老师啊，你说太对了，我就盼着那一天呢，尹老师。所以吧，我们都特别想用上这个仙灵顶上珠。我用一个星期明目25丸以后，就感觉这眼珠子灵活了，眼睛湿润了。
0: 明目25丸打通了干眼通道，然后呢肝又开窍于目，肝主泪腺，肝眼通道通畅之后泪膜重新的建立了，所以说您才用了1个礼拜的时间眼睛就舒服了，有湿润的感觉了，真不错。
1: 当时我都惊呆了，我赶紧让我大哥买药，结果他还没买上。你说
0: 这个药医有缘人呐，抹药治染气方明目25丸呢一直以来产量都特别低，还真不是人人都能用得上的。
1: 是是，这不是我用的效果真好吗？到现在才4盒，原来我这视力吧0.2、0.3，现在都达到0.5了，眼前这个雾吧变薄了，攒了也很多，现在也不怕光了，愿意下楼溜达了，看东西变形也减轻了，就看门框的坐的腿也不那么歪了，看东西颜色吧也比以前鲜艳了，现在这个世界吧在我眼前都生动了，效果比手术好太多了，所以我就着急买呀。
0: 这段时间就是反映这个情况的人也非常多啊，尹老师再给大家想办法，咱呢先不着急预定报名，有好消息呢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
1: 行行行，那行，尹老师，我大哥后用的，他吧比我用的量大，因为他比我严重，他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眼里出血白内障，然后左眼黄斑变性，右眼黄斑裂口，他是眼里出血以后才发现的。视力左半眼近的就是只能看那些人影了，右眼只剩光感了，双眼都没有中心视力了，眼前就2个黑洞。
0: 如果说黄斑有裂孔的话啊，因为黄斑区是掌管中心视力，在我们眼底中心的一个凹处，就是区域很小，但是上面呢有6000万个视细胞，它掌管我们中心视力。如果黄斑区有裂孔呢，它的中心视野就会缺失，裂孔越大，视野缺失的就越大。如果说放任不管的话，那肯定就失明这条道啊。
1: 是是，您说太对了，他这些年没少治，再加上血糖控制还不好，就没信心了。那好不容易我有效果了，他才想治，然后我怕耽误了，然后我就给他1个疗程的。
0: 他这一个疗程用了之后眼睛有什么改善吗？
1: 改善太大了，能分清人了，右眼也能看清了，原来走路得扶着墙摸索的走，现在不用了，能看见道了。
0: 嗯，好。多大岁数大哥？
1: 我大哥今年69了，眼前的黑洞也小了。我哥眼病吧比我厉害，但效果吧却不比我差，所以吧我俩都着急，都想赶快用上药，然后另外特别想

0: 想用上健林顶上珠。
1: 我跟您讲啊，您哥哥的病情确实比您重，他也确实应该同时用上仙灵顶上珠。关注节目吧，药到了之后节目当中会通知的。
0: 好，谢谢老师，您多费点心。
1: 好，再见。
0: 再见。
2: 猛药制验其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啊，尹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啊，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5: 尹老师啊，我现在买不着药，我是特别的着急啊。
1: 现在确实也是眼病的一个高发期啊，所以说大家伙的这个着急呢我能理解。所以说这段时间呢我也为这件事情啊到处奔波。您呢一会儿啊先打场外电话呀，先报个名，这个药到了节目当中我就会通知大家的，这两天关注节目就行了。
5: 好的，那我一会儿打个场外电话报名预定，只要是能买到药啊我肯定能好起来，买不到药的话我这心里估计没底了。
1: 老朋友了是吗？
5: 对，尹老师啊，我是非常的感谢您的。虽然说我现在仍然有两个疗程，蒙药制验其方明目25味丸，这还是没有彻底治好我的眼病，但是呢还是要真心的感谢您啊。
1: 首先治病这事儿不能着急啊，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咱蒙药制验其方明目25味丸呢，它是中药制剂，也是民族医药的瑰宝。那么治疗眼病呢是需要按照疗程来用药的。我先具体听听您这个眼病的情况吧。
5: 我是这个青光眼有7年了，还有视神经萎缩、白内障。
1: 嗯，
5: 我这用药以前呢就是奔着你的就是不开刀不手术来的。你还讲这个小病啊不大治，大病呢不小治，什么眼病啊就有什么方，对症啊就能好，不一定啊要多花钱，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1: 对，
5: 觉得您说话呀特别的真诚，不是所有的眼病啊都必须要花钱买药的，需要用才用，轻症直接开食疗方，花不了几个钱呢就能好。
1: 所以我始终秉承着就是大病不小治，小病不大治的宗旨，就是根据我们的病的轻重缓急给大家伙用的办法啊都不一样。但是秉承着一个什么宗旨呢，就是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要让患者见到效果，当然这也是我是作为眼科大夫的一个本分和我的一个职责。
5: 所以啊我就觉得你们的医德特别的好，要是连你啊我都不相信，那就没有可以相信的大夫了。
1: 当然这个咱们世间还是有很多好大夫的啊，也谢谢您的信任。
5: 这些年吧我在身体健康方面啊确实是没有注意好，一直不是这个病啊它就是那个病，有一天半夜啊我的眼睛疼了就受不了，这眼珠子像蹦出来一样，按了一下眼珠子感觉就硬得吓人呐。
1: 那您这是急性青光眼呢？
5: 是啊，半夜就去医院了，一查呀发现眼睛出问题了，说是这个急性青光眼。眼睛呢一出现问题真是噩梦的开始啊，这些年跑遍了医院，吃了无数的药，钱花的像打水漂似的，可是眼睛啊治着治着就只剩下光感了。
1: 我们中医啊跟这个西医不太一样啊，中医认为呢人的眼睛是靠肝血濡养的一个精华，所以当眼睛出现问题的时候，如果说还有光感，说明眼内的细胞它没有完全的坏死，那么这个时候咱们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 然后马上呢让肝血当中的营养

0: 养啊，去濡养我们的眼睛，咱们的视力呢就能恢复一部分，至少我们能过上正常的生活，不是等待着在那被动的让自己失明。
1: 是啊，我当年查出急性青光眼的时候就做了手术，说不手术啊就会完全看不见。手术后我的眼压从那个40多降到20，之后啊就开始点那个眼药水，从此以后啊就没停过，一次啊不点呢眼压就高，然后疼痛啊就折磨我。这几年眼睛手术了做了3次了，不管大小，总之是做了，但是没有能阻止这个视力下降，这视野变小，后来的视神经萎缩了，还并发了这个白内障，最后啊就只剩下光感了，眼压不能停下来点药，我也不知道这些年来呀到底在治什么。
0: 所有的眼病病根只有一个，就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造成的眼部的组织缺血缺氧而受到了一个损伤。如果说你不打开干眼通道的话，干血不能濡养我们的眼组织，那如果修复不了眼组织的话，我们的眼病就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说想要让眼病得到恢复，就必须打通干眼通道。以前说我们没治好，不能说这个眼病是永远治不好的，只不过我们这个办法呢可能是没有选择的特别对。
1: 金老师啊，你说打通这个干眼通道是治病的根源，我是非常相信的。我用了5天的药，眼睛就开始排毒了，流出了很多那个黏黏糊糊的东西，我也没想到啊这么快就开始排毒了。
0: 因为咱蒙药赤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赛迦羚羊角被称之为通天眼呢，所以它打通干眼通道的速度是很快的。那么它打通干眼通道了，眼内的毒素垃圾就能很快的排出来了。
1: 是啊，排了有10多天，我记得很清楚，排完毒以后啊眼睛就很舒服，从排毒开始啊眼球就变软不胀了，1个多月以后我就把那个眼药水给停了，这眼睛也不胀了，之后啊每天都有变化，我的心情啊是越来越好了，现在终于啊又能看见人了，能看到父母老伴儿孩子了，出去啊也能自己看路，能分清过来的人和车，视野呢也比以前宽了。
0: 真好，对您来讲现在这是不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啊？
1: 是的，你说的对，在我们这个年纪啊有父母确实是幸福的事，我已经感受到了这种梦寐以求的幸福，医院呢都给我判了刑。金老师啊，你把我给救回来了，我要不亲自啊给你打这个电话，我心里也会很难受的。
0: 其实我们之间都是心与心的一个相通啊，当大家呢获得到健康感受到幸福的时候，其实我心里边啊也为大家伙高兴，我更觉得幸福。刚才听您说用了2个疗程，因为您的眼病很重嘛，来治疗的时候就仅有光感，现在呢能看到身边人了，就天壤之别了。如果说想让视力进一步的恢复，还得继续用药，有机缘的话要用上仙灵顶上珠，配合上我们明目二十味丸会好得更快，但是怎么着咱也得用够4个疗程，别贪快也别贪急。
1: 你别说4个疗程了，然后吃1年2年的都没问题，我肯定要听您的话。
0: 不需要那么多啊，4个疗程就够了。
1: 林老师啊，还有件事，因为现在啊着急买不着药，这是急事儿。二是我在治疗上啊真的有实际困难，家里这些年啊给我看病花钱太多了，这两年挣钱的也确实困难，我想问问林老师能否帮我申请一下这个治疗补助啊。
0: 首先呢，这个仙灵顶上珠就是羚羊角上面那1厘米的地方，多么珍贵呀、啊！再有呢，蒙药治眼奇方，它是25味名贵药材的大组方。也是目前来讲呢组方更大对于眼病功效更强的治疗眼睛的药品，所以说现在咱首先是想办法让大家能用上，然后呢再给大家尽可能的争取最大的一个优惠和补贴，当然这两天你们一定要关注。
2: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

0: 是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有了点小小的收获，也就是说呀，我们把这一期的福利物资都已经发放出去了啊。这一次的福利物资呢发放了6天，我们节目组啊也拿出了我们最大的诚意，拿出了我们在孟非老师上班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一个王牌的好东西，就是这个羊胎盘。这个羊胎盘呢，别看少，一个人呢就这一小盒，可是啊这一小盒你用下去那感觉是不一样的。怎么说呢，你别看它只有6只啊，这6只正常吃3天。但是呢我这次跟大家嘱咐的很详细，我说您呢把它分成6天来吃。因为咱们以前呢就没有用过纯度这么高的羊胎盘。你看啊，这个盒子上有3个字。我相信呢如果是孟非老师的老听众见到这3个字啊倍感亲切。上面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哎，这3个字啊你一看到你就知道了，这属于定制标识，它不是商标，但是呢它是定制标识，也就是说这3个字代表了品质，这3个字啊代表了中心定制，100%的精品啊。那您说无论是海棠茶也好，包括这个羊胎盘也好，其实啊它外面是有的，甚至有一些大厂啊它也有，可是我们中心不用。不是说人家的质量不好，它的质量好，但是呢它达不到我们的要求和标准。我们的这个要求标准呢基本上现在比普通的医院和药厂还要高，所以啊在我们中心这里啊有一个非常实际也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什么，我们一切以患者的疗效为基础，

那在我们这里啊，它不分什么药食同源呢，蓝帽啊，食品呢，农产品呢，药品呢，我们不分这个，我们分什么？我们只分把这个东西吃下去，对身体有没有用，有没有变化？我们就一个目的，治病就行，哎，有效就行。这同样的东西啊，我们中心都必须是自己定制。主要一个原因呢，就是外面的这个东西啊，我们有的时候信不着。那不是说很多大厂都不行啊，关键是什么原因呢？关键是有一些小厂，它做出来的个东西啊，它都有点不像话了。包括外面的一些药啊，它质量达不到那个我们需要的那个药劲儿，哎，这是个主要原因。你看外面现在很多药材啊，都是种植的或者是养殖的，能够让很大药效起作用的那种啊，相对就少多了。你说我们这儿又大包大揽啊，我们这儿还必须要出效果，这个东西质量药效达不到，那你说影响不影响啊？那没办法呀，我们就自己定制。甚至啊，我们都见过什么呢？甚至说我们见过有一些企业啊，没良心，那都用掺假的。你说这样的话，这给病人吃了怎么会有效果？怎么会出现身体情况的改观呢？这一类的情况还挺多，明白吧？那你说我们不可能因为这点东西砸了我们中心的招牌呀，是不是？有些人还说了，有些人说，那如果说这个药材啊，这确实是实际情况上说，种植的多，野生的少啊，达不到你们的要求。那既然是种植的药劲儿低，你们多用一些啊，原本用10克起效，你用30克、50克，增量不就行了吗？我告诉你，不可以。这药啊，跟别的不一样，你不像说吃米饭，你多吃一口两口，啥事儿没有，那没关系。药它可不允许，因为药这个东西啊，它国家药典它有规定的。你不允许超量，哪怕他药劲儿不足，那是他的事儿。但是你用的总量克数要超了，那是不允许的。这就是什么？没人查就没事儿，有人查，哪怕没有危险，这都属于医疗事故，不允许你违法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得药效好啊，我们只能自己做。哎，用最好的原料做，几乎是所有的只要能定制的，我们都定制。当然说有一些，你像安宫牛黄丸这类的药。那我们就不定制了，这个没必要，人家同仁堂的好嘛，对吧？但是剩下的，只要是不达到我们标准的，我们都定制。哎，无论是从选材呀、选料啊、加工啊、生产呢，那出来这个东西啊，它就好，就精品，效果就强。你就包括给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发的这个阳台盘，是不是就是属于啊？那市面上也有啊，那为什么我们自己做呢？还是一个原因呢？就是市面上那些用的都是生产胎，它也有用，它吃了之后也补虚安脏，它也能补一些气血。可是如果你要达到效果最大化，那你必须定制，因为现在所有生产阳胎盘的单位都是用生产胎，我们用的是羊内胎，那成本价、原料那一个天一个地，这是第一。第二，他们做出来的叫冻干粉，我们做出来的叫精粹版的，那你说？加工工艺上就不一样，那你看这叫不叫精品呢？这是不是吃了就有效啊？到今天为止，有的人呢可能吃了两三天，有的人呢就是最早一批打电话的，可能吃了4天甚至5天了。你看就这几天呢，我已经收到了很多感谢的电话了。为啥呀？有效了呗，是不是？你看有的人给我们反馈，这个说身上有劲了，哎，这个是最多的，这个数量能排第一。然后啊，第二个就是什么？感觉手啊、脚啊，热乎了，这类的数量也多，排第二。第三类的啊，就是什么？感觉这个心脏这儿啊，透亮了，得劲儿了，这样的排第三。然后大小便，小便减少了，哎，大便痛快了，这类的排第四。然后呢，感觉这个脑袋啊，清亮了，不昏将将了，排第五。还有一些呢，说这个眼睛看东西不像那么干痒了，这样的排第六。还有啊，就说胃口变好了，哎，吃的东西香了，排第七。你看看，这才几天的时间，两三天、四五天就达到这样的变化。那你告诉我，他要是没有效，他有这些身体变化吗？是不是？如果说你要按照疗程来吃，那就不得了了。那怎么个疗程啊？我们最小的疗程。

是3个月，最小最小啊，这就是适合什么？身体当中刚刚出问题的人，哎，这样的话3个月一个最小的疗程，效果就出来了。正常情况下就是6个月一个疗程，那就是

回过头来再补气，这样的情况下气血气三个地方一起看，效果就出来了。我告诉你，危险性降低，再复发的概率都低了。所以说呀，这两天给我回馈的结果说好，那我不意外。我都说了，我说至少有一半的人拿到这个阳胎盘吃六天见效，咱不能说所有，至少一半的人。那剩下这些人还有一半吃了六天不一定有效，那你不信你再吃半个月试试，你再吃一个月你试试也见效。你甚至是说不吃我们这个精粹版的，你吃那种农村收购来那个生产的胎，你再接着吃上六上，它都会有效。这阳胎盘效果就这么大，为啥？四大点嘛，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扶正祛邪。那我就是在这里啊，给大家详细的讲讲。哎，那这个阳胎盘你们不在我们中心住，那你们拿不到，对不对？别说在我们外面呢，这个东西啊，你在医院里头没有我们这样的，你在药店里你更拿不到，对吧？那有些人说了，那我吃了这几天好用啊，有效了，我想接着吃啊，可以啊，你呀，就到农村，到农村找找那个放羊的，现在有，你买那个生产胎，你量大点吃。哎，那有人又说了，说孟非老师啊，什么病最适合吃这个阳胎盘？那我给你讲一讲啊，你听一听，什么样的？三高的你要吃，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为什么？我跟你讲，三高这个问题都跟气有直接的关系。哎，你气机乱，这个时候血压容易高。你气机不通达，蒸腾作用不好，代谢不好，这个时候血脂血糖容易高。那怎么办？引气归经，蒸腾代谢，三高的人你要吃。心脑血管的患者你要吃。为什么啊？你看心脑血管那血管是不是堵得越来越严重？堵得越严重，最后就成梗塞了，梗塞就有后遗症了。你就吃药吧，这个上顿吃下顿吃，一天不知道吃多少，结果吃了之后有没有效，你自己是最清楚的。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药啊，直达药灶，直达病灶这个地方，来了多少，这很关键。你说你这个水管，这个地方堵了，你再往里进水，那水都过不到那块去。所以说你吃了心脑血管的药，那个地方堵了，你这血都流不到那个位置去，这个药啊是被血液吸收进入全身循环，你都循环不到那儿，你怎么办？对吧？那你再想想，谁推着血过去？是不是气过去？气有冲撞力，就像水管里头一样，这水管往前使劲冲，水管里有点渣渣土啊，这水管水流大，一冲都能给它冲走。为啥？它有劲儿，血它没有劲儿，气才是有劲儿的。为啥心脑血管病的人要吃阳胎盘？哎，他在这个静脉血管当中，这气往前走，它就跟那个电钻一样，它把你堵的这个地方钻个眼儿。咱别说钻个大眼儿，钻个小眼儿，哪怕钻个头发丝儿那么大的一个眼儿，你说这个地儿气儿是不是就过去了？气儿只要一过去，血就来了。血只要一过来，我慢慢慢慢往前冲，慢慢慢慢往前冲，这个眼儿就越冲越大，越冲越大。哎，这就叫啥？这就叫给它开个路。这个路一开开，气带着血过去，这血带着药来，这个地方是慢慢就化开了。这第三类骨病的，那骨病的啊，咱们干什么？就是风寒湿邪呀，啊，受伤啊，这受损啊，增生啊，这要干什么？邪呀，是不是？你看你钻眼儿的一事儿叫大不正气，哎，但是呢，你骨病这块就叫扶正驱邪了。这个扶正驱邪，把你风寒湿毒邪这些地方排出去，把骨骼呀从上到下给它修一修。这个时候你要不要用阳胎盘？这阳胎盘四大功能啊，它都有啊，是不是？最后一个就是什么样的人要用阳胎盘？大病初愈的、体质虚弱的、免疫力差的这类的人。那这类的人呢、啊，时间久了呀，都会出现什么结节啊、增生啊、包块啊、啊这个囊肿啊，然后肝肾功能啊、肺气特别弱，喘个气儿都累。你看看那些呼哧带喘的啊，这个老慢支、肺气肿的，都是这样。是不是？这类的人你要补虚损。阳胎盘第四个功能，大补虚损。你看我给你总结一下啊，这三高病的患者只要做到引气归经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你得用阳胎盘。这心脑血管病、堵塞病的，只要大补正气，给血开个路啊，钻过去，这个时候你要用阳胎盘。这个骨病的患者，你要扶正驱邪，你要把这个风寒湿毒啊排一排啊，把那个地方热气上来，精髓补上，你要用阳胎盘。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大病初

0: 裕的、节节包块的，咱们要做到大不虚损，你要用阴阳来盘。那可能说呀，这几个呀，咱们用上之后，你呀别太着急，说我能不能像你这精粹版一样几天起效？不能，因为什么？因为你手里没了，你要想吃，你只能到农村买这个阳台盘、生产台，你在那儿买不到这个内胎。你要能见到，除非是什么那个羊怀孕一个月流产了，流产的是病胎，那不能吃，知道吧？那个它本身有病，你说你还拿那个治病，那怎么治啊？那怎么办？你就只能拿生产胎，生产胎可没有这个效果，达不到这么快，知道吧？那你到农村怎么买呢？它有两种，就农村放羊的这儿啊，它养的羊多，只要养个二三十只羊以上的，它就收集这玩意儿，有人要的，所以它把这卖钱。这个呀分两类，第一个就是新鲜的。那这个新鲜的咋办？哎，你把它洗干净了，切成小块，放锅里煮，煮多久呢？你把它煮上个半个小时。这个时候啊，给它煮成那个汤，记住啊，什么都不要放，什么都不要放。我这两天不是说有药引子吗？那药引子跟这个不能合到一块儿。药引子是给它送下去那个粉，这个可以。你要是大药引，那可能就是八味药、十味药的药引。你这里是新鲜的阳台盘，你别往里加，这不合适，知道吧？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用这个汤送药粉，可以啊。或者说你送别的药的药粉可以，但是你不能把别的药跟阳台盘一起煮，这样不合适。新鲜的阳台盘，哎，你一次煮一下，一个煮5碗水，一天喝一碗，你放冰箱里就行。你这样呢，你慢慢吃。第二类的呢，就是干的，它把这个阳台盘呢，它晾干了，晾干了更好。晾干了呢，你拿回来，你把它放在瓦片上、石板上，底下加上火，给它烤一烤，这叫烘焙。干巴了之后，你把它压成粉，这样的话呢，这个量多啊，这个多，这个呢你吃5天，用什么呢？就用温水。如果说你会喝酒的，用上2勺那个黄酒啊，给它送下去。或者说你有条件的，你用点这个三七粉，给它送下去也行。我给大家说个东西啊，有个什么东西呢？叫桃仁儿。这个桃仁儿啊，是个好药材。尤其是对心血管、脑血管啊、梗塞、堵塞的这类的病，加点桃仁儿效果好。哎，桃仁儿呢，3克5克都行。这个桃仁儿啊，尤其是对糖尿病并发症比较多的人，加点桃仁儿，这阳台盘跟桃仁儿合到一块儿，那效果更厉害。哎，那这个时候阳台盘你就吃吧，新鲜的煮汤，干的压粉，这个吃上之后，基本上一个月就能见效了。它可没有这个精粹的快啊，但是呢也见效。那刚刚提了个词儿啊，糖尿病。那这个病啊，今天我呢就着重的给大家说一说。为啥？因为现在糖尿病的确实有点多啊。这个以前生活条件差，咱也没说那么多糖尿病。现在条件越来越好了，这糖尿病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这个病麻烦，麻烦在哪儿呢？它医不好治。第二个呀，它遭罪。第三个呀，它引起别的病的风险系数特别的大，在这儿啊，我就不给你细说了，什么哪的问题啊？为啥呢？因为我相信收音机前年纪大的人呢，这久病成医啊，啥没见过？我就不说什么糖尿病是因为什么肝脾两虚、肾气不足这些虚造成的，我就跟你们说说糖尿病啊这个事儿要注意啥，咱们以后啊怎么治才能让你不危险？哎，这个角度上。我给你剖析剖析，我给你个方，让你们呢在家里面自己解决解决。我把我们中心的方给你，这样的话呢，你用上了之后，咱们虽然不在中心治病，但是你用上中心的方，我能让你以后不出危险，我能让你远离并发症，这一点孟非老师是能做到的。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

0: 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2: 我跟你们说个情况啊，你们自己对照一下看一看。就咱们说这个糖尿病，你说糖尿病都知道啊，跟这个糖摄入有直接关系，那你说小孩吃不吃糖？哎，这小孩啊，他水果咔咔吃，哎，甜的雪糕咔咔吃，甜的蛋糕啊点心呢、啊、哎呀咔咔吃，甜的这饮料啊奶茶一直喝。那你就说个事儿吧，他为啥不糖尿病呢？是不是？当然啊，现在也有的小孩有糖尿病，很少，哎，微乎其微。实际上呢，你要反过来算啊，现在很多孩子运动量都也不多。那在我们老年人呢，一旦有了糖尿病，那管住的就不是嘴了，也不是腿了，是两个一起来，天天都说管住嘴，迈开腿，多运动，少吃。其实啊，孟非老师说一句话，不能说是空谈啊，但是呢，你想想啊，有几个孩子他走路的，能坐车不走路，三个宝一个倒，睡得还好，你说他们也没管住嘴，也没迈开腿，你看人家血糖就不高，对吧？那如果要是跟他们吃一样的，放到咱们年纪大的人身上，老头老太太身上，坏了，我告诉你，那血糖呼呼就上来了。哎，你还别说 6.1 了，16.1都可能。那为啥年轻人没事呢？那老年人和年轻人到底有啥区别？不一样啊，对吧？我告诉你们，就是气。我说一句话你们听听啊，我们吃进来的任何东西都是脾胃运化吸收，对吧？我们讲吃进来之后进入胃肠，哎，脾胃腐蚀五谷之精微，这就叫运化了。取之成赤，取就是取得的取，汁就是汁水的汁，哎，到最后这个东西变成血就给人用了。你看我们无论年纪大年纪小的，血都是这么来的，那血糖也是这么来的呀，对吧？那孩子们吃进去太多糖分的东西，那血糖它也吸收。那第二个问题来了，那也吸收了，也进入血液了，为啥血糖不高呢？哎，用了呀，对吧？人家一切呀进来的东西，它有进它就有出，一进一出。你看孩子是不是尿多？我说的这个尿多呀，不是说尿的次数多，是一次尿的量多。那他尿一次赶上你尿四五次的量多了，他拉的也多，他出汗也多。哎，最主要最主要的一个事儿，气多。这五脏六腑的气呀比你多，正气更多，

到一定的高度了，比你高好几倍。那你看，同时它这个气啊还听话，人家在五脏六腑里啊，它不串门，哎，都在经络里面，乖乖的，很听话。同时按照五行相生的关系啊，循环往复，这形成一圈就是一个大循环。哎，同时五脏六腑又健康，这个都是新鲜的，这个工作能力还强，人家这个气在里循环的劲儿就大，同时后面正气推得也快。这样的话，身体当中什么吃进来的油啊、糖啊，人家就给利用了。这一利用了，就代谢了，哎，剩下的也排出去了。这一进进得多，但是你用得多排得多，所以就一点影响都没有。即使有损伤，那也是很轻微的损伤，总得要十几二十年以后才会生病。为啥？几十年之后气不够用了，正气推不动了。哎，这回五脏六腑的气不听话了，乱串了。哎，气不在经，哪哪都跑，这病就来了，就跟你们一样了，明白了吧？那根儿在哪儿呢？这不还是年轻人气比你足吗？对吧？气多呀，正气足够，这就是健康的基础，就是气血循环的保障。你缺就缺这个，你缺就缺这个正气。年纪大了，气不够，中医哪会测血糖？你告诉我哪个中医有血糖这数？没有，对吧？那都是根据你症状来，什么症状？你渴呀。那你痒痒啊，你身上累呀，你虚胖啊，哎，或者你瘦弱呀，你尿多呀，这不就是消渴症吗？是不是？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你渴了，为啥渴？嘴里干，为啥干？这叫热灼伤津，你热气上来了，你伤了嘴里的津液了，你就口干口渴。你说这是不是阳气乱跑，跑错地儿了？它成虚火了。啥叫虚火？这是没根儿的火。哎，咋办？你这个时候要去解决它。引气归经，止住你这个虚火，定住你这股气。你看看，这样的话你就不渴了。这是不是叫引气归经？哎，糖尿病就跟气急乱跑有关系啊，根儿不就在这儿呢吗？你再说第二个，你痒痒，肺主皮毛啊，是吧？邪气、毒气，皮下乱跑，这是不是气？咋办？扶正驱邪呀。哎，你累，你没劲儿，这是损伤。那你要不要大补虚损？你要不要用阳胎盘？哎，你尿多，你气呀。握不住你这个尿，控制不住水，那同理，你控制不住水也控制不住血，什么控制气血呀？是不是还是正气啊？你要不要大补正气？是不是还得用到阳胎盘？哎，这四个点啊，咱们就一个一个的给你说。就在我们中心里啊，这糖尿病的多，可是呢，安鹏飞老师来说呀，这接触糖尿病啊，还真就早。什么时候呢？我第一次接触糖尿病。是在我上学的时候，这我是在大学期间，这老师啊，我这中医老师啊，师傅那是带着我，我是还没等进入实习期的时候，老师就带着我在医院里面就开始提前实习了。这当时啊，这接诊了一个老头啊，这老爷子啊跟老太太一起来的，啥情况呢？糖尿病，这个脚啊受伤了，糖尿病好多年啊。然后呢，老两口自己住，这老太太炒了菜，老头寻思帮着个忙，结果呢，一个没拿住，扣脚面上了。哎呀，这一下烫坏了。这大家知道，这糖尿病一旦出现伤口，非常难愈合的。结果后来就在别的医院里面就住院，住了好长时间院，花了不少钱，到最后真没招了，来我们中医院了。结果呢，那次这我师傅啊，不是每天都在医院里，他一周啊出诊三次。结果这次啊过来了之后，就查房的时候就见到了这老两口了。当时看到这个老爷子这个脚啊，哎呀，挺可怜，这烂的呀，好长时间了，别提了那个可怜样。结果当时是看了个啥可怜的样子呢？这个老太太呀，在那块吃了一个干巴的干粮，穿的呀很普通。这你看，这医者仁心这句话，医者父母心，在我师傅身上就能说得通。我师傅看着这种情况，就跟他聊。说你这看病历糖尿病好久了，这老头也说是，就遭老罪了，就这么多年啊，药没少吃，钱没少花，罪没少遭。我师傅就问，是把糖尿病一起治啊，还是说把伤口给解决了吧？结果这一说呀，这老头老太太就低头掉眼泪。这老头就说了，就说这家里啊，这孩子呀，收入也低，这老两口呢，退休工资更低，这一有病啊就住院，一住院就借钱，就这次在别的医院住了。好长时间月，这钱都是借的。这老爷子就说了："说我呀，没太高的要求了。说我把这个脚啊保住，你要是……"

这锯了呀，这以后咋走啊？是不是能保住就保住，就把脚治一治，我就回去了，治不起呀。哎呀，我师傅看了这个情况，确实他也没说太多的话，查完就嘱咐嘱咐就走了。查完房回来了，我师傅就嘱咐我，他说：“孟非，他说你去药局，你拿两个东西。他说你拿一个杀鸡油，拿一个紫苏油。他说这个呀叫二油方，哎，就这两种油1:1，就是拿上一瓶紫苏油，一瓶杀鸡油混到一块儿，你给拿过去给他们，然后啊让他擦伤口，这好得快。这个呀对这个糖尿病的溃烂坏疽效果好，就这样。”就给送过去，哎呦，没想到啊，用了6、7天，绷住皮儿了。8、9天的时候，那个痂啊就长得准准的了。你看这效果好不好？啊，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见到糖尿病烂脚。那再严重了，如果不是碰到我师傅这二油方啊，那到最后这脚都得截肢。就这样的情况下，对糖尿病有了初步的认识，也知道啊糖尿病真正的可怕之处。你说这一次我也记住了一个方。哎，对了。你们谁要是有身上瘙痒的，或者是伤口不愿愈合的，烧伤、烫伤、冻伤，然后包括我们糖尿病溃烂的这个，都可以用这个二油方啊，杀鸡油1两，紫苏油1两，2:1混到一块儿抹这个伤口，效果特别好。就这个方，我都不知道给多少人开过了，效果真好。那说到这儿是啥意思呢？在西藏这块，我接了两个患者，这一下子两个，哎，老夫妻也是老夫妻。那在医院里面，我见的那个呀，是老爷子糖尿病，这老太太呀没事儿。结果这次不一样了，这次这个是俩人，呵呵，都糖尿病。这老爷子啊84，老太太啊80，这俩人啊一个比一个重。啥情况呢？我跟你们说说啊，这老头啊都已经严重到一定程度了，就叫半痴呆。就什么叫半痴呆？就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脑梗过4次。你们想想。脑梗4次是什么概念？我跟你说呀，这就是救治及时，命大，要不然这脑梗4次那都没了。哎呀，来的时候是坐着轮椅，这个基本就动不了了，这流口水啊，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这脚也是烂的，哎呀，那屁股上都是烂的。他呢自己生活不能自理，老太太可以，这老太太呢也挺严重，老太太是眼睛啊一只已经彻底失明了，另外一只青光眼。他能这青光眼是缩小视距啊？你知道他检测的时候能看到多少吗？这也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就只能看到一本书那么大小。他那个脚啊没烂，但是呢，他两只脚啊就是经常是又黑又紫，有的时候那肿的呀，哎呀，那别提了，反正也是很严重。尤其啊，他不是脑梗，他是啥呢？他是风心病，哎，就是风湿性心脏病。你说他这病是不是全了？尤其这个肺啊。还不好，哎呀，一走道啊，或者干点啥呀，呼哧带喘的，哎呀，这老两口啊，就别提了。你说他俩一来了之后啊，他俩咋照顾啊？老太太是自己能照顾自己，但是照顾不了老头儿。就这样的情况下，那你说来了，儿子有钱，这家庭条件好啊，儿子呢，这出钱，家里面呢带了一个护工啊，一个男的，青壮年，这挺好的。这老两口在家里面啊，这糖尿病啊，都治了20、30年了。是属于什么情况？是越治越厉害，钱没少花，病没治好。哎，听说我们这厉害，就过来问，就是说能不能治好啊？这我接待的吗？就问能不能治好，我直接就回答。你们也知道啊，我这人比较直，我直接回答个啥？他问你说能不能治好啊？这么样，我说不能。我说别说我啊，我说钟南山、张伯礼来了也治不行，也治不好。我说你见哪个糖尿病能治好的？是不是？你看，咱们应该都听说过一个故事，说有个人啊，这个历史故事，说有个人糖尿病了，确诊为消渴症啊。大夫告诉他说：“你呀，要想治这个病，你就得煎药。你煎药必须用后山那个山泉水，只有那个水煎药才有效。就让他每天往返几十里啊，到那边去打水，说必须当天的啊，隔一天的都不行。就这样，结果呀，每天去来来回回打水，回来自己煮药。”结果3个月过后，说体重减轻，病好了。哎，最后大夫才告诉他说，让你打水啊，其实就是让你走远路，哎，负重走路，增强锻炼，控制饮食，到最后加上药就治好了。我跟大家说，这只是故事，你听好，这就是传说，故事就是故事。那如果要是真有这种情况，
也是这个人很年轻。

刚刚得病，哎，这样的话还能治好。所以很多人就记住了，说管住嘴，迈开腿。你看看，谁管住嘴，迈开腿，治好了，是不是？只要成了慢性病，这糖尿病就永远治不好。谁要是治一个好一个，我跟你说啊，谁也别吹那个牛。所以他家孩子问我，问我能不能治好，我直接就说，我说我治不好，我说大哥，我说我只能控制病情，慢慢给他稳定住，哎，慢慢的给他减轻了，不遭罪，多活几年，不出大危险，不再梗了。我说这个我能做到。我说你要说治好，我真办不来。我说你问问哪儿能治好，你去带他试试。你是去北京、去上海都行。哎，你说我这人吧，这也是有意思。我这么直，我跟他一说完，你家这儿子反倒乐了。听我这么一说呀，还笑了。哎，他说孟大夫，他说你这人挺好。他说你要是说大包大揽，你说能治好，我还真不信。他说你说这么多年，我找这地方也不少了，我就想看看你们这实在不实在。他说你这么一说话，你这人实在。他说你这话呀，都带夹枪带棒的，都敲打我。他说但是我信你。他说为啥？他说你这人踏实可交。开始就用药了吗？第一步解毒海糖，开喝。那这个必须喝。你说二三十年的糖尿病，那身体得多少毒啊？这都老毒人，必须解毒。好了，海糖开用。第二个，每天的饮食调了。以前咱们在家吃啊，那条件好啊，那不能说想吃啥吃啥，但是控制率低。这回高蛋白饮食、高纤维素饮食、低脂、低糖、低盐，以后按我们这吃，饿着他俩。然后第三个，每天辅助捆绑，让他俩运动。他俩自己没劲儿走不动吗？那机器绑他俩身上，带着他俩动。哎，然后第四个，给他俩吃个补的，吃个啥呀？山药粉，我们也是定制的，在河南焦作。温县，这是淮山的主产区，我们在那定制的，一盒15条，给他喝这个，这个必须用啊，这东西是温补，加强胃肠的吸收，年纪大了吃啥效果都不好，加上这个有效。哎，你看这4个方了吧，第五个二油方，就这沙棘油、紫苏油合到一起，给他俩抹伤口，老太太没伤口抹腿也管事啊。然后第六个，该用药了，用药的时候有个药引子，什么药引子呢？桃仁儿。我刚才不说了吗？我说桃仁是好药，给他俩呀用上桃仁，10克桃仁煮水煮2杯，他俩喝啊，拿这个桃仁送这个主药，就最核心的东西，就什么？就这个羊胎盘。为什么拿桃仁呢？我告诉大家，一般活血化瘀的方子里都有桃仁。你像王清任，这是清朝时期中国最有名的一个大夫。你看王清任啊，有个血府捉鱼汤。还有一个呢，就补阳还五汤，这都是很有名的。近代来说，王清任的名气啊，那真是大得不得了。尤其他的医术，那真是精湛。他呢，在用药方面对活血化瘀就很在行。哎，这个桃仁啊，王清任就经常用，尤其是在活血化瘀、通血化血上，桃仁是好药。我呢，就把这个桃仁啊当药引，送这个主料羊胎盘。这样的话，一天两支。这些综合到一起再没有效，然后最后桃仁送羊胎盘，那你说他这病咋治？他在外面哪个地儿能这么治啊？哎，结果效果就出来了。我告诉你，1个月过后，哎呀，老太太效果好。老太太效果啥好？眼睛舒服了。那青光眼呢？那就是眼压太高啊。哎，老太太用了1个月，她说这个眼睛啊，不那么憋了，腿上脚上也不那么肿了，就感觉心脏这股气儿啊舒服了。我说老太太，你接着用啊。我说你这效果出来了。老头不行。老头太重了，你知道吧？老头是到了3个月的时候，效果出来了。啥情况？这个伤口开始愈合了。实际上1个多月就定痂了，2个多月的时候有点反复，但是到3个月，他这个屁股上和脚上这个伤口就长好了。哎呀，这老太太特别开心。为啥？她也总担心，说到最后你说烂坏了是咋行啊？那尤其是每天呢，那护工啊，那都累，每天你得擦拭伤口、消毒、遭罪呀。那你说你见过多少个那糖尿病到最后烂的都烂穿了，都露骨头了，那多了去了。我跟你说，糖尿病最怕最怕的一个是眼睛失明了，第二个就是烂手烂脚，到最后截肢。有多少糖尿病病人到最后难受遭罪的想自杀都没机会，那就是不行啊，他动不了了呀，是不是？老头3个月伤口长上了，哎呀，老太太看着开心，这孩子知道这事儿也开心的不得了。是不是最大的一个改变是什么？是老头啊，这个说话的时候清醒的时候多了。哎，他有些时候坐那他能琢磨事儿了，以前是一半清醒一半糊涂，现在他自己琢磨事儿，脸上的表情多了。

睡觉变好了。等到第六个月的时候，好事来了。啥好事啊？哎，一个锦旗出现了。给谁的？你们都猜到了，一个锦旗送来了，给我的。这不只是一个人来的，一家十几口人来了。锦旗上面烫金的大字写了两排，怎么写的？我给你们炫耀一下啊。锦旗上写：孟大夫回春妙手，羊胎盘彰显奇功。哎呀，这一下这个家里面这十几口人呢过来看看高兴，锦旗送完了。没想到出了个事儿。什么事儿呢？这个他家这个儿子呀有意思，给那帮亲戚送走了，他回来了。我说大哥，我说咋了？我说你说嘛，有啥事儿？他说没事啊。我说没事，你咋不走呢？你又回来干啥呀？你有啥事儿要跟我说？他说我也住。我说你别开玩笑了。我说你住啥呀？他说我陪住。他说我这看着你们这每天呢真好。他说你看啊，我现在岁数也不小了，是不是？我也马上60的人了，我这身体啊也不好了。他说我就想着呢早点调理，在你们这儿啊咱就升级了，就不是调理了，咱们直接改治疗了。他说这样的情况下，我把我的身体治疗治疗，这是第一。第二个，我跟爹妈多待一待。然后第三个，我呢跟着这个护工也能待一待，我呀一起照顾照顾我爹妈。哎呀我的天，我跟你说，那刚刚开始那眼泪我是没下来，听完他说这句话，我那眼泪哗我就下来。我是自己呀，这么多年呢我照顾不了自己的家庭，对吧？孩子照顾不了，老婆照顾不了，爹妈我这也照顾不了。这爹是亲爹，妈是继母，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也是自己父母。你说妻儿老小父母啊，这都没照顾得到。你说这我一看到别人这种孝心呢，我就羡慕啊，我羡慕的不得了。哎呀，我看着他这种情况，我给他安排房间，我的眼泪就一直掉，我也不说。他都懵了，他一直问，他说兄弟咋了咋了，我就不说。等到把他的房间弄好了，哎，跟我回来了，到我办公室问我，我才说，我说大哥呀，我说我羡慕你啊，我说咱们人呢一辈子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什么？就是儿女孝顺。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人过了60多70多还有个爸还有个妈。我说这个呀就是家庭的完整。我说我呢这个小的时候上初中我母亲就去世了，所以说有句话叫从小没娘，说来话长。我说我呀这后来呢老爸给找了个继母，我说继母人也好，我说他们生活在一起。我说自从我上了大学之后，我说我就很少回家了，参加工作就到了这边来，我师父一手给我包办的工作，婚姻都是我师父给找的。我说我工作就这么多年，我说看着你啊这么孝顺，我说我就感觉愧疚。我说大哥，我跟你一比啊，我说我不称职，我说我不是个好父亲，不是个好丈夫，我也不是个好儿子。我说我看着你这个事儿啊，我不只是羡慕啊，我就感觉你们这一家人呢，虽然说老爷子老太太身体不好，我说你看你们这一家人在这块儿，你照顾他们，他们呢享受这个晚年的幸福生活，我说我真的是羡慕。哎呀，说完了，这大哥说行啊，他说兄弟，他说晚上咱俩喝点，我说我不喝，就这样在这住。哎呀，这一家人身体是越来越好，你看这有爸有妈就是家。所以说听众朋友，你们不为自己活着，你们为谁？你们为孩子活，你说好不好？是不是？哎呀，这是我在那儿治，你说羊胎盘是不是好药？给你们发的就这个，就是好药。那这两天呢，这很多人打电话都提，说刚吃出效果，不想中断。哎呀，说我期望着以后效果越来越好，那我想吃。我也说了，我说你们自己买点农村的羊胎盘便宜啊，我们中心这定制款太贵了，一个月得吃两盒，一盒30只嘛，吃15天，两盒，一盒790，两盒1580。你说这老百姓多贵呀，是不是？当然啊，这个东西也不是什么保密的东西啊，只是品质高，含量足啊，比市面上的更纯，就是贵。这个东西很多听众打电话说孟非老师啊，这能不能帮我们搞点？我说实话，我有点拦着，为啥？这玩意儿价格太大了，你知道吧？高，你说老百姓工资也低啊，是你治病，但是你也得考虑家庭情况吧，对吧？当然，我们这个只有我们有，我们这个是精粹版内胎。而且呢是绝对好的，可是不是一个人问我，我也不知道说咋回答你了。你说你要吧，这个我也不能说整而莫讲，这东西我们中心有，我只能说我心疼你们，这玩意儿太贵，对吧？你要说是真要是以后想非得让我帮这个忙搞点这个羊胎盘，不是不能搞，

0: 但是我就琢磨这个价格太贵了，你知道吗？一盒790块钱，一个月1580。我就琢磨着，怎么要是帮你们的话，能不能把这价格给它调一调？是不是？当然这个不归我管，我只能问。一个呢是问我们中心能不能从加工成本上、原料炮制成本上给少一点；第二个问问西藏球本能不能从这个生产工费上给少一点，是不是？你这样的话，你一个月2盒，你吃下来多少少一些，咱们也减少一下家庭负担。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事儿啊，这么多人跟我提了，开始我还想着你们自己找样台盘，现在跟我提了，我只能说我尽量一问，我看看问完结果是啥，我到时候啊，我在节目当中呢就给你们说一说就行了。能弄到，能价格少点，你们别谢我；我要是弄不到，你们别埋怨我就行了。你们自己找去，在外面找，该怎么治就怎么治，大家说好不好？孟非这个人呢，啥性格你们都品透了，我这人就是有啥说啥，明白了吧？那这样。今天呢，时间也不短了，咱们呢，过会儿接两个听众朋友的电话，我给他们解决解决问题。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儿，那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明天呢，我们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来，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
3: 啊，孟老师你好，
0: 哎，
3: 啊，真高兴啊，和您通上话了。
0: 哎，我也高兴，你好。
3: 孟老师，
0: 哎，
3: 我是吉林的哈。
0: 啊，老乡。
3: 啊，您的节目一开播，哎呀，我就跟着听了，可一天都没漏下呀。
0: 那我得表扬你，好事。
3: 完了，孟老师，我还拿到了您送的那个羊胎盘。
0: 啊，挺好，收到了。
3: 对，
0: 嗯，
3: 完咱的磷虾油吧，我也天天吃的
0: 啊。
3: 这次这羊胎盘我拿回去了，也配合着一起吃了。
0: 对，可以可以，他俩可以一块儿吃。
3: 啊，别说这效果挺好，我挺满意。
0: 嗯，您说说，我也替你高兴一下。
3: 啊，收获吧，的确挺大。没想到吧，就吃了有4-5天的时间哈。
0: 嗯。
3: 哎，就见到效果了。我原先那是失眠的。现在退休了，也是经常

0: 两三点钟就醒，
1: 哎呦，
0: 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
1: 这挺痛苦。
0: 哎呀啊，算下来，哎呀，这10年的毛病得有10来年了。这期间吧，吃过褪黑素，还有那个安参补脑，但是效果吧都一般，不怎么好。
1: 嗯。
0: 没想到就是吃了咱们这个羊胎盘呐。
1: 啊。
0: 这才4-5天的时间哈，这睡眠明显见好。
1: 哎呀，真好，真好，真好。
0: 啊，你听我说，孟老师。
1: 嗯。
0: 这不，昨晚上我是9点开始睡觉，一觉睡到今天早上5点半呢。
1: 哎呀，这太好了，这不正常了吗？
0: 哎呀，太解乏了，孟老师，真是从来没睡过这么好过呀。
1: 哎呀，太好了，我听着都替你高兴。我跟你讲一下，老同志啊。
0: 啊，
1: 这睡觉啊，年轻人熬夜没事，这岁数大了可不能熬夜。但是你这是属于身体问题，睡不着。我告诉你啊，为啥我跟你说吃羊胎盘管用？这个人睡不着啊，就俩事儿，要不然是肝不藏血，就这个气把肝血乱推；要不然叫心肾不交。这肝不藏血，这个肝气乱走是睡不着；这心肾不交就是睡着了容易醒。你看你是不是就是那个睡着了容易醒，醒了睡不着？
0: 对对对对，
1: 这就是典型的心气不足，晚上下不来；肾气不足，晚上上不去。这水火不相交，他俩不和，你这就醒了就睡不着，越躺那儿越精神，那眼睛瞪着滴溜圆。
0: 对，
1: 你说我说的是不是？
0: 对。
1: 哎，就这种情况，你看你这一吃完了之后，这羊胎盘它大不正气啊。你这个心气一足，白天往上走，晚上往下走；肾气一足了，白天往下走，晚上往上走，他俩一碰。温和了，人就睡着了。你就是这个事儿有效，你接着吃吧。回过头来，你自己在家里搞点那个羊胎盘，就那个农村你收一点哈，像放羊的这都有。你回来煮汤，接着吃也管效。你继续吃，这对症了就挺好嘛。
0: 是啊，挺好，挺好，孟老师。所以啊，就像您说的羊胎盘呢，我也得继续吃。但是我手里的吧，马上就要吃完了，我寻思再买点接着吃啊。
1: 你说拿我们这个呀？
0: 对呀，您这方便。
1: 老同志，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这个是中心里面的定制的，它不是在外面卖的。我都一直说这个事儿。你这样，既然说到这里了，我就只能多说一句，我说啥呢？这个东西绝对是比市面上的所有的羊胎盘都要好。我只能说，我跟中心里面的领导打个申请，问问，如果说能搞到价格还合适的话。给大家搞点，搞到了别谢我，搞不到别埋怨我就行，你说行不行？
0: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埋怨啥呀？哎呀，先得谢谢您那呀，孟老师。
1: 可以，那就这样定，到时候你就关注我们节目，我有什么事儿我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好不好？
0: 好了好了，谢谢谢谢孟老师，太感谢了。
1: 哎，不客气，好，祝你健康。哎，再见。
0: 哎，再见。
1: 嗯，
0: 再见，哎，再见，再见。
1: 嗯，
0: 哎哎。
1: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你好，听众朋友，我是孟非。你好。
2: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哎
2: 哎呀，我是您这个百色康复中心的会员了。
1: 啊，你是我们的会员呢？哎呦，你好。
2: 是啊，我都康复了有1年多的时间了。
1: 哎呀，这咱俩居然在广播里面见面，挺好。你好。
2: 是啊，真是没有想到。这不是前几天我打开收音机吗？
1: 嗯。
2: 哎呀哈！无意之中又听到你这个节目了，我感觉真是太巧了，
1: 太巧太巧了。你好，你好。
2: 是是是，哎，我就感觉咱们真是太有缘了。
1: 哎呀，真是有缘！你说，估计我不一定认识你，但是你应该见过我，是不是啊？
2: 是是是。
1: 你好，你好。哎，
2: 你看我是咱这个羊胎盘的这个受益者。
1: 对，我一听我就知道你绝对吃这个。你说说，
2: 哦，
1: 嗯，
2: 是。你看。我这不是原来这个有这个糖尿病吗？我从检查出来这个糖尿病到现在都有6年多，将近7年的时间了吧？
1: 嗯，也算老病号了。
2: 啊，哦，你看我没在吃这个羊胎盘之前吧？餐前血糖是8.5。餐后2小时是16点多。医院大夫建议像我这个血糖来说吧，你说吃降糖药控制不住了，建议让我打胰岛素，不是？
1: 嗯，
2: 但是我一直没有打。
1: 对呢，不打对着。
2: 哦，这后来我去了咱们这个康复中心之后吧，哎呀，特别幸运，用上这个羊胎盘。

0: 我就知道，那百色治疗跟我们这一样，我们都一样。
1: 是，我记得我吃了有20来天的时间吧，这个血糖就下来了。
0: 挺快。
1: 餐前血糖是6.5，
0: 原先是8点多，对的，降两
1: 餐
0: 点。
1: 后血糖就是13.1，那个13点左右那个样子吧。
0: 这不挺好吗？你看。
1: 是啊，吃了4个月的时间吧，哎呀，这个血糖保持的特别好，特别的平稳。原来吃的那些降糖药都停掉了，这个血糖还是挺平稳、挺稳定的，也没波动。
0: 这多好啊！
1: 哦，是啊，真是没有想到，哎呀，咱这个羊胎盘效果就这么好。
0: 好事儿，
1: 这不是我上个月我又去检查过，尿蛋白加号也没有了。
0: 哎呀，真好！
1: 哦，人家医院大夫都说我这保持的都挺好的。哎呀，
0: 这不就
1: 我
0: 对
1: 说
0: 症了
1: 实
0: 吗？
1: 话，真是太谢谢咱们这个中心这么好的产品。
0: 你看，这中心这你当时花那点钱不白花，
1: 是啊，我今天打电话是什么？就是给你证明，咱们这个康复中心好。哎呀，咱们中心的医生嘛，对于我们这患者是尽心尽责。哎呀，中心治病有高招。哎呀，
0: 谢谢表扬我们，
1: 我给你点赞。给咱们中心的所有的大夫们点赞。
0: 太好了，太谢谢你了，老同志，我也给你点赞。为啥？你看看你现在，这你说在百色那儿康复了1年，现在应该身体很好了，是不是
1: 是
0: 啊？
1: 啊，是啊。
0: 我估计你现在手里还有羊胎盘，你接着吃吧。这个东西你多吃一段时间。咱们治病分3段，这个糖尿病这个东西是从气上问题出来的，咱们先解决气。然后第二个，糖尿病的并发症都是跟血有关。咱们现在解决血，我估计你现在是第二阶段的，给你开的补气加补血的，解决这两个事儿，后面咱们再解决
1: 是
0: 气。
1: 啊。
0: 我都知道你吃这啥，你现在一定是羊胎盘加10味药一起吃着呢，是不是？
1: 是，确实是这样的。
0: 对吧？这是第二阶段解决这个所有的血的时候，你是进入第二个阶段，再过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治好了。再来第三个阶段，你就这个糖尿病基本上就控制的好好的了，以后并发症就不会找你了，你这身体
1: 哦，
0: 只会越来越好，你就放心吧，好不好？哎呀，
1: 好，
0: 今
1: 我
0: 天
1: 会
0: 十
1: 再
0: 分
1: 继
0: 感
1: 续
0: 谢，
1: 再去的。
0: 我都
1: 哎
0: 感
1: 呀。
0: 谢你，我不是感谢你来电话，我是没想到在节目当中居然能够有我们的中心会员在听，你说这缘分一下就到了。你有时
1: 是，
0: 间，你要是再到百色那边去啊。就是或者去拿药，或者去旅游，你告诉我一声，我也往百色走一走，到时候咱们见一见，你说好不
1: 好，
0: 好？
1: 好，
0: 好不
1: 哎，
0: 好？
1: 好
0: 好，
1: 的，
0: 老同志，祝您健
1: 哎，
0: 康，哎，
1: 那
0: 再见，
1: 好，哎呀，那就不打扰你了，再见。
0: 哎，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

0: 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0: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有了点小小的收获，也就是说呀，我们把这一期的福利物资都已经发放出去了啊。这一次的福利物资呢，发放了6天，我们节目组啊也拿出了我们最大的诚意，拿出了我们在孟非老师上班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一个王牌的好东西，就是这个阳台盘。这个阳台盘呢，别看少，一个人呢就这一小盒，可是啊，这一小盒你用下去那感觉是不一样的。怎么说呢，你别看它只有6支啊，这6支正常吃3天，但是呢我这次跟大家嘱咐的很详细，我说您呢把它分成6天来吃，因为咱们以前呢就没有用过纯度这么高的阳台盘。你看啊，这个盒子上有3个字，我相信呢，如果是孟非老师的老听众，见到这3个字啊，倍感亲切。上面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哎，这3个字啊，你一看到你就知道了，这属于定制标识，它不是商标，但是呢，它是定制标识，也就是说，这3个字代表了品质。这3个字啊代表了中心定制，100%的精品。那您说无论是海棠茶也好，包括这个阳台盘也好，其实啊它外面是有的，甚至有一些大厂啊它也有，可是我们中心不用。不是说人家的质量不好，它的质量好，但是呢它达不到我们的要求和标准。我们的这个要求标准呢，基本上现在比普通的医院和药厂还要高。所以啊，在我们中心这里啊，有一个非常实际也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什么，我们一切以患者的疗效为基础。那在我们这里啊，它不分什么药食同源呢、蓝帽啊、食品呢、农产品呢、药品呢，我们不分这个。我们分什么，我们只分把这个东西吃下去对身体有没有用，有没有变化，我们就一个目的，治病就行，哎，有效就行。这同样的东西啊，我们中心都必须是自己定制。主要一个原因呢，就是外面的这个东西啊，我们有的时候进不着。那不是说很多大厂都不行啊，关键是什么原因呢，关键是有一些小厂它做出来的个东西啊， 他都有点不像话了。

包括外面的一些药啊，它质量达不到那个我们需要的那个药劲儿，哎，这是个主要原因。你看外面现在很多药材啊，都是种植的或者是养殖的，能够让很大药效起作用的那种啊，相对就少多了。你说我们这儿又大包大揽啊，我们这儿还必须要出效果，这个东西质量药效达不到，那你说影响不影响啊？那没办法呀，我们就自己定制。甚至啊，我们都见过什么呢？甚至说我们见过有一些企业啊，没良心，那都用掺假的。你说这样的话，这给病人吃了怎么会有效果？怎么会出现身体情况的改观呢？这一类的情况还挺多，明白吧？那你说我们不可能因为这点东西砸了我们中心的招牌呀，是不是？有些人还说了，有些人说，那如果说这个药材呀，这确实是实际情况上说种植的多，野生的少啊，达不到你们的要求。那既然是种植的药劲低，你们多用一些啊，原本用10克起效，你用30克、50克增量不就行了吗？我告诉你，不可以。这药啊，跟别的不一样，你不像说吃米饭，你多吃一口两口啥事儿没有，那没关系。药它可不允许，因为药这个东西啊，它国家药典它有规定的，你不允许超量，哪怕它药劲不足，那是他的事儿，但是你用的总量克数要超了，那是不允许的。这就是什么？没人查就没事儿，有人查，哪怕没有危险，这都属于医疗事故，不允许你违法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得要药效好啊，我们只能自己做，哎，用最好的原料做。几乎是所有的，只要能定制的，我们都定制。当然说有一些，你像安宫牛黄丸这类的药，那我们就不定制了，这个没必要。人家同仁堂的好嘛，对吧？但是剩下的，只要是不达到我们标准的，我们都定制。哎，无论是从选材呀、选料啊、加工啊、生产呢、那出来这个东西啊，它就好，就精品，效果就强。你就包括给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发的这个阳胎盘。是不是就是属于啊？那市面上也有啊，那为什么我们自己做呢？还是一个原因呢，就是市面上那些用的都是生产胎，它也有用，它吃了之后也补虚安脏，它也能补一些气血。可是如果你要达到效果最大化，那你必须定制，因为现在所有生产阳胎盘的单位都是用生产胎，我们用的是羊内胎，那成本价、原料那一个天一个地，这是第一。第二，他们做出来的叫冻干粉，我们做出来的叫精粹版的。那你说加工工艺上就不一样。那你看这叫不叫精品呢？这是不是吃了就有效啊？到今天为止，有的人呢可能吃了两三天，有的人呢就是最早一批打电话的，可能吃了4天甚至5天了。你看就这几天呢，我已经收到了很多感谢的电话了。为啥呀？有效了呗。是不是啊？你看，有的人给我们反馈，这个说身上有劲儿了，哎，这个是最多的，这个数量能排第一。然后啊，第二个就是什么？感觉手啊、脚啊，热乎了，这类的数量也多，排第二。第三类的啊，就是什么？感觉这个心脏这儿啊，透亮了，得劲儿了，这样的排第三。然后大小便，小便减少了，哎，大便痛快了，这类的。排第四，然后呢，感觉这个脑袋啊清亮了，不浑浆浆了，哎，排第五。还有一些呢，说这个眼睛看东西不像那么干痒了，这样的排第六。还有啊，就说胃口变好了，哎，吃的东西香了，排第七。你看看，这才几天的时间，两三天、四五天就达到这样的变化。那你告诉我，他要是没有效，他有这些身体变化吗？是不是？如果说你要按照疗程来吃，那就不得了了。那怎么个疗程啊？我们最小的疗程是3个月，最小最小啊，这就是适合什么？身体当中刚刚出问题的人。哎，这样的话，3个月一个最小的疗程，效果就出来了。正常情况下就是6个月一个疗程，那就是6个月一个疗程，12个月一个疗程，还有呢就是18个月一个疗程了。你这么疗程要用下来，那不得了了。为什么？因为我这两天一直跟大家讲，咱们治病啊，你要治对了顺序。怎么治呢？先治气，哎，气血，气血，气在前，血在后，先治气。气治好了，再治血，血治好了，
回过头来再补气，这样的情况下气血气三个地方一起看，效果就出来了。我告诉你，危险性降低，再复发的概率都低了。所以说呀，这两天给我回馈的结果说好，那我不意外。我都说了，我说至少有一半的人

0: 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1: 我跟你们说个情况啊，你们自己对照一下看一看。就咱们说这个糖尿病，你说糖尿病都知道啊，跟这个糖摄入有直接关系。那你说小孩吃不吃糖？哎，这小孩啊，他水果咔咔吃，哎，甜的；雪糕咔咔吃，甜的；蛋糕啊、点心呢、啊，哎呀，咔咔吃，甜的；这饮料啊、奶茶一直喝。那你就说个事儿吧，他为啥不糖尿病呢？是不是？当然啊，现在也有的小孩有糖尿病，很少，哎，微乎其微。实际上呢，你要反过来算啊，现在很多孩子运动量都也不多。那在我们老年人呢，一旦有了糖尿病，那管住的就不是嘴了，也不是腿了，是两个一起来，天天都说管住嘴，迈开腿，多运动，少吃。其实啊，孟非老师说一句话，不能说是空谈啊，但是呢，你想想啊。有几个孩子，他走路的，能坐车不走路，三个宝一个倒，睡得还好。你说他们也没管住嘴，也没迈开腿，你看人家血糖就不高，对吧？那如果要是跟他们吃一样的，放到咱们年纪大的人身上，老头老太太身上，坏了，我告诉你，那血糖呼呼就上来了。哎，你还别说6.1了，16.1都可能。那为啥年轻人没事呢？那老年人和年轻人到底有啥区别？不一样啊，对吧？我告诉你们，就是气。我说一句话，你们听听啊。我们吃进来的任何东西都是脾胃运化吸收，对吧？我们讲吃进来之后进入胃肠，哎，脾胃腐蚀五谷之精微，这就叫运化了。取之成赤，取就是取得的取，汁就是汁水的汁，哎，到最后这个东西变成血。就给人用了。你看，我们无论年纪大、年纪小的，血都是这么来的，那血糖也是这么来的呀，对吧？那孩子们吃进去太多糖分的东西，那血糖它也吸收。那第二个问题来了，那也吸收了，也进入血液了，为啥血糖不高呢？哎，用了呀，对吧？人家一切呀，进来的东西，它有进，它就有出，一进一出。你看孩子，是不是尿多？我说的这个尿多呀，不是说尿的次数多，是一次尿的量多。那他尿一次，赶上你尿四五次的量多了。他拉的也多，他出汗也多。哎，最主要的一个事儿，气多。这五脏六腑的气呀，比你多，正气更多，多到一定的高度了，比你高好几倍。那你看，同时他这个气啊还听话，人家在五脏六腑里啊，他不串门，哎，都在经络里面，乖乖的，很听话。同时按照五行相生的关系啊，循环往复，这形成一圈就是一个大循环。哎，同时五脏六腑又健康，这个都是新鲜的，这个工作能力还强，人家这个气在里循环的劲儿就大，同时后面正气推的也快。这样的话，身体当中什么吃进来的油啊、糖啊，人家就给利用了，这一利用了就代谢了，哎，剩下的也排出去了，这一进得多，但是你用的多，排的多，所以就一点影响都没有。即使有损伤，那也是很轻微的损伤，总得要十几二十年以后才会生病。为啥？几十年之后气不够用了，正气推不动了，哎，这回五脏六腑的气不听话了，乱串了，哎，气不在经，哪哪都跑，这病就来了，就跟你们一样了，明白了吧？那根儿在哪儿呢？这不还是年轻人气比你足吗？对吧？气多呀，正气足够，这就是健康的基础，就是气血循环的保障。你缺就缺这个，你缺就缺这个正气。年纪大了气不够，中医哪会测血糖？你告诉我哪个中医有血糖这数？没有，对吧？那都是根据你症状来。什么症状？你渴呀，那你痒痒啊，你身上累呀，你虚胖啊，哎，或者你瘦弱呀，你尿多呀，这不就是消渴症吗？是不是？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你渴了，为啥渴？嘴里干，

0: 为啥干？这叫热灼伤津，你热气上来了，你伤了嘴里的津液了，你就口干口渴。你说这是不是阳气乱跑，跑错地儿了，它成虚火了。啥叫虚火？这是没根儿的火。哎，咋办？你这个时候要去解决它，引气归经，止住你这个虚火，定住你这股气。你看看，这样的话你就不渴了。这是不是叫引气归经？哎，糖尿病就跟气急乱跑有关系啊，根儿不就在这儿呢吗？你再说第二个，你痒痒，肺主皮毛啊，是吧？邪气毒气皮下乱跑，这是不是气？咋办？扶正驱邪呀。哎，你累，你没劲儿，这是损伤。那你要不要大补虚损？你要不要用阳宅盘？哎，你尿多，你气呀、啊、拖不住你这个尿，控制不住水。那同理，你控制不住水也控制不住血，什么控制气血呀？是不是还是正气啊？你要不要大补正气？是不是还得用到阳宅盘？哎，这四个点啊，咱们就一个一个的给你说。就在我们中心里啊，这糖尿病的多，可是呢，安蒙飞老师来说呀，这接触糖尿病啊还真就早。什么时候呢？我第一次接触糖尿病是在我上学的时候，这我是在大学期间，这老师啊，我这中医老师啊，师傅那是带着我，我是还没等进入实习期的时候，老师就带着我在医院里面就开始提前实习了。这当时啊，就接诊了一个老头啊，这老爷子啊跟老太太一起来的，啥情况呢？糖尿病，这个脚啊受伤了，糖尿病好多年啊。然后呢，老两口自己住，这老太太炒了菜，老头寻思帮着个忙，结果呢一个没拿住，扣脚面上了。哎呀，这一下烫坏了。这大家知道，这糖尿病一旦出现伤口非常难愈合的，结果后来就在别的医院里面就住院，住了好长时间院，花了不少钱，到最后真没招了，来我们中医院了。结果呢，那次这我师傅啊不是每天都在医院里，他一周啊出诊三次。结果这次啊过来了之后，就查房的时候就见到了这老两口了。当时看到这个老爷子这个脚啊，哎呀挺可怜，这烂的呀好长时间了，别提了那个可怜样。结果当时是看了个啥可怜的样子呢？这个老太太呀在那块吃了一个干巴的干粮，穿的呀很普通。这你看，这医者仁心这句话，医者父母心，在我师父身上就能说得通。我师父看着这种情况就跟他聊，说你这看病例糖尿病好久了？这老头也说，说是，这遭老罪了，就这么多年啊，药没少吃，钱没少花，罪没少遭。我师父就问，是把糖尿病一起治啊，还是说把伤口给解决了吧？结果这一说呀，这老头老太太就低头掉眼泪。这老头就说了，就说这家里啊，这孩子呀收入也低，这老两口呢退休工资更低，这一有病啊就住院，一住院就借钱，就这次在别的医院住了好长时间院，这钱都是借的。这老爷子就说了，说我呀没太高的要求了，说我把这个脚啊保住，你要是锯了呀，这以后咋走啊？是不是能保住就保住，就把脚治一治我就回去了，治不起啊。哎呀，我师父看了这个情况，确实他也没说太多的话，查完就嘱咐嘱咐就走了。查完房回来了，我师父就嘱咐我，他说孟非，他说你去药局，你拿两个东西，他说你拿一个杀鸡油，拿一个紫苏油，他说这个呀叫二油方，哎，就这两种油一比一，就是拿上一瓶紫苏油一瓶杀鸡油混到一块，你给拿过去给他们，然后啊让他擦伤口，这好得快，这个呀对这个糖尿病的溃烂坏疽效果好。就这样就给送过去。哎呦，没想到啊，用了六七天绷住皮儿了，八九天的时候那个痂啊就长得准准的了。你看这效果好不好啊？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见到糖尿病烂脚。那再严重了，如果不是碰到我师傅这二油方啊，那到最后这脚都得截肢。就这样的情况下，对糖尿病有了初步的认识，也知道啊糖尿病真正的可怕之处。你说这一次我也记住了一个方。哎，对了，你们谁要是有身上瘙痒的，或者是伤口不愿愈合的，烧伤、烫伤、冻伤，然后包括我们糖尿病溃烂的这个，都可以用这个二油方啊。杀鸡油一两，紫苏油一两，二合一混到一块抹这个伤口，效果特别好。就这个方我都不知道给多少人开过了，效果真好。那说到这是啥意思呢？在西藏这块我接了两个患者，这一下子两个，哎，老夫妻，也是老夫妻， 那在医院里面我见的那个呀，是老爷子糖尿病，这老太太呀没事儿。结果这次不一样了，这次这个是俩人都糖尿病，这老爷子啊84，老太太啊80，这俩人啊一个皮个重，啥情况呢？我跟你们说说啊，这老头啊都已经严重到一定程度了，就叫半痴呆。就什么叫半痴呆？就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脑梗过4次。你们想想，脑梗4次是什么概念？我跟你说呀，这就是救治及时，命大，要不然这脑梗4次那都没了。哎呀，来的时候是坐着轮椅，这个基本就动不了了，这流口水啊，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这脚也是烂的，哎呀，那屁股上都是烂的。他呢自己生活不能自理，老太太可以，这老太太呢也挺严重，老太太是眼睛啊一只已经彻底失明了，另外一只青光眼。他能这青光眼是缩小视距啊，你知道他检测的时候能看到多少吗？这也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就只能看到一本书那么大小。他那个脚啊没烂，但是呢他两只脚啊就是经常是又黑又紫，有的时候那肿的呀，哎呀那别提了，反正也是很严重。尤其啊他不是脑梗，他是啥呢？他是风心病，哎，就是风湿性心脏病。你说他这病是不是全了？尤其这个肺啊还不好，哎呀一走道啊或者干点啥呀呼哧带喘的，哎呀这老两口啊就别提了。你说他俩一来了之后啊，他俩咋照顾啊？老太太是自己能照顾自己，但是照顾不了老头。就这样的情况下，那你说来了，儿子有钱，这家庭条件好啊，儿子呢这出钱，家里面呢带了一个护工啊，一个男的青壮年，这挺好的。这老两口在家里面啊，这糖尿病啊都治了20-30年了，是属于什么情况？是越治越厉害，钱没少花，病没治好。哎，听说我们这厉害，就过来问，就是说能不能治好啊，这我接待的吗？这问能不能治好，我直接就回答，你们也知道啊，我这人，我这人比较直，我直接回答个啥？他问说能不能治好啊，这么这样，我说不能，我说别说我啊，我说钟南山张伯礼来了也治不行，也治不好，我说你见哪个糖尿病能治好的，是不是？你看咱们应该都听说过一个故事，说有个人啊，这个历史故事，说有个人糖尿病了，确诊为消渴症啊，大夫告诉他说，你啊要想治这个病，你就得煎药，你煎药必须用后山那个山泉水，只有那个水煎药才有效，就让他每天往返几十里啊到那边去打水，说必须当天的啊，隔一天的都不行，就这样。结果呀每天去来来回回打水回来自己煮药，结果3个月过后说体重减轻，病好了。哎，最后大夫才告诉他说，让你打水啊其实就是让你走远路，哎，负重走路，增强锻炼，控制饮食，到最后加上药就治好了。我跟大家说这只是故事，你听好，这就是传说，故事就是故事。那如果要是真有这种情况，也是这个人很年轻刚刚得病，哎，这样的话还能治好。所以很多人就记住了，说管住嘴迈开腿，你看看谁管住嘴迈开腿治好了，是不是？只要成了慢性病，这糖尿病就永远治不好，谁要是治一个好一个，我跟你说啊，谁也别吹那个牛。所以他家孩子问我，问我能不能治好，我直接就说，我说我治不好，我说大哥，我说我只能控制病情，慢慢给他稳定住，哎，慢慢的给他减轻了，不遭罪，多活几年，不出大危险，不再梗了。我说这个我能做到，我说你要说治好我真办不来，我说你问问哪儿能治好，你去带他试试，你是去北京去上海都行。哎，你说我这人吧，这也是有意思，我这么直，我跟他一说完，他家这儿子反倒乐了，听我这么一说呀还笑了。哎，他说孟大夫，他说你这人挺好，他说你要是说大包大揽你说能治好我还真不信，他说你说这么多年我找这地方也不少了，我就想看看你们这实在不实在，他说你这么一说话你这人实在，他说你这话呀都带夹枪带棒的，都敲打我，他说但是我信你，他说为啥？他说你这人踏实可交。开始就用药了吗？第一步解毒海棠开喝，那这个必须喝，你说20-30年的糖尿病，那身体得多少毒啊，这都老毒人，必须解毒。好了，海棠开用。第二个，每天的饮食调了，以前咱们在家吃啊那条件好啊，那不能说想吃啥吃啥，但是控制率低，这回高蛋白饮食，高纤维素饮食，低脂低糖低盐，以后按我们这吃，饿着他俩。然后第三个，每天辅助捆绑让他俩运动， 他俩自己没劲儿走不动嘛，那机器绑他俩身上带着他俩动，哎，然后第四个给他俩吃个补的，吃个啥呀？山药粉，我们也是定制的，在河南焦作温县，这是淮山的主产区，我们在那定制的，一盒15条，给他喝这个，这个必须用啊，这东西是温补，加强胃肠的吸收，年纪大了吃啥效果都不好，加上这个有效，哎，你看这四个方了吧？第五个二油方，就这沙棘油、紫苏油合到一起，给他俩抹伤口，老太太没伤口抹腿也管事啊。然后第六个，该用药了，用药的时候。有个药引子，什么药引子呢？桃仁，我刚才不说了吗？我说桃仁是好药，给他俩呀用上桃仁，10克桃仁煮水煮2杯，他俩喝啊，拿这个桃仁送这个主药，就最核心的东西，就什么？就这个阳台盘。为什么拿桃仁呢？我告诉大家，一般活血化瘀的方子里都有桃仁，你像王清任，这是清朝时期中国最有名的一个大夫。你看王清任啊，有个血府捉鱼汤，还有一个呢就补阳还母汤，这都是很有名的。近代来说，王清任的名气啊，那真是大得不得了，尤其他的医术那真是精湛。他呢在用药方面对活血化瘀就很在行，哎，这个桃仁啊王清任就经常用，尤其是在活血化瘀通血化血上，桃仁是好药。我呢就把这个桃仁啊当药引送这个主料阳台盘，这样的话一天两只，这些综合到一起再没有效，然后最后桃仁送阳台盘，那你说他这病咋治？他在外面哪个地儿能这么治啊？哎，结果效果就出来了。我告诉你，一个月过后，哎呀，老太太效果好，老太太效果啥好？眼睛舒服了。那青光眼呢，那就是眼压太高啊。哎，老太太用了一个月，她说这个眼睛啊不那么憋了，腿上脚上也不那么肿了，就感觉心脏这股气儿啊舒服了。我说老太太你接着用啊，我说你这效果出来了。老头不行，老头太重了你知道吧，老头是到了3个月的时候效果出来了。啥情况？这个伤口开始愈合了，实际上1个多月就定痂了，2个多月的时候有点反复，但是到3个月他这个屁股上和脚上这个伤口就长好了。哎呀，这老太太特别开心，为啥？她也总担心说到最后你说烂坏了是咋行啊，那尤其是每天呢，那护工啊那都累，每天你得擦拭伤口消毒遭罪啊。那你说你见过多少个那糖尿病到最后烂的都烂穿了，都露骨头了，那多了去了。我跟你说糖尿病最怕最怕的一个是眼睛失明了，第二个就是烂手烂脚到最后截肢。有多少糖尿病病人到最后难受遭罪的想自杀都没机会，那就是不行啊，他动不了了呀，是不是？老头3个月伤口长上了，哎呀，老太太看着开心，这孩子知道这事儿也开心的不得了，是不是？最大的一个改变是什么？是老头啊，这个说话的时候清醒的时候多了。哎，他有些时候坐那他能琢磨事儿了，以前是一半清醒一半糊涂，现在他自己琢磨事儿，脸上的表情多了，睡觉变好了。等到第6个月的时候，好事来了，啥好事啊？哎，一个锦旗出现了，给谁的？你们都猜到了，一个锦旗送来了，给我的。这不只是一个人来的，一家10几口人来了。锦旗上面烫金的大字写了2排，怎么写的？我给你们炫耀一下啊！锦旗上写“孟大夫回春妙手，阳胎盘彰显奇功”。哎呀，这一下，这个家里面这10几口人呢，过来看看，高兴。锦旗送完了，没想到出了个事儿，什么事儿呢？这个他家这个儿子呀，有意思，给那帮亲戚送走了，他回来了。我说大哥，我说咋了？我说你说嘛，有啥事儿？他说没事啊。我说没事，你咋不走呢？你又回来干啥呀？你有啥事儿要跟我说？他说我也住。我说你别开玩笑了。我说你住啥呀？他说我陪住。他说我这看着你们这每天呢真好。他说你看啊，我现在岁数也不小了，是不是？我也马上60的人了，我这身体啊也不好了。他说我就想着呢，早点调理，在你们这儿啊，咱就升级了，就不是调理了。咱们直接改治疗了。他说这样的情况下，我把我的身体治疗治疗，这是第一。第二个，我跟爹妈多待一待。然后第三个，我呢跟着这个护工也能待一待，我呀一起照顾照顾我爹妈。哎呀，我的天，我跟你说，那刚刚开始啊，那眼泪我是没下来，听完他说这句话，我那眼泪哗我就下来。我是自己呀，这么多年呢 我照顾不了自己的家庭，对吧？孩子照顾不了，老婆照顾不了，爹妈我这也照顾不了。这爹是亲爹，妈是继母，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也是自己父母。你说妻儿老小父母啊，这都没照顾得到。你说这我一看到别人这种孝心呢、啊，我就羡慕啊，我羡慕的不得了。哎呀，我看着他这种情况，我给他安排房间，我的眼泪就一直掉，我也不说，他都懵了，他一直问，他说兄弟咋了咋了，我就不说。等他把他的房间弄好了，哎，跟我回来了，到我办公室问我，我才说，我说大哥呀，我说我羡慕你啊，我说咱们人呢，一辈子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什么？就是儿女孝顺，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人过了60多、70多，还有个爸，还有个妈。我说这个呀，就是家庭的完整。我说我呢，这个小的时候上初中，我母亲就去世了，所以说有句话叫从小没娘，说来话长。我说我呀，这后来呢，老爸给找了个继母，我说继母人也好，我说他们生活在一起，我说自从我上了大学之后，我说我就很少回家了，参加工作就到了这边来，我师父一手给我包办的工作，婚姻都是我师父给找的。我说我工作就这么多年，我说看着你啊这么孝顺，我说我就感觉愧疚，我说大哥我跟你一比啊，我说我不称职，我说我不是个好父亲，不是个好丈夫，我也不是个好儿子。我说我看着你这个事儿啊，我不只是羡慕啊，我就感觉你们这一家人呢、啊、虽然说老爷子老太太身体不好，我说你看你们这一家人在这块儿，你照顾他们，他们呢享受这个晚年的幸福生活，我说我真的是羡慕。哎呀，说完了这大哥说行啊，他说兄弟，他说晚上咱俩喝点，我说我不喝，就这样在这住。哎呀，这一家人身体是越来越好，你看这有爸有妈就是家。所以说听众朋友，你们不为自己活着，你们为谁？你们为孩子活，你说好不好？是不是？哎呀，这是我在那儿治，你说羊胎盘是不是好药？给你们发的就这个，就是好药。那这两天呢，这很多人打电话都提说刚吃出效果不想中断。哎呀，说我期望着以后效果越来越好，那我想吃。我也说了，我说你们自己买点农村的羊胎盘便宜啊，我们中心这定制款太贵了，一个月得吃2盒，一盒30只嘛，吃15天，2盒，一盒790，两盒1580，你说这老百姓多贵呀、啊、是不是？当然啊，这个东西也不是什么保密的东西啊，只是品质高，含量足啊，比市面上的更纯，就是贵。这个东西很多听众打电话说，说孟非老师啊，这能不能帮我们搞点？我说实话我有点拦着，为啥？这玩意儿价格太大了，你知道吧，高。你说老百姓工资也低啊，是你治病，但是你也得考虑家庭情况吧，对吧？当然我们这个只有我们有，我们这个是精粹版内胎，而且呢是绝对好的。可是不是一个人问我，我也不知道说咋回答你了。你说你要吧，这个我也不能说整而莫讲，这东西我们中心有，我只能说我心疼你们，这玩意儿太贵，对吧？你要说是真要是以后想非得让我帮这个忙搞点这个羊胎盘，不是不能搞，但是我就琢磨这个价格太贵了，你知道吗？一盒790块钱，一个月1580，我就琢磨着怎么要是帮你们的话，能不能把这价格给它调一调，是不是？当然这个不归我管，我只能问。一个呢是问我们中心能不能从加工成本上、原料炮制成本上给少一点，第二个问问西藏求本能不能从这个生产工费上给少一点，是不是？你这样的话，你一个月2盒，你吃下来多少少一些，咱们也减少一下家庭负担，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事儿啊，这么多人跟我提了，开始我还想着你们自己找羊胎盘，现在跟我提了，我只能说我尽量一问，我看看问完结果是啥，我到时候啊我在节目当中呢就给你们说一说就行了。能弄到能价格少点，你们别谢我，我要是弄不到你们别埋怨我就行了，你们自己找去，在外面找，该怎么治就怎么治，大家说好不好？孟非这个人呢，啥性格你们都品透了，我这人就是有啥说啥，明白了吧？那这样今天呢时间也不短了，咱们呢过会儿接两个听众朋友的电话，我给他们解决解决问题，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儿。那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明天呢我们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 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

0: 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来，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飞老师。
3: 啊，孟老师你好。
2: 哎，
3: 真高兴啊，和您通上话了。
2: 哎，我也高兴。你好。
3: 孟老师，
2: 哎，
3: 我是吉林的哈。
2: 啊，老乡。
3: 啊，您的节目一开播，哎呀，我就跟着听了，可一天都没漏下呀。
2: 那我得表扬你，好事。
3: 完了，孟老师，我还拿到了您送的那个羊胎盘。
2: 啊，挺好，收到了。
3: 对。
2: 嗯。
3: 完，咱的磷虾油吧，我也天天吃的。
2: 啊。
3: 这次这羊胎盘我拿回去了，也配合着一起吃了。
2: 对，可以可以，他俩可以一块儿吃。
3: 啊，别说这效果挺好，我挺满意。
2: 嗯，您说说，我也替你高兴一下。
3: 啊，收获啊的确挺大，没想到吧，就吃了有4-5天的时间哈。
2: 嗯。
3: 哎，就见到效果了。我原先那是失眠的，现在退休了，也是经常2-3点钟就醒。
2: 哎呦，
3: 醒着就再也睡不着了，
2: 这挺痛苦。
3: 哎呀啊，算下来，哎呀，这失眠的毛病得有10来年了。
2: 嗯，
3: 这期间吧，吃过褪黑素，还有那个安神补脑，但是效果吧都一般，不怎么好。
2: 嗯，
3: 没想到就是吃了咱们这个羊胎盘呐。
2: 嗯，
3: 这才4-5天的时间哈，这睡眠明显见好。
2: 哎呀，真好，真好，真好。
3: 啊，你听我说，孟老师，
2: 嗯，
3: 这不昨晚上我是9点开始睡觉，一觉睡到今天早上5:30呢。
2: 哎呀，这太好了，这不正常了吗？
3: 哎呀，太解乏了，孟老师，真是从来没睡过这么好过呀。
2: 哎呀，太好了，我听着都替你高兴。我跟你讲一下，老同志啊，这睡觉啊，年轻人熬夜没事，岁数大了可不能熬夜，但是你这是属于身体问题，睡不着。我告诉你啊，为啥我跟你说吃羊胎盘管用？这个人睡不着啊，就俩事儿，要不然是肝不藏血，就这个气把肝血乱推；要不然叫心肾不交。这肝不藏血，这个肝气乱走是睡不着；这心肾不交就是睡着了容易醒。你看你是不是就是那个睡着了容易醒，醒了睡不着？
3: 对对对对，
2: 这就是典型的心气不足，晚上下不来；肾气不足，晚上上不去。这水火不相交，他俩不和，你这就醒了就睡不着，越躺那儿越精神，那眼睛瞪着滴溜圆。
3: 对，
2: 你说我说的是不是？
3: 对。
2: 哎，就这种情况，你看 你这一吃完了之后，这阳胎盘它大不争气啊，你这个
3: 啊，
2: 心气一足，白天往上走，晚上往下走；肾气一足了，白天往下走，晚上往上走，它俩一碰，温和了，人就睡着了。你就是这个事儿有效，你接着吃吧。回过头来你自己在家里搞点那个阳胎盘，就那个农村你收点的话，像放羊的这都有，你回来煮汤接着吃也管效。你继续吃，这对症了就挺好嘛。
3: 是啊，挺好挺好，莫老师。所以啊，就像您说的阳胎盘呐，我也得继续吃。可是我手里的吧，马上就要吃完了，我寻思再买一点接着吃啊。
2: 你说拿我们这个呀，
3: 对呀，您这方便。
2: 老同志，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这个是中心里面的定制的，它不是在外面卖的。我都一直说这个事儿，你这样，既然说到这里了，我就只能多说一句，我说啥呢？这个东西绝对是比市面上的所有的阳胎盘都要好。我只能说，我跟中心里面的领导打个申请，问问，如果说能搞到价格还合适的话，给大家搞点儿，搞到了别谢我，搞不到别埋怨我就行，你说行不行？
3: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埋怨啥呀？哎呀，先得 谢谢您呐，呀，孟老师
2: 可以，那就这样定，到
3: 啊！哎，
2: 时候你就关注我们节目，我有什么事儿我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好不好？
3: 好了好了，谢谢谢谢孟老师，太
2: 哎，
3: 感
2: 不
3: 谢
2: 客
3: 了，
2: 气，好，祝你
3: 哈
2: 健
3: 哈！
2: 康，哎，再
3: 哎，
2: 见，
3: 再见，
2: 嗯，
3: 哎，
2: 再
3: 再见，
2: 见，
3: 再见，
2: 嗯。
3: 哎哎。
2: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你好，听众朋友，我是孟非，你好。
4: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哎。
4: 哎呀，我是您这个百色康复中心的会员了。
2: 啊，你是我们的会员呐？哎呦，你
4: 是
2: 好。
4: 啊，我都康复了有1年多的时间了。
2: 哎呀，这，咱俩居然在广播里面见面，挺好，挺好。
4: 是啊，真是没有想到，这不是前几天我打开收音机吗？哎呀哈，无意之中又听到你这个节目了，
2: 你说
4: 我
2: 这
4: 感
2: 多
4: 觉真是
2: 巧，
4: 太巧了。
2: 太巧太巧了！你好，你好，
4: 是是是，我
2: 哎，
4: 就感觉咱们真是太有缘了。
2: 哎呀，真是有缘！你说，估计我不一定认识你，但是你应该见过我，是不是啊？
4: 是是是，
2: 你好，你好，哎，
4: 你看我是咱这个阳胎盘的这个受益者，
2: 对，我一听我就知道你绝对吃这个，你说说，
4: 哦，是，你看我这不是原来这个有这个糖尿病吗？我从检查出来这个糖尿病到现在都有6年多，将近7年的时间了吧？
2: 也算老病号了，
4: 哦，你看我没在吃这个阳胎盘之前吧？餐前血糖是8.5，餐后2小时是16点多，医院大夫建议像我这个血糖来说吧，你说吃降糖药控制不住了，建议让我打胰岛素不是？但是我一直没有打，
2: 对呢，不打对着，这能控
4: 哦，
2: 制
4: 这
2: 住，
4: 后来我去了咱们这个康复中心之后啊，哎呀，特别幸运。用上这个阳胎盘啊，
2: 我就知道那白色治疗跟我们这一样，我们都一样。
4: 是，我记得我吃了有20来天的时间吧，这个血糖就下来了，
2: 挺快。
4: 餐前血糖是6.5，
2: 原先是8点多，降两
4: 餐
2: 点，
4: 后血糖就是13.1，那个13点左右那个样子吧，
2: 这不挺好吗？你看，
4: 是是是啊。吃了4个月的时间吧，哎呀，这个血糖保持的特别好，特别的平稳。原来吃的那些降糖药都停掉了，这个血糖还是挺平稳、挺稳定的，也没波动。
2: 这多好啊！
4: 哦，是啊，真是没有想到，哎呀，咱这个阳胎盘效果就这么好。
2: 好事儿，
4: 这不是我上个月我又去检查了检查吧。尿蛋白加号也没有了。
2: 哎呀，真好，
4: 哦，人家医院大夫都说我这保持的都挺好的。哎呀，
2: 这不就
4: 我
2: 对
4: 说
2: 症了
4: 实
2: 吗？
4: 话，真是太谢谢咱们这个中心这么好的产品。
2: 你看，这中心，这你当时花那点钱不白花，
4: 是是是啊，我今天打电话是什么？就是给你证明，咱们这个康复中心好。对呀，咱们中心的医生嘛，对于我们这患者是尽心尽责。哎呀，中心治病有高招。哎呀，
2: 谢谢表扬我们，
4: 我给你点赞。
2: 哎，
4: 哎， 给咱们中心的所有的大夫们点赞。
2: 太好了，太谢谢你了，老同志，我也给你点赞。为啥？你看看你现在，这你说在百色那儿康复了一年，现在应该身体很好了，是不是啊？
4: 是
2: 啊，
4: 是啊。
2: 我估计你现在手里还有羊胎盘，你接着吃吧。这个东西你多吃一段时间，咱们治病分三段。这个糖尿病这个东西是从气上问题出来的，咱们先解决气。然后第二个，糖尿病的并发症都是跟血有关，咱们现在解决血。我估计你现在是第二阶段的，给你开的补气加补血的，解决这两个事儿，后面咱们再解决气。
4: 哎，是是是，
2: 我都知道你吃这啥，你现在一定是羊胎盘加十味药一起吃着呢，是不是？
4: 是是是，确实是这样的，
2: 对吧？这是第二阶段解决这个所有的血的时候，你是进入第二个阶段。再过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治好了，再来第三个阶段，你就这个糖尿病基本上就控制的好好的了，以后并发症就不会找你了，你这身体只会越来越好，
4: 哦，
2: 你就放心吧，嗯，好不好？
4: 好好好。
2: 哎呀，今天十分感谢，
4: 我
2: 都感谢你，我不是感谢你来电话，我是没想到在节目当中居然能够有我们的中心会员在听，你说这缘分一下就到了。你有时间你要是再到百色那边去啊，就是或者去拿药或者去旅游，你告诉我一声，我也往百色走一走，到时候咱们见一见，你说好不好？
4: 哎，好好好，
2: 好不好？好，老同志，祝您健康。哎，
4: 那
2: 再见。
4: 好好，哎呀，那就不打扰你了，再见。
2: 哎，再见。嗯，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八八七。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5: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5: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5: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隔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
6: 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5: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0: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0: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仍然是大家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个呢让无数人呢揪心，让无数的家庭陷入绝望的一个话题，或者说一种眼病。谁呢？视神经萎缩。我平时啊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颤抖，带着不甘，又带着绝望，说叶老师啊，我老伴查出来视神经萎缩了，医生说这个病啊治不好，往后视力呢会越来越差，最后啊完全会失明。我们跑了好几家大医院呢都这么说，您给看看吧，真的就没救了吗？还有的人说呢，叶老师啊，我儿子现在才30多岁，突然就看不见了，大夫说是视神经萎缩，如果说孩子后半辈子真看不见的话，他可怎么办呢？怎么活呀？各种的家庭都有。听到这些呢，我心里边真的特别不是滋味，特别揪心。因为视神经萎缩呀，它确实难。难在哪儿呢？难在视神经一旦受损，它修复起来极其的困难。我们的眼睛看东西啊，就像一根电线连着灯泡。当然现在咱们这家里边一般都不是灯泡了，都是亚克力的灯，要不然就是那个很漂亮的大顶灯。但最初我们通电之后，家家户户不都灯泡吗？那视神经呢，它就是那根电线，电线里边那个铜丝要坏了断了，你这个灯泡或者说你这个亚克力灯它也通不过去了，它再亮它没坏，它这个电它通不过去了。但是今天我想告诉大家的是，难不代表没有路，不可逆不代表不能修，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找到真正的病根，有没有用上真正能够去修的这个材料。所以说今天咱就花点时间吧，把这件事儿呢给大家伙儿啊我们讲的透彻一些。首先咱得弄明白一件事儿啊，大家都得清楚这个常识，我认为老年朋友中年朋友你们都应该听一听，都应该知道这个事儿，就是视神经它为什么会萎缩，而且现在中年人老年人出现视神经萎缩的人特别特别多。很多人就觉得视神经萎缩了就是眼睛后边的那根电线它自己老化了坏死了， 无论是岁数大的还是岁数小的，你别管什么原因吧，反正它就是坏了呗。这个说法啊对，但是不全面。咱们换一个角度啊，把我们的身体呢想象成一个国家，眼睛呢是这个国家的边疆，视神经呢就是从边疆通往首都，哪是首都啊，大脑啊，唯一的一条黄金水道。那么这条水道承载着边疆所有的情报，这边出现什么问题了给它平定了，那边又出现什么什么问题了我们又给平定了，说白了就视觉信号。那如果说你这条水道要是断了，就视神经，视神经它不是黄金水道吗，你这个水道要是断了，边疆那边发生了什么事儿，首都什么都不知道了。那么这条黄金水道靠什么来维持它的通畅呢？靠水，靠源源不断的干净的水流来冲刷来滋养。你没有水，水道就会干涸，然后会淤泥很多，会堵塞，最终废弃掉了。那么在中医来看呢，这条给视神经供水的水源就是我们的肝脏。老话说的肝开窍于目，肝脏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血库，它负责把干净充足的气血通过一条我们称之为肝眼通道的路径，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眼睛去滋养视神经。当然肝脏也有分解脂肪的作用，这个我们就不说了，我们只说它对眼睛的这功效啊。那么大家呢可以这样理解，肝是水源地，肝眼通道呢是输水管道，视神经呢是下游最需要水的一个核心的航道。您的肝血充足，肝眼通道畅通，视神经呢就像长期的浸泡在营养液里边，功能强劲，信号传导的顺畅。肝血不足或者是肝里边有火，有淤血，有毒素，那么肝眼通道就会变窄堵塞，甚至是完全的断流。视神经这条核心的航道它得不到水，就会慢慢的干涸萎缩，然后废弃掉。医院里边一些常规治疗啊咱不否定，比方说打营养神经的针，有的用扩张血管的药，相当于呢在这个水道的本身去做文章。你不是水道干涸吗，我这边我给你撒点水吧，我暂时性的我给你弄点水。但是说如果这个水源地，也就是说咱这肝没修好的话，输水管道肝眼通道也没打通，那你这边你说我再给你倒再多的水，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呀。所以呢要治视神经萎缩必须抓住根本，第一打通肝眼通道，第二给水源地补足干净的气血，让视神经这条黄金水道啊重新得到一个活水的滋养。那么问题来了，有人说了，林老师啊，打通肝眼通道还得补一肝血，这用一般的药材行不行啊，你看外边有这么多治眼的药了能不能行啊，答案是不行。为什么？因为视神经萎缩这个病啊病根太深了，它不光是你的通道堵了，而是呢全腹，也就是那些个比头发丝儿还细千万倍的微观通道全部的闭死了。你一般的药材呢药力根本就透不进去，就像是你用一把那个铁锹去挖动了三尺的那个硬土，挖不动。所以说我们必须得用什么至宝，用世间最稀缺最珍贵穿透力最强的药材，才能钻开这些个必死的通道，把气血咱们送进去。那么至真至宝是谁呀？赛嘉羚羊角。那大家呢通过尹老师的一个知识普及也知道，赛嘉羚羊角叫什么呀，叫高鼻羚羊。它面对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和狂风，它的角就是它抵御严寒积聚天地阳气维持生命运转的能量塔。 而整根羚羊角里边最精华、最珍贵、药力最集中的地方在哪儿啊？就是在脚尖那一厘米的地方。这一厘米呢，古人给它起了一个极其尊贵的名字，叫仙羚顶上珠。为什么叫顶上珠啊？因为它是整根脚的顶上吗？能量聚集最终的尖峰吗？为什么叫珠啊？因为古人视它为凝聚了天地灵气的仙珠，像一颗万年珍珠一样那么的珍贵。大家想象一下啊，一根赛迦羚羊角，从根部到脚尖，阳气是逐级上升的，根部最浊，脚尖最轻。脚尖那一厘米是整根脚里边阳气最足、药性最灵、穿透力最强的地方。所以千百年以来呀，中医界呢就有仙灵脚以脚尖为贵的这样的一个铁律。一根脚只有那一小节，取之不易，用一根少一根，用一点少一点。仙灵顶上珠呢，它是珍稀当中的珍稀，精华当中的精华，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世间之宝。它的药性呢，咸寒，能直接入肝经，不像普通的药材呀，就是在你表面上打转转。它呢，像一把呀特别锋利的钻头，能穿透一切的阻碍，直达病灶。很多的眼病，尤其是视神经萎缩这样的眼病，根本原因就是肝眼通道最深处的悬浮闭死了。而仙灵顶上珠的作用呢，就是利用它无与伦比的穿透力，第一个冲上去，把这些闭死了不知道多少年的通道，像用金刚钻一样，咔的一下子都给钻开，给后续的大部队打开一条生命通路。如果说仙灵顶上珠是那个冲锋陷阵、钻开死路的金刚钻，那么在明目二十味丸这剂大方子里边，作为君药的赛迦羚羊角，就是给主帅仙灵顶上珠增加力量的副将。这两位，一个是脚尖的至纯精华，一个是整脚的雄厚的力量，他们强强联合，共同完成的是打通肝眼通道最艰巨的任务。我们大家伙儿啊，可以想一想啊，赛迦羚羊本身就是比大熊猫呢还稀少的生灵，一根脚呢就只有一厘米，那个地方才是仙灵顶上珠。这套方法的核心就是用世间最珍贵、最稀缺的至宝去攻克视神经萎缩这个最顽固的堡垒。它的珍贵、它的稀缺决定了这套方法的独特价值和不可复制。打通了肝眼通道，这就是第一步，通道打开了，气血进去了，还得对已经萎缩损伤的视神经呢，我们进行全方面的精细的修复。这就轮到了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其他几位的功臣登场了，他们各司其职，缺一不可。首先先说麝香吧，麝香这味药现在可了不得呀，价格是一路水涨船高，太贵了。现在我说是好的麝香啊，这味药号称是开窍之王，药性极活，走窜的力量是无孔不入。在打通了通道之后，他扮演的是什么引路人的角色，我愿意把它称之为导航。你看现在导航多厉害，你到某一个小山村，或者说多偏僻的这地方，哪怕是大沙漠，你只要给定了点儿，这导航啊它都能按照这个道让车呀人呢能按照导航到你那个目的地。所以这就是现在高科技的一个便捷之处吗？这就相当于是导航一样，它能够把药效精准的带领到你视神经的深层，你那个定点你就定到我们眼底的视神经了，那就导航就导到那儿。那么麝香就带领着这些个药材，好，我们一块儿到视神经那里啊， 去进行修复，最需要修复的地方，这个地方重点的给它修复，把它修复好。你没有摄像，就相当于说你刚学完车之后，你哪条道都不认识，你是会开车，但是你没导航，那你想到哪儿去？你不认道啊，你开车技术再好，你不认道，那你说你能开到哪儿去啊？要再好，它得有个领道的，那这里边摄像，它就是能够带领这些药材进到核心战区，别人进不去，摄像能进去。好，再说牛黄。说到牛黄啊，咱们有一些老百姓比较熟悉，说这两年咳嗽或者说呼吸道不太好，心脑血管不太好，可能会让咱们吃什么呢？牛黄解毒丸，牛黄上清丸。牛黄上清丸专门是什么？对于一些个心血管疾病，心脏心绞痛的，心脏有淤堵的，气滞血瘀的，有这样的作用。所以这个牛黄我不用多说了，我只不过说它在眼病的这个领域上，它就是清道夫的一个角色。我们的脑血管，我们的心脏血管，它容易硬化，容易淤堵。那我们的眼底呢？我们眼底，我们的干眼通道呢？同样也是容易堵啊，啊，容易钙化呀，容易出现各种的这种斑块之类的这些东西啊。那牛黄它既然是能够清热，能够清这些垃圾，能够清斑块，它就可以把肝经当中的这些热毒和血管里的淤堵给我们打通了。打通了之后，里边还有垃圾，那你必须得彻底的清理干净了，气血才能顺畅的流过去。所以说牛黄就是给我们彻底打扫咱们干眼通道和里边那些垃圾的。然后呢，接着就说珍珠。珍珠它直接就入肝经，而且呢有收敛生肌的功效。再说人参。人参现在呀太多人去讲了，咱老百姓也都知道人参是好东西，但是造性也比较大，而且呢是大补气血的第一圣药。我首先说一下，人参入药的话，它的比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说你如果说人参割的太多的话，它会容易让我们什么血压升高，容易让我们身体当中的燥火过旺，这个对老年朋友是非常不友好的。那么我们明目二十五丸当中牛就牛在哪儿呢？牛在我们的人参，第一用的是非常好的人参，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人参的这个配比是恰到好处的，它既给我们滋养气血，又给我们呢去补充能量，而且又做到了补而不燥，就是补气血的过程当中它不会特别冲，不会让我们血压升高，不会说让老年朋友虚不受补，它就像是个充电宝一样，人家是源源不断的给我们去补充这个能量，它不像是现在快充似的，你有现在快充充电器的话，一次性能给我们充电。反正我用过一个手机啊，我平时拨打电话的时候比较多，好多人给我打电话，所以我必须得买一个那手机啊，电池特别大的，然后我手机的那充电器好像是100瓦的，充电特别快，有的时候就是我出去接待一个患者，也就是7-8分钟的时间或者10分钟，回来之后这个电就充满了。你看这就是快速的充电。其实对于老年朋友来讲，我告诉大家，有时候你充电充得太快了，你给自己的气血补得太快了，它不见得是个好事儿。老年人是什么？是慢，是缓缓，是徐徐而生。我们的气血也是一样的，徐徐而生。你刚通完了之后，我们需要力量大一些，所以为什么让大家一开始服用这个明目二十五丸是13丸呢？一天两次呢？你这个时候力量需要大一些，慢慢的咱控制住了，可能这个药量我们就减到1次10粒，一天两回，然后你再好了，你就用完3个疗程了，你最后一个疗程可能一天我们就1次8粒，然后一次呢一天两回，它是这样的，先在你特别虚弱的时候给你一个量，然后在你差不多的时候又给你一个量，这就是这个方子的一个精妙之处，它不是上来就给你很大的一个这个能量，那个时候是不行的，说句不好听的话，你容易把那个机子烧坏了，容易把我们的身体烧干了。所以说这个药在这里用的，我们说它的配比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这个人参你用在这儿，你说换成黄芪也不行，你换成党参也不行，你换成西洋参它也不行，你必须就得是人参在这里才能起到绝妙的作用。整个这个方案的精妙就在于仙灵顶上足和方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呢负责钻开干眼通道，麝香负责引路，牛黄负责清毒，然后珍珠负责修复，人参 负责供给能量。就这几个哥们儿，这几个老大，我觉得环环相扣，

构成了一条呢完整的作战链条，说白了就做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治疗方案。而这一切的起点和核心都离不开赛迦羚羊角，尤其是仙灵顶上珠这位世间至宝啊。理论我们说的再多，

他今年应该是56岁了，去年的话应该是55岁。老周呢是开出租车的，干了20多年了。2年前呢，他就开始感觉右眼越来越模糊，尤其是晚上，对面车灯一照，好家伙，眼前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清。后来呢，发展到白天也看不清了，看的红绿灯全都重影儿，开车呢经常压线。他有一回就是车的那个积分啊，全都扣了，全扣没了，应该是12分，他可能扣了10分，这也就还2分。这家里人一看不行啊，带着到医院去查一下吧，你老这样的话容易出事儿啊。结果一检查，晴天霹雳，大夫给说了是神经萎缩。然后人家大夫呢，见这样的患者见的也多，所以说人家说的时候也非常平静，人家就说呀，您这个视神经呢已经萎缩了将近一半了，目前视力呢就有0.1，而且呢这个病目前来讲是不可逆的，咱们呢大夫只能是尽量的控制，不让它继续恶化，但是想恢复呢基本不太可能。如果说您要是有更好的这个渠道呢，你要不上北京，要不上上海，要么去广州，你可以再到别的医院去问问。反正从咱们医院来讲呢，从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临床基础上来说呢，这个情况是不可逆了。老周啊跟这一家子当时都懵了，你想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啊，这一家老小就全靠他开出租车挣钱呢，那孩子大学毕业之后不好找工作，大家都知道这2年钱不是挺好赚的，然后呢你说孩子以后是不是也得娶个媳妇儿啊，你娶媳妇儿的话是不是也得给孩子攒钱买房啊，攒这个彩礼钱呢等等的，都得靠他这个开出租车，这眼睛坏了那就等于饭碗砸了呀。所以说呀，这整个家里边也都不甘心，带着又跑了2家大医院，得到的答案都差不多。后来呢也是通过呀病友介绍找到了我。老周来找我的时候啊，是他妻子陪着来的。一个大老爷们儿啊，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我就感觉啊，他在我那儿坐了大概那段时间吧，就一直在掉眼泪，一直在哭。他的爱人倒是挺坚强的，一直乐乐呵呵的。我就当时想，呵，这一家里边啊，这两口子啊，还真得是互补的。有一个比较感性的，就得有一个比较理性的。那你说这个老周他天天哭哭唧唧的，那你说他这个爱人要是也哭哭唧唧的，这俩人天天对着哭了，是不是就更加的让人觉得无望呢？让人觉得绝望呢？好在他爱人特别乐呵，老是劝慰他，没事儿没事儿啊，咱们这不到尹老师这来了吗？有救了啊，别哭了别哭了。然后这个老周就说了，说尹老师啊，我这眼病到底还能不能治啊，我才50多岁啊，我不能瞎呀，我也不想瞎呀，我家里边还有80多岁老母亲，我孩子现在没工作还没娶媳妇呢，我要是瞎了这家不就完了吗。我呢先让他做了检查，当时他右眼的视力啊，不瞒大家就0.08，左眼呢是0.4，视野检查显示他这个视野已经明显的缩小了，就像拿着一个纸筒看这些个东西，看这个世界一样。眼底照片清清楚楚的看到他的视盘颜色苍白，边界模糊，典型的就是视神经萎缩。我就跟他说，我说老周，我说你这病啊，我说从我们祖国医学来讲是根在该眼通道堵了，跟你常年的开车呀、熬夜啊、劳累呀、操心呢、肝血耗损的太厉害有关系。肝血不足，肝眼通道不就容易干了、变窄了吗？视神经它得不到滋养了，就开始萎缩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用最珍贵的东西给你这条通道重新的让它通开，把气血呢咱们送进去，把神经养起来。所以我给他的方案就是以仙灵顶上珠配合着明目20味丸。我特别跟他强调了里边的赛加羚羊角有多珍贵多稀缺，尤其是仙灵顶上珠，一根角就那么1厘米的精华，也是真正的世间之宝，也是打通他肝眼通道的关键，用的时候一定是一点都不能浪费。然后老周听了呢就说了，叶老师啊，只要是能把我这眼睛救回来，你说什么我听什么，我知道这东西珍贵，您呢既然说舍得给我用，我老周啊真的是记您一辈子呀。第一个疗程大概10来天的时候，老周呢给我打来电话，声音里啊都带着一丝的颤抖，当然这次颤抖就不是说哭了，

0: 更多的是惊喜了。老师啊，我又演原来那么的胀疼发紧的感觉现在好多了，而且看东西好像没那么模糊了。以前看字儿是一片花，现在虽然还是看不清，但至少啊能分出个大概的轮廓了。哎呦，我说这好事儿啊！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啊，正在帮助你钻开堵塞的干眼通道，通道通了，气血开始往视神经走了，就像干涸多年的河道。有了水进来了，视神经呢得到滋润了，这是康复的第一步。到第二个疗程呢，老周的变化更明显了，他是亲自来复诊的，兴奋地告诉我说：“尹老师，我现在能看清楚路牌了，以前不行，现在远远的能认出来了，而且晚上开灯重影没了。”最让我高兴的是，我右眼的视力好像长了一大截。我说：“咱查查吧。”查了个视力，果然呢，右眼从0.08提升到了0.25。我告诉他，我说这是麝香和牛黄啊在发挥作用了。通道打开之后，麝香呢把修复的药精准的送到了视神经的深处，牛黄呢把血管里的垃圾都给清理了，视神经的供血改善了，咱们这根电线呢重新的开始通电了。到了第三个疗程，老周来复诊的时候，脸上带着久违的笑容，整个人呢都精神了，看着也年轻了。他说：“严老师啊，我现在能正常的出车了。”我说：“你别那么着急，我说你现在出车的话 你安全吗？”他说：“没事儿没事儿，虽然说右眼还比不上左眼，但是两只眼睛一起看跟正常人什么区别都没有。开车的时候我再也不压线了，一点线都不压，也不扣分了，而且呢我那个视野呀也变大了，以前余光啊看不见的地方，现在旁边有人呢有车呀，我看后视镜啊什么之类的全都看得清楚了，安全了。”我一看我不行，我非常的担心呢，因为他自己觉得好了那不行啊。首先呢，他作为司机来讲，你这眼睛视力的恢复也是安全的一个保障，那我必须我得给他做一个视野检查。果不其然，他这个视野缺损范围啊大大缩小了，也就是说他整个视野扩大了，然后呢他的视力也提高了不少。我说：“哎呦真不错啊，这个就是珍珠和人参在发力了，人参大补元气，把肝血补足了，视神经的动力跟上了，珍珠呢在修复那些个萎缩的神经纤维，让它重新长起来。这个过程虽然说有点慢，但是方向是对的，你这根电线呢也正在一根一根的被接回去。”到第四个疗程啊，老周的变化呢让我特别感动。他来复诊的时候啊，自己开着车来的，稳稳当当的，右眼视力从 0.08 恢复到了 0.5， 视力基本恢复正常了，视盘的颜色呀也不那么苍白了。当时啊他又哭了，老周还是非常感性的一个人啊，眼眶通红，声音哽咽说：“尹老师啊，我真没想到啊，我这眼睛还能有这么一天。您知道吗，刚查出来那会儿啊，我整个人都崩溃了，我整宿整宿的睡不着，我就觉得自己这辈子就完了。我甚至想过我要是瞎了的话我就不活了，我也不能拖累家里边，是您救了我，也救了我们这个家。我知道啊，您给我用那个仙灵顶上珠啊是真正的宝贝，一根羚羊角上就那么一小节，非常的稀有，您舍得用在我身上，我老周这辈子我都忘不了。”然后他紧接着又说：“他说尹老师啊，我家里还有个亲戚也是眼睛不好，青光眼好多年了，视力啊夸夸往下掉，他们能不能也像我一样用上这个仙灵顶上珠啊，因为这东西也太珍贵了，尹老师您能不能帮着争取一下啊，就是真的老家真的是有不少亲戚需要啊。”说到这儿呢，我也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最近呢尹老师一直给大家争取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明天就会有消息了，大家一定关注节目。老周的病例啊是一个最典型的证明，视神经萎缩它不是绝路也不是绝症，只要我们用对方法，用上真正能够钻开通道的至宝，用上真正能修复神经的组合，哪怕说萎缩了干涸了的视神经也能重新得到滋养，重新焕发生机。朋友们，咱们听完老周这个病例，是不是心里边有谱了？心里边应该也有数了。视神经萎缩，它难治， 但是它有根可循，有药可治。它的根呢，在肝眼通道的堵塞，它的法就是用世间至宝，再加羚羊角的仙灵顶上珠和凝木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去钻开这条通道。它的药呢，就是我们的凝木二十味丸，这里边其他的24味的药材再去不断的修复和滋养我们的视神经，滋养我们的眼组织。所以说它的核心的方法就是那个钻字，你没有仙灵顶上珠那种无与伦比的穿透力，其他的药材再好它进入不到病灶。而仙灵顶上珠的珍贵呢，也是在于它是一根羚羊角仅有的1厘米的精华，那这种至宝用一根少一根可遇不可求。我也知道呢，很多的朋友啊正在被视神经萎缩折磨着，您可能也在经历着老周那样的视野缩小，也正在承受视力下降的恐惧，也会正在为会不会失明而焦虑。你们的痛苦呢，我也是感同身受，但是大家不要放弃希望。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方法，这条路已经被老周这样的患者亲身的验证过了。他或许啊不能100%的去给我们痊愈，但是他确确实实呢为无数在黑暗当中挣扎的视神经萎缩的患者重新的点亮了一盏灯。而我们要知道，点亮这盏灯的火种是赛加羚羊角，尤其是那个仙灵顶上珠，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多么的珍贵稀缺。正因为如此珍贵，我们才更要把它用在刀刃上，用在真正需要它的地方。最后呢，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明天我们有一场特别的好消息。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也正在被视神经萎缩困扰，请明天一定要关注节目，不要让希望从指缝当中溜走。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视神经呢是窗户的生命线，养护视神经就是守护我们看世界的最后一道防线。只要我们找对方向，用对方法，哪怕这根生命线曾经严重的老化，甚至部分断路，我们依然有机会让它重新的通电，重新的让光明回到我们的身边。好了，看看时间呢，已经差不多了啊。我们接下来马上接听场外的眼病患者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 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隔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主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尹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啊。你好你好。
6: 哎，欢迎您。
5: 这样呢，我家老伴儿吧用您的这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现在的眼睛都已经治好了。
6: 啊，
5: 他呢原来是青光眼，还有糖尿病，这不去了挺多医院，都说糖尿病眼病治不好了，直到听您的节目才明白，不是治不好，是之前的方法不对。
6: 其实我一直想，眼睛只要有光感就有希望，我们不能说因为这个一两个医生说治不好自己就放弃了。现在是不是咱们找对方法之后就感觉真的是有效果了？
5: 那当然了，用上您的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4个疗程以后，这不带老伴去医院检查，眼睛动脉硬化好了，视神经萎缩呢说也没事了，现在这眼压也稳定了，现在过去半年多了一直都挺好。
6: 老伴儿呢本身有糖尿病，糖尿病患者呀最容易并发眼病，因为呢血液当中的糖都多，会破坏眼底的血管，更容易让我们的干眼通道啊严重的堵塞。但是用上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以后呢，方中的塞加羚羊角打通了干眼通道，这些问题呀就迎刃而解了。而且老伴儿是直接用了4个疗程的，现在是不是已经停药了？
5: 对，停药了。
6: 啊，停药多长时间了？
5: 得有半年多了。
6: 啊，那停药之后这半年多情况稳定吗？
5: 稳定稳定，这不前天去医院体检了、
6: 啊、
5: 检查老伴的眼睛都挺好的，完了我也体检了、
6: 啊、
5: 眼睛查出来是白内障、
6: 啊、
5: 我的视力是特别差、
6: 嗯、
5: 眼睛看东西吧、
6: 嗯、
5: 看啥都模模糊糊的。我知道配合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的力量更强，我也想一起用上、
6: 嗯、仙灵顶上珠啊是塞加羚羊角脚尖1厘米的地方，效果更强，但是呢也更为珍惜。它配合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君药塞加羚羊角，可以呢打通干眼通道的力量更强，对于顽固性的重症眼病的恢复帮助更大。另外呢，咱们明目25味丸当中其他的药材也是极为珍贵，有这个塞加羚羊角，有麝香，有牛黄，还有珍珠，还有人参等20味药材。然后呢你看麝香能够带领药效，牛黄呢可以清毒解热，珍珠呢修复眼组织，人参大补气血，通过这样的一个整体治疗啊，我们的眼病啊包括白内障啊其实很快的就可以摆脱掉。当然最近李老师也在给大家争取药，您呢先打厂来电话报名预定，一定这两天要关注节目。
5: 好好好，尹老师，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谢谢您。
6: 好，说到这儿，再见。
5: 再见，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你好于老师。
6: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7: 我想问问这个某药治眼祛方明目25丸多久才能买到啊？我现在我买不着，然后我也想用上这个仙灵顶上珠，让我这病吧好的更快点。
6: 您听我说，别着急，我最近呢给大家呀再争取药，因为最近大家伙儿也都买不到，我们在家羚羊角供应量非常少，仙灵顶上珠更是这个珍品当中的珍品。这次给大家争取药啊，争取让大家呢能共同的用上仙灵顶上珠还有明目25丸，这样配合起来啊，咱让病好得更快。
7: 哎呀，太好了，关键我着急呀、啊，我大哥也着急，因为他知道我用药效果挺好的，然后我想打电话订药，但一直没买上。但他的病不能等啊，我给了他一个疗程的，我合计吧，我让他先用上，我俩现在吃的都有效果，但是买不上他专药我，所以我特别着急啊。
6: 别着急啊，我先听听你这个兄妹俩的情况吧，先说说您。
7: 林老师，我眼睛有白内障8年了，还有干眼症。干眼症吧，是我在做白内障手术以后落下的毛病。我是3年前做的白内障手术。做完术以后吧，这眼睛就发干发涩，然后用的玻璃酸钠，那还干，每天就是点点眼药水，不然这眼睛就磨得慌，眼珠子转不动，一转动眼睛还疼。
6: 手术的时候把那个泪膜破坏了，这个是白内障手术非常常见的问题。在临床上做完手术之后啊，眼睛干的人得达到80%以上啊。
7: 对对对，是上医院吧，一查就是手术破坏了泪膜。然后得了干眼症，我是从去年8月份开始，我看东西变形了，颜色不正，从哪都像褪色似的，眼睛开始起雾，再一查呀，眼底黄斑是干性的病变，还有这个后脑混浊性的白内障。
6: 后脑混浊性的白内障是您晶状体混浊以后通过手术摘除了晶状体，但是晶状体存在于我们的眼内，它后面包裹着一个囊性组织，就像我们随身携带小镜子，前面是镜片，后面呢是用铝片或者是塑料包着，显得镜子就好看了。晶状体呢就像那个镜片，后囊呢就是后面包裹那层铝片那层组织。所以说您白内障手术呢摘除了晶状体，但是后囊呢无法去除。摘除晶状体之后呢，就是这个人工晶体它无法过滤毒光，您看东西的时候毒光会损伤晶状体的后囊，会导致后囊的混浊，这就是晶状体手术之后后囊混浊造成的一个并发症，这也叫后发障。
7: 啊啊！后来我真是花钱又遭罪呀。
6: 啊。
7: 后来没用这个某药治眼祛方明目25丸之前，我这视力也就0.2、0.3，勉强能维持。看东西变形厉害，就在家听这尹老师你的节目，你讲的特别有道理，所以我信任你，我就买了2个疗程的药。
6: 咱们要治眼疾方明目25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麝香呢带领着其他的药效啊进入到眼内啊，给我们进行清毒修复，然后呢补充能量，激活我们的眼细胞，促进我们视力的一个恢复。当然如果有机缘用上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的力量啊会更强，我们这个病呢也就好得更快更彻底。
7: 老师啊，你说太对了，我就盼着那一天呢，于老师，所以吧，我们都特别想用上这个仙灵顶上珠。我用一个星期明目25丸以后，就感觉这眼珠子灵活了，眼睛湿润了。
6: 明目25丸打通了干眼通道，然后呢，肝又开窍于目，肝主泪腺，干眼通道通畅之后，泪膜重新的建立了，所以说您才用了1个礼拜的时间，眼睛就舒服了，有湿润的感觉了，真不错。
7: 当时我都惊呆了，我赶紧让我大哥买药，结果他还没买上。你说
6: 这个药医有缘人呐，猛药治眼祛方明目25丸呢一直以来产量都特别低，还真不是人人都能用得上的。
7: 是是，这不是我用的效果真好吗？到现在才4盒，原来我这视力吧0.2、0.3，现在都达到0.5了， 眼前这个屋瓦变薄了，攒了也很多，现在也不怕光了，愿意下楼溜达了，看东西变形也减轻了，就看门框的坐的腿也不那么歪了，看东西颜色吧也比以前鲜艳了，现在这个世界吧在我眼前都生动了，效果比手术好太多了，所以我就着急买呀。
6: 这段时间就是反映这个情况的人也非常多啊，李老师再给大家想办法，咱呢先不着急预定报名，有好消息呢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
7: 行行行，那行，你老师，我大哥后用的，他吧比我用的量大，因为他比我严重，他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眼里出血白内障，然后左眼黄斑变性，用眼黄斑裂口，他是眼里出血以后才发现的，视力左半眼近的就是只能看那些人影了，右眼只剩光杆了，双眼都没有中心视力了，眼前就两个黑洞。
6: 如果说黄斑有裂孔的话啊，因为黄斑区是掌管中心视力，在我们眼底中心的一个凹处，就是区域很小，但是上面呢有6000万个视细胞，它掌管我们中心视力，如果黄斑区有裂孔呢，它的中心视野就会缺失，裂孔越大视野缺失的就越大，如果说放任不管的话，那肯定就失明这条道了。
7: 是是，您说太对了，他这些年没少治，再加上血糖控制还不好，就没信心了，那好不容易我有效果了他才想治，然后我怕耽误了，然后我就给他一个疗程的。
6: 他这一个疗程用了之后眼睛有什么改善吗？
7: 改善太大了，能分清人了，右眼也能看清了，原来走路得扶着墙摸索的走，现在不用了，能看清道了。
6: 好，多大岁数大哥？
7: 我大哥今年69了，眼前的黑洞也小了，我哥眼病吧比我厉害，但效果吧却不比我差，所以吧我俩都着急，都想赶快用上药，然后另外特别想用上健灵顶上珠。
6: 我跟您讲啊，您哥哥的病情确实比您重，他也确实应该同时用上健灵顶上珠。关注节目吧，药到了之后节目当中会通知的。
7: 好，谢谢老师，您多费点心。
6: 好，再见。
7: 再见。
2: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8: 你好啊，尹老师。
6: 哎，您好，欢迎您啊，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8: 尹老师啊，我现在买不着药，我是特别的着急啊。
6: 现在确实也是眼病的一个高发期啊，所以说大家伙的这个着急呢我能理解，所以说这段时间呢我也为这件事情啊到处奔波。您呢一会儿啊先打场外电话呀，先报个名，这个药到了节目当中我就会通知大家的，这两天关注节目就行了。
8: 好的，那我一会儿打个场外电话报名预定，只要是能买到药啊我肯定能好起来，买不到药的话我的心里不就没底了。
6: 老朋友了是吗？
8: 对，尹老师啊，我是非常的感谢您的，虽然说我现在原来有两个疗程，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还是没有彻底治好我的眼病，但是呢还是要真心的感谢您啊。
6: 首先治病这事儿不能着急啊，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咱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它是中药制剂，也是民族医药的瑰宝。那么治疗眼病呢是需要按照疗程来用药的。我先具体听听您这个眼病的情况吧。
8: 我是这个青光眼，有7年了，还有视神经萎缩白内障，

0: 嗯，
1: 我说悠悠以前呢，就是奔着你的就是不开刀不手术来的，你还讲这个小病啊不大治，大病呢不小治，
0: 嗯、
1: 什么眼病啊就有什么方，对症呢就能好，不一定啊要多花钱，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0: 对，
1: 觉得您说话呀特别的真诚，不是所有的眼病啊都必须要花钱买药的，需要用才用，轻症直接开食疗方，花不了几个钱呢就能好。
0: 所以我始终秉承的就是大病不小治，小病不大治的宗旨，就是根据我们的病的轻重缓急给大家伙用的办法啊都不一样。但是秉承着一个什么宗旨呢，就是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要让患者见到效果，当然这也是我是作为眼科大夫的一个本分和我的一个职责。
1: 所以啊，我就觉得你们的医德特别的好，要是连你啊我都不相信，那就没有可以相信的大夫了。
0: 当然这个咱们世间还是有很多好大夫的啊，也谢谢您的信任。
1: 这些年吧，我在身体健康方面啊确实是没有注意好，一直不是这个病他就是那个病，有一天半夜啊我的眼睛疼了就受不了，这眼珠子像蹦出来一样、
0: 嗯、
1: 按了一下眼珠子感觉就硬得吓人呐。
0: 那您这是急性青光眼呢？
1: 是啊，半夜就去医院了，一查呀发现眼睛出问题了，说是这个急性青光眼、
0: 啊，
1: 眼睛呢一出现问题，真是噩梦的开始啊！这些年跑遍了医院，吃了无数的药，钱花的像打水漂似的，可这眼睛啊治着治着就只剩下光感了。
0: 我们中医啊跟这个西医不太一样啊，中医认为呢人的眼睛是靠肝血濡养的一个精华，所以当眼睛出现问题的时候，如果说还有光感，说明眼内的细胞它没有完全的坏死。那么这个时候咱们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然后马上呢让肝血当中的营养啊去濡养我们的眼睛，咱们的视力呢就能恢复一部分，至少我们能过上正常的生活、
1: 嗯、
0: 不是等待着在那被动的让自己失明。
1: 是啊，我当年查出急性青光眼的时候就做了手术，说不手术啊就会完全看不见，手术后我的眼压从那个40多降到20，之后啊就开始点那个眼药水，从此以后啊就没停过，一次啊不点呢眼压就高，
0: 嗯，
1: 然后疼痛啊就折磨我，这几年眼睛手术了做了3次了，不管大小、
0: 嗯、
1: 总之是做了，但是没有能阻止这个视力下降，这视野变小、
0: 嗯、
1: 后来的视神经萎缩了，还并发了这个白内障、
0: 嗯、
1: 最后啊就只剩下光感了，眼压不能停下来点药，我也不知道这些年来呀、啊、到底在治什么。
0: 所有的眼病病根只有一个，就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造成的眼部的组织缺血缺氧而受到了一个损伤。如果说你不打开干眼通道的话，干血不能濡养我们的眼组织，那如果修复不了眼组织的话，我们的眼病就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说想要让眼病得到恢复，就必须打通干眼通道。以前说我们没治好，不能说这个眼病是永远治不好的，只不过我们这个办法呢可能是没有选择的特别对。
1: 殷老师啊，你说打通这个干眼通道是治病的根源、
0: 哎、
1: 我是非常相信的、
0: 嗯、
1: 我用了5天的药、嗯、眼睛就开始排毒了，流出了很多那个黏黏糊糊的东西、
0: 嗯、
1: 我也没想到啊这么快就开始排毒了。
0: 因为咱蒙药赤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赛迦羚羊角被称之为通天眼呢，所以它打通干眼通道的速度是很快的，那么它打通干眼通道了，眼内的毒素垃圾就能很快的排出来了。
1: 是啊，排了有10多天，我记得很清楚，排完毒以后
0: 啊
1: 眼睛就很舒服，从排毒开始
0: 啊
1: 眼球就变软不胀了，1个多月以后、
0: 啊、
1: 我就把那个眼药水给停了，这眼睛也不胀了、
0: 嗯、
1: 之后啊、
0: 嗯、
1: 每天都有变化，我的心情啊是越来越好了，现在终于啊、
0: 嗯、
1: 又能看见人了，能看到父母、
0: 嗯、
1: 老伴儿、孩子了，出去啊、
0: 嗯、
1: 也能自己看路，能分清过来的人和车，视野呢、
0: 嗯、
1: 也比以前宽了。
0: 真好，对您来讲现在这是不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啊？
1: 是的，你说的对，在我们这个年纪啊有父母确实是幸福的事儿，我已经感受到了这种梦寐以求的幸福、
0: 嗯、
1: 医院呢都给我判了刑。李老师啊、
0: 嗯、
1: 你把我给救回来了、嗯、我要不亲自啊给你打这个电话，我心里也会很难受的。
0: 其实我们之间都是心与心的一个相通啊，当大家呢获得到健康感受到幸福的时候，其实我心里边啊 也为大家伙高兴，我更觉得幸福。刚才听您说用了两个疗程，因为您的眼病很重嘛，来治疗的时候就仅有光感，现在呢能看到身边人了，就天壤之别了。如果说想让视力进一步的恢复，还得继续用药，有机缘的话要用上仙灵顶上珠，配合上我们明目二十尾丸，会好得更快。但是怎么着咱也得用够四个疗程，别贪快也别贪急。
1: 你别说四个疗程了，然后吃一年两年的都没问题，我肯定要听您的话。
0: 不需要那么多啊，四个疗程就够了。
1: 林老师啊，还有件事，
0: 其实
1: 现在啊着急买不着药，这是急事。二、
0: 嗯、
1: 是我在治疗上啊、
0: 嗯、
1: 真的有实际困难，家里这些年啊、
0: 嗯、
1: 给我看病花钱太多了，这两年挣钱的也确实困难。
0: 对，
1: 我想问问林老师，能否帮我申请一下这个治疗补助啊？
0: 首先呢，这个仙灵顶上珠就是羚羊角上面那一厘米的地方，多么珍贵呀！再有呢，猛药治眼奇方，它是25味名贵药材的大组方，也是目前来讲呢，组方更大、对于眼病功效更强的治疗眼睛的药品。所以说，现在咱首先是想办法让大家能用上，然后呢，再给大家尽可能的争取最大的一个优惠和补贴。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6: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9: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5: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7: 蓝色。
18: 航天蓝。
19: 海军蓝。
1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7: 白色。
18: 天使白。
16: 科研白。
2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7: 绿色。
19: 军旅绿。
1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7: 橙色。
20: 消防橙。
1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2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5: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5: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5: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5: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6: 听说了吗？科研是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7: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6: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7: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6: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7: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28: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9: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8: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9: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8: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9: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5: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30: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我的世界大电影》。
31: Stay calm
0: Fear is just weakness hijacking your body's cockpit. Oh my gosh, I'm so sorry.
30: 影片讲述了四个所谓的异类，垃圾侠你有没有听过？盖瑞特·加里森、还有亨利、娜塔莉和道恩，正在为生活中的琐事苦恼的时候，突然被拉入了一个神秘的传送门，进入了所谓的主世界，就是一个依赖想象力的奇异方块世界。为了回到现实世界，他们不仅要掌握这个世界的规则，还要在不速之客资深工匠史蒂夫的帮助下迈上一场奇幻的冒险之旅。这个冒险之旅啊，是充满挑战，五个人必须要勇敢面对，发掘他们各自独特的创造力，而创造力正是他们重返现实世界的关键技能。
0: We're ready. Let's go save the overworld.
30: 推荐电影《我的世界大电影》。

0: 哎，马上就不疼了，
1: 啊，
0: 也不咔吧咔吧响了，啊，蹲呐、起呀、行走啊，这些就方便了。坚持这么往下用就行了，很好的效果。
1: 哎，
0: 嗯，老人家还有别的问题没有了？
1: 啊，也没有，胖子们。
0: 那就是黄氏药酒得到了，你就再接再厉，接着往下治吧。
1: 啊，谢谢杨老师啊！
0: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
2: 好，再会。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想参与济宁可信医药集团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让您少花钱，收获大健康。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吗？
0: 哎，
3: 我用那个黄氏膏方80了。
0: 啊，已经用八九瓶了。
3: 睡眠改善的好，挺好。
0: 嗯，
3: 睡眠改善好，另外那个便秘也变强。
0: 嗯。
3: 那个血压也下，那降低一点，比以前156，167，现在140左右。
0: 嗯嗯。
3: 啊，这个上效果挺明显。
0: 嗯。
3: 啊，现在我是说这个黄氏药酒怎么用啊？我一打，我这个没用过。
0: 啊，申请到黄氏药酒的名额了。
3: 说明天能送来。
0: 好，我先问问你啊，具体的这个病情，比如说你的睡觉原来大概是什么情况？这个睡觉不好有多长时间
3: 了？睡了一两个小时就醒了，再也睡不着了。
0: 哎呀，这个情况持续了多长时间了？
3: 一年左右了。
0: 一年左右就是这样，睡两个点，一个点，两个点，醒来就再睡不着了。
3: 啊，对，逐渐的这样的，以前能睡两三个小时，一点点就睡得越睡越少了。
0: 嗯。现在用黄氏膏方这8-9瓶，一个多疗程下来以后呢，现在能睡几个点？
3: 现在能一睡一两天能睡3-4个小时，完事醒了，我还能睡，接着还能睡。
0: 哎，醒了一会儿呢，又能睡着了。
3: 啊。
0: 嗯，这断断续总体算起来的话呢，可能睡5-6个小时没问题了。
3: 啊，能睡4-5个小时。
0: 对，像这种呢，睡觉后半夜容易醒，醒来就再睡不着，这种患者不管以前吃过多少药不好使，确实用黄氏膏方用下来，这个都能够治过来的。
3: 啊，
0: 那个便秘大概是什么情况？原来
3: 便秘3-4天便一次，完事挺费劲，就是挺干，
0: 大便干结。
3: 干结啊。
0: 今年自己多大岁数？
3: 今年79。
0: 79岁，这也等于呢上了岁数以后呢，叫肠燥津枯啊，肠道里面没有这种肠液了，等于呢是干个巴巴的。
3: 对，有点不爱走，对，有点不爱走。
0: 嗯，那通过黄氏膏方呢，濡润肠道的津液，这样一来的话呢，像这种上了岁数的人，这种大便干结，
3: 现在方便，比那要滑溜多了。
0: 那现在感觉那大便就滑溜了，是吧？
3: 啊，这不像那么费劲了。
0: 上厕所排大便不是多难的事情了。
3: 啊，
0: 很好。那这个黄氏药酒争取到了以后，像79奔80的老同志了，用黄氏药酒呢，解决的两大脏腑，一个是脾，一个是肾。黄氏药酒全称叫健脾壮腰药酒嘛。你这种情况，你先用黄氏药酒，先早晚各用5毫升。
3: 啊。
0: 早晚各5毫升兑在黄氏膏方里。
3: 啊。
0: 嗯。
3: 给我老伴儿给你介绍介绍看情况吧。
0: 老伴儿多大岁数？什么情况？
3: 老伴儿同岁也79。
0: 嗯嗯。
4: 喂，杨老师啊。
0: 你好。
4: 你好，老师，杨老师。
0: 哎。嗯、
4: 我也是便秘。
0: 嗯。
4: 完了有那个血栓呐、就是那有颈椎。
3: 有脑梗。
4: 啊，胃还不怎么好。
0: 有脑血栓，有脑梗，胃也不好、还有颈椎病。
4: 嗯。
0: 嗯。
4: 腰疼。
0: 嗯。胃是怎么不好呢？
4: 反酸水。
0: 反酸水，烧心。
4: 烧心。
0: 颈椎是怕风怕冷。
4: 啊，我怕冷，我不怕热。
0: 嗯，别的毛病还有没有？
4: 那肾脏也不怎么好。
0: 肾怎么不好？
4: 哎呀，晚上可爱起夜了。
0: 夜尿多。
4: 现在吃这个药强了。
0: 用了黄氏膏方见强了。
4: 见强了。
0: 哪些方面见强了？
4: 嗯，晚上起夜在老公里起不回夜，就是开始倒下睡顶了2个来小时以后，就一个小时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现在吧，一宿能2回至3回。
0: 哎呦，原来一宿7-8趟的上厕所，现在2-3回了。
4: 啊。
0: 嗯，这少遭多少罪？
4: 啊。
0: 别的方面呢？

0: 吃饭啊，吃东西啊，我觉着吃完药能吃东西。
1: 感觉胃口开了。
0: 嗯。
1: 哎，去老八十的老同志，你就怕吃不进去东西呢，这能吃能喝的多好啊。
0: 吃东西。
1: 对。
0: 我听说的那讲座说的挺好的药酒。
1: 你这种情况其实相比较起老伴儿，你更适合用黄氏药酒，你比他还适合用黄氏药酒。因为你阳气弱，酒这种东西的话呢，本身要提升阳气的作用。通过黄氏药酒呢，提升你的阳气，补你的先天之本肾，还有后天之本脾胃呢，整体调理起来，你比单用黄氏膏方，你这些病好得快。包括你的颈椎呀、便秘呀、血栓呐这些病症的患者，配合黄氏药酒好得更快。拿到以后，你跟老伴一样，你早晚先把这个药酒啊兑在黄氏膏方里5毫升。
0: 嗯。
1: 等拿到药酒以后，配合着用，也祝你们健康长寿吧。
0: 谢谢，谢谢。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助力健康中国行动啊是最后一天了，也是大家最后的报名参与机会。一次性申请一个周期黄氏膏方，可以直接减免1000块钱药费，同时可以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黄氏药酒2箱，让疾病快治快好，让家庭负担更少。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真正的让疾病快治快好，让健康早到，一次选择，终身受益。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不能够再接通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养老的精彩讲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聆听。

0: 7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88 7 88 7。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8: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0: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脂血症是指血液中脂质水平异常升高的一种代谢性疾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饮食结构发生明显改变，高脂血症的患病率也逐年升高，而且呈现出年轻化和低龄化的趋势。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脂血症总体患病率高达35.6%，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同时，高脂血症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急性胰腺炎的重要危险因素，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麦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脂血症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高脂血症的危害有哪些。
1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如果把血管比作城市供水管，高脂血症就是让水管生锈变窄的元凶。生锈的斑块一旦破裂，血小板就会蜂拥而上，瞬间形成血栓，心梗、脑梗说来就来。外周血管堵了，走路小腿酸痛，严重时脚趾会发黑坏死。甘油三酯太高，胰腺会被脂肪糊住，就会发生急性胰腺炎。急性胰腺炎的死亡率是很高的。如果血脂把眼底小血管堵住了，我们的视力就会下降，甚至失明。更可怕的是，这些损伤是不可逆的，等到出事后再来降脂，往往就只能修废墟，很难恢复原貌了。
10: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定期监测血脂水平，预防高脂血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脂血症是指血液中脂质水平异常升高的一种代谢性疾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饮食结构发生明显改变，高脂血症的患病率也逐年升高，而且呈现出年轻化和低龄化的趋势。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脂血症总体患病率高达35.6%，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同时，高脂血症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急性胰腺炎的重要危险因素，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豆豆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脂血症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高脂血症的易发人群有哪些。
5: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高危人群就包括中老年人、肥胖的、糖尿病患者、长期吸烟酗酒者、久坐不动缺乏运动者、有高脂血症加速史者、长期高脂饮食者。如果您记不住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高危人群的肖像，比如40岁以上、肚子圆滚滚的苹果型身材首当其冲，糖尿病患者胰岛素罢工、脂肪合成泛滥、绝经后女性失去雌激素保护、低密度脂蛋白像坐电梯一样向上窜、长期抽烟、顿顿外卖、凌晨2点还在刷手机的人，还有父母50岁前就放了心脏支架的家族一代，都属于高危人群。别以为孩子就能幸免，巧胖墩喝奶茶长大也会得高脂血症。
4: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定期监测血脂水平，预防高脂血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6: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7: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6: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7: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6: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7: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
2: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3: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4: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3: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5: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3: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6: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7: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我是一滴水。
9: 我也是一滴水。
1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6: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19: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2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6: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2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2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2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3: 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22: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2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2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4: 妈妈，
2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26: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0: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0: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0: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0: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0: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我希望自己不会再柔弱，能拥有大海一般的性格，把那些遗憾抛向了海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太奖了！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0: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0: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荒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听说了吗？
1: 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踏青注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于轩。

0: 闹钟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董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1: 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2: 胃炎、反流、溃疡，常年折磨。
1: 胃不好，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2: 常年养胃治胃，为什么每次犯病疼得越发厉害，好的却越来越慢？
1: 医院胃镜一检查，溃疡、胃炎、萎缩糜烂乃至肠化生成了中老年人的常态。
2: 难道得了老胃病，养着胃，治着胃，就眼睁睁得到这样的结果？
1: 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引进具有去腐生肌奇效的国药美洲大连。
3: 与常规治疗方法相比，非单一抑酸，非单一保护胃黏膜，非单一促进胃动力，美洲大连是一款集修复、防护、营养、抗炎四项合一且具有完整治疗步骤的国药产品。
1: 同时其本身也具有四大优势，是以往产品不能做到的。
3: 优势一，深度修复去病根，可深入胃壁2到3层，从根上修复病灶，康复速度是以往的3倍。
1: 优势二，快速改善有效防护，其中的多肽和粘多糖会在病灶表面形成长效持久的防护膜，快速改善胃痉挛带来的疼痛。
3: 优势三，直供病灶营养，可恢复溃疡以及炎症病灶部位供血，激活人体胃壁黏膜自愈，杜绝肠化生变异以及病灶扩大。
1: 优势四，双重抗炎抑菌，提升自身免疫巨噬细胞吞噬能力，灭杀90%细菌病毒，抑制炎症扩散。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开通特殊渠道，将其带给大家，实现真正惠民治胃病。
3: 长期坚持3个疗程以上，每月仅需几百元，花最少的钱就能杜绝反复，一步到位。
4: 现抢订通道正式开启，全国仅有10000个名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
1: 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5: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梁老师，今天已经是活动的第一天了。
6: 没错，
5: 咱们的美洲大连终于到货了。
6: 是，
5: 就好多朋友都期待着说想早点用上它。
6: 嗯，
5: 已经有很多的老胃友开始订购了啊。
6: 老朋友，还是胃病的患者开始提前预订了，是吧？
5: 对呀，
6: 这个我是知道的。虽然说咱们已经很多的老朋友、老听众已经开始预订了，但你知道吗，静时，可能还有很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一些新朋友。听咱们节目时间不长，对咱们提到的这个美洲大连还没有很深入的了解，
5: 也正常啊。
6: 对啊，所以说我想跟大家伙说什么呢，首先这个美洲大连呢，可能大家伙有的人是第一次听到，是吧？其实美洲大连是咱们一个非常好的自古以来的一个调理胃病的一个中药材。
5: 是的，
6: 而且就目前咱们现在全世界来讲，就调理胃病的一些方法来讲，这个美洲大连也是调理胃病非常好的产品之一，而且它已经这个被我们国家药典明确的收录了，就说明什么你知道吗？说明美洲大连的这个调理我们胃病的用途还有效果是毋庸置疑的。
5: 是呢，国家药典都承认它了，
6: 认可的。对，
5: 就是昨天吧，我们有很多新的朋友也打了电话，他说 国家要点承认的我们也承认，
6: 对，
5: 但是好东西有很多呀，为什么胃病患者一定要选择它呢？请老师给一个更充分的理由。
6: 因为我们老胃病的患者，我相信啊，凡是有老字儿的，他临床的用药没少用过
5: 啊，
6: 是吧？为什么我们要选择美洲大蠊尝试一下呢？因为它和我们临床传统用药的治疗的方向和途径是截然不同的。
5: 嗯，
6: 因为这个美洲大蠊，严格意义上讲，它不算药。
5: 嗯，
6: 它是中药饮片，它能够解决我们胃病的患者常年以来的一些真实的困境。就是你知道老胃病的患者最为困扰的，你知道是啥吗？
5: 就是反复的发作呀，反复的疼痛啊，
6: 反复发作，反复的疼。
5: 嗯，
6: 药用上了好点，不用的时候就疼了。
5: 嗯，
6: 对吧？就是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美洲大蠊吧，它就打破了那种我们老胃病的患者反复的被这种疼痛这种折磨。
5: 嗯，
6: 它能够让你跳出我们传统的这种越治越重、越治越费钱的这种治疗怪圈。
5: 那您说美洲大蠊它是怎么让胃病患者跳出这个怪圈的呢？
6: 美洲大蠊呢，它最主要的功效，这个药典当中明确的就记载了，叫去腐生肌。
5: 嗯，
6: 什么叫去腐？
5: 腐败的坏的。
6: 哎，就去除那种腐败的破损的那些组织。
5: 嗯，
6: 什么叫生肌？
5: 新生的好的。
6: 就是修复嘛。
5: 嗯，
6: 就长出新的肌肤来、肌肉来、黏膜来、组织来。
5: 嗯，
6: 而且它能够达到去腐生肌的这个效果。我们现在生命科学已经深入的研究这个美洲大蠊这个成分嘛，包括里面的有效的成分哈。去腐生肌它分为四个步骤去实现的。
5: 哪四步呢？
6: 一修、二防、三营养、四抗炎。
5: 嗯，
6: 第一步就是修复。而且它这个修复吧，和这个常规的一些药品相比的话，这个美洲大蠊呢，它这个修复啊相对是深层次的修复。
5: 嗯，
6: 为什么说它是深层次的修复呢？因为它能够渗透到我们胃壁之下2到3层的这个深度去进行修复，
5: 就更完善更完整。
6: 对啊，而且为啥我们说老是重复的说，就是因为咱们很多新朋友还不了解它的功效。
5: 嗯，
6: 同样是修复啊，深层的修复和常规用药的表层的修复那是截然不同的。
5: 嗯，
6: 我们常规用药就是什么呢？浮皮潦草，
5: 对，
6: 对不对？
5: 表面功夫，
6: 修复的就是最表层的胃黏膜。
5: 嗯，
6: 它根本就渗透不到这个胃壁当中去。即使是有一些强效的那种化学制剂，它也最多哈只能达到胃壁细胞下1层的这个距离。
5: 嗯，
6: 它根本渗透不到3层这个距离。
5: 嗯，
6: 是吧？但是我们知道幽门螺旋杆菌吧，幽门螺旋杆菌为什么很难清除？
5: 嗯，
6: 实际上幽门螺旋杆菌它这个病毒扎根儿就扎根在胃壁2到3层这个深度了。
5: 哦，
6: 所以说
5: 扎得深。
6: 哎，所以说普通的那种修复胃黏膜的药它达不到那么深层，就剔除不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5: 哦，
6: 所以说常规用药达不到这个深度，那你调理起来修复起来是不是反反复复？
5: 对，
6: 对不对？但是美洲大蠊它就不一样。
5: 嗯，
6: 它能够深层次的解决这个难题。
5: 就难怪说幽门螺旋杆菌大家会认为它老是反反复复。
6: 哎，
5: 是因为呢你根本就杀不死它，
6: 扎根
5: 太深
6: 了。对啊，这是第一步是吧，修复。第二步叫什么呢？叫防护。
5: 嗯，
6: 什么叫防护？就是防止咱们再复发的问题。
5: 嗯，
6: 那它怎么才能够防止咱们这个胃黏膜的这种病变的复发呢？
5: 嗯，
6: 你看咱们这个胃壁啊，它复发的时候典型的表现就是疼呗。
5: 对，
6: 但是这个美洲大蠊能够起到防护止疼的作用。你比如说疼怎么带来的？
5: 嗯，
6: 炎症带来的。
5: 嗯，
6: 溃疡面带来的。对于外界物质，像刺激性的一些食物啊，胃酸也好，它只要是沾到我们这个炎症和这个溃疡面的，都会带来疼痛吧？
5: 对。
6: 那好了，美洲大蠊它就能够在我们这个胃黏膜还有胃壁还有这个胃酸之间形成一个保护膜，它刺激不到这个溃疡面了。
5: 嗯，
6: 你是不是就不疼了？
5: 相当于是给我们的胃里面罩了一层严严实实的保护罩了。
6: 对，它就不疼了。
5: 对
6: 啊，然后第三步是什么呢？营养。
5: 嗯
6: 啊，这个营养是很多化学药物根本做不到的。
5: 嗯，
6: 胃肠道的营养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5: 是，
6: 就有一个事实我必须得跟大家伙说啊，我们胃部的发生的溃疡和炎症包括出血这些位置，实际上它周围的胃壁细胞 早已经没有营养的供养了，
5: 嗯，
6: 所以说它才变得糟了，明白了吧？
5: 嗯，它没有营养，是不是就好不了？
6: 对呀，它就很难治嘛。
5: 嗯，
6: 那所有的用药没有提供营养，这就造成了我们治疗的反复，
5: 嗯，
6: 是吧？没有营养的供给，不仅仅意味着它不能够去根儿，它治不好，反复发作，
5: 嗯，
6: 疼痛这些问题，你知道更意味着是什么吗？
5: 嗯，
6: 更意味着它有大概率的恶化的情况
5: 啊，
6: 哦，明白了吧？是吧？有多少这个胃部这种可怕疾病，比如说这个恶变的情况，
5: 嗯，
6: 都是由这个溃疡面或者结节，哎，演变过来的。这里呢，咱们不讲这个恶变恶化是什么了，大家伙都能明白，是吧？
5: 嗯，
6: 大家伙都知道。
5: 关键是到了这个程度，它就更难了。
6: 主要原因就是没有营养造成的，
5: 嗯，
6: 它就基因突变了。这就是第三步，美洲大蠊能够提供什么足够的我们溃疡面的营养。
5: 嗯，
6: 然后第四步就是抗炎嘛，就像这几天咱们说的，它具有非常明确的抗炎的效果。
5: 嗯，
6: 为啥呀？因为美洲大蠊是昆虫药物啊，它本身就具有了这种类活性的成分。
5: 嗯，
6: 而且它是天然的，不是人工化学合成的，所以说对我们胃肠道的负担的损伤啊，几乎是微乎其微的。
5: 是，
6: 它是天然的嘛，而且它能够刺激和激发我们自身的免疫吞噬细胞，让我们的免疫力参与到抗菌消炎的作用当中来。这样一来，清除我们这个细菌的病毒能力是不是就更强大了？
5: 嗯，
6: 是吧？大家伙知道这个免疫吞噬细胞是干啥的吗？
5: 那我们知道它防止病菌入侵身体，
6: 哎，
5: 把坏的东西清除出去。
6: 没错，你说的很对。更主要的是，这个免疫吞噬细胞吧，它是专门清除血液当中、细胞当中或者是身体当中一些炎症和外来入侵的一些病毒的、细菌的。
5: 嗯，
6: 现在我们激活这种自身的能力，然后把它调动起来，是不是就明确的可以起到一个抗炎的作用？
5: 是的。
6: 所以说它跟常规的药物不一样，常规的药物是利用药物的成分来抗菌消炎的，
5: 嗯，
6: 而这个美洲大蠊里面这种活性成分是调动我们自身的免疫力来进行这个抗炎的，
5: 嗯，
6: 所以说它跟这个抗生素是截然不同的，那这种效果才是非常显著的，更主要的它安全没有耐药性。
5: 是呢，它是一修二防三营养四抗炎，
6: 对，
5: 有这四步，
6: 嗯，
5: 可以去腐生机，
6: 嗯，
5: 深层的修复，让我们的去除病根，
6: 对，
5: 有效的防护就可以不反复了，而且它能够直供营养，我们就不恶化了，
6: 嗯，
5: 双重抗炎我们就更强健了，
6: 对，
5: 那这一个产品它就是一步到位的好宝贝啊。
6: 所以说静时你总结的非常到位，
5: 嗯，
6: 是吧？你看我们老讲老胃病反反复复的，老说这些，其实就想让咱们老胃病的患者，尤其中老年朋友意识到，为什么你以前老反复，
5: 嗯，
6: 就是因为你没有找对方向。
5: 是
6: 啊，美洲大蠊调理我们胃啊，确实是和我们传统的思路是不一样的，
5: 嗯，
6: 这才是对我们真正有用的一个好产品，
5: 嗯
6: 啊，咱们得知道什么才是真正对的呀，
5: 嗯，
6: 咱们活了大半辈子了，是吧？为家里这个奔波操劳，然后老胃病也治了一辈子了，结果老了老落了一身的这个毛病，尤其是胃病。对吧？你治了一辈子也没治好，那现在咱们就应该换个思路，
5: 对
6: 自己好一点，对不对？
5: 对，还真是。您的这句话，相信大家也听到心里去了。
6: 嗯，
5: 好多长辈啊，真的是把奉献刻到了骨子里。
6: 对，
5: 老人总说嘛，我们这代人活着就是为了孩子。
6: 哎，这是老话。嗯，
5: 省吃俭用一辈子，身体垮了才后悔。像老师说的，奉献牺牲这事儿啊，可能外人看是美德，
6: 嗯，
5: 可是苦头是自己吃了才知道啊。
6: 对，
5: 扛了多少累呀，啊，忍了多少痛啊，可能最后连句值得都难说。
6: 可不吗？
5: 嗯，
6: 是不是？所以说这次呢，咱们把这个专门调理我们胃部疾病的美洲大蠊给大家伙带来了，
5: 嗯，
6: 就是希望大家伙啊，改变以往咱们不重视胃病的这种观念。
5: 对呀，
6: 是吧？花不花钱，买不买，用不用，这都无所谓。其实我就是希望大家伙听完我的课能明白，身体是谁的？
5: 自己的。
6: 自己的。疼起来没有人能替你受。
5: 嗯。
6: 咱们能不能少一点的，就是我们说的忍忍就好了，少一点这个观念。
5: 嗯。
6: 多一点对自己的关心，这是对家里最大的一种贡献了。
5: 对呀，生起病来无人替呀，尤其是胃疼。
6: 嗯。
5: 他疼起来那个遭罪的劲儿，我们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很难受？
6: 对。
5: 以前总会觉得说老一辈人扛疼，
6: 嗯，
5: 其实根本就不是扛疼，是不把胃病当回事儿，
6: 对，
5: 没把它当成病，
6: 就是这个道理，
5: 遭罪了吧自己，
6: 是不是？你看多少人胃疼了不舒服了，总在那忍， 总觉得忍一忍就好了。甚至像前几天咱们讲的胃疼发作，认为喝点热水就好了，
5: 嗯，
6: 咱们头两天讲这个事儿了，是吧？
5: 是，
6: 或者是胃疼的时候吃点布洛芬，吃点奥美拉唑就能挺过去。
5: 嗯，
6: 但你想过没有，这个病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的被你养成大病的。
5: 对，
7: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8: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6: 当你发现的时候，受不了的时候，挺不住的时候，我告诉你，那就不是说我们想解决就能解决的。
5: 嗯，
6: 是不是？而且这个胃病它不是你忍一忍，你不关注它，它就不在了，它还会在那儿存在的。
5: 嗯，
6: 你管不管它，它也会继续发展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重视。
5: 是呢，我家小区有一个保安大爷啊，60多岁，
6: 嗯，
5: 他儿子刚结婚，儿媳妇怀孕了
6: 啊，
5: 这老人家合计帮衬帮衬小两口，就在小区当保安了。我就看见他啊，这大爷左手拿着保温杯，右手捂着胃，
6: 哎呀，
5: 走路直弯腰啊。我就好心儿，我说大爷，我说你胃疼啊？
6: 嗯，
5: 他说哎呀丫头啊，我这老毛病都10多年了，
6: 嗯，
5: 疼的时候吃点药就好，还能扛得住，
6: 还能扛得住，
5: 哎，还要强啊，老头儿。
6: 就太多家庭都是这样的，
5: 嗯，
6: 是吧？为了孩子，可能有的人是为了孩子的孩子，在那遭那份罪，
5: 是
6: 吧？就像你说的这个保安大爷，他有可能把这个10年的老胃病扛成了一种习惯了。他没到医院看过吗？没问过吗？
5: 我这还没说完呢。
6: 嗯，
5: 他不合计小两口结婚，他帮衬吗？
6: 嗯，
5: 这我上周我就发现保安换人了，
6: 嗯，
5: 我就好气儿，我说周大爷呢？然后新保安跟我说，周大爷胃部疾病恶化了，
6: 哎呦，
5: 说他10年前就查出来有胃息肉
6: 啊，
5: 这10年里也做了3-4次手术了，
6: 嗯，
5: 那家里边有多少底儿啊，都是打工的，那早就掏空欠债了，
6: 嗯，
5: 治了10年花了10多万，病情还恶化了，你说这值得吗？
6: 很多胃部的恶性的疾病都是从这个息肉变来的，
5: 嗯，
6: 是不是？你看看，你要知道啊，胃病的恶化的发病率在中老年人群当中，我告诉你是非常非常高的，
5: 嗯，
6: 非常高啊，咱们别小看它。你像这个，你说这个保安大爷治了10来年了没治好，
5: 嗯，
6: 花了多少的钱治来治去的，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
5: 嗯，
6: 这种事儿我跟你讲啊，这不是个例啊，太多了，
5: 嗯，
6: 像他这种胃息肉的，10年内做了4次手术的，这说明啥呀？说明他这个息肉啊，你切掉了，根儿还在，
5: 嗯，
6: 你这个根儿根本就没清除了，
5: 嗯，
6: 而且息肉一次会比一次恶变得快，一次比一次长得快，长得大，
5: 哦，
6: 那你这手术的费用就一次比一次高了呗。
5: 对呀，
6: 如果形成巨大的息肉的时候，我告诉你，有的啊都得开胸腔，甚至都得把胃进行这个切除，
5: 那可太遭罪了。
6: 对呀，
5: 但您说好好的人怎么就容易长胃息肉呢？就有异物产生呢？
6: 这个啊，胃息肉的形成绝对不是偶然的，
5: 嗯，
6: 啊，也不是突然间发生的。你看这个保安大爷，10年前就已经有胃息肉了，
5: 嗯，
6: 说明什么呀？说明最起码他几十年前，他这个胃的底子，年轻那会儿他这个胃就已经
5: 不好
6: 了，就没有营养了，
5: 嗯，
6: 再加上他不注意，总把自己身体当成工具使，是吧？总在那挺一挺，忍一忍，就以为过去了，这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
5: 嗯，
6: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大家伙要知道，胃息肉根本的原因是哪儿啊？是胃黏膜长期的且慢性的损伤造成的一种异常性的修复。
5: 嗯，
6: 这就跟我们这个手上的老茧一样，你反复的摩擦它，长出这个老茧和你的皮肤是不是不一样了？
5: 对，
6: 它已经变性了吧？
5: 对。
6: 同样，我们胃部的息肉就是我们胃黏膜异常增生所造成的。所以说，胃息肉啊，前身无外乎是慢性的、长期的、反复的老胃病，
5: 嗯，
6: 慢慢的造成了异常性的增生。说白了，它就是老胃病拖出来的一个恶果，
5: 嗯，
6: 你长期的折腾你的胃，那它就用胃息肉来给你抗议。
5: 还真是啊，但是现在有胃病的人太多了，
6: 嗯，
5: 就那天那个新保安不是跟我聊嘛，他也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是老胃不好，
6: 对呀，
5: 也是长期吃药，他也没有见好。
6: 老胃病太普遍了，
5: 太普遍了，
6: 是吧？而且你看，一提到老胃病就想着吃药，是吧？
5: 对，没招啊。
6: 嗯，我说实话，这里面有一个大坑。 那就造成了我们胃息肉反复出现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吧。
5: 嗯，
6: 就是我们在长期的滥用一些刺激我们胃部的药物的时候，很可能大家伙觉得，比如说常用的这个阿司匹林呢、布洛芬呢这些药吧，
5: 嗯，
6: 你知道吗？就这些药反而是刺激我们胃的最重要的一些药物。
5: 嗯，
6: 因为它直接可以损伤我们胃黏膜的屏障。但是我现在要跟大家伙说什么呢？就像我们这个有胃病的患者，长期的吃什么奥美拉唑、阿司匹林的、布洛芬呢、什么这个雷贝拉唑这样的药物，有抑酸的，有这个是缓解疼痛的，我告诉你，它都是对我们胃黏膜非常刺激的一样的药物。
5: 嗯，
6: 所以说胃的这种反复的异常性的增生，除了食物，除了胃酸，还有可能是我们多年的用药。
5: 哦，之前您讲过说长期使用会造成营养不良。
6: 对，
5: 但是营养不良和刺激胃有什么关系呢？
6: 营养不良是比如说常年用抑制胃酸的这种药物的副作用其中之一。
5: 嗯，
6: 为什么说它刺激我们的胃呢？就是因为这些药物吧，它是抑制胃酸分泌的吧，那胃酸的浓度不达标的话，它就直接改变的就是我们胃部的内在的环境。
5: 嗯，
6: 而胃内的环境一改变了，我们的激素水平就乱了。
5: 嗯，
6: 就像土壤它变坏了一样，而息肉它就容易生根发芽了。
5: 嗯，
6: 明白了吧？就你看很多人为什么说更年期之后很多毛病就来了呢？
5: 嗯，
6: 激素水平变了，
5: 对，它紊乱。
6: 对，所以说你常年用这个抑制胃酸的药，胃酸看似分泌的不足了，好了，你激素水平也乱了。
5: 嗯，
6: 激素水平一旦乱了，息肉异常性增生它就来了。
5: 明白。
6: 嗯，
5: 你说咱们中老年朋友这要是有慢性胃病的，常规的药还真不能常吃，
6: 不能乱吃，不能瞎吃。
5: 对
6: 啊，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是药三分毒。
5: 嗯，
6: 你不管什么药哈，你吃个三年五载的，我告诉你，你看吧，都能吃出其他毛病来。
5: 嗯，
6: 还有就像你说的这个，你们这个保安大爷，他不是典型的年轻那会儿是吧，为了家庭拼命的干，就为了儿子孙子还得接着干。
5: 嗯，
6: 一辈子，我说白了，我毫不夸张的讲，可能他从来没为自己活过。
5: 嗯，
6: 那你说他图的啥？最后钱花了，最糟了，你病还治不好。
5: 这老人不就是吗？总会把为了孩子挂在嘴边，
6: 嗯，
5: 他忘了自己的身体，那才是根本呢。
6: 对，
5: 你自己都垮了，怎么帮衬孩子呀？
6: 所以说，你看咱们全球购，全球购哈，不是说是大家伙儿是买这个全球购的商品，其实我觉得全球购除了要给大家伙推荐全球的好物之外，更主要的是让大家换一换这个观念。
5: 嗯，
6: 别再被那种老思想给束缚住。
5: 对
6: 啊，我是希望大家伙儿，就是你不一定买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
5: 嗯，
6: 但是你要听到背后的一些观念和知识。
5: 是的，
6: 是吧？我想让大家伙儿知道是什么呢？现在很多的前沿的医学的知识和技术已经颠覆了，能够帮助我们更科学的爱自己。
5: 嗯，
6: 什么东西对咱们身体好，没有副作用，什么东西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咱们现在得明白，得重视。
5: 嗯，
6: 是不是？
5: 对，其实咱们普通人生活当中这辈子没有那么多的大风大浪。
6: 嗯，
5: 不要把自己当成工具人，好好爱自己。
6: 而且你一说到进食这个大风大浪哈，工具人哈，
5: 嗯，
6: 我就想起啥了，你知道吗？
5: 嗯，
6: 我之前有个患者姓聂，他就是一个红色工具人。
5: 红色工具人
6: 啊，他是部队退休的一个老干部。
5: 哦，
6: 啊，你知道就是部队的饮食习惯是啥吗？
5: 我看视频说他们吃饭特别快，
6: 哎，
5: 他不嚼，
6: 对，
5: 直接咽。
6: 对，尤其是有军事任务的时候，
5: 嗯，
6: 快速完成，吃顿饭可能就是3到5分钟。
5: 嗯，
6: 你用餐进食就必须得快速，甚至我毫不夸张，用暴饮暴食都可以这么形容。
5: 那太不对了。
6: 而且吧，这个有时候部队的伙食啊，高盐，
5: 嗯，
6: 油腻的食物比较多，
5: 是，
6: 甚至野外训练的时候吧，他们就是讲究那种极地求生，还得吃一些生肉。
5: 嗯，
6: 啊，再加上有一些作战训练呢，就比如说抗灾呀、救灾呀，他需要长期的这种精神的压力下，
5: 嗯，
6: 来完成这些任务。所以说这些所有的因素就促成了什么呢？就是我说那个老聂哈，长期的反复的这个胃溃疡，他就形成了。
5: 嗯，
6: 甚至他找到我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在医院做这个胃镜都已经查到什么了吗？查到他的胃里面已经有多处的溃疡面了
5: 啊，
6: 而且这溃疡面的直径都已经达到3厘米了。
5: 哦，
6: 这个溃疡穿透这个黏膜已经到胃壁下面的2到3层了，就很深了。
5: 嗯，
6: 然后已经有明确的这种出血点了。 就换句话说，就这种如果再深下去的话，它会有胃穿孔的这种风险。
5: 那这个挺吓人。
6: 对呀、啊，
5: 马上穿孔了，那可是要命的事儿。
6: 对呀、啊，所以说他就每次进食的时候，就是每分泌一次胃酸都。

0: 会造成这个溃疡面的加重，造成胃穿孔的可能。
1: 嗯，
0: 但是我们说的这个美洲大蠊提取物，刚好针对他这种重症的溃疡的患者是非常对症的。
1: 嗯，
0: 当时我就建议他用这个美洲大蠊了嘛。
1: 嗯，
0: 你知道他就用了一个月的。

0: 经几十年了，他这个老胃病扎根扎得太深了。
1: 嗯，
0: 他退休之后呢，就这些年吧，他没少治过，
1: 嗯，
0: 是吧？而且人家看病也比较方便
1: 啊，是，
0: 是吧？
1: 保障也很好。
0: 对对对，人家找了各种各样的什么西医的治疗、中医的调理，期间也花了不少的钱，他退休金基本都搭在里面了。
1: 嗯
0: 啊，但是他跟我说什么呢？就是一个月他就光喝中药都得花3000多块钱。
1: 嗯，
0: 还有什么针灸理疗一次都得300多。
1: 嗯，
0: 一个月至少得做个7-8次，而且每个月都得上医院做什么？做胃镜。他就怕这个胃穿孔嘛。
1: 嗯嗯，
0: 那就这样，他这胃溃疡的问题也没有解决，总是反反复复的发作。
1: 那你说斐莲，他不也是中药当中的昆虫药吗？
0: 对啊。
1: 那这位患者他去中医调理的时候，他应该也用过这个药啊。
0: 嗯。
1: 那为啥他的病还是反反复复呢？
0: 关键在于什么呢？斐莲的这种提取的技术上。
1: 嗯。
0: 咱们传统中医吧，其实早就已经重视用这个美洲大蠊这个昆虫药了。
1: 嗯。
0: 但是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咱们中医的传统是熬汤药，
1: 嗯，
0: 熬中药材，或者是做成中药饮片，
1: 嗯。
0: 但是像这个美洲大蠊这种药材呀、啊，我们中医是怎么处理的呢？是把它直接干燥，
1: 嗯，
0: 然后拿它去熬煮成汤药。那么这种操作的方式，实际上吧，它有它很大的弊端，
1: 嗯，
0: 它并没有把美洲大蠊这个药材的功效彻底的发挥到最大化。真正的这个美洲大蠊要通过前沿的这种提取的技术把里面的提取物提取出来效果才好，是吧？咱们都知道日本是不是学咱们中医的？
1: 对呀、啊、
0: 他们叫汉医，对吧、
1: 嗯、
0: 但是日本虽然说中医的辨证施治不如咱们这个传统的中医大夫，但是你知道日本的中药材的提取技术早就超过咱们中国了。
1: 对，这个咱得承认人家的优势优点。
0: 咱们就是在这个日本引进的最先进的提取技术，
1: 嗯，
0: 是吧？包括咱们提到的这个美洲大蠊，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真就是用的日本的前沿的这个提取的技术，
1: 嗯，
0: 来把里面的有效成分提取出来的，
1: 嗯，
0: 然后再结合这个美洲大蠊当中的活性成分特性进行提取，然后进行完善。所以说，它比这个我们传统中医的这种熬制汤药啊、做中药饮片呢、啊，效果要强得多得多，
1: 嗯。
0: 所以说它能够让美洲大蠊的这种去腐生肌的功效最大化。
1: 哦，就是同一个原料它制成了饮片和提取物之后呢，它的功效区别还是很大的。
0: 非常大，是吧？
1: 那老聂他后来咋样啊？
0: 老聂后来就是用了咱们这个现代提取技术的传统中药美洲大蠊、
1: 嗯、
0: 你看我这句话说的对你
1: 很完整啊，
0: 对，
1: 很全面。
0: 人家用完这个之后半年，就半年的时间就没有出现这个溃疡了。
1: 嗯，
0: 然后再到医院做胃镜的时候，胃黏膜它这个健康啊呈均匀分布的一种橘红色。
1: 嗯，
0: 胃黏膜表面既湿润又有光泽，而且用那个胃镜啊触碰它的时候特别的柔软。
1: 嗯，
0: 啊，大夫就说他这个胃是什么呢？半年的时间老树回春了，
1: 回春长新芽了、
0: 啊、对。然后呢人家老聂一看见到甜头了，接着用啊。
1: 嗯， 嗯，
0: 用了一年之后他这个胃到现在为止没有不舒服过。
1: 嗯，
0: 他终于敢吃点自己想吃的东西了。
1: 嗯，
0: 而且他还跟我说呢，这辈子他这个胃啊就从来没像现在岁数大了这么舒服过。而且现在你这不听说咱们这个美洲大蠊又有货了吗？还跟我要呢。他说好东西就得备着点。
1: 对呀，
0: 啊，而且没有毒副作用，他可以常年吃，
1: 他安全。
0: 对，
1: 关键是老聂吧，人家是工作需要保家卫国、嗯、可能身体坏了没办法。
0: 嗯，
1: 但咱普通人不要把自己当成工具人。
0: 对，
1: 你说你该吃饭不吃饭，该看病不看病，非得等身体亮起了红灯才后悔，咱干嘛呀？
0: 所以说吧，咱们普通老百姓真得把那个观念转过来。
1: 嗯，
0: 爱自己不是自私，
1: 嗯，
0: 它反而是一种责任。
1: 对，
0: 把我们的自己身体照顾好了，就相当于没给家人添麻烦。
1: 嗯，
0: 能好好的享受生活，这才是对自己对家庭最大的一种负责。
1: 是呢，
0: 你像人老聂，他要是早几年重视他这个胃，找到正确的方法，何苦遭了这么多年的罪呢？
1: 对呢，就不要总觉得说省钱呀、扛一扛啊是美德，现在不是了。
0: 对，
1: 不要拿健康赌明天。像我说的，我家的保安大爷、
0: 嗯、
1: 还有老聂，就这些例子活生生的摆在我们眼前。
0: 是，
1: 我们应该醒醒了，胃不舒服不能忍，该检查检查，该调理调理。
0: 对，
1: 别拖着等重了让自己更难受，那可不行。
0: 所以说咱们今天是美

0: 州大连的活动第一天。
1: 嗯，
0: 这个美洲大连大家伙要拿到了之后，我告诉你，性价比对于我们胃部的调理是非常好的。
1: 性价比高就是省钱，对吗？
0: 那当然省钱了。
1: 嗯，
0: 你用一个疗程，比如说两个疗程，是吧？你用完之后，你自己就能感觉到，
1: 嗯，
0: 相比于你原来的症状，它这个状态要好上一大截，
1: 好上一大截，
0: 对吧？然后你再长期的坚持用，你比如说你用个一年半载的，你这个胃自然而然的就是彻底的好转了之后，你就跟我们常年的老胃病，你反复的治疗，反复的花销，你就比一下吧，
1: 嗯，
0: 是吧？我们就拿出这一年半载的时间，好好的调理调理我们这个胃，你算一下这个总账，
1: 嗯，
0: 相比于其他的一些老胃病的患者，今天犯病上医院。下胃镜打吊瓶，下个月再犯再打这个吊瓶再做胃镜，你一年半载之后你算一下总花销，
1: 嗯，
0: 你想一想你就知道你这钱得省多少了。
1: 对啊，平时花点小钱儿，防止后面花大钱儿。
0: 对，这才是划得算的，
1: 聪明人干的事儿。
0: 对啊，而且我们平时总是哎呀舍不得花小钱儿，关键的时候到医院大钱就得往里扔了。
1: 对呀，
0: 所以说我老强调买和不买，用和不用，这都无所谓。但是关键是什么呢？我们的观念要改善过来。
1: 嗯，就是我们平时就要给车做保养，
0: 嗯，
1: 定期维护花不了几个钱儿。
0: 对，
1: 你等车大修那可贵了。
0: 那可不，那就报废了，哦，是吧？所以说，静止，你这个比喻特别贴切。
1: 嗯
0: 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性价比啊，它体现在是什么呢？它的四效合一上。
1: 嗯，
0: 我之前也讲过，很多咱们普通老百姓治疗胃病，反酸了，胃胀了。
1: 嗯。
0: 都喜欢吃点奥美拉唑，
1: 对，
0: 胃动力不足了，吃点胃动力的药，
1: 对，
0: 然后胃绞痛了，再吃点止疼药，
1: 嗯，
0: 那你说这四样药你加在一块多少钱吧？
1: 不少钱，
0: 而且我们总是分段来治疗，
1: 嗯，
0: 为什么不四效合一，一起把它解决了？
1: 嗯，
0: 那你实际上我们分段治疗是非常不正确的。
1: 哪儿不对呢？
0: 你看咱们这个美洲大连，我老说它四效合一，四效合一是一修二防三营养四抗炎，对吧？
1: 对呀。
0: 这四点结合在一起，我告诉你，对于我们胃病调理来讲，才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去腐生肌的过程。
1: 嗯，
0: 你不能把这四点分开去调，分开去治疗的话，你的效果去腐生肌的最后的结果肯定是没有的。
1: 但关键是市面上的胃药啊，它都这样。
0: 对，
1: 咱们说药厂也好，什么资本运作也好吧，
0: 嗯，
1: 就把治胃病分几步来分开了，
0: 分开
1: 它就能。多分几个钱儿来着，
0: 你吃一个管一个事儿的药，你就得花一份钱了
1: 啊！对呀，
0: 是不是？当然了，就咱们不能说的太多啊，
1: 嗯，
0: 你就说太多就不好了。但是我建议大家伙记住了，治疗胃病一定是四不合一的，
1: 嗯
0: 啊，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链条的，是吧？你不能割裂开的去治疗啊，
1: 嗯！还真是，其实我们很多朋友的身边也有很多的例子啊，一些亲戚朋友啊，可能都有胃部的问题。
0: 嗯，
1: 平时为了省下几百块钱，但是呢，可能有一天住院了，几万块钱就花进去了。
0: 对，
1: 这样的生活方式，我们再反思一下，是不是它不对？
0: 是，所以说你看，咱们今天不是美洲大连活动的第一天吗？
1: 嗯，第一天他来了。
0: 这个美洲大连调理我们胃肠道疾病啊，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1: 嗯，
0: 希望大家伙可以尝试一下。
1: 嗯，
0: 是吧？而且更重要的是，大家伙去国家药典，你去查，这个美洲大连国家药典当中明确的已经表述出它的治疗的目的和途径还有效果了。
1: 嗯，
0: 咱们拿到手之后啊，你可以看里面的说明书，里面明确记载了它实际上能够治疗什么样的疾病。
1: 嗯，
0: 写的明明白白的。而且每个人的体质和病情不一样，效果有可能有差异，但是还是那句话，只要坚持使用，坚持方向对了，你的变化一定是意想不到的。
1: 对呀，听老师这么一说，我们也是非常认可的，一定要改变观念，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等到病了，病得不行了再去医院，那是不是晚了？
0: 晚了。
1: 平时注重养护疾病啊，那可不是跟我们开玩笑啊。
0: 所以说你看，说到最后还是希望大家伙对我们这个胃病啊，不要当成是小病小痛，
1: 重视，
0: 不要忍一忍，不要扛一扛，
1: 嗯，对，
0: 不要觉得是老毛病，那等于说是敷衍自己。
1: 嗯，
0: 你今天敷衍自己，明天疾病他就不再考虑你了。
1: 对，
0: 他不敷衍你的，疾病是真真正正的，一定是越发展越重的，你敷衍他得过且过，但是他我跟你说，有一天发作起来，可能就要了咱们的老命。
1: 嗯，
0: 今天是美洲大连的活动第一天，有老胃病的患者， 咱们可以尝试一下每周大连的效果，
1: 嗯，
0: 希望大家伙抓住机会给咱们的胃肠道来一次全面的呵护。
1: 是的，
0: 啊，
1: 朋友们有问题有需求打来电话400-6949-789 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3: 胃炎、反流、溃疡，常年折磨。
2: 胃不好，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3: 常年养胃治胃，为什么每次犯病疼得越发厉害，好的却越来越慢？
2: 医院胃镜一检查，溃疡、胃炎、萎缩糜烂乃至肠化生成了中老年人的常态。
3: 难道得了老胃病，养着胃、治着胃，就眼睁睁得到这样的结果？
2: 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引进具有去腐生肌奇效的国药美洲大连。
3: 与常规治疗方法相比，非单一抑酸、非单一保护胃黏膜、非单一促进胃动力，美洲大连是一款集修复、防护、营养、抗炎四项合一且具有完整治疗步骤的国药产品。
2: 同时其本身也具有四大优势，是以往产品不能做到的。
3: 优势一，深度修复去病根，可深入胃壁2到3层，从根上修复病灶，康复速度是以往的3倍。
2: 优势二，快速改善有效防护，其中的多肽和粘多糖会在病灶表面形成长效持久的防护膜，快速改善胃痉挛带来的疼痛。
3: 优势三，直供病灶营养，可恢复溃疡以及炎症病灶部位供血，激活人体胃壁黏膜自愈，杜绝肠化生变异以及病灶扩大。
2: 优势四，双重抗炎抑菌，提升自身免疫巨噬细胞吞噬能力，灭杀90%细菌病毒，抑制炎症扩散。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开通特殊渠道，将其带给大家，实现真正惠民治胃病。
3: 长期坚持3个疗程以上，每月仅需几百元，花最少的钱就能杜绝反复，一步到位。
2: 现抢订通道正式开启，全国仅有10000个名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1: 欢迎大家回来，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被誉为胃病终结者的美洲大连，古时也叫斐莲，由明代传入，因具有去腐生肌的奇效，被收录进了国家药典。与常规治胃方法相比，非单一的促胃动力、单一保护胃黏膜、单一抑制胃酸等方式，这就是美洲大连。本次全国仅有10000个名额，国药品质，功效明确，想甩掉老胃病、老胃炎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400-6949-789 400-6949-789。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就是今天美洲大连是有货了是吧？
0: 啊，对，今天到货了，今天正好是活动第一天啊，咱们抓紧时间。
4: 哦，
0: 什么情况？因为后面有太多的人排队呢，跟我通电话呢，好不？啊。
4: 哦，好好好。是这样啊，老师，我之前我买了3个月的，用完以后吧，我这胃啊变化挺明显的。
0: 哦，
4: 以前就是6年前啊，我总是有这个胃痉挛的毛病
0: 啊，
4: 我那疼痛的吧，就像钻心一样的事，疼起来啊就直冒冷汗
0: 啊。
4: 哦，哎呀，哪也不敢吃，人都已经瘦脱相了
0: 啊。
4: 后来就吃了从你这儿买的那个美洲大连，我这胃啊就感觉舒服多了。
0: 好啊，
4: 胃痉挛发作次数吧也是明显少多了，是。
0: 嗯。
4: 而且也能稍微多吃点什么东西，医院去复查，医生说我这胃黏膜的状态哦，比以前好了。 后来我这不是想接着买，

0: 结果这就断了一次色，我现在就后悔啊，那会儿没多买的色。
1: 啊，就是你之前用过3个月的量呗，是不？对于我们胃的修复来讲，3个月的使用吧，确实时间不够。但是尽管不够，你当时用完3个月，自己也感受到这个胃的一个明显的变化了，是不是？
0: 是。
1: 我告诉你，这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真正的这个美洲大蠊呢，它能够做到对于我们胃黏膜去腐生肌的这个功效，而且针对这个重症的胃病的患者，我告诉你都在使用这个美洲大蠊。你像你这个单纯的一个胃痉挛，我告诉你简直就小菜一碟了。而且咱们这个美洲大蠊呢，我告诉你啊，它是国家药典明确使用用途的和效果的这种产品啊，所以说大家伙都可以放心使用。
0: 真的太好了，我这等了好久，这款产品哦，终于有了。等着我这胃病哦，也是越来越严重。要是能连续吃上，根本就不会这样的事。
1: 对，你要是真要是用个1年半载的，我告诉你，你的胃肯定不会这样。你现在胃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0: 哎呀，这几天我是太遭罪，不知道咋回事儿。这几天胃痉挛发作的越来越频繁，今年就感觉特别严重，每次疼起来吧，真的生不如死的感觉。稍微吃不对东西哦，就犯病。前阵子我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我这胃黏膜已经损伤的特别严重，现在我已经不敢随便吃东西，只能吃些什么特别软烂的食物哦。可即使这样吧，还时不时有这个胃痉挛的情况，晚上睡觉吧也睡得不安稳，就怕那个半夜哦突然疼起来的时候。
1: 哎呀，这个胃痉挛吧，它实指吧就是这个胃黏膜我们受损了，所以说你稍微有点刺激的这个食物啊，就容易造成我们这个痉挛的加重和疼痛。你现在在用什么药呢吗？现在？
0: 我现在天天疼起来，我就靠那个6542缓解一下。
1: 啊，6542啊，
0: 可这药副作用太大，心跳快的啊，就好像要蹦的一样，脸也是红的吧，就像关公一样，嘴巴吧又是干，就是暂时止疼这种效果的事。
1: 6542这个药吧，它虽然说能够暂时的缓解我们胃痉挛这个疼痛，但是呢，它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它只能通过松弛我们胃部的平滑肌来暂缓我们的疼痛，它根本就没有这个修复我们胃黏膜这个作用。你偶尔吃一吃还行，因为你越吃的话，它耐药性就上来了，你就没有现在这个效果了，明白了吧？
0: 是，我这前几年吃一片就管用，我现在要吃上2片甚至3片吧才行。
1: 是吧？你看，
0: 哎呀，说实话，老师，我真的挺害怕。你说我这病能好吧？我这父亲好，就是因为这胃病走的事。
1: 啊，就是你老父亲就因为胃病走的。
0: 对。
1: 哦，你不用想那么多，因为你现在就是一个单纯的胃痉挛。胃痉挛吧，它就是胃黏膜受损了。我们只要能够深度的修复和有效的保护它就行。你看，你之前不用过3个月的咱们这个美洲大蠊产品吗？你用完不就有效果了吗？对不对？我问你，就是因为这个美洲大蠊，它能够深入的进入到我们的胃黏膜里进行深度的修复，它能够深入到胃黏膜以及胃壁之下2到3层，从根儿上修复我们的胃，重建我们健康的胃壁和胃黏膜，能在你这个胃黏膜的表面形成一个均匀的、长效的、持久的一个防护膜。所以说，你这种情况，病根儿就在胃黏膜受损上。你想一想，你把你这个胃黏膜修复好了，做好防护了，你自然而然就没有这个胃痉挛的问题了。所以说，你不用想太多啊，放心吧，好好调理，没问题的。
0: 行，哎呦，那老师，哎呦，我不想这么一直遭罪哦，我呢就想让我这个胃好起来，别疼就行，啥东西都吃不了，我也怕拖出什么大毛病。中药也买过，也做过理疗，大小医院也去跑过，这几年不多说吧，也大概花了有5、6万块钱了。但是我就感觉吧，没有那几百块钱一个月的美洲大蠊来的实在。
1: 是不是？你看，当然了啊，因为这个美洲大蠊呢，是目前全世界目前调理我们胃部疾病就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不管你什么慢性的、急性的这个胃炎呐、胃溃疡啊、12指肠溃疡啊、反酸呐、还比如说像你这个胃痉挛呐，胃部的疾病的问题，都是我们胃黏膜的问题。 用这个美洲大蠊效果特别好。反复的胃溃疡的患者，我告诉你，有多少比你情况严重得的多呀？是不是？人家用这个美洲大蠊一年左右，我告诉你，基本上胃溃疡都恢复过来了，根本不需要胃病的这个反复的折磨了。所以说你赶快用吧，啊。
0: 好，哎呀，那太好
1: 啊！
0: 这次一定长期坚持吃下去。
1: 嗯、
0: 老师，你要是当时有货啊，这些年吧就得省下5-6万。我就觉得我现在吃吧，就是为了给我以后省钱的事。
1: 行啊，这都是花小钱办大事的这个机会啊。
0: 对，
1: 长期用好了，咱们就不犯病了，那不就省钱了吗？是吧？咱们这样，你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好不？啊，
0: 好
1: 嘞，
0: 谢谢，
1: 聊到这儿啊，再见。
4: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正处于急慢性的胃肠炎、胃溃疡、反复的胀气、消化不良的长期困扰，想消灭炎症，胃黏膜恢复如初，不反复、不疼痛，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抢听热线已经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只需一个电话，健康马上到家。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5: 这打通电话真的太不容易了。
1: 哦、
5: 我这回啊想订一年的美洲大蠊。
1: 哦，也上来想订这个美洲大蠊。今天打电话人特别多啊。咱这样、抓紧时间，有什么这个具体的情况跟我说一说，为啥一定要订一年的量呢啊。
5: 你看我之前吧是朋友给我介绍的
1: 啊，
5: 然后我在全球购物平台买过。
1: 哦。
5: 吃完的效果呀，那就一个好，见效还特别快、
1: 哎。是吗？
5: 你看以前吧，我老是反复的急性胃炎。
1: 哦。
5: 你说疼起来吧，疼得你直冒冷汗。
1: 嗯。
5: 他不光冒冷汗呢，还上吐下泻的。
1: 哦。
5: 每次都以为是吃坏了东西，扛扛就过去了。
1: 嗯。
5: 可这病它反复发作呀。
1: 对。
5: 折磨得我够呛。
1: 是吧？
5: 哎，是。然后我就吃了这个美洲大蠊产品，
1: 嗯，
5: 不到一个月啊，感觉是上腹部那疼就没那么频繁了，
1: 哎，有变化了，好，嗯，
5: 哎，然后吐的情况也少了，
1: 好，
5: 嗯，这几年呢都没怎么犯毛病，
1: 哎呀，这个美洲大蠊这用的不错呀，是吧？啊，其实美洲大蠊呢，我告诉你啊，咱们自古以来在这个中医范围啊，早就开始用这个美洲大蠊这个产品来调理这个胃部的疾病了。你有这样的效果，我告诉你啊，是我们非常愿意看到的。这就是啊，这个我们把美洲大蠊介绍给大家伙的一个意义所在，是吧？那你当时吃了多长时间呢？就现在什么个情况啊？你怎么还要订一年的呢？
5: 啊，当时我就抢到半年的量啊。
1: 啊啊！
5: 我以为这个好东西能长期供应呢。
1: 那啊。
5: 哎，谁知道后来平台断货了。
1: 没了吧？
5: 哎，这几年我胃好的跟正常人似的
1: 啊，
5: 吃嘛嘛香。
1: 那挺好。
5: 哎，不过前阵子吧，吃了点儿生冷的东西，突然又觉得这上腹部它绞得疼
1: 啊，
5: 还吐得昏天黑地的
1: 啊。
5: 去医院，这大夫给我开了点儿诺和沙星
1: 啊，
5: 奥美拉唑
1: 啊，
5: 还有那个嚼的那个铝碳酸镁
1: 啊，铝碳酸镁啊。
5: 啊，说让我先吃着，然后再去复查。
1: 啊，那你吃没啊？吃完之后感觉这个有变化没有？身体啊，这胃啊。
5: 哎，这些药刚开始吃的时候啊，还真有点用。
1: 啊啊。
5: 这个小的疼的情况能给缓解一点儿。
1: 啊啊。
5: 这个吐啊，也能止住一会儿。
1: 嗯。
5: 可后来又没用的。
1: 后来就没用了哦。
5: 哎，不一定是你吃点啥东西不对付了，这胃还是绞着疼。
1: 啊。
5: 疼的就是翻来覆去的都睡不着觉，
1: 嗯、
5: 还老想吐。
1: 嗯嗯。
5: 最近吧，就连流食都不敢多吃，生怕吃多了又犯病。
1: 啊。
5: 我后来呀上网查，都说我这可能是胃溃疡
1: 啊。
5: 您说我一直吃着医生开的药，怎么还胃溃疡的呢？
1: 嗯，
5: 我也不敢去医院复查了。
1: 自己上网查不一定准啊，你还得是这个到医院，人家大夫给你看。其实医院给你开的这个诺氟沙星啊，它是抗生素，干嘛的呢？杀灭细菌的。但是它没有解决我们胃黏膜受损还有这个炎症的这个根本的问题，对不对？你这个胃黏膜该破损还是在那破损呢？
5: 哎，
1: 给你开那个奥美拉唑呢，奥美拉唑干啥用的呢？抑制你胃酸分泌的，它还是没有解决我胃黏膜破损的问题。这个铝碳酸镁呢，它是中和我们的胃酸的，同样也没有起到这个修复我们胃黏膜的作用。所以说这些药物吧用完了之后吧，它确实能立竿见影，有点效果， 但是单一的使用慢慢的效果会大大的下降啊，因为它没有真正的去修复我们破损的胃黏膜，你的胃黏膜就得靠你自己能修复多少是多少，这不就掩耳盗铃了吗？所以说你吧，我觉得还得上医院，该查还得查，不要盲目的相信这个网络上的一些信息啊。
5: 哎，对，
1: 嗯，
5: 你看我老伴儿吧，也劝过我啊，不过我之前吃这个美洲大连产品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胃特别舒服。
1: 那当然了，
5: 也不耽误吃饭。
1: 嗯，
5: 但是吃上医院给开的这些药呢，虽然症状啊能暂时的缓解一点儿，
1: 嗯嗯，
5: 但是还是感觉胃里边隐隐作痛。
1: 嗯。
5: 而且这些药吃起来吧，规矩太多了，我也分不清。
1: 嗯，
5: 老师啊，我就不明白，为啥这么多的药还顶不上一个美洲大连呢？
1: 我告诉你啊，这个治疗的角度是不一样的。美洲大连呢，它是针对什么呢？针对我们胃黏膜和胃的修复的，而且它是四效合一。这四效合一是啥呢？一修二防三营养四抗炎，这四点呢结合在一块儿，就是一个完整的美洲大连去腐生肌的调理我们胃部疾病的一个调理的过程啊，你不能说单独的把这几点啊你割裂开来，那么治永远没有效果。但是我们市面上临床的用的一些药物吧，它就是给它割裂开了啊，就像你刚才说的医院给你开那些药，它不是一个完整的调理过程，它是割裂开的治疗啊，所以说你肯定达不到这个美洲大连的这种从本到标的一个整体调理的效果。而且那些那个临床的药物吧，确实啊不适合长期吃，长期吃的话对我们的胃肠道还会造成一些其他的一些负担的啊。
5: 哦，那可咋整啊，我就是想着这让我这胃呀消停一点，
1: 嗯，
5: 别老疼了，别老上吐下泻的了，
1: 嗯，
5: 我这样根本没办法正常生活呀，哪怕是不好他别太频繁了也行啊。
1: 明白啊，那你就放心吧，我告诉你啊，这个美洲大连能得到的话，我告诉你用好了，它不仅能够修复我们受损的胃黏膜，还能够抗炎，同时呢给我们的胃呢还提供这个营养的保护啊，让我们的胃黏膜重新的恢复健康，那时候你自然而然这个胃就舒服了。你这种情况吧，我还是那句话，是不是溃疡啊，到医院去检查，你别自己瞎猜，就算你有胃溃疡了，我告诉你那也不是什么重症，就这个美洲大连呢你就用好了，我告诉你，你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善和变化的，你就放心吧，好吧。
5: 哎，知道了，那真的太谢谢你了啊。
1: 嗯，
5: 你简直就是我们大家伙的亲人。你带给大家伙的治疗方案啊，不知道让大家伙少走多少弯路，少花多少冤枉钱呢。
1: 这个吧，我觉得也不用感谢我，要感谢感谢啥呢，感谢咱们现在科学的进步，大家伙都获得健康了，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最大的肯定。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跟你多聊了，好吧？啊，
5: 哎，好的，
1: 再见啊，
5: 谢谢啊，再见。
4: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还没有预订成功或者呢订购不足的朋友们，可要抓紧了。每次产品的供应数量有限，先订先得，一旦订购一空，活动马上结束。希望大家抓住机会拨打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梁老师，你好，你好，你好，终于算打通您电话了，这回事
1: 啊，
6: 实在这是太好了呀，这是呀。
1: 哎呀，
6: 我想啊，先订一年的，咱这个美洲大连。
1: 哦，
6: 您赶快啊，给我安排上，别过后没有了吧，这事啊。
1: 这个别着急，别着急，您放心啊，我们的导播呀已经帮你记录好了啊。我问问你，你是自己用吗？还是说你这个胃啊怎么个不舒服法？跟我说说啊。
6: 对，是我自己用啊。
1: 啊，
6: 哎呀，我这个胃呀、啊，哎呀，就是个定时炸弹呢、啊，跟你说呀。
1: 哦。
6: 说疼就疼。
1: 哎呦。
6: 一疼起来以后啊，能把人疼晕过去，我跟你说。
1: 呵，这么严重
6: 啊。
1: 啊。
6: 你是没有体验过那种滋味了，跟你说呀，
1: 啊、
6: 就好像啊，有把钢锯在那肚子里锯似的那种感觉。
1: 哎呦，嗯。
6: 啊，疼得厉害的时候吧。头晕乎乎的
1: 哦，
6: 这心脏啊砰砰砰跳得特别快，感觉到是
1: 啊啊，
6: 嗓子眼吧也发紧，浑身呢是一点力气也没有啊，
1: 哦，
6: 就想躺在地上打滚才舒服呢。
1: 嗯，
6: 之前呢去医院吧也查过胃镜了，已经是，
1: 嗯，
6: 医生说呀，胃里没长什么坏东西
1: 啊，
6: 也没有溃疡，
1: 那挺好，
6: 就是这个黏膜呀有点发红
1: 哦。
6: 啊，说是什么痉挛，说是
1: 啊，胃痉挛啊，明白了
6: 啊，对对对，哎呀，这个胃痉挛疼起来是真要命啊，这是啊、
1: 嗯，
6: 每回都得靠吃止疼片缓解，
1: 嗯，
6: 啊，一片不行啊，就吃两片，
1: 嗯，
6: 可吃多了以后吧，就感觉这个胃里烧得慌。

0: 叫这事，
1: 嗯嗯，
0: 犯河水，
1: 嗯，
0: 停药没两天吧，又犯了病了，又，
1: 嗯，
0: 这可遭老了罪了，跟你说呀。
1: 你这个啊，除了胃痉挛之外，你还有典型的胃绞痛啊，就是说白了，胃痉挛严重到一定程度就出现这种胃绞痛了。它就跟什么一样呢？就跟我们这个肌肉啊、胳膊腿抽筋儿，哎，是一个道理。就你胃壁的肌肉突然间在那抽筋儿了，你想想那个疼，你能受得了吗？对不？
0: 哦，怎么这胃还会抽筋儿
1: 那有
0: 啊？我
1: 肌
0: 这
1: 肉的地
0: 胳
1: 方
0: 膊，
1: 都会抽筋儿啊。
0: 哦，你要说胳膊腿抽筋儿吧，我是因为缺了钙了。
1: 呵，
0: 胃抽筋儿也是因为缺营养吗？
1: 你记住啊，胃壁本身就是由肌肉构成的。咱们这胳膊腿抽筋儿啊，都是缺乏营养物质了，或者是受凉了，或者是过度劳累了，它就抽筋儿了，对吧？胃壁的肌肉它抽筋儿也是一个道理。就说白了，我们的胃壁啊，肌肉啊已经缺少营养了，尤其是胃黏膜这个屏障啊已经变弱了，稍微受点刺激，你这个肌肉啊，它再没有营养，它不就闹脾气了吗？他不就抽筋儿了吗？他就痉挛了吗？就这个道理啊。
0: 可是我上医院去，医生总说是没什么大问题呀，就给开点这个止疼片什么的呀，也没说缺营养啊。这止疼片吃多了，这胃胀还不说，哎呀，真是没招了，跟你说呀。
1: 我告诉你啊，这个临床的大夫说的也对啊，为啥呢？因为你这个指标还没达到有大问题的程度呢，所以说吧，咱们得换个思路，你光靠这个止疼片顶事儿。行不行？你疼的时候可以用，但是你靠它来解决你病根儿，那不可能啊！咱得从根儿上去补充你胃壁肌肉的营养物质。所以说，你刚才说这个美洲大蠊，我告诉你特别适合你，你可以煎着用啊！为啥呢？因为它有两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好处，一个是什么？能够帮助咱们缓解疼痛啊！因为它里面有多肽的物质和这个粘多糖的物质，能够在咱们胃黏膜上形成一个保护膜，挡住外界的刺激。那你痉挛，那是不是就能够缓解了？而且它这种效果要比止疼片还温和。第二个呢，也是最关键的，它能够深层的营养我们的胃壁肌肉和我们的胃黏膜细胞。啊，因为它里面含有大量的表皮生长因子，还有多肽类的物质，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胃黏膜施肥浇水了一样，慢慢的把你胃壁肌肉啊和这个胃黏膜给你养结实了，它就不抽筋了呗。而且它没有副作用，你坚持用都没问题啊！你用好了，肯定能改善你这个情况的啊！
0: 哎呀，那可太好了呀！这
1: 你
0: 是
1: 放
0: 这
1: 心
0: 美
1: 吧。
0: 洲大蠊呢，不光能止疼，还能营养。
1: 对，
0: 哎呀，那可比天天吃这个止疼片可强多了，
1: 那
0: 这
1: 可
0: 是，
1: 不，
0: 这是，那个梁老师啊，我就信得过您了，您给大伙推荐的这个产品都是特别好，肯定错不了，
1: 您放心用吧啊，坚持用好了啊，这不一年的量吗？我告诉你，你要用好了，用不了一年啊，你把这胃就养过来了，你把这胃养好了，我告诉你，你这毛病以后肯定就改善了啊，放心吧。
0: 哎，好，听您这么一说呀，我心里这块石头啊，总算落地了。这回事，以前呢，总觉着啊，没药可治了，这个病，只能硬扛了。现在呀，可算有盼头了，这是
1: 放心
0: 呀，太感谢您了呀，梁老师，我就等着收到咱这个美洲大蠊吧。
1: 对，等着就行了，你不用客气
0: 好嘞，
1: 啊，好好用上就行啊。好了，
0: 谢，好
1: 再
0: 的，
1: 见啊，
0: 再见，
1: 好，哎。
0: 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其实，对于中老年人常见的胃肠炎、胃溃疡、胃穿孔、萎缩性胃炎、胃肠息肉等疾病，长期服用美洲大蠊一年以上，症状病症皆可消除。今天健康全球购将它带给大家，国药品质，效果显著。
3: 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4: FM 91.8，
5: 北京时间20点整。
4: 8:00 PM，
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5月20号，松明县杨林镇召开“听起声、聚商力、强教育、正起效共建”座谈会。座谈会上，各企业家代表结合企业职工实际情况，就子女入学等问题提出具体诉求。杨林镇及学校相关负责人现场回应，将建立企业入学需求动态台账，加强部门联动，优化服务流程，全力保障符合条件的企业职工子女有学上、上好学。会议还就商会企业与镇上企业之间的产业协作、资源对接进行了交流。近日，德宏州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两次捕捉到大型猫科动物活动的清晰影像，经鉴定确认该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金钱豹，这是铜壁关自然保护区建区以来首次记录到金钱豹野外清晰影像。体育方面的消息，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仅剩3周，揭幕战场地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已正式更名为墨西哥城体育场，场馆视觉系统、商业标识和赛事运行体系的适配调整陆续展开。亚足联消息，2027年中国 U20 亚洲杯预选赛分组抽签仪式将于5月28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亚足联总部举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7: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6: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7: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6: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7: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8: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当你想驱走哀伤，跟着河流走，看看飞鸟，听听风在森林当中的音乐。当你寻找幸福，别忘了它不在别处，而是在你的心中，只在你的心中。这是比小王子更加让人动容的寻找幸福之书。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小说《狐狸兔》，讲述吉普赛人中一只的脉络历程，作者奥地利作家托马斯·昭特纳。当你爱上时，就去爱；当你不知道该往何处时，想想你从何处来；当你要在两个解决办法当中选择时，想想第三个；当你选择时，避免选择会使生命疲惫的。这是即将离开人世的老族长对年幼的小狐狸又说了一次家族的故事。从我们的祖先第一次出去流浪旅行开始，我们就注定了要和大自然共生共存。200年来，四处漂泊的叶尼西人承受的苦难远远超过其他的流浪族群，他们被发配到偏远贫瘠的森林沼泽地，卖艺时受到定居族的歧视，最残酷的是在二战期间纳粹对叶尼西人的虐待和迫害，还有严冬、贫困、疾病、饥饿。苦难是我们永远的生命课题，但我们还有更深沉的智慧。如果人只能活一口气，那么在这短短的片刻，全心全意，目光真诚，以热忱的吐息声来呼吸空气吧。书使我们发现。

到处流浪，唯独水晶球的吉普赛人不只有乐天知命的一面，他们也有悲苦、彷徨和恐惧。小说带领我们进入吉普赛人的内心世界，使我们对吉普赛人有更多的了解与同情。作者昭特纳，奥地利作家、画家，1970年出生于奥地利，毕业后曾任记者工作，目前从事小说及绘画创作。昭特纳的文学作品以叶尼西人的生活和文化为主题，虽然属于新秀作家，他的出道作品《狐狸谱》用散文诗的语言描述生命的悲苦和喜悦，在奥地利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并成为畅销书。作品还有《远志花》，他现在居住工作于奥地利的森林区和维也纳。以下节选的是序言，进入吉普赛人的内心世界。

浪漫、神秘是吉普赛人带给我们的一般印象。本书描写的叶尼西人是吉普赛人的一支，据说最初的吉普赛人来自印度，在经由欧洲分散到世界各地。

叶尼西人却是发源于奥地利的一个族群，他们的祖先包括吉普赛人和一些游民，被贵族封地的领主放逐到森林区的沼泽地垦荒，冬天靠着挖掘泥炭点火取暖，春夏驾着帐篷车四处卖艺谋生。他们继承的是吉普赛人的文化传统和信仰，却一直要面对各地定居农民的歧视。

书名《狐狸兔》很引人注目。狐狸兔指的是附着在云山根部的干净的泥土，具有粘性。叶尼西人都相信这泥土是一种天然的药物，具有神秘的疗效，能使动物身上的伤口迅速愈合，并使身体恢复健康。林中受伤的狐狸最懂得寻找这种泥土，翻转身子在上面打滚，为自己治伤，所以被叶尼西人命名为狐狸兔。这篇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娓娓说出了叶尼西人的族群历史。小说的叙述者不是作者本人，而是叶尼西人一个家族的老族长，是他在面对他最年轻的曾孙的讲述。曾孙的小名就叫小狐狸。

小说里提到了许多历史事件，特别是欧洲的历史。这是一篇很好看的小说，登场人物很多，个个性格鲜明，作者下笔如画，有对特殊地理景观的刻画，有对神秘大自然的描绘，动态的场面，例如写叶尼西人的老祖先为沼泽所吞噬，例如写纳粹对叶尼西人的虐待和迫害，令读者读起来像看惊悚电影。

这篇小说使我们发现，我们心目当中驾着帐篷车到处流浪，会变把戏，会在火堆旁跳舞，会演奏手摇风琴，会算命，会读水晶球的吉普赛人，不是只有乐天知命的一面，他们也有悲苦、彷徨和恐惧。这篇小说带领我们进入吉普赛人的内心世界，使我们对吉普赛人有更多的了解与同情。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周末公园人多，放风筝野餐的扎堆儿，家长别光顾着刷手机，牵好孩子，约好找不到就回门口等。开车出公园时，注意从盲区跑出来的小孩，开心周末，安全收尾。
7: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9: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10: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是即将离开人世的老族长对年幼的小狐狸又说了一次家族的故事，从我们的祖先第一次出去流浪旅行开始，我们就注定了要和大自然共生共存。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小说《狐狸图》，讲述吉普赛人中意志的脉络历程，作者奥地利作家托马斯·昭特纳。

这是一个让人着迷的美妙故事，也使人再次看到了残酷的现实。小说让人沉思，让人想起童年那些听过的故事，那些和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光，以及我们许多人忘记的事情，那就是倾听自己。

晨雾从林子里嚷嚷升起，深陷沼泽的法兰兹已经没到了脖子。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的过去，声音越来越微弱，最后他只能嘶哑的哭泣哀求。他并不是为自己而哭泣，而是想到在森林另一端等待他的两个小孩和年轻的妻子。为什么自己会这么的不知足，不能满足于伯爵分配给自己和那些同伴们开垦的小小的土地呢？

其他的囚犯并没有注意到法兰兹不见了。如果不是他老婆发疯一般地拉扯他们，那么法兰兹露出沼泽的双手，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被发现。拉得出来。法兰兹的老婆对着站在一旁目瞪口呆的那些男人们喊，然而伯爵不愿再允许无谓的想法和浪费时间的冒险。回去，他下达简短的命令，扯一下缰绳疾奔而去。1799年，北方森林区领地的主人伯爵把领地当中一处特别偏远南行的地段分配给了上百个人，其中很多人是俗语所辱骂的流氓和吉普赛人，他们是因为斗殴、偷东西吃、辱骂国家、小盗窃或者其他犯罪而遭到离弃的男女。这些人当中也有流浪族群的星体人和叶尼西人，伯爵和这些人做了如下的交易：如果他们三年内垦殖了这片大部分是森林和沼泽的荒地，并在上头盖房子，就让他们自由。

三年后的1803年，村落真的建立起来。因为伯爵不但出身贵族，同时也是奥地利大公夫人的庄园大总管，所以这个由暴民所建立的贫穷的村庄得到了一个响亮的名称，阿玛利恩村。小狐狸，再往炉子里面添两块柴火，我知道你来就是想听我说更多的故事。故事就从那时开始的，你流浪的祖先们最古老的故事。为什么我们会和别人不一样呢？这要从一段旅程说起，一段很特别的旅程。故事是这样开始的，那段旅程并不是你的祖先们自己决定的。旅程之所以会那么特别，关键在于那些世世代代都以旅行作为特别生活方式的祖先们的最后一次。它应该是那些叶尼西人的最后一次，那是伯爵想要的，是伟大的奥匈帝国想要的。不过流浪者是没有办法被留住的，他会找到自己的出路。为了实现自己的想法，伯爵选择了最低级的手段，让你的祖先的恐惧打到了心灵的最深处。祖先们必须在三年内开垦森林和多湿的草地，把沼泽的水排干，然后盖好房子定居下来，永世如此，不再游手好闲，不再过着流浪放荡的生活。这次是牢牢久久的定居。这也是为什么你那位祖先会在工作之后的某个晚上脱队，穿进一处带有夏日气息的幽灵，想找到一块比伯爵给的土地更加肥沃、更能繁茂生长作物的地方。在林子里胡乱地走了几个钟头之后，他决定回去。我只不过是想找到一处不受侵害的地方，他的土壤乐意接受，也乐意给予。他刚想到这个愿望，眼前就出现了一块空地。在香草上，在一片浓密新绿的草地上，你的祖先高兴地欢呼，两手举向天空。几分钟之后，他陷入了沼泽。我知道这个故事你已经听过，我聪明的小狐狸，过不了多久我就会离开这个世界到另外一个世界去。我已经感觉到土地正覆盖在我的身上，一天一天，一寸一寸，就像它喂养了我一辈子。你是我们家族里最年幼的成员，所有的故事和智慧我只跟你说，如同我们自古以来的风俗那样，最年长的传给最年轻的。这些知识历史悠久，是我们的先祖和远祖所积累的。从你的眼神我看得出来，我聪明的小狐狸，这宝藏在你那里会得到很好的保护。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5月21日，特斯拉宣布监督版 FSD 正式登陆中国，用户可通过 OTA 升级订阅，功能涵盖城市道路自动转向、跟车、变道、避让障碍物等，需驾驶员全程监督。此举标志国内高阶智驾市场进入新阶段，对新势力及华为智驾生态形成直接竞争，行业加速内卷。日前，全新 AMG GT 纯电四门轿跑车官图发布，为品牌首款轴向磁通电机量产车，三台电机综合功率1169马力，扭矩2000牛米，百公里加速2.1秒，最高车速超每小时360公里。电机体积仅传统1/3，功率密度提升3倍，兼顾极致性能与高效散热，树立纯电性能新标杆。近日，2026款红旗 HQ9 正式上市，售价33.88至53.88万元。新车内饰大幅升级，配备15.6英寸双联屏、21.6

0: 4英寸后排娱乐屏，搭载豆包大模型与07座舱，动力为混动系统 CLTC， 纯电续航220公里，二排配双零重力座椅，带中医理疗按摩，整体豪华感与智能体验显著增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我国科学家的一项新的研究发现啊，适量的摄入猪油可减少脂肪沉积和脂肪炎症。于是呢，网上一时就流行起了吃猪油的各种段子。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科学的摄入猪油呢？首先啊，科学家的新研究并没有得出猪油可以替代植物油的结论哦。研究人员的建议是，日常生活中可合理搭配食用猪油和植物油，搭配着来。成年人每天烹饪用油量以25克到30克为宜，那么建议猪油的摄入量占到一半左右。另外呢，需要注意的是，这项研究成果的前提是每日膳食中脂肪功能占比不超过25%，也就是必须严格控制膳食中脂肪大户食用油的摄入量。目前呢，绝大多数人每天食用油摄入量都超标。还有另外一项中国健康长寿追踪调查数据显示，经常食用植物油、芝麻油的人群，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患病率高于食用猪油和其他动物油的人群。但这绝对不意味着猪油可以放开吃哦。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在严格控制脂肪总摄入量的前提下，将猪油作为多样化食用油的选择之一是合理的。而患有心血管疾病、高血脂或存在肥胖问题的人群，仍然需要严格控制动物脂肪的摄入量，避免加重身体的负担。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第56集，开元盛世，唐太宗去世以后，唐高宗继位，高宗多病，政事经常由皇后武则天处理，他逐渐掌握大权，终于称帝。武则天继续推行太宗发展生产的政策，还破格提拔许多有才能的人，后来的名臣姚崇、宋璟就是他提拔的，史称他的统治有贞观遗风。郭沫若称赞他的统治说，政企开元，治弘贞观。武则天之后，唐中宗和唐睿宗统治时间短暂，政局动荡多变，但李唐王朝的统治威而不坠，随即迎来了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唐玄宗李隆基是睿宗李旦的第三子，史称李隆基善骑射、通音律，晓立相之学，善写八分书，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封建帝王。武则天之后，唐中宗继位，但是大权旁落，中宗亦被妻子韦后和女儿安乐公主毒死。李隆基就是在这种特殊环境下登上历史舞台的，他迅速平定了韦后之乱，并诛灭韦后、安乐公主，结束了混乱的政治局面。玄宗登基之后，即致力于政局的稳定，他经历过复杂的政治斗争，有处理危难政局的经验，他深知安定生平的政局来之不易，所以用人处事熟虑深思，恐伤国脉。为玄宗建立功勋的大臣大多善于谋划，皆为出世奇才，而且是不用其奇则厌然不满，诚不可与共治平哉。他认为这类人时与富威不可得志，于是以种种借口将他们诛戮贬逐。首先被罢官的是郭元振。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冬季，玄宗驾幸骊山温泉宫，当时的兵部尚书郭元振正在此地连营50余里，操练20余万大军。玄宗检阅操练现场，以军容不整、督操无止之罪，拘郭元振于军前，宣令处斩，经左右百官求情，才将他罢职，远谪新州，经广东新兴。太子少保刘幽求、詹事钟绍京、侍郎王巨等人都被玄宗贬为外州刺史，有的人甚至放归田。

典礼永不录用。玄宗外折功臣的政策兴于开元初年，当他的权力日益稳固以后，他又对昔日被贬官的功臣表达了怀念之情，予以优容款待。玄宗深知，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开拓局面，必须有既有治国才能又十分可靠的宰相来辅佐自己。因此，他在处理往日功臣的同时，还积极选择良臣辅己治国。玄宗挑中了姚崇。玄宗在骊山检阅军队之后，又狩猎于渭川。这时，姚崇赶到，受到玄宗接见。玄宗让他担任宰相。姚崇说：“臣有十大安邦之策，陛下如不允行，臣就不能受命。”玄宗要他陈述内容，他调陈十策：一是宽刑仁恕，免除严刑峻法；二是数十年内不求边功，免除征战之劳；三是法刑自尽，亲近犯罪亦绳之以法；四是宦官不得参与朝政；五是禁绝租赋之外的一切税收；六是皇属不得担任朝廷要职；七是尊重大臣人格，以礼相待；八是准许群臣直言犯忌相见；九是不再增建佛道寺观；十是外戚不得干预朝政。玄宗答应照办，第二天正式授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晋封梁国公。朝野上下欢呼雀跃，称誉玄宗选相得人。姚崇之后，玄宗又任用宋璟、张家珍等担任宰相，他们为推行开元新政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宫廷政变是李唐王朝建立后帝王更迭的主要原因，为此，唐玄宗对李唐宗室管制甚严，即使是他的同胞兄弟也只以恩礼相待，而不授予要职，免其掌握实权，从而削弱皇室内部发动宫廷政变的政治基础。李隆基原与朱兄弟住在长安的隆庆坊，他立为太子之后，改隆庆坊为兴庆坊，仍与众兄弟们住在一起，食则同桌，寝则同眠，和睦相处。玄宗即位后，众兄弟仍然掌握禁军，宋王李长器为贤旧使、左卫大将军，申王李长义为右卫大将军，齐王、薛王也分点左右羽林军。同时，宋王是睿宗的嫡长子，宾王是高宗的长孙，他们在皇室中的特殊地位很容易被阴谋家所利用。因此，玄宗于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接受了宰相姚崇的建议，解除了诸王的兵权，分别将宋王出为齐州刺史，申王出为幽州刺史，宾王出为国州刺史，薛王出为同州刺史。玄宗还令诸王道官单领大纲，自于州务，皆为上佐主之。上佐指长史、司马。诸王虽为一方牧首，但并不掌握军政大权，从而减少了起兵造反的可能性。同时，为了减少京官与诸王以及诸王之间的接触机会，玄宗还规定，宗王以下每季两人入朝，周而复始，使诸王不能同时留居京城。兄弟之中，为齐王李隆范曾参与诛灭太平公主之事，事功骄资，不受约束，常与朝臣张悦、驸马都尉裴虚己宴游。玄宗先后将张悦、裴虚己二人流放外地，以儆效尤，而与齐王李隆范兄弟之情一如往昔，且告诫左右道：“兄弟天性怎可失欢？不过有奸猾之徒，攀附妖宠，无碍兄弟之意。”玄宗就邸兴庆坊，升格为兴庆宫之后，玄宗环绕兴庆宫为诸兄弟驻地。玄宗常常登楼与诸王欢娱作乐，对榻座谈。诸王每日纵饮、聚赌、击球、斗鸡、交猎，玄宗都不加禁止，但严禁他们与朝臣、外戚交友。政局的安定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玄宗注重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例如，开元二年（公元714年），

0: 命代迁开掘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东北50里的甘泉渠，25里处的荡河渠，20里处的灵长渠及千亩渠，均引水灌溉田亩千余顷。这些农田水利的兴修，对抵抗旱灾、增加粮食产量大有裨益。此外，玄宗还下令招募社会流民耕种荒田，免征5年赋税，刺激农业生产的发展。由于玄宗采取了这些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使全国出现了高山绝壑、累寺溢满的局面。为了解决谷贱伤农的问题并抵御天灾，玄宗又极力主张恢复常平仓、役仓制度。常平仓的设置主要在于平抑粮价，防止年丰谷贱伤农和荒年谷贵伤农，而役仓的设置主要在于荒年救灾和青黄不接时向农民免息代种。手工业方面，陶瓷、纺织、印染、造纸、印刷等各行各业较前代有较大的发展和进步。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迅速发展，富商大贾空前活跃，客情冶田间，比屋皆庇户，借问屋中人，进去做商贾。社会财富的增加使国力也空前的强盛，高宗以后吐蕃强大，成为唐朝西方边境的严重威胁。武后时期，东突厥复兴于漠北，契丹崛起于东北，又造成帝国北方形势的紧张。许多在贞观、永徽年间，即公元627年到655年归属唐朝的地区，重又脱离控制。玄宗加强临街地区军队管理，开垦屯田，大大充实了防务，又从东北到西北和南方设立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依西北庭、剑南9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以统一指挥战争及军事。在开元5年，公元717年，唐军收复陷于。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5: 看似两个人共同抵达的未来，也可能是无声的退场。徐伟翔，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音乐随行。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北京时间21:00 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7: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8: 下面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晴，17到29度，楚雄阴，20到29度，玉溪阴。

0: 19到29度，曲靖阵雨转阴18到30度，大理阴16到24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8到31度，蒙自阵雨转小雨22到31度，普洱阵雨转小雨20到27度，景洪小雨24到33度，宝山阵雨转小雨17到26度，文山小雨转阴21到31度，临沧阴转小雨17到25度，芒市小雨21到28度，丽江阴16到28度，香格里拉阴7到20度，卢水小雨21到29度。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1，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3: 权威路况，
4: 年龄大了
3: 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
3: 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6: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6: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6: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宇。
6: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6: 你是谁？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一直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在这档节目当中呢，朋友们可以和何宇说一说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在咱们的这档节目当中呢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舒服一点。然后呢，要告诉大家的是啊，收音机呢，大家可以在云南地区啊锁定 FM91.8 交通之声、FM97 音乐广播，还有 FM887 经济广播三个频率的同步直播。那么抖音的话呢，是我们互动的一个地方啊。大家如果要在节目当中呢，跟何宇分享一下你的心情，或者说像我。咨询或者交流一下你的情感问题啊，都可以在我的抖音上用文字呢写下来，在抖音直播间的话呢，第一时间用文字写出来，那么我能够及时的看到啊。我的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宇是下雨的雨。那么希望收音机和抖音呢都能够成为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一路同行的好伙伴啊。好了，谢谢所有进入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如果你进入抖音直播间啊，大家呢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在直播间的朋友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啊，在我的直播间呢双击你的手机屏幕，然后呢把赞点一点。谢谢大家的粉丝团灯牌，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囚鸟啊，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了。今天周末的时候呢带给各位，他用 R&B 的形式演唱出来啊。

许多无痕呢说，如果告别是选择无声，还是双方呢讲清楚啊？其实怎么着呢，就看你和对方在这段感情当中是不是已经没有继续下去的理由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其实呢，我希望许多无痕呢可以把你遇到的事儿啊，你面对的情感。

0: 然后木子李呢说，我之前一直在收音机搜91.8，搜不到，今天试了97，居然搜到了，是吧？因为各地的信号呢是不一样的，你们知道吗？可能有的时候呢，某些地方啊，91.8的信号强一点，有的时候呢97强一点。那么所以收音机呢就存在这个问题啊，无线电发射，就是可能你得选地方，然后没有继续的理由了，是吧？那如果没有继续的理由的话，那两个人把分手的事宜谈清楚。如果是婚姻的话，你们把离婚的一些具体条件提出来，找到一个两个人都能接受的方式，然后呢选择分开，好聚好散，我觉得这个也是不错的啊，不错的选择。奢侈。好了，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囚鸟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送给所有的朋友。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雨，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其实像雪落无痕，我知道你现在可能呢和对方呢正在冷战啊，但是呢我想可能这样的关系如果维持下去的话，对彼此的生活呢会带来很多的影响，然后呢整个人呢也在这种情绪的内耗当中越来越不快乐。其实你说两个人在一起的目的是什么呢？在一起的目的就是享受爱的甜蜜，对吧？甜蜜甜蜜，那当然是快乐的。如果说两个人的关系悲伤和痛苦比甜蜜和快乐多了太多，那其实呢这段关系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那么停留着，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呢，只会让自己越来越不开心，甚至呢让整个人陷入到了一种抑郁的状态里。你想自己都不开心，你怎么有能力去面对你的家人、你的父母、你的朋友，或者说你的孩子，对吧？整天在你的脸上可能写着两个字儿：痛苦。那么所以呢，我觉得人吧这一辈子真的非常的短暂，就是那么七八十年、八九十年的时间啊。那么想一想自己的人生已经走到了哪一个档口啊？那么既然如此，为何要让自己在余生当中一直在不快乐的关系当中苦苦挣扎呢？对不对？其实想明白了之后，人也就放松了很多。这个世界不是离开了谁就不能生活下去的。首先应该让自己的内心呢变得强大一点，然后呢在生活当中呢让自己经济独立，那我相信你就不会惧怕生活给你的挑战和困难。我不知道你听了我这些话有没有一些感触啊？有没有一些感触？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1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雨，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关于情感的话题，大家呢生活情感里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啊，都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跟我说一说。记住我的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雨，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那在上面写出来，第一时间呢我能够回复各位啊。那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给大家听一下这首歌，来自于任素汐的《湖广生》，送给大家啊。谢谢新朋友的关注，谢谢溜溜梅的关注。

刘刘梅呢说，何宇老师，你的声音治愈了我破碎的青春，治愈了你破碎的青春。年少时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不开心呢？只要那段时间度过的比较平稳，我相信后面的生活呢也会看得见太多太多的阳光了。谢谢念念，谢谢念念啊。那么刘刘梅的话呢，关注了以后呢，心情不好的时候啊，或者是想找个地方安静一下，想跟朋友说说话的时候，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咱们的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一直在收音机和抖音直播间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谢谢爱情的眼泪，感谢啊。

这位朋友说好神奇啊，我居然在抖音无意间的就刷到了我初中一直听的慧宇老师，快15年了，一听到就会觉得非常熟悉，是吧？欢迎你啊，欢迎你。你有没有关注我了？不然呢，下一次找不到啊，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下一次呢，我们可以在直播的时候啊，还可以遇见。记着我们的时间啊，播出时间每周的1、3、5晚间的9点到11点，2个小时的时间，何宇呢都会在这儿陪伴着所有的朋友，然后立马关注啊，欢迎你的到来啊，欢迎你的到来。方便的话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左上角这个黄色的星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啊。

怕蜘蛛的姑娘的说，如果有了宝宝呢，分开一定是一件坏事，强制在一起很累，孩子也会感觉到，时间长了受伤的还是孩子，那分开一定应该是一定不是一件坏事吧。你这个信息没发对，然后呢到时候的话呢可能就会有误导啊。其实呢怎么说呢，如果有孩子了，我更主张双方啊，夫妻双方的话，寻找到让自己开心的，如果这段关系你们的相处，你们的这个关系已经让两个人非常痛苦，甚至呢心理上出现了一些问题，精神上已经受到折磨，那么分开了一定是对孩子有好处的，记住我说的啊，对，一定不是一件坏事。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好了，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大家依然可以用文字跟我互动啊，大家有什么想跟我说的话可以写在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第一时间我就能看到了。然后在直播间的朋友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啊，大家呢动动手指头把赞点一点。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李呢说，每周经期几播啊？咱们这档节目的每周的周一、周三和周五，一三五，一三五的晚上9点到10点哦，9点到11点。其实我们结束的话呢，会在10点55啊。9点到11点2个小时的时间呢，会在电波和抖音上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好了，那么大家进来的话，没有关注我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然后呢也可以在直播间的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对，每个人呢可以点3000个赞啊、哦，这是免费的赞啊、哦，可以双击屏幕点一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这两天的天气也变得热了起来哦。晚上呢，好像盖被子呢要选择薄的一些被子呢，不然的话呢睡觉会被热醒。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啊？白天出门的朋友呢，可能在外面，如果你的工作是必须在大街上奔跑，你会发现，整个人变得烦躁了很多。我也希望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虽然现在还不算太深夜，但是夜晚的时候呢，留一点时间给自己，退却了白天的喧嚣和浮躁，在这里呢，让自己安静一下哦。李呢说，感觉这半年的自己压力太大了。其实跟很多朋友在交流之后呢，都觉得就是特别人吧，一到了而立之年之后，特别结了婚有了孩子之后，你会发现生存的压力真的会变得很大。单身的时候可能还没有明显的这种感受啊，但是结了婚之后你会发现，作为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应接不暇的事物，女人的话呢，可能要面对到孩子的哺育，然后呢完了之后呢，有更多的精力呢花在了孩子身上，而作为男人的话呢，又面对到一家的妻子、孩子还有老人，那么首先从经济方面来说，压力呢就会让自己有一点喘不过气来。然后呢，男人吧、女人吧，在这段婚姻里，随着人口的增加，的确呢会变得忙碌了很多。但是你说这个压力大，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压力。如果想开了一点，或者看得远了一点，你也就发现，其实这也是生活的本质。每个人活着都不是那么轻松的，你要享受这个世界给予你的阳光、雨露、美食、美物，对吧？那么你必须得付出啊，你必须得付出。人吧，这个动物呢是欲望性很大的，当我们得到了很多东西，我们还想要更好的，于是呢你就在这个奔波当中让自己痛并快乐着吧。累并快乐着，不应该叫痛并快乐着，就让自己累并快乐着。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很好的调整自己，如果调整不过来了，可以来跟何宇说一说话，在这儿呢我们聊一下，放开了，把面具摘下，用最真实的声音说一说最想说的话，在这里呢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的顾忌和防备哦。谢谢念念的支持啊，感谢念念。好了，下面的时间呢给。

听的这首歌啊，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入戏，送给你们，光泽的入戏送给你们啊。

0: 个小时啊，变成了9点到11点。那么就是大家呢要习惯这个时间，而且播出的时间呢不是每天都播了啊，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周的135，每周的135晚间的9点到11点。那么在这儿呢会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没有关注我的关注一下，然后呢你刷抖音的时候啊，如果发现了这个节目，记着可以推荐给你听过这个节目的朋友。那么我们希望呢在抖音直播间呢能够和大家呢畅所欲言。谢谢一抹红尘成为了粉丝团用户啊，谢谢你。然后呢大家呢没有加入粉丝团呢可以加入一下。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听着这段音乐啊，听着这段音乐，是不是觉得内心也挺安静的？何韵呢，也希望每一天那么两个小时的时间啊，每周周一、周三、周五，然后呢，用两个小时的时间，让大家的内心呢变得平和一点。那么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呢，在这儿可以随心所欲的和何韵呢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人就不会积压情绪了，就在内心当中呢可以变得轻松很多啊。然后呢，在这儿呢也非常感谢念念一直呢在支持着何宇啊。音乐说，其实你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情感呢都会慢慢的淡然。怎么说呢，年轻的时候吧，我们的内心有着很多很多激情澎湃的东西啊。就是那个时候你会想去认识一个人，会很容易喜欢上一个人，然后呢又会跟他有那种亲密的交流交往，你就很想和他待在一块儿。那个时候我觉得就像是胆大的小孩啊，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呢去尝试这么一个新鲜的事物，或者说去体验这种该有的情感的状态。但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经历的事儿越来越多，看透了，或者说经过了很多人与人之间的悲欢离合，那么可能到了一定的年龄，你对情爱的需求就不是那么大了。为什么？因为你太了解人吧，往往对生活的本质，或者说对人性的本质看得越清楚，你可能对他的期待就会一点一点的降低。当你不再期待很多东西的时候，咱们的内心也就变得平和安定了很多，就不再是像年轻时那么冲动了。年轻的时候和哥们儿吹牛逼到天亮，可是现在呢简单说几句就没有话说了，是不是？有没有发现单单友情都会存在这样的一种状态？年轻的时候你会和一个人相谈甚欢，你会觉得你们是一辈子的好朋友，但是你会发现很多这样的认知随着生活的不断变化，你其实每一个人都在变化，包括你。

自己都在变化，在这个过程里边，你就会发现很多这样曾经认为一辈子的人慢慢的已经消失在了你的朋友圈。你可能打开你的朋友圈啊，微信的朋友圈，看这些聊天记录，你会发现很多人都没有聊天了。在那个通讯录里边，你一个一个点着那些名字看，你会发现他们已经淡淡的慢慢的，或者说毫无察觉的淡出了你的生活圈子。是啊，那个时候觉得相谈甚欢呢，说白了总感觉自己自己混得没有别人好。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去纠结这个问题，你没有必要去对比，你知道吗？你可能觉得别人拥有的东西比你拥有的多，不管是名利地位啊，各方面都比你好，但是其实想一想，人家为这个也奉献了很多，或者说也用快乐健康去做了交换，而你的话呢，可能能够把更多的快乐和时间留给自己吧。我觉得每一样东西，当你要得到的时候，你总得付出一些什么。那么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每一个人自己的乐趣，或者说自我的定位啊，这样的话你就不会累了，也不会迷茫，也不会痛苦，对吧？每个人都有他的无奈。对呀，既然知道这一点，那有什么必要去羡慕别人呢？不如多羡慕一下自己。哎，我有强健的身体，我有健康的心态，我没有一天到晚睡不着觉，对吧？我不用怎么着，我都能够睡一个好觉，一睡就睡到自然醒。你看，这是多大的幸福。然后呢，王佳呢说，宇哥晚上好，欢迎你啊，欢迎来到贺宇的直播间。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 OK， 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念念说知足常乐，知足常乐，也不能完全的知足，有的时候还是要得多一点欲望。我总觉得这个欲望吧，能够让人进步啊，能够让人往前冲，但是呢过度的欲望也不好，任何事情一定不能够矫枉过正，或者说冲出了它的边界啊，冲出了自己生活所能扛下的成本，所以一定得权衡自己的能力和权衡自己的现实，适当的拥有一些欲望是好事儿的。我记得有一次一个朋友跟我聊天啊，他就觉得因为他的家境非常好，他生活条件非常好，他不缺钱，他就跟我说，他说哎呀，我现在不知道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目的是什么，我觉得活得好累啊。我当时就纳闷，我说你一天到晚的好吃好在全世界旅游，你是不懂那些为了碎银几两还在拼搏当中的牛马啊。后来他就说，真的他已经得了抑郁症，他已经看心理医生了。后来我慢慢的想到了一点，就是人吧，你得有点追求，你就不容易抑郁。就像如果收音机前的你啊，你觉得你现在生活的不好，你没有一辆好的车子，没有一个好的房子啊，你就会想着努力去买一辆好车，努力去买一所自己喜欢的房子，然后你就会拼搏，对吧？你就会努力，然后你就会想着赚钱，哎，你就有动力了，对不对？但是有一些人他什么都有，他不缺这些，反而他的精神世界可能空了很多。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欲望是好事儿的，比如说像女孩子啊，你们看到限量款的包包，或者说像男生啊，看到数码产品，新的一个高科技的产品，看着橱窗里的他们，真的好，感觉口水都要流出来了，然后呢又摸一摸自己干瘪的钱包啊，是不是会就觉得有一些无奈？但是这个时候不要去那个陷入到那种不好的情绪，我觉得这个时候反而告诉自己，我得努力赚钱。

中国有钱了，我一定要把它拿下。你看生活的动力是不是就来了啊？人吧，因为没有而想去得到一些东西，在追逐的这个过程里其实还是挺快乐的啊，追逐的这个过程还是挺快乐的。所以我觉得该有的欲望还是要有。谢谢竹，谢谢竹的礼物啊，感谢你的支持。背包心情继续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在这儿呢我们可以聊聊天说说话，开心不开心的事儿我们都可以讲出来。然后呢后面的时间给大家再听一篇文章，今天的节目呢要告一段落了。下面的这篇文章呢叫我好心疼你，关于情绪的，每一个人都不要憋着情绪，一定要懂得释放，不管通过哪种方式啊。来听一听我好心疼你。因为成年人吧都慢慢的把自己的情绪按成了静音键啊，静音模式。那么我们听一下这样好不好呢？这篇文章叫我好心疼你。有时候你就是会遇见一个情绪怪兽，可惜你手无寸铁打不过他，然后你就跑，他在后面追，你累了跑不动了，算了，就让那种情绪淹没自己吧。然后情绪怪兽突然停下来，笑着跟你说，哎，现在轮到你追我了。你一愣反问道，你为什么不吞没我呢？情绪怪兽蹲下来大哭，你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他说，哎，你知道的，成年人都戒掉了情绪，没有人陪我玩，好孤单的，幸好遇见了你。你不理解地问他，那为什么一定要追着我不放呢？情绪怪兽说，你委屈却憋着不哭的样子让人很心疼，我都想告诉你哭一场就好了。你抱怨对爱的人大发雷霆又后悔的样子让人很心疼，我都想告诉你没关系，下一次收敛就好了。你那么努力却把工作做得很糟糕，你很喜欢他，他却不搭理你，你害怕所有人对你失望的样子真的让人很心疼，我都想告诉你世间人五人六，你讨好自己就够了。你问，那是因为我好欺负所以才一直不顺麻烦不断吗？情绪怪兽说，那个吃准了你不会离职的老板总在绩效考核上耍诈，他笃定不给你涨工资，不给你升职，你也不敢反抗，相反你还很乐意加班，因为你需要钱。那个以为你离了他就没有爱情的男朋友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跟你结婚，他知道你再跟他几年在婚恋市场上肯定是越来越掉价，你爱他多于他爱你，所以他捏得你准准的，你也不敢跑。那个欺负你把你的工作排得满满的主管，他知道对你大喊大叫你也得笑着面对，你是软柿子捏的就是你，这么难找的工作你不敢轻易的辞职，所以你的工作总是堆积如山，不敢轻易的有怨言。那个要照顾所有人情绪的人最后是没有情绪的，所有人都想使唤你，因为你是老好人，所有人都想骑在你头上抓星星，因为你善良温柔不爱发脾气。你跟所有人笑起来的样子很美也很疲惫，

啊，一定要不动声色地变成一个很厉害的人，厉害到有一天你可以随时离开那些让你不舒服的场景，让他们通通都大吃一惊。有一天你跟情绪怪兽坐在沙发上，窗外是一场大雨，哗啦啦地下个不停。你知道外面的天黑了，但是那种跟情绪怪兽依偎在一起的感觉很舒坦，很放松。情绪怪兽安慰你说，牛羊才成群，狼啊都是独行的。你说，可是一个人好累啊，有个伴儿多好。他是我的依靠，是我的底气，是我的骄傲，是我雨夜的一把伞，是我饥肠辘辘的一碗热乎面，是我柔软心底的一颗糖。他让我懒得搭理那些给我添堵的人，他是我不会卑微去合群的唯一理由。情绪怪兽说，路上总会遇见一个人，他问你四月的海怎么走，八月的山怎么爬，十二月的雪怎么看。其实呢，你都想跟他一起走，可是以前也有一个人把你带到七月的艳阳天里，你以为他一定是给你去买冰淇淋了，可是他再也没有回来。你问情绪怪兽，你是怎么知道的？情绪怪兽说，我也曾站在艳阳天里，如果当时你哭了，我一定会奋不顾身地跑过来安慰你，可是你呀，那么倔强，一滴眼泪都没掉。你说，我还很爱他，我怕一哭他就不属于我了吧，难过才会哭的，万一有一天他回来呢，看见我哭多不好。你看这个世界多势利啊，他一走都来欺负我，猫猫狗狗都咬我。情绪怪兽哭着说，你能答应我别介绍情绪吗？我真的很想很想陪着你，你哭我会安安静静地给你递纸巾，你笑我就陪着你哈哈笑，你想发脾气我就使劲地拽着你的小尾巴，让你不至于无法收场，你难过我就抱抱你不说话，你想聊天我就陪你熬夜。你说，可是情绪化很讨厌的。情绪怪兽说，你变成熟的那几年一定很难熬，所以我答应你只在晚上陪你，所以我允许你把最脆弱的一面让我照顾，你好好睡觉，我会安抚好所有白天受的小委屈，我会消灭掉所有白天的难堪，我会整理好所有明天准备启程的行李。你问，哎，你干嘛对我这么好？情绪怪兽说，我要把你从前丢掉的情绪一个一个地找回来，让开心的开心，让难过的难过，每一种情绪都是一种成长，慢慢会好的。那些无法释怀的情绪都会变成心上的一道壳，我不希望有一天你的心变得越来越坚硬。你说那叫坚强，其实不是，我希望你成为一个心很柔软但是很酷的人。别担心晚上哭得有多狼狈，第二天你一定会笑得很美。
是的，你会悄悄地变出你最喜欢的样子。在每一个跟情绪怪兽聊完天的晚上，有一天你追着情绪怪兽跑啊跑，情绪怪兽突然停下来转过身，你一头撞到他的怀里，那个怀抱好温柔好舒服。他摸摸你的头，一脸宠溺地笑着说，慢慢都会好的，慢慢都会好的。你抬起头笑着说，嗯，一定会好的。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53，咱们的节目要告一个段落了。如果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进来还没有关注我的朋友啊，赶快关注一下，不然节目结束了之后你们就找不到我了，好吧？那么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我们下一期节目呢将。

0: 在周一啊，下周一的晚间，在这里不见不散和大家。
1: 好了，
0: 那么听一下这首歌，那今天的节目呢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所有进入直播间，然后呢支持和雨的朋友，非常感谢各位。祝我这些熟悉的人那儿睡个好觉，做个好梦，迎接新一天的到来。谢谢你们啊！好，拜拜，下期节目再会。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音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音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

0: 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2: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今天我们来到依山傍海的福建，解锁山海滋养的闽菜。闽菜发源于福建，依托山海物产，海鲜山珍一应俱全。自古福建人擅长烹煮山海美味，慢慢形成了淡爽清鲜、糟香独具的特色，尤其擅长制汤、糟制，口味偏清淡，讲究鲜香调和，是极具山海灵气的菜系。闽菜的核心是一汤十变，汤品鲜醇多变，同时红糟是闽菜的灵魂，独特的糟香风味是其他菜系没有的特色。技法上擅长清蒸、微炖、糟溜，把山海食材的鲜味发挥到极致。说到闽菜，佛跳墙绝对是头牌硬菜，这道菜来头可不小。清代福州聚春园大厨把海参、鲍鱼、鱼翅、花椒等几十种山珍海味放进绍兴酒坛里慢煨数日，鲜香扑鼻，引得隔壁僧

0: 人都跳墙来尝，因此得名佛跳墙。做法反复考究，食材层层码放，慢火微炖，汤汁浓醇，鲜香醇厚，一口下去全是山海精华，鲜到骨子里。还有荔枝肉，福建经典的家常菜，猪肉改刀炸至卷曲，形似荔枝，搭配糖醋汁炒制，外酥里嫩，酸甜可口，没有荔枝味儿，却有荔枝形。醉糟鸡用红糟腌制，鸡肉鲜嫩，糟香浓郁，清鲜爽口，独具风味。闽菜融山海之鲜和糟香之醇，清淡鲜香，独具一格，藏着福建人的温润与讲究。下期我们奔赴浙江，品味江南清润的浙菜。我是嘉诺，美味中国，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9: 小溪水凉，
8: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9: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8: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0。

0: 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7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97月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6: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5: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6: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5: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8: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0: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1: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8: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12: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8: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6: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6: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

0: 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听到这句世界很大很大，你的烦恼小得像尘土，也许我们会有再一次出发的勇气。有一阵理想主义的风在这首歌里突然就吹散了

你的待办事项的清单。如果你有那么短暂的一次分神，看到窗外阳光正好，你就会想逃离这一切，去一个只有泥土芬芳和云朵的地方。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周末的闲暇时光该怎样度过？聚会、shopping、社交、游玩、酌情选曲、音乐、资讯、话题、颐养身心都不可少。锁定 FM 八八七，王牌节目精编，引爆听觉革命，贴心养生资讯，带来愉悦身心。轻松调频 ECFM， 激活中英双语动力。FM 八八七，别样周末，丢掉平庸，丢掉压力，丢掉烦恼。接下来进入夏日养生环节。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2: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这一次呢，福利物资

就给大家发了这个我们中心呢、内胎精粹定制版的这个羊胎盘。这长期吃啊，对身体的治疗作用相当的好。说到羊胎盘呢，我要感谢一个人，我藏医师傅。我有两个师傅，一个是中医师傅，一个是藏医师傅。那我这个藏医师傅啊，是老藏民，叫纳日。当然啊，跟我这个老师啊能够结缘，我认为是我今生最幸运的一件事了。也就是说，我能够走入藏医的这个门，也感谢我师傅领我入门呐。当时啊，真的是机缘巧合。我跟大家简单说一说，你们就了解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当时到西藏没多久啊，这个对藏区还是比较向往。有一天呢，就空闲，我们几个人说出去转转吧，就开着车。你看，我们几个人开着车出去的时候啊，这个我开着车，副驾坐了我们那个护士长孙大姐。结果她突然之间就指那个山坡上，她说：“孟大夫，你认识那个东西吗？”我说：“那么高，那么远，我看不清，我这戴眼镜啊，看不清。”她说：“那个东西是藏红花啊。”我说：“什么东西？”他说藏红花，野生的藏红花。哎呦，我说大姐，我说这东西好贵的。他说你这样，他说我去摘一个。我说你别摘了，我去吧。他说你别去。他说你们刚来西藏啊，这个适应期，你要剧烈运动容易高原反应。他上去爬上去了。那藏红花长得特别好看，哎，就那个花心上面伸出来四五根长的，这才是药，很贵的。结果就没想到意外出现了，这大姐爬上去了，踩松了，哗啦掉下来。哎呦，就把那个腿呀、就给摔坏了，那没办法呀，赶紧送医院呢。结果开着车一导航往市里面走，路上看疼的都受不了了，那腿都歪了。这没招，路过一个小村儿，正好那个见着挂个牌儿，就是那个村卫生所，说到那儿吧，拿个止痛药给吃一吃，这叮一叮，然后再往市里面的医院开。哎，结果呢，这卫生所的大夫就说了，说那个止痛药你先吃着，说看那个病人有点重，他说我们这儿啊有个老头放羊的。原先是大夫啊，会正骨，说这个牛羊哪个地方那个骨头坏了，他咔啪一下就给掰回来了。我心里话，我说这靠谱吗？不过你看他疼的那个样子啊，那满脸煞白呀、啊。我说那不行，就试试吧。哎呀，就没想到就这样跟我师傅认识。这我师傅啊，放羊的叫回来了之后，掰着那个脚吧，就咔就那么一下，就那么一声，那脆的，哎，一下子就给掰归位了。然后就从兜里头啊，就拿出来一根骨头的针，就把这个踝骨这块啊给扎开了。哎呀，那血呲呲往出窜，开始出来的那是黑血，结果慢慢放红了，然后给开了个方。啥方呢？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这四种药。他说拿回去煮水就洗这个脚，然后又给拿了点羊胎盘，那是干的羊胎盘。说回去啊吃点这个啊，有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藏也说。结果就这样拿回来了。真的没想到啊，咱们不讲伤筋动骨100天吗？结果没想到啊，20多天就敢轻微的着地了。哎呀，我就第一次感觉，我说藏医太神奇了，就这样萌生了这个拜师的想法。可是呢，去了之后啊，不收，为啥？这是后来拜了师之后才知道的。我师父这个人呢，遭过罪呀，逢过大难，那不说这个家破人亡也差不多。咋回事呢？这是我师父，我拜师之前20多年，这有个人啊就找我师父治病，这是在医院里面呢，不行了啊，就回到家里面了，说怎么样多活几天，就这样让我师父给开药。那我师父心善呢，就说给开一副试试吧。那时候我师父是在拉萨下面，结果没想到这个药给开了，第二天一家人来闹了，说吃死人了。哎呀，我的天哪，又是要赔钱，又是打砸，这把这个屋子都给砸了，牛羊都给赶走了，给我师父和师娘还打一顿。哎呀，就因为这一个事儿啊，这我师娘啊就憋了一股火，就躺在那儿，身上还有伤，是不吃不喝，没过几天去世了。我师父这个心呐、伤的是一塌糊涂，结果到最后搬走了，就从拉萨就搬到这个林芝老家这农村这块来了。后来听说啥呢？听说那个人啊根本就不怪我师父，是什么？是那个药都没熬好，这人就没了，就死了。这一家人呐、就是想讹人，就耍无赖。到最后我师父知道了也没说啥。从那往后啊，我师父就在家放羊放牛，很少给人看病了。哎，大病重病都不给看，就小病的简简单单开个方。我师父还长记性，不要钱啊，你自己拿药去，不要钱，就自己放羊放牛。我师父是有个女儿，你说我姐嘛也不在家。现在呢，我姐在市里，我师父就一个人生活。我拜师呢真是

费劲了。那我不行啊，我不认识藏文呢，看书看不了，我师傅只能是给我讲。就这样，我这学了藏医啊，十多年呢，这十多年我也是笨，我师傅就教会了我一个方啊，这方大，是一个千变万化的药方。那这个药方里啊，重中之重用的就是羊胎盘，是基础。你看，我不是每天给你们讲一个羊胎盘的这个方吗？是不是？那讲这个羊胎盘的方啊，哎，这个里面经常加什么红曲啊、红花呀、桃仁啊，是不是？这些呀，这都是药引子。哎，最多呢，就是把这药引子可以加到10种，这是极限了。我师傅啊，是为了让我了解药性，哎，就杀羊取这个羊胎盘，给我都杀过4、5只啊，那羊啊，都最后都让我吃了，那羊肉都让我最后给吃了。就是为了让我看看肚子里这个羊胎盘长啥样。哎呀，这几个羊都让我吃了吗？不是，这我在家给我师傅做饭，他可开心了。我师傅呢喜欢吃饺子，以前是很少吃，西藏那边饺子少，饭店里面吃过。我给我师傅早上包饺子，是吧？这个羊肉胡萝卜的，羊肉大葱的，羊肉芹菜的，我师傅吃了也高兴。馄饨他没吃过，馅儿饼吃过2次，我都给他做。你看，我是一个中医师傅。说实话呀，我心里愧疚。我上班啊，当时最早在苏州中心啊，他在南昌，我照顾不上。那讲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看我这不是认了2个爹吗？是不是一个中医的父亲，一个藏医的父亲？现在我师父是去林芝了，我姐家，我姐在林芝，她搞了2个那个课外补习班。哎呀，生意挺好。我师父现在是在那儿享福，我姐夫也好。就是啥呢？就是在那儿啊，他别的大毛病没有。就是这个腰啊有点驼背，当时挨打那个时候受的伤啊，落的病根。我师傅这身体好，他就有个习惯，啥习惯呢？他喜欢吃雪莲，他那个杯子里啊永远都有雪莲泡着水。哎呀，喝了大半辈子了，身体特别的好。你看，就像用这个羊胎盘加雪莲，这就是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药方。羊胎盘我就不说了啊，这羊胎盘我讲了这么多天，我相信你们都知道。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这是啥？这是先天之根呢、啊。人活着必须干的4个事儿：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羊胎盘全给干了，你说它是不是一等一的好药啊？对吧？那说到这个雪莲呢，那这个就是藏域地区很普遍，但是也贵，作用呢也是特别多的一种药材。这个雪莲有什么作用啊？叫温肾助阳，通经活络，啊，强筋壮骨，那这是好药材。所以啊，这雪莲呢，在很多的藏方当中都有。那把羊胎盘，尤其是羊内胎和雪莲加到一起，那就有意思了。我跟你说呀，我最早学这个方啊，都闹笑话，是咋回事呢？羊胎盘就是羊内胎加上雪莲，二合一，药效它就变。为什么说我在我师傅那儿学的药方经常变呢？它都跟这个药的组合和给什么人用，效果就不一样。哎，他俩组合有意思，羊胎盘加这个雪莲。我跟你说说啊，对小年轻来讲，20来岁，如果说啊什么这个输卵管不通的、卵巢发育不好的，哎，你用上羊胎盘加这个雪莲，哎，效果好。对中年人来说，这羊胎盘加雪莲治疗什么？治疗各种男科病。各种妇科病，对老年人来说，这个羊胎盘加雪莲专治脑子病，你说神奇不神奇？它不是一个年龄段，它效果就不一样。你看啊，这个年轻人用，它就不治脑梗，这有意思了啊！你看现在是不是也有小年轻呢，也得过脑梗的？但是我试过，就是给年轻人脑梗的用这个羊胎盘加雪莲就不好使。可是呢，如果说是对老人家脑子上的病，你像什么记性不好啊、脑血栓呐、脑出血呀、脑梗啊，哎，这个方就好了。这我实践过好几次啊，也给很多人用过，就是年纪大的，效果都不错。哎，错一个年龄段，效果不一样。你说这个方神奇不神奇？当时我学这个方的时候啊，在我师傅家，刚取出来的羊内胎，我那个时候取完了是怎么搞？烘焙，就是把它晾干，晾干了之后啊，然后呢放到石板上面。底下加上火给它烤干，然后给它压成粉。我师傅当时就告诉我，就说的这个方，他喝那杯子里有雪莲吗？然后呢他拿那个方跟我说，

我师傅跟我讲，他说你要不要试试？他说你学了之后是不是得自己体会一下药性啊？我这有雪莲，你阳胎盘吃10克，雪莲你吃10克，你一下吃下去你试试，吃完了之后会感觉热气蒸腾，气血上涌。我说那我吃尝尝吧，哎，就这样，我就拿我师傅喝的那杯水呀，我就吃了10克雪莲，我又吃了10克的羊内胎啊，这还吃的那个是没有精粹的，就给你们那是精粹版的高提取的啊，我吃的是原粉的，我吃完了，我是上午10点多钟吃的，结果吃完了之后，中午跟我师傅做了点饭，我就回中心睡觉啊，这我不行啊，我只大夜班啊，晚上是一点不能睡啊。这下午了，我得好好睡一下。我从中午我能睡到晚上7点。哎呀，这一回去不要紧，麻烦了，睡不着了。哎呦，我的天哪！这一阵一阵的，这心里头啊，火哧撩的，这身体变化很大，这阳气蹭蹭的就上来了。我就明显就感觉这个小肚子这儿啊就热。你说这难受不难受？哎呦，我一想，我说不对劲儿啊，这我都43、44了，我这属于中年人呢，对吧？这中年人就是。对男科、妇科有用了。啥是中年男女的男科、妇科病啊？就像男的进入中年了，40多岁了，50来岁了，前列腺炎的，这属于男科病。那女的呢？什么盆腔炎呢？附件炎呢？子宫内膜炎呢？就解决这个病。我说我吃了一次就有效，这咋回事？我一想，哎呀，明白了。我说这火气上来了，我赶紧我就起来了。我说这没法睡了，起来了，去我们中心仓库。我一去，他们都愣了。他说：“孟大夫，你怎么下午了还没睡觉啊？”我说：“我拿点药吃，我就去了。别的不说啊，咱是大夫，咱自己会配药，那怎么办呢？我就把这个当中毒来治，不就行了吗？当然，咱不是中毒啊。我说我就把它当成中毒治。这是啥？这不就是肾阳的火气过猛吗？对不对？本身我肾阳气就够，这家伙吃了这个，这肾阳盛气过猛了，这就等于火上浇油。”这热火呀，腾腾就上来了，气机乱了。当然啊，这个没事儿，这就吃一次，这属于虚火。你要连着吃1个月，就稳定了，也就是没事儿了。这就是啥呢？这就是给脏器充电了，这好事啊。问题是我忽然来这一下虚火不行啊，我受不了啊。那咋办？我直接就当毒火给他治，灭火不就行了吗？对吧？我拿了2包海棠茶，然后呢，我又拿的20克的那个逐利水。什么叫逐利水啊？就是那个青竹啊，给它切成片儿，底下加上火，滴下来那个水滴，这叫逐利啊。这个消炎去火、治肺、通便，效果特别好。然后拿了5克的穿心莲，5克板蓝根，又拿了3克的人工牛黄。我回来了，回来之后我就拿个锅，我就把它这个放一块儿，放啥呢？海棠、穿心莲、板蓝根，还有人工牛黄，我就煮水。等煮好了之后，我先喝了一口那个逐利啊，然后呢，过了5分钟。感觉胃里凉飕飕了，我就把煮好的这个药汤我喝了。哎，喝完了大概有15、6分钟吧，我就感觉这个肚子呀，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开始响，赶紧跑厕所。这一下，我的天哪，这肚子拉的噼里啪啦的，拉了大概5分钟啊，这拉的跟水一样，你就别提拉的有多痛快了。我跟你说，这玩意儿泻火比泻药都厉害。等厕所出来了，我这腿都软了。你想想，你这一下不只是虚火了，我连实火都下来了，肾阳都跟着下来了。一下没劲儿了，回屋我又喝了2包我们中心定制的那个山药粉，喝完了胃里头暖和了，这肚子也不难受了，睡觉这回没事了。这第三天我去我师傅那，我跟我师傅说，我师傅就骂我一顿。我师傅说你这孩子笨得跟牦牛一样，没脑子，学艺学到狗脑子里头去了。我也不吱声，我听着。我师傅又跟我说，我师傅说蛇之七步必有解药。还用什么牛黄、逐利、板蓝根、穿心莲？就你这样的治病，要放古代能把病人治的治死啊，解毒都能害死人。哎呀，我也不敢说话呀，我就听着呗。我师傅就说了，我师傅说，本身呢是阳胎盘加雪莲的作用。那蛇之七步必有解药，啥意思？就你被毒蛇咬了，你在这附近找吧，一定能找着解药。啥是解药啊？他说阳胎盘和你雪莲。那这个东西解药不就简单吗？一杯羊奶下去，马上就解。那你就跟啥一样？你就跟没脑子一样。哎呀，我也不敢吱声。这后来跟我说，说完我就反应过来，我说对呀，你看咱们生活当中吃荔枝，那荔枝啊，那就是火，荔枝是燥热的。可是你要是上火了吃荔枝，你拿荔枝那个皮儿啊，你煮了水，那就是凉的，哎，吃了就解毒就解药了。哎，生姜是热的吧？那姜皮儿是凉的，

0: 是解药。同样，羊奶盘正气的阳气被雪莲激活了，是不是？反过来，一杯羊奶就解药了。哎呀，骂的我一直低头不敢说话，我可记着了。我跟你说，这么多年就我师傅骂我，我还得听。我心说话，这是真师傅，好师傅，亲爹。我心里高兴还来不及呢，我必须低头啊！我不要是反抗，那不挨打呢吗？我师傅真敢打我啊，是不是？我是让我师傅知道，我认识到不足了啊，我知道不对了，我长脑子，对不对？我是这态度。后来这个方啊，我给别人用过好多次，小年轻的、中年的，我都用过，效果好。包括我有个同学，高中的女同学，啥病呢？子宫腺肌症，就每个月月经来了之后疼的呀，死去活来的。哎呀，来那个经血全是血块。当然，这女同学，你说这事儿她能跟我说吗？对不对？只是有一回啊，同学聚会，她就跟我咨询，她说：“孟非，她说我要做个手术，把子宫切除，会不会太遭罪呀？”我说：“啥意思？你要切子宫啊？”我说：“长肌瘤了。”她说：“肌瘤倒没有。”她说：“就是子宫腺肌症太疼了。”她说：“这我就想一劳永逸切了它。”我一问就才明白，哎，她就说我就笑。他说你咋了？我说说个事儿啊，我说你这种情况实际上问题不大，还笑。他说你说问题不大就不大，我都多少个医院去了。我说真不大。我说我给你开个方吧，我说我给你吃两种药，第一个药叫桂枝茯苓丸，我说第二个药羊胎盘冻干粉，我说这两个药你吃吧，你吃上六个月准好。我说你别的不说，桂枝茯苓丸到药店自己去买去，十几块钱一盒有的是。我说咱俩同学一场，我说那羊胎盘你别买了，我说外面买那个不行，纯度不够。我说我给你走走后门，我说我给你拿点我们中心的好的啊，我说这绝对好的，但是我说钱得自己掏。他说行，就这样给他拿的两个药一起吃，吃了三个月再来例假，这个血块就没了，疼痛减轻了。哎，他可高兴了，吃了六个多月的时候基本就没事了。哎呀，我跟你说呀，我说这方厉害吧，我说雪莲啊，这个你自己买，桂枝茯苓丸你自己买，但是呢羊胎盘我给你搞。你看这不就是桂枝茯苓丸加这个羊胎盘加雪莲吗？这就效果出来了。哎呀，他这六个月吃完了正常了，我都替他高兴。我是真知道就这种子宫腺肌症会疼到什么样，那死去活来的。结果呢，你看这个算是两种药，一个药叫桂枝茯苓丸，这是成药啊，吃了。第二个方就是这个羊胎盘加雪莲，你看是不是他这个年龄治这个中年女性的妇科疾病，别说子宫腺肌症啊，什么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都有效。我跟大家说啊，这个肾乃先天之本，肾气足啊，精血都旺盛，肾气好了啊，对我们延年益寿治病都有帮助。那羊胎盘在这一块起到的作用那没得说，绝对效果好。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

0: 坛，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2: 所以说呀，这个羊胎盘呢，它确实是个好药，包括这个方子啊，主料是羊胎盘，加上一点点这个雪莲，那效果呀出奇的好。你看年轻人用上它，宫寒痛经的，哎，中年男女用上它，各种男科病、妇科病的啊，包括前列腺炎的，这效果都好。那要是年纪大的，只要是有脑血管方面的问题，用这个方效果也出奇，也不错。我也用过。你看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老年人最多了，这50多岁的都少。可是呢，不是没有。那说到脑血栓呢，这个病啊，这跟年龄关系就有点，怎么去说呢？不大，有些小年轻啊不注意也会有，当然少，一旦过了55岁以后，这脑血管病高发了。那说到脑血栓，这也是有轻重之分，哎，时间病程呢也有长短之分。那咱们呢一定啊讲一讲这个轻的怎么治，重的怎么治啊。那当然不用说，一定是轻的时间短的好治，这重了时间长了它难治，对吧？那我说的这个羊胎盘加上雪莲适合轻症和稍微重点的症状的，哎，这类的人用上效果特别好。那如果有重度的脑血栓的那种，那过几天啊我再给你们讲一个更厉害的方子。我在这治是什么情况呢？有个大姐，这来的时候57还是56啊，有点记得不太清了。哎呀，来我们这儿啊，那眼泪就没停。啥情况呢？她以前呢是皮革厂上班，哎，那藏区嘛，这个牛皮羊皮比较多，在皮革厂上班。这后来呢就自己出来创业了，然后啊这因为家庭的问题啊，离婚之后就自己出来创业。没想到这自己创业呀，开厂子，哎呀，这个做的呀是特别特别的好。那他这厂子做啥呢？我说个东西你听着都得笑，当时反正我听完我笑了。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东西啊，叫酒囊饭袋？我再说一遍啊，酒囊饭袋就什么，就是做这个装酒的皮囊，哎，他做这玩意儿呢。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小众啊？很少，他出口啊，主要出口到哪里呢？什么俄罗斯啊、伊朗啊、阿富汗呢、啊、哎，这些地方生意做的还挺大。你看他就啥情况，他呀实在是太难了。啥难呢？是无儿无女，哎，以前有家庭还结过2次婚呢，那你说到现在是啥也没有，亲人也没有，爱人也没有，孩子也没有，咋回事啊？这第一次这包办婚姻，那时候家里面说给介绍就介绍了，家里说挺好就结婚了，就这样，就没有感情基础，哎，然后呢结婚了好几年，这个大姐呀就没生育。后来一检查呀，是啥呢？是她这个输卵管完全堵塞，而且呢这个卵巢啊发育的还不好。就这样，娘家婆家埋怨她，你说这怪她吗？埋怨她，到最后啊这个离婚了。人婆家不同意啊，就说这耽误以后传宗接代呀，就这样，实际上就是把她给踹了，不要她了。这一离婚也不怪她，可是呢娘家人不理解呀，娘家说凑合过呗，婆家不要她了，结果娘家人还说凑合过，那你说又不理解她。就这样，这婆家娘家两面不待见，哎，娘家呢跟这面还大吵了一架，大闹了一架，到最后都动手了。就这样，就跟娘家呀也断了往来了。这一单身呢，这个影响心情，这个好多天呢都消沉，到最后呢就上班嘛，这皮革厂就辞职了。也赶上那段时间呢，这个经济条件和经济环境是一个上。

上升期，所以啊，当时就小打小闹，也借了点钱，就这样就搞了个皮革厂，哎，自己创业。没想到啊，这一发不可收拾啊，就发了大财了。我就感觉个啥事儿呢？我就感觉这都是命。那你说这发财呀，就那么几年的时间就赚了大钱了。这回这不也40多岁，快50了吗？这钱有了，那你说生活空虚啊，怎么办？就又找了一个，也是别人介绍的。这个好，这个带个孩子，这带个孩子呀，跟他慢慢慢慢的这感情有了，然后呢，哎，就又结婚了。你说这他不能生育，然后呢，男方带过来个孩子，这组建一个家庭。这本来这不挺好的吗？是不是？结果没想到这苦日子呀又来了。这男的呀带了个男孩，这半大小子，哎呀，从没结婚开始就闹，到最后是结了婚，那闹腾的更厉害。没结婚是不同意他俩结婚，结果结了婚呢是反对他俩结婚，就让他俩离婚。开始这男的吧还维护着他，结果时间再长一点啊，就照顾他家自己小子了。可着他家小子来。慢慢慢慢的，这又离婚了。可是大姐她想不开呀，她两次感情挫折，结果啊，这大姐就消沉了，哎，这厂子也不干了，就把厂子卖了，就想了也不操那个心了，反正钱也挣够了，就清静了。这一清静啊，那人就不能闲着。你发现没？人要一闲着，不是有事儿就是闹毛病。她呢，就是属于闲着啥事儿没有，又有钱，那不能天天闲着呀。结果到最后学会打麻将了，这可好啊，这一打麻将，你们也知道。这尤其是刚会玩的时候啊，那瘾大的那不行了，输赢不在乎，那有钱嘛也不在乎这点钱，天天玩，天天玩。这大姐呀，这牌品还好，哎，打麻将输了赢了的不在乎，也不赖账，她纯粹就是为了打发时间。可是呢，就这坏了，这以前年轻的时候没事干，这50了呀，这毕竟不年轻了呀，她长在麻将馆了，她没黑没白的打呀，你说。他在这儿有个啥好处呢？就人多，哎，不寂寞，有人陪着，身边有人儿，他总比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好。就这种情况下，他是找到了一个新的精神寄托点，然后身边有这么多人，他就喜欢这种环境，然后呢，再喜欢打麻将，就这样，就一打呀，就打了好几年。直到有一回，这打麻将呢，哎呀，打着打着，牌友就发现他不对劲儿，就他呀，说话呀，是颠三倒四，那出牌呀。是打一张抽回来，打一张抽回来，慢悠悠的说话开始不着调了。哎，这麻将馆的老板也看出来不对劲了，这看看手脚、鼻子、眼睛没啥事啊。大夫就说做个 CT，做个多普勒彩超啊，看看这个脑血管还有这个颈动脉血管吧。哎，就这样开了检查。等结果一出来，坏事了，啥情况？腔梗，是多发性的腔梗。哎呀，这一下子就直接安排住院了，这就病了。根本就没想过打个麻将，到最后脑子的问题出来了，脑血管的病来了。这几年呢，在麻将馆里泡着，这身体啊受不了了，而且还查出来这两侧颈动脉都有斑块，完了脑血管还腔梗。就这样，这一住啊就住了半个月。但是好在哪儿呢？好在啊，出院了之后是一点后遗症都没有，他这个腔梗不重啊，就是多发性的。结果呢，在家就开始消停了。大夫也说了，说你别老那么熬夜打麻将，然后呢，在家消停几天。那你说他一个人在家，他无聊吧？他烦吧？我跟你这么说啊，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听听看孟非说的对不对？这人呢，这就不能闲着，哎，他五脊六兽，这东北话讲，闲的他五脊六兽。行了，又去打麻将了。这老板娘一看，说你咋又来了呢？哎呀，他说少玩少玩会儿。这老板娘也说，他说那你少玩会儿啊，一天玩个几个小时，早点回去。逛逛街、散步、旅旅游都行啊，哎，结果你就知道个事儿，就是打麻将跟喝酒啊，它一样一样的。你说有多少个人喝酒，我就见过啊，就今天喝多了，吐的稀里哗啦，这吐的时候就说我打死都不喝了，再喝我剁手指头啊，我这几天发誓的。结果你看没过两天他又喝酒了，这打麻将也是，这今天说不玩了，你看过两天他又玩了，他不是说没脸没皮，这就是瘾，你知道吗？哎呀，他今天说不玩了，可过两天。缠着他呀，抓心挠肝的，就是想去。那一来二去，又开始了，这又开始不停的打麻将，打麻将，而且越熬越晚，越熬越晚。这又有一回，这回事儿大了，啥情况？打牌中间啊，说要去个厕所，那你说从牌桌上站起来就往厕所走，这一走不要紧，走不直了，哎呀，走着歪歪扭扭的就歪歪歪歪歪歪歪，明明往厕所去，走着走。

着走边上去了，越走越歪，越走越歪，咕咚，卡拽了。卡拽了不要紧，直接就晕了。这回就跟上次不一样了，上次是颠三倒四，这回直接晕了。这给办公室吓坏了，这老板娘也害怕呀，这知道他枪梗过呀，赶紧120。这回就不是说自己去院了，这回120给拉走，这回就不侥幸了，直接脑血栓。那我说一下啊，这脑梗塞和脑血栓是俩回事。这梗塞是啥？是这个血管啊，它一点点的通道变小，慢慢堵，慢慢堵，慢慢堵，哎，到最后堵瓷实了。这血栓不是，血栓是掉下来一块，循环到这儿之后卡住了，给堵住了。哎，这个大姐呀、啊，就是属于原先枪梗那个地方掉下来个渣，哎，这个掉下来了之后堵住了，这一下就成脑血栓了。哎呀，这又到医院治，然后这回不行了，这回后遗症全来了。没办法呀，在医院又住完了之后又回家，然后就四处求医，就治这个后遗症了。啥后遗症呢？我跟你说，来我们中心的时候，我一看我就知道，明显能看得出来呀，一直哭。为啥呢？手不好使，手不好使了，这回咋打牌？嘴也歪了，走道都勉勉强强。那当天住院，那没办法了，回就回不来了。所以啊，这回这麻将这事儿，这是彻底了，这回打不了了，拖拖拉拉的治了好几年了，这快三年了。这是原先有朋友在我们中心治过，给介绍过来的。我一看，头发枯黄，脸色蜡黄，手上的皮肤啊干干巴巴，这典型的气虚啊。啊，我们讲啊，叫久卧伤气，久坐伤气，就是你经常躺着坐着都伤气。你看那开车的，坐办公室的，他到最后都气虚。你说他这打麻将跟躺着有啥区别？这是不是严重的正气都快没了呀？快干了。我跟你说，他这正气真干了，人就没了。哎呀，一听说这个情况，说没儿没女，这父母又不联系，自己一个人确实可怜。你说咋办？治吧，是不是？这没得说，我们这治病一把好手。那、哎、咋办？调理方案、治疗方案出来了。我给他呀做了一个治疗方案，先补。怎么补呢？这有讲究啊。这个先给他气给他补补，基础给他补补，营养给他补补。那啥东西呢？炖汤，先喝一个月汤，不吃药。什么汤？我给大家说，新鲜的羊胎盘，这不是内胎啊，新鲜的羊胎盘，然后加上山药，加上红枣，加上黄芪，加上红参，给他炖汤，哎，一天喝上两碗，让他先喝上一星期，不吃药，先喝汤，这就是气血双亏啊，有气无力，那再不补，人不都干不没了吗？气血都得停，这喝点汤，滋养一下五脏六腑，这是药汤啊，这是大补汤，哎，我说你先喝汤啊。喝七天，脸上好了，身上有劲了，咱们再吃药。然后就给他开了个药方，药方啥呢？就是羊胎盘加雪莲。你看，这不是二合一吗？叫一方一汤，一方就是羊胎盘配雪莲，一汤就是这个羊胎盘炖红参啊、山药、黄芪、大枣。可能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你也用黄芪呀？对呀，我又不是不会开药方，我啥药都会用啊，我是根据病不同。方子就不同，那你说我为啥不会用黄芪啊？黄芪补气啊，只是说你轻的病症或者有的病症用黄芪行，严重的病你就得用补大气的，就是羊胎盘，对吧？所以说他这个问题就一个事儿吗？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就能解决。你看这个大姐呀，就是血液凝结了，这些血走得慢，都是啥？都是熬的，自己把自己身体弄坏的。你说谁怪呀？怪谁？谁也怪不了，他就得怪自己。这就相当于什么呢？这就相当于一条小河啊，这河水流得慢，到最后啊有泥沙呀就堵住了。可是呢咱们怎么把它通开啊？这后面的水越来越多啊，虽然这个没劲儿，时间长架不住多，一冲就给它冲开了啊，水就过去了。它就是堵住了，堵住了怎么办？加劲儿啊，把这水的劲儿给加上了。用啥？羊胎盘加呀，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让它身上有劲儿，推动这个血就有劲儿。那血栓和梗塞它不一回事儿，你记住了啊，血栓就像石头子儿一样，那堵住这块了，实际上这石头子儿边上是有小空的。梗塞不一样，梗塞是把这堵瓷实了，你没听过脑梗塞又叫脑梗死，堵瓷实了就不好治，所以说脑梗塞比脑血栓难治。哎，血栓呢你只要冲开一点点，给个通道，后面就好说了。那拿啥推？就是气，拿啥气？正气，拿啥补正气？就是羊胎盘，一定是补正气，大补正气，羊胎盘，你说对症吧，对吧？再加上这个雪莲呢，

这个是我师傅教的，哎，更对症，那你就吃这个就行了，就给他开了，先喝那个一汤，然后一个星期过后，确实脸色好多了，哎呀，好多了之后，我说这气血上来点，开始吃正方吗？阳台盘加雪莲，这就来了。吃了多长时间啊？我跟他也说过，我说他姐你别着急，我说你这个呀熬的属于严重透支了，我说你时间长点才有效，我说你照着1个多月2个月吧，效果就出来了。就这样吃了2月，2月过后这阳台盘呢。加上这个雪莲呢，哎，这手就是这个不好使，这只手温度比以前提高了。以前这只手啊冰凉啊，现在这只手他感觉温乎了，他自己感觉到了。这回找我的时候就不哭了，那段时间那是见一回哭一回，见一回哭一回啊，那就感觉自己这辈子都委屈不值。这回又生了病更不值，这回手上的温度比以前好了，哎呀，这吃药都积极了。这回找我不哭了，这回就高兴了。等。多长时间？差不多得有8个多月。他实在是有点啊，虚的厉害，补的慢。这只手啊，好多了，能干啥了？你知道吗？他高兴在哪儿？他能拿出水杯了，特别开心。哎呀，嘴歪也慢慢的回来一点了。他过来就问我，他说：“孟非大夫啊，他老弟啊，他说我这只手啥时候能彻底好？”嗯，我就说：“我说你看，我说你这个刚来的时候还哭啊，担心的是治了好几年治不好，再重了咋办？”你还害怕？我说你现在你看看，你问那个啥，你问的啥时候能好？我说你听着没，姐姐，我说你心态都变了，我说你心态变好了，心情变好了，而且你自己感觉有希望了，是不是？你是告诉我你是不是自己感觉有希望了？这回大姐乐了，乐呵的，她说谢谢兄弟啊，她说谢谢你小猫，她说你们中心呐，太好了，她说我在这儿啊，我都感觉像回自己家一样。你说你们这些大夫啊，是尽心尽责。那护士过来照顾我的时候啊，也是特别特别好，说话又和气，人又好。他说你们医术好，又贴心，还厉害。哎呀，这大姐治了1年半回家的，为啥住这么长时间？按理1年就能回去了，她不走，她说反正没事住着呗，也不差钱。走的时候啊，是嘴还有点歪，但是那只手我告诉你，能拿动暖水瓶了。你们就说吧，有效没有效？刚开始来的时候，你别说拿暖水瓶啊，你拿个手机都拿不住。后来呢，这慢慢的能拿动了。现在能拿个暖水瓶，能拿暖水瓶是不是就能拿动饭碗，啥都能拿动了。当然他重活干不了，但是基本上这只手能干轻的活了呀。他有钱能雇保姆，可是你说穿衣服上厕所，他是不是能自己做了？是不是？那你说他能不高兴吗？所以啊，这一下子特别开心，我也开心。你们记住啊，有脑血栓的轻症、重症其实都能用这个方，就是阳台盘加上这个雪莲，效果特别好。你要能用到我们中心这阳台盘，那就更厉害了。但是呢，说实话不太好搞。但是这两天呢，很多人都说，他说孟非老师，我就想吃你们中心那个，外面的我也不信过了。他说我听你这么一说，我确实感觉外面的不一定好。哎呀，这优颜诺这3个字啊，我相信入了你们的心了。你这样，孟非老师啊，这个把你们这个事儿当事儿了。啥事儿呢？我昨天跟中心领导打电话了，也问了，我就说，我说能不能给我们搞点这个。说实话，我不瞒你们，这玩意儿中心里它就有，它又不是什么龙肝凤胆，又不是什么高科技，它有，只是说我在琢磨这个价格。中心领导就说了，他说那给你们拿也不是不能拿，那多多少少拿点呗。可是呢，我就说了，我说这个价格能不能少点？我们中心领导人也好，那以前我帮嫂子看过病啊。然后中心领导的意思就是，这玩意儿是一盒790块钱，这中心里面的患者都是这个价，一盒790。一个月呢，吃两盒，就是一天2只，一盒30只，吃半个月嘛，两盒，这个60只，吃一个月，790一盒，一个月1580呀。我说能不能少点啊？结果到最后，中心领导的意思就是把这个我们中心第一步在兰州炮制这个人工肺给能少了，能少50，这一盒少50，790就剩740。我一看，我说还是不行。我说我理解啊，中心这阳台盘就是原料贵，加工费也贵。对吧？确实独一无二，我就只能想一个招了。我说回头我琢磨琢磨，我跟西藏球本联系联系，看看能不能把他那边的那个加工费啊，这卖个私人的关系，看看能不能帮个忙，对吧？这样的话，帮我们听众朋友搞点。这阳台盘是好药，独一无二的好药，咱们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把这慢性病治了就好了，对不对？这难得能碰到这个东西，我这个事儿啊，我来办。你们也了解我的性格，我这人呢，就是有的说，没的不说，反正一句话，
就是我能给你们这个价格少一点，争取一点，让你们能少花点钱，用上好药，能够跟西藏九本谈成了，这价格能下来一些，哎，你们也不用谢我，你们好好治病就行。如果说办不成，少不了多少，那你们也别怪我，你们就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实际情况自己。

0: 那这个事儿啊，我来想办法。至于能够帮上多大的忙，想到多大的办法，你们就等我消息。好了，我告诉你们就行了，你们就不用再追我了，好不好？这几天呢，天天打电话跟我说，孟非老师，我要吃羊胎盘，孟非老师贵了，少点，搞得我不是烦啊，我不烦你们，我跟老人家愿意接触，跟我自己爹妈岁数差不多，我也不把你们当外人，我就是心里长草着急，我就是怕帮不上大忙，我心里过意不去，所以啊，你们就打电话的时候啊，你们别追我了，你们别追我了，再追我真急了，知道吧？我是着急，不是跟你们急。我问完了，我节目里告诉你们，你放心，我怎么也会给你们个答复，好不好？好吧，那你们就等等消息啊。然后家里有羊胎盘，就给你发的这没吃完的，你抓紧吃，自己体会效果啊。这个东西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好东西。好了，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咱们明天呢，同一时间咱们继续讲。我有好结果、好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你们。然后这个有打进来电话的，我也接一接，看看我能给听众解决什么问题的，我就现场给解答一下。好，那咱们今天就到这里。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来，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2: 啊，孟老师您好，您好。
0: 哎，你好。
2: 我呀，太感谢您了，您可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
0: 啊，您说说。
2: 就是啊，我老伴儿吧，他原来是我们村的那个村支书。嗯，在55岁的时候吧，他就得了这个脑血栓。
0: 哎呦。
2: 当时在医院住了一个月的院。但然后我们出院了吧，出院的时候还是不能说话，就是一出声吧就是呜呜呀呀的。
0: 哎呀，这是语言神经那块给压住了。
2: 啊，对，从出院到现在这不是5年时间了吗，一直啊就是在家调养。就是各种溶栓的药也是都吃的无数啊。
0: 对，地龙水蛭这些都得吃着。
2: 中药西药啥药都吃，但是他基本还是这个状态，
0: 很难治，就这样啊，血栓后遗症就是这个样，很难治。
2: 那但是你说你送的这个羊胎盘
0: 啊，
2: 老伴儿吃了5天，那我就发现老伴儿这个脸色

0: 它红晕了。以前吧，就看到那脸上吧，就好像是铁青色儿，灰蒙蒙的。你看，
1: 好了是吧？好点儿。
0: 这几下就感觉他那脸色明显比之前好了。
1: 啊、哦，好事，这气血上来了。
0: 还有一个吧，就是啥，就是他这个走路，之前呢得是拿个拐棍儿，能走个四五步吧，那就得停下，得歇一会儿。
1: 哎呀，遭罪。
0: 啊。但是你说昨天下午吧，我陪他在院子里呀，我先走一走吧。
1: 啊。
0: 哎呀，你说他咋样啊？他一口气走20来步啊。
1: 哎呦呦呦呦，真好真好。
0: 你说当时我都震惊了，我就寻思啊，这是不是这个羊胎盘的功效啊？这要是这个羊胎盘的功效，那这个产品这也太神奇了吧。
1: 我就问你个事儿吧，阿姨，他最近有没有吃，就是除了羊胎盘之外，有没有加一些别的药吧？
0: 没加别的药啊。
1: 那就是了。那就是了，那你就不用怀疑了。你看你说了俩事儿，第一个就是脸色变好了，变红润了，第二个就是走路比以前多走了几步，这不就是气上来了吗？人没劲儿，他就是气不够，他本身脑血栓脑梗啊，他都是气上出大问题了，他怼不过去血，通不了血了，这回气一上来，他走路能远一点，这就是这个事儿。再有第二个，你说脸色变红了，你说本身年纪大，气血不足，往上来的血就少，然后这个脸色呀，这血液循环不开，它就灰蒙蒙的青。你看血只要循环的多，这人家脸色就粉红的。你这说说，他是不是这两个地儿？他就是那个正气上来了，补虚那个气上来了，有变化了，好事儿。这就是羊胎盘，不用问了。
0: 啊啊，这太好了，这孟非老师啊，这可真的。哎呀，所以吧，我就寻思啊，您无论如何，你一定还得想办法给我们早点儿啊。
1: 不是阿姨，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就是太贵，你知道吧？在我们中心一盒790，两盒一个月就1580。我跟大家说，东西有，我现在就琢磨着怎么样让大家少花点钱。
0: 哎呀，我就这想的，老师。我就寻思羊胎盘吧，我老伴儿他必须得吃，我就是看到他多吃点，他能走路，这也太好了。这无论多少钱，哪怕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得给他买呀，我可不能让他再遭罪了。所以请您帮帮我们吧。
1: 这样，老同志，您听我说两句心里话啊。
0: 嗯。
1: 这个我见过的病人太多了，这个尤其是脑血管的这种后遗症遭罪的，这个他影响生活，拖累家里，你说是不是？
0: 嗯，
1: 这样，我尽我最大的能力，给总部那面、中心那面、还厂子那面，我说一说，问一问，能让你们少花点就让你们少花点，这东西一定帮你们搞到，你说好不好？
0: 好好，那能少花点那更好了。
1: 啊，到时候我就在节目当中说，或者是给你们打电话告诉你们，你说好不好？
0: 好好，那我就一直关注节目。
1: 啊，你就听着，我到时候有消息我就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好不好？
0: 哎，好好，太谢谢您了。
1: 那也祝您健康，祝你家那个老伴儿以后咱们走路能正常，生活更好，好不好？
0: 哎，太好了，太好了。
1: 哎，好，
0: 感谢您了。
1: 哎，不客气，不客气。那咱们说到这儿，好吧？
0: 哎，好的，谢谢您了，再见。
1: 哎，再见。
2: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是一个属于新听众吧。
1: 啊，刚刚听是吧？
3: 对，我是就是这两天刚听到您的这个节目。
1: 啊，你好你好，这也是缘分。
3: 对，确实是缘分呐。
1: 哎，
3: 我家是大连的。
1: 啊，
3: 我今年吧70了。
1: 70了。哎呦，你这声音可挺好听。
3: 是吧？
1: 听着年轻。
3: 我这昨天吧，
1: 啊，
3: 就听到您讲这个，在讲这个糖尿病。
1: 啊。对，
3: 哎呀，我吧就是个糖尿病患者，
1: 多少年了？
3: 哎呀，这个糖尿病得了有15年了。
1: 哎呦，这老病号了，这老糖友了。
3: 那时候吧，始终吧吃那个降糖药来的，后来这个血糖吧就控制的不好，完了就改成打这个胰岛素了。
1: 现在能控制住了是吧？
3: 哎，现在已经打胰岛素打2年了。
1: 啊，
3: 但是吧，这个并发症吧还都有了。哎，上医院也检查了，说我现在是这个糖尿病眼病，这个眼底出血
1: 啊，
3: 就是这个眼睛吧总是发花，看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看啥东西都是。
1: 我不是吓唬你，哎，这会越来越重，这没办法。
3: 是啊，再有啥呢，我这个膝关节吧，有这个滑膜炎，骨质疏松。

0: 零
1: 你，
0: 食那个地方捏着它咕囔咕囔肿的，
1: 对对对，哎呀，
0: 哎呀，
1: 那个肿的那都锃亮的哦，还
0: 你看
1: 红，
0: 这个
1: 哎，
0: 滑膜炎呢，小孩儿好治，越岁数大的滑膜炎越难治。
1: 嗯，
0: 哎呀，这确实你这一身毛病
1: 真的，你那个上楼吧，上楼梯的时候还好点，你那手拽着那个扶手，哎，你多少的吧，还能好点，就是这个下太费劲了。
0: 他全身的重力压过去了，是不是
1: 对呀，你
0: 啊？
1: 这个手吧，得使劲拖，往下得往后推着往后坐，
0: 对，你
1: 哎，
0: 得
1: 你，
0: 倒拽着往前走，往下走。
1: 哎，
0: 哎呀，
1: 你要
0: 那难
1: 那
0: 受。
1: 你说你弄不好了，你一下子就得摔倒了，就叽里咕噜的咕噜下去，哎，
0: 对呀，你还说你骨质疏松，那这摔一跤你可受不了，你
1: 是
0: 注意
1: 啊，
0: 着点吧。
1: 嗯，我就寻思，孟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你看看能给想想办法怎么办？我听您讲的那个叫什么叫羊胎盘呐，我感觉挺好。我想问问，就是我能不能用这个阳台盘呢？
0: 能用啊！你看啊，这个老同志，
1: 哦，
0: 我跟你说，你没赶上。我们这
1: 哦，
0: 个是前，你是听节目了，你听到有听
1: 对，
0: 众打电话，他们吃了。这是我们前几天呢，只是给我们听众发的福利，就是连发了
1: 哦，
0: 6天，一个人一小盒6只。他们是吃了之后给我们回馈的。我说了，我说吃6只不够量，但是吃6只。他至少有一半的人有效，这帮人是打电话跟我说这个事儿呢。你这种
1: 哦，
0: 情况，糖尿病是能吃。你看你记不记着我说糖尿病那个事儿，不就是
1: 嗯，
0: 用羊胎盘做主要给解
1: 是，
0: 决的吗？糖
1: 嗯，
0: 尿病在这个藏医这面里面说就是什么，就跟这个气有关，这个气太弱，血液循环推不动，沉积到那里去了，并发症就来了。第二个，
1: 哦，
0: 血糖血脂，身体只要正气够，就给它气化，就给它代谢出去了。你看，尤其是肝、脾、肾这三个地方的气在不足，这就成
1: 嗯。
0: 了严重的虚损。只要把正气一补上，所有的脏器的气都一补，补上了之后，气血循环一通，这个地方不堵不栓塞。你看你眼底不就是那个血管变硬了，到最后那个地方过血还少了，出这个事儿吗？你那滑膜炎不
1: 嗯
0: 就是那里面这个里面的腔液它循环不开，到最后出的这个问题吗？那就是气推不动，你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仨事儿一过，就把这个血糖和循环代谢控制好，你血糖自然就平稳，并发症就少了，能用，可以用。
1: 哦哦，哎呀，那我听您这一说，我心里有底了，放心了。
0: 你这样，这2天有好事是啥呢？好几个听众，包括电话里说的，还有下面打电话的，就说让我帮忙找这个阳台盘。我跟我们，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不是外面买的，就是我看看。能不能搞到一批？然后同时呢，能不能让这个价格少点？到时候真有这个好消息，你到时候你就打电话，你报名就行了，好不
1: 啊，
0: 好？
1: 那我是现在最好现在给在你这先报个名呗。
0: 老同志，我跟你说，现在我都没定准的事儿，我不敢现在应下来。你等2天，你再等几天，这事儿定准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时候，你再打电话，
1: 哎，好的好的，孟
0: 行不
1: 老
0: 行？
1: 师，
0: 那你
1: 哎，
0: 就继
1: 好
0: 续
1: 好，孟
0: 关
1: 老
0: 注
1: 师，
0: 节目吧，好不好？
1: 哎，好嘞，孟老师，
0: 好，哎，
1: 谢谢您
0: 再
1: 了，
0: 见，嗯。
1: 哎，好，再见。
0: 哎，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

0: 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健康长寿是健客在美。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2: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周末的惬意时光 FM 八八七全程有你。你的周末悠闲舒适浪漫，我的周末活力潮流动感，轻松调频 EZFM 欧美风来袭。 Number 1 养生奥妙贴心分享，王牌节目精编萃取，这个周末听点不一样。 FM 八八七别样周末，聆听你的渴望。接下来进入假日养生环节。
3: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4: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非常荣幸地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杨老做客直播间。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5: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浩。
4: 杨老，这次助力健康中国的这个行动啊，现在已经是正式落幕了。我们这次活动可以说是有感动，有泪水，有欢笑，但是也有遗憾，毕竟还有好多的患者最终啊也没能参与上活动。
5: 没错，我们为很多老朋友的奉献所感动。就像黑龙江的吴庆才呀，没有退休金，每天呢以捡废品为生。尽管呢说他的生活非常的艰难，但是呢还是不忘帮助呢身边的人。当得知自己的老朋友患有肝硬化的时候啊，他无偿的拿出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来帮助朋友渡过难关。天津的叫刘华峰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本来是报名申请了2份的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但是听说我们这次活动呢货源不是很多，有很多朋友想参加抢不上名额。当物流配送人员把药送到他家里的时候啊，他虽然花了2份的钱，却坚持只留下一个周期的黄氏膏方和一箱的黄氏药酒。他说是黄氏膏方让他重新收获了强，没有这么好的药，没有场外老师的耐心的指导，就不会有自己今天的健康。所以说呢，他一直都想感谢我们，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感谢。这次他花了2份的价格，坚持要收1份药。一个是想让更多的朋友也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药，另外一点呢也是自己表达感谢的一种方式。他说自己经济条件还好，这次参加活动的主要目的呢是为了得到黄氏药酒，优惠他就不要了，不给我们增加负担，可以把优惠呢留给更有需要的人。
4: 真的是太让人感动了，听到这里啊感觉心里面是暖暖的哈。所以啊经常有人说黄氏大家庭真的就像一家人一样，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啊。
5: 对，也正是因为呢这些很多的像这样的患者在不断的支持我们，我们才能够走到今天呢。这几天还有很多朋友呢想托物流人员呢给我们送一些水果呀，什么土特产呐等等，这些大家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但是东西我们不能要，但是大家这么做

0: 说实话，让我和我的学生们都非常的感动。这说明啊，我们真正走进了大家的心里，真正的帮助到大家了。当然，尽管说我们这次活动的优惠力度非常之大，但是呢，还有一些朋友呢用不起这个药。你像辽宁鞍山的李殿胜啊，无儿无女，自己一个人生活了很多年。他身患类风湿，手脚已经严重变形了，每天都是专心的疼啊，想干点活也干不了。本来你就靠种点地来维持生活，这下地也种不了了，只能把地都承包出去了。一亩地的承包价格是700块钱左右。
1: 嗯，
0: 他总共有三亩多地，也就是2000多块钱一年呐。大家想一想，一年就是靠这2000多块钱来维持生活。
1: 嗯，
0: 听说这次活动的优惠大，也不想错过。当时给我的学生打电话说，他想买半份行不行？正常来说当然是不可以的。
1: 嗯嗯
0: 啊，但是呢，当他说完他的情况以后呢，啊，我们有点不忍心拒绝他。他的这个生活实在是太难了，要不是因为这个疼的实在难受呢，他也不会跟我们张这个口。
1: 嗯嗯，
0: 在详细了解了他的情况以后呢，我们也是帮他全免了药费。虽然说我们不能让他脱贫致富，但是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呢，多帮助他一些还是可以的。全国有那么多的贫困的患者，我们也不可能都帮得过来，但是遇到一个我们就尽量的要多帮助一个。
1: 嗯，所以说啊，我们这次健康中国行动的开展意义很大，不仅是给大家带来好药这么简单，也是让大家无论穷富，我们真正的都能够用上药，用得起药。
0: 对，尽管说在全国3亿慢性病的患者面前呢，我们能做的是微乎其微的。
1: 嗯，
0: 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做总比不做要强，早做比晚做要好。我们也会在能力范围之内呀，尽量的多帮助一些人。那在这次活动当中呢，我们也是收获了很多，当然了，有很多的遗憾。那就是由于呢货源呐、或者其他的一些原因呢，导致很多人没有参加上这个活动。那现在活动已经结束了，依然有很多人给我的学生打电话，想要得到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
1: 嗯，
0: 正常来说呀，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已经没有了，我们也不再会接受大家的申请了。
1: 嗯嗯，
0: 但是由于昨天申请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也不忍心让大家失望，所以说呢，也在尽量的帮大家想办法。可是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之前我们已经把能拿出来的黄氏药酒都拿出来了，现在金明可心的库房是一瓶都没有了。但是呢，我场外的学生给我打电话说呀，他们愿意把自己之前申请到的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拿出来，用来呢帮助一些患者。
1: 太好了。
0: 尽管说这点货呢，对于庞大的这个用药群体来讲啊，无异于杯水车薪，但是呢，他们也想尽自己微不足道的力量来为患者做一些事情。
1: 嗯，
0: 因为他们是第一线接触大家的，见过了太多被病痛折磨的患者。当有这种好药出现的时候呢，他们也不忍心让这些患者呢继续受折磨。
1: 嗯，
0: 所以说呢，也想呢尽自己的一份力。当时呀，我呢拒绝了他们想要把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呢全部拿出来的建议。不是我不替广大的患者考虑，而是我的学生们，他们也有家人呢。
1: 嗯，
0: 他们家里人也有生病的呀。
1: 对，
0: 他们也应该享有呢治疗的权利呀。而且在我的学生里面呢，有很多人都是用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来给自己的父母来治病的。后来在我们反复商量了以后呢，决定把他们手里面的货源拿出来一部分带给广大的患者。我也跟他们讲啊，我说大家都知道慢性病患者不容易，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更应该把自己的工作呢做精了做细了。
1: 嗯，
0: 为每一位患者呢提供最好的服务，让每一个患者呢都能够得到详细的健康的指导。
1: 对，杨老，其实我觉得大家做的已经够好了，因为你看每天我们节目当中都会听到大家对于场外老师的这个感谢。
0: 对，其实他们做的已经确实是够好了。
1: 嗯，
0: 但是我总是在想，或许我们能够呢再努力一些，做的再好一些。
1: 嗯，
0: 因为我们多做一些，大家就能够多受益一些。
1: 是，
0: 有时候我看到呢，大家工作到深夜，还有的为了不耽误大家呀，坚持带病工作的时候呢，说实在话，我也心疼他们。
1: 嗯，
0: 但是心疼归心疼啊，很多事情呢，我们还是要做。既然选择了这条路，

0: 就必须要选择面对。
1: 嗯，
0: 虽然说我学生们拿出来的一部分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呢，但是这部分货源非常有限。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患者呀，因为他信息给我们预留的不准确，导致我们物流人员在送货的时候啊，出现的无人接收的情况。那么这些会员呢，我们会为大家呢保留48个小时。如果说48个小时以后呢，还没有人跟我们取得联系的话呢，这些会员呢，我们也会收回，留给那些有需要的朋友。
1: 嗯，
0: 啊，也就是说呢，经过努力，我们又为大家呢争取了非常少的一部分的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尽管说是数量非常的少，但是有总比那么有强。
1: 对。
0: 这也是我们能够为大家做的最大的努力了。如果说大家呢还想要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呢，还想快速的康复你的健康，尽管说活动现在已经结束了，依然可以给我的学生呢打电话去申请一下。
1: 嗯，
0: 啊，但是不可能说每个人都让你申请到了啊，因为毕竟货源就那么一丁点儿了，有可能在我节目播出这个时间段呢就已经被抢没了，这个要看看大家的运气。
1: 嗯，
0: 抢着了我恭喜你，实在没有的话呢，那也没办法了。
1: 嗯，所以说大家赶快啊去拨打电话400-660-6822，400-660-6822来进行申请，这也是养老为大家争取到的最后的机会了。那养老，如果说有的朋友非常幸运真的申请上了，那他还会享受优惠吗？
0: 对，确实是，这个是可以享受的啊。如果说大家真要是抢上这个名额了以后的话呢，你依然是申请黄石膏方一个周期，减免1000块钱的同时呢，再免费获得一箱价值4776元的黄石药酒。
1: 太好了，真的是太好了。所以你看很多人就讲说，加入黄氏大家庭之后啊，心里面特别的踏实，不仅是因为自己的健康有了保障，更是因为黄氏大家庭的这种氛围特别好。无论是养老您还是您的学生们，都是在为大家的健康而努力，而每位患者之间呢也是彼此相互帮助，真的就像一家人一样。
0: 对，所以说呢，我们更应该呢做得更好，做得更强，因为我们的背后呢是成千上万支持我们的患者。
1: 嗯，
0: 也正是因为这样呢，我们愿意也必须拿出最好的药来回馈大家。那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呢，作为既明可见的两款拳头产品，无论是效果还是见效的速度上，都是很多药呢比不了的。
1: 嗯，
0: 凡是一些呢用了很多药以后效果不理想，或者说呢没效果的朋友，还有一些呢就是我经常讲的得了5样病一天吃了8种药的，吃药跟吃饭一样多的这些患者，还有一些呢想快速见到治疗效果快速康复病症的患者，都应该把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用上了。早晚这么一小口的药膏，一小口的药酒啊，不仅能够代替大家原来吃那一把药，而且真正能够起到一个快速治疗快速康复的作用。
1: 嗯，
0: 在快速减轻大家痛苦的同时呢，快速的康复你的疾病。现在申请成功的朋友呢基本上都已经拿到药了，有很多人这段时间呢也跟我们说他们用药以后的一些感受啊，尤其是很多新朋友表示不敢相信，为什么呢？尽管我在节目当中强调了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呢联合使用效果会来得非常的快，尽管有很多老朋友证明这一点，但是呢大家在没有亲身体验的时候呢还是觉得不太相信，直到他们亲身验证了以后呢都说服了，相信了，甚至于呢很多人说后悔用黄石膏方用晚了。
1: 对，其实大家一直以来也是在不停的尝试，但是现在大家能够买得到的真正有用的好药真的是太少太少了。
0: 没错，很多患者在用黄石膏方之前呢、都买过很多的药。
1: 嗯，
0: 有的药告诉你说包治包好。
1: 嗯，
0: 有的告诉你说3天就见效。
1: 对
0: 啊，结果呢当大家把药买回来以后的话呢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嗯，
0: 用了好几个月没有效果不说，再打电话可能电话都没有人接了。那也是由于这个上当受骗次数太多了，所以说很多人吓得得了病以后不敢买药了。
1: 嗯，
0: 也不再相信什么能够快速治疗的话了。所以说呢，当我说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能够快速治疗大家老慢病的时候啊，最开始很多人是不相信的。但是我们的节目啊，凡是老听众，你听我好几年节目的都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呢最基本的一点

0: 就是实实在在一是一二是二的。哎，所以说你看我也不劝大家，我希望大家呢明明白白的治病，如果说大家呢不相信还有疑虑的话呢，你继续每天听我节目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你听我怎么说，你更重要的是要听我节目当中那些用着黄氏膏方的患者，
1: 嗯，
0: 有没有跟你病情一样的，你听他们怎么说。
1: 对，
0: 有的人甚至于呢对我们打进电话的这个患者呢还是有疑虑的，我说你仔细听我的节目的患者跟你听别的节目的患者一样不一样。
1: 嗯，
0: 我们的节目都是实实在在用过黄氏膏方的患者，而且都是你当地人的口音你都能够听得出来。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啊，如果说大家呢还是有疑虑的话呢，也可以跟我的学生打电话跟我取得联系，有什么心中有解不开的疑问你跟我聊。
1: 对，
0: 我不能保证说让每一位患者的病都好了，但是呢我这儿有一点可以绝对保证你，就是能治疗的给你治、
1: 嗯、
0: 我治不了的我也会清清楚楚的告诉你了。
1: 对
0: 啊、如果是大家呢一天听不明白，你听两天，你听两个月，你什么时候听明白了你什么时候再买药，什么时候再用药，因为我这个节目在哪播是论十年二十年的这么播的。
1: 嗯，
0: 这就像是咱们天津河西区的一位患者，最开始是一直不相信我们的节目，但他一直还听、
1: 嗯、
0: 结果怎么样啊，最后在这次活动的时候啊，他一下子申请了两份。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他说这听着半年的节目下来，越听这个黄氏膏方越靠谱、
1: 啊、
0: 跟他原来买的药不一样，跟他原来听的节目不一样。
1: 嗯，
0: 而且尤其是这次呢给大家带来了非常难得的黄氏药酒，他听了半年的节目，总听说这个黄氏药酒好，但是一直买不到。
1: 嗯，
0: 这次呢不仅有黄氏药酒了，而且还有这么大力度的赠送，说什么也得参加这个活动啊。
1: 嗯，杨老，其实像这样的患者场外有很多哈，大家现在买药真的买怕了，上当也上怕了，所以说在选择药品的时候啊，真的就很谨慎的。
0: 对，
1: 啊、
0: 慎重没有问题，甚至于我觉得这都是好事儿。大家呢在买药的时候啊，多对比一下，多听一听身边人的建议，这样呢才能够避免上当。
1: 嗯，
0: 我们的患者当中有很多人是没有听过我节目的，最后是通过朋友介绍用上药的。
1: 嗯，
0: 还有之前呢儿女反对老人买药的，到了最后不仅不反对，哎，甚至于呢除了孩子给老人买黄氏膏方，孩子自己也用上了。
1: 嗯，
0: 这样的例子呢其实是比比皆是啊。
1: 对，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其实说到底就是因为药物的疗效好，不然的话你就算给大家钱他们也不会帮我们做宣传。
0: 对，之所以效果好是因为呢这种独特的育医文化，这种治病理念叫什么呢，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是育医文化的独有的治法，你民间不管吃中药西药蒙药藏药它没有这种治法的。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可能不太明白什么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呢，就是在御医文化理论当中，我们用黄氏膏方给人治病啊，好比说你心脏上有了毛病了，我不单单治你的心，我还要治肝还要治你的脾。为什么心脏上有了毛病了还要治肝还要治脾呢？很简单，
1: 嗯，
0: 因为在御医文化理论当中啊，肝为心之母，脾为心之子。
1: 嗯，
0: 也就是你心经出了问题以后呢，除了要治你，还要连着你的妈妈带你的儿子祖孙三代一起给你治疗。
1: 嗯，
0: 因此你看正是他这种独特的治法才最终呢啊有这种独特的疗效。你比如说呢北京有一位慢性肾衰的患者，一直以来呀他用药都非常的谨慎啊，因为肾是排毒的主要的器官，那像是肾衰竭这样的患者对药物的安全性要求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啊，有一些药物呢这个稍微有些副作用或者说有些毒素的话呢，那对这样的患者来讲可能就是致命的。
1: 嗯，
0: 那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是非常安全的，这位患者在他用过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短短这几天以后跟我的学生讲说感觉这个效果非常明显。
1: 哦，
0: 首先就是人有精神头了，什么恶心呢、不爱吃饭的情况呢开始减轻了。
1: 嗯，
0: 现在能吃下去点饭了，口腔原来里面呢总有这种烂苹果的味道，现在感觉也减轻多了。
1: 嗯，
0: 这才用了几天的时间就见到这样的效果，他也是感觉到非常的有信心。
1: 嗯，
0: 其实这就是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呢，一脏有病

0: 三脏同治五脏同阳的这种的效果。因为我们认为呢，说肾不好了以后呢，光治肾是治不过来的，除了治肾还要治谁呢？还要治肺，还要治脾。
1: 嗯，
0: 啊，因为肺为肾之母，肺怎么就成了肾的妈妈了？因为肺在五行当中属金的，肾是属水的，金生的水。
1: 嗯，
0: 这样一来的话呢，肺主通调水道，主益肾之气，肺经生的肾水，肺好了以后呢，肾才能好。
1: 嗯，
0: 因此你看一些这个肺上有大病的患者，最终呢他那个肾呢都出问题了，原因在哪呢？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同时呢，除了治肺经之外呢，肾不好的人还要治肝。啊，因为呢肾水不足的话呢，就潜藏不住肝阳，就导致肝阳上亢，就出现高血压、脑梗等等这些病症。
1: 嗯，
0: 那么高血压、脑梗呢，反过来呢还会进一步的伤到肾了。啊，所以说你看很多肾病的朋友呢，会出现肾性的高血压，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因此在疾病治疗的时候呢，要一脏有病呢，就要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是易文化当中的非常独到的一个理论。现在市场上虽然说各种各样的中药呢宣传的非常的多，但是真正像他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的这种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这是非常难得的。
1: 嗯，
0: 尤其是加上黄氏药酒呢，药界九世九著药威呀，效果会更快更好。
1: 嗯，
0: 因为黄氏药酒呢会加速气血的循环，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加速人体吸收药效和代谢废物的速度，所以说呢二者结合在一起呢，就会起到一个引药归经的作用。
1: 嗯嗯，
0: 那这样呢才能够起到一个快速治疗、快速康复疾病的目的。那现在呢我们的活动已经结束了，如果说大家呢还想要得到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啊，可以给我的学生打电话，
1: 哎，
0: 看看他们手里还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呢，你要幸运的那你就能抢着了。啊，如果说是实在也没抢着了，你当地没有这个名额了，也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这个事情着急上火的。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这也是大家能够拿到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的最后的机会了。时间的关系，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稍事休息，马上来为线上等待的朋友答疑解惑。
0: 好的。
1: 嗯，
2: 器皿可信是中国领先的大型现代制药集团之一，致力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药品和创新医药解决方案。公司创建于1999年，总部位于中国南昌，在江西、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多地设有产业平台和研发机构。2018年，集团营业收入突破308亿元，跻身中国制药工业100强第六位，中国医药工业100强第十位。秉承创新驱动的战略方针，器皿可信专注于现代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剂、保健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拥有7家制药基地、一座国际级博士后工作站、一个获 CNAS 认证的国家级实验室、5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并在海外设立新药研发团队，融汇全球顶尖制药科技。当前集团已在心脑血管科、肾科、肿瘤科、抗感染及急救药物领域确立优势地位，核心产品金水宝、醒脑剂、康莱特、西能、立信、黄氏响声丸、九华痔疮栓等在全国细分品类市场名列前茅。器皿可信始终坚持济世惠民、信贷天下的企业使命，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截至2018年，各项慈善捐助累计近5亿元，并荣获中华慈善总会、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展望未来，器皿可信将继续提供全球一流的医药产品与诊疗服务，为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而不懈努力。
1: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2: 杨老师，您好。
1: 您好。
2: 太感谢您了，我
1: 呀，
2: 挺激动的，这。
1: 别客气，别着急，咱慢慢的讲。
2: 我是用了黄氏膏方以后啊，把我以前的那个过去解决不了的那个老问题呀、基本都给解决了。你像我这心脏，原来特别厉害，那心脏病，而且还得过心梗。心脏上，我现在就剩四分之一能用的了。
1: 哎呀！
2: 可是呢，咱用了黄氏膏方哈，就跟奇迹一样。你说我一个75岁老太婆吧，我是天天用不完的劲儿。就您知道外边那个女同志拉那个小拉车嘛，买东西的。我一拉就一满车东西，然后再倒两趟公交车，往公交车上举买菜去。
1: 哎呦，这哪像个心梗的病人呐、这上超市很多老同志呢，他都拉着这小车买好多东西，你这也是这样。
2: 心梗，我跟你说，我房室传导阻滞，2.5那个嘛闭锁不全，严重的动脉硬化，还有什么闭锁倒置，乱七八糟，人都说都说不过来了。
1: 那用黄氏膏方之前不行啊，就是乏力没有精神吧。
2: 对，是你老虚，吃完饭都没劲儿。
1: 用黄氏膏方多长时间，这个心脏就感觉人就有了劲儿了？
2: 呀，多长时间？我也其实一个，我觉得我一点不瞎说啊。我第一天喝了以后，哎呀，喝第一口完了那一小那我就喝了几口，五口才，像心里怎么就那么踏实了呢？然后再喝没两顿，劲儿就来了。从那时开始。他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一点儿咱不虚，虚的假的，确实是这样。
1: 所以说这就是你看，这个是患者亲身体验出来的。这个你不自己不试的话，你听别人讲啊，说有那么神吗？但是我们很多患者，你比如说一些失眠症的患者，几十年的、十几年的失眠，喝黄氏膏方第一天晚上就能睡着觉了。说我一开始能睡着觉也没想到啊，以为是心理作用的，哎，他紧接着还是能睡着。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那个对症下药，一口汤药不对症拿船装的道理嘛，对吧？
2: 我睡觉没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梦。现在白天中午睡一个多小时，俩小时，晚上我到11点以前、10点半左右照睡不误。现在觉得这么好，
1: 太好了。
2: 老学呀，那是胳膊腿疼，那都不在话下了，我都顾不得说他们了。现在没事儿，我那俩腿直溜低了，走点累走低了。
1: 胳膊腿疼现在也恢复得非常的好，是吧？
2: 哎呀妈，都根本就跟没事人一样。我要不跟人说我75了，人家说你75，你有75多假话。
1: 75还是心脏上这么大的毛病，拿那个小车呢，拉着东西买好多东西，还公交车上车下的走呢。
2: 上两次啊，上来下去举两次。
1: 这就没毛病的老同志，75岁也就这样了，还能怎么地了？
2: 行，告诉杨老师，我这么说吧，我这一大堆乱七八糟，我也别续的了。跟您说啊，我现在的劳动量跟20多岁、30多岁的劳动量一样，甚至于加这个嘛字儿呢，买菜的字儿。原来在门口，现在市场没有了，我得坐公交车了。原来还能干了，谁信？你跟人谁说不信？今天听我这嗓门，我
1: 哪像啊？你说50来岁的人呢，人们都听着也就这意思呀，哪像75岁的人的嗓门呢？这是。
2: 就是我每天还爱看书，写写弄弄的嘛的。
1: 太棒了！
2: 我杨浩老师，我跟您说个这个吧。我呀，通过呀，你这回发放药酒啊，我是自己还在想回想起来您这些日子的那个讲课。还有老师们的也辛勤的付出，还有居民可信的助力，我引发我自己一段感情，我给您写了一个小诗，您听吧。
1: 太棒了，太棒！一听就是，一听就是有文化的人。您念一念，我听听。
2: 听听啊！我这名字还挺长，这诗不长，名字长。您听啊，名字是《祝黄氏膏方健康工程万年长》。
1: 太好了。
2: 下边是啊。寓意文化到凡间，黄氏膏方救万难，辛勤园丁来灌溉，教授老师齐参战，民企助力火更燃，百姓用后换新颜， 感恩之情假话传，祝愿皇室红扑展。
1: 哎呦，太好了，我都给你鼓掌了。太好了，太好，这75岁的老同志啊，你这文采，你这思路的话呢，一点不逊20岁的小伙子。
2: 哇，您夸奖夸奖。我就是把您的辛勤劳动也搁里了，您没有长期以来这个努力，那研究它，就是跟园丁一样浇灌，没有老师们的这去努力，没有那个居民可信的那个助力，对不对？咱们去通过这
1: 方方面面都在这首小诗里边体现的淋漓尽致，而且方方面面总结的都非常的到位，您太有文采了。
2: 夸奖夸奖夸奖。
1: 这个呀，确实呢，这个平常呢，我们。写点小的文章啊，写点小的感想啊，随笔呀、啊，这个对于很多老同志有这个文采、有这个文化的话呢，我说这是修身养性的一个过程，非常的好。
2: 我有时还小的溜儿看点易经的书，《黄帝内经》的书，反正不看不懂，不太研究深吧。
1: 咱们不研究，但是修身养性啊。你看这人上了岁数以后都有点追求，因此你看你的谈吐、你的说话，一般的75岁的老人达不到的啊。这我不是说夸奖你，很多人活70岁就觉得自己已经是行将就木了，就什么也不学了，什么也不弄了，这不对。你看这多好。
2: 我最后再说两句啊，我也哈特别感谢您把皇室膏方给我们带来了，我也同时也特别感谢这个皇室膏方给我带来的好处，我也不耽误您的功夫了，我把我的千言万语都汇集在那小诗里了。
1: 药酒自己领到了没有？
2: 领到了。
1: 怎么样啊？用的
2: 舍得喝了，我没舍得喝，
1: 还存着当宝贝呢，放在家里还没舍得喝呢。
2: 我主要我哪儿不难受了。
1: 你看这领到皇室药酒还没舍得用呢，真就是把它当宝贝了。确实呢，这两天很多患者用了以后反应非常之好，你该用就用吧。很多患者反映的是这个东西太少了，我怕用完了没了呢，我尽量给大家想办法，别让大家断了溜了。
2: 行，谢谢您啊，
1: 保重身体，也祝你健康。下次通话还得给做一首诗啊！
2: 嗨，
1: 我
2: 祝你健康长寿啊！
1: 太好了，太好了！
2: 谢谢您，杨教授。
1: 祝您健康，祝您健康，哎！
2: 祝您健康，祝您健康。
1: 哎，好好
2: 好，再见啊！
1: 哎哎，
0: 好，再会，这位朋友。皇室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你好，杨老，你好，你好。
1: 哎，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3: 老朋友，老朋友，
1: 老朋友了。
3: 我现在皇室那个药膏，我。吃了6个月7个月了吧？
1: 用皇室膏方吃了6-7个月了。
3: 对，
1: 嗯，
3: 我原来的就是糖尿病，
1: 嗯，
3: 得了快30年了，现在呢尿蛋白了，
1: 尿蛋白又加号了，
3: 嗯，哎，又加号了，
1: 嗯，用皇室膏方这6-7个月有哪些体会呢？
3: 效果我觉着还挺明显的，
1: 嗯，
3: 一个血压比较平稳了，
1: 嗯，
3: 再一个呢，原来这个腿呀，啊。脚啊有点肿，这不知道是肾的问题还是心脏问题，我也没确切的去深究，但是现在基本上就不肿了。
1: 嗯，啊，原来那个腿一摁一个坑啊。
3: 哎，对，现在呢就是一点都不肿了，另外大便也比原来通畅了，睡眠也比原来平稳了，
1: 嗯，
3: 哎呀，反正要细说呀好处太多了。
1: 对，
3: 嗯，不知不觉的就好了，
1: 不知不觉这种高滋剂型皇室膏方治病好就好在这儿了，叫润物细无声啊。
3: 哎，润物细无声，对，
1: 不知不觉当中呢，今天好一个明天好一个，眨眼之间呢有些病就忘了，
3: 哎，
1: 说原来还那儿还不舒服呢，现在也舒服了，就忘了这个病了。
3: 对对对对，就是就是啊，挺好的啊，
1: 非常好。血糖现在控制怎么样？
3: 血糖控制还比较平稳了。
1: 嗯，皇室药酒自己申请到了没有？
3: 申请到了，
1: 申请到了，
3: 我就是喝一点，我就想请教您，这个膏跟这酒是一块喝是吗？
1: 对，把皇室药酒兑在皇室膏方里就可以。
3: 哦，好好好，
1: 这次这个皇室药酒非常难得，这本来是准备10年基酒做成的皇室药酒，本身要出口了，但是实在国内患者这个需求量太大了，
3: 哦，
1: 没办法，推这个出口呢就推迟了。 我们转国内呢，先供应国内的患者。

0: 而且这一项呢，一次性的申请两个周期的黄石膏方就得四箱的黄石药酒，咱就可以放开该用多少用多少，不用省着用了。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对，
0: 你把那个黄石药酒啊，
1: 哎，
0: 你配合着黄石膏方用，
1: 哎，
0: 直接兑在黄石膏方里，再拿温开水泄开了就行了。
1: 好嘞，
0: 好吧。
1: 好好好，
0: 这么连续用上半个月，一个月就能给我来个回馈，你有什么体会呢？再告诉我来。
1: 哎，好嘞好嘞，一定
0: 保重身体吧，也祝你早日是恢复健康。
1: 哎，谢谢您，谢谢您。
0: 好，
1: 哎，谢谢您。
0: 活动也参加上了，按时按点的用用。哎哎。
1: 哎，好好好。
0: 好。
1: 哎，好的。
0: 好，再见。
1: 好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您好。
0: 你好。
3: 那个我喝这个还挺好的，睡眠挺好。
0: 用着黄石膏方的患者等于是。
3: 对。
0: 嗯。
3: 我买那个上回买一个疗程的，这回又买那个12瓶酒。
0: 嗯。
3: 12瓶。
0: 用黄石膏方多长时间了？
3: 有2个多月了吧。
0: 两个多月了，主要是治疗什么病症呢？
3: 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大家现在老爷子喝着呢。
0: 嗯。
3: 他睡眠挺好，他血压高。
0: 嗯。
3: 血糖高。
0: 嗯。
3: 他得过那个半身不遂。
0: 主要是有过脑血管、脑中风，而且血压高、血糖高。
3: 对。
0: 嗯。用了黄石膏方以后呢，感觉身体上有哪些变化？
3: 现在就说自理都没问题，稍微有点后遗症。
0: 嗯。
3: 现在血压不高了。
0: 嗯嗯。
3: 今天那个，我说你别吃血压药了，你120。
0: 嗯。
3: 70。
0: 嗯。
3: 有时候130，70-80，反正一天量好几回。
0: 啊，血压也好，那血糖怎么样啊？
3: 血糖这两天是6.7。
0: 嗯，血糖也可以啊。
3: 血糖可以，
0: 嗯，
3: 我说让您给我那会儿要跟您讲话，我说让您给配点儿，他老咳嗽，老有痰，老咳嗽，老有痰，配点什么药？
0: 老咳嗽有痰，大概是怎么个咳嗽有痰法呢？
3: 哎呀，他就是一什么前就咳咔就咳嗽，就一宿得吐几回，
0: 嗯，
3: 吐痰。
0: 原来就有这个毛病啊？
3: 原来就有。
0: 啊，那年轻时抽烟不抽烟呢？
3: 年轻点抽，现在记30多年了吧？
0: 那老气管炎了，那就属于，
3: 是吧？
0: 哎，
3: 他那挺犟的。
0: 对，这往往是气管炎的患者了。气管炎时间一久了以后啊，就哼了气喘的，咳那种白沫子粘痰，是不是？
3: 粘痰，他倒不喘。
0: 嗯，早期气管炎老慢治气管炎的时候呢，不喘，这个得时间久了以后啊，才能喘。往往是等到的这个发展成肺气肿了，这些病症呢一点点才开始传开了。
3: 哦哦。
0: 嗯，所以说呢，他这个情况的患者，非常适合用黄石膏方的。
3: 是，现在用着呢，我让他用吧。他用了2瓶了，我早前还剩了2瓶。
0: 嗯。
3: 他这喝一共14瓶，让他喝呗。
0: 让他用就可以了。他这个别的暂时呀，他这种老年痰呢，因为中医讲说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嘛。他这个痰湿呢，主要是因为呢脾里面虚了以后呢，生成了这种痰湿。通过黄氏膏方多治疗一段时间，慢慢的把他这个痰湿化开了，他这种老年痰就越来越少，咳嗽就越来越轻了。
3: 啊，他不是说老咳嗽，他一阵阵的。
0: 一阵阵的，这是这个病呢，他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这样的。
3: 是。
0: 嗯。
3: 我说跟您聊聊，我说为什么，我说给他加点什么药啊？
0: 暂时先不加，现在加意义不大。
3: 哦。
0: 嗯，按时按点的用药就可以了。
3: 是啊，他那个一天喝2回那个药酒。
0: 嗯，黄氏药酒用2回。
3: 啊，早晨1回，晚上1回，用15克。
0: 嗯，可以，这个量也差不多。
3: 啊，天天听您讲座，黑夜也听。
0: 你看。通过黄氏膏方，这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连血压带血。

0: 堂的整体质量，现在老爷子精气神也可以吧？
1: 这精气神好着呢，他都75了。
0: 啊，
1: 75了，
0: 方方面面的都可以。这种药方子通过这种整体治疗下来，一脏有病，三脏同治，把他五脏六腑的功能呢调平衡了，实现一个年轻态了。老爷子他将来这个身体会越来越好。
1: 哎，谢谢您啊。
0: 哎，好，祝老爷子恢复健康吧。
1: 有事我再跟您联系啊。
0: 好，有问题再来电话。
1: 啊，谢谢您杨老，谢谢。
0: 好，好。
1: 嗯，要不您。
0: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当健康亮起红灯，我们该如何面对？当疾病无从选择，我们又该怎样寻找一条康复之路？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为您提供治疗方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3: 啊，杨浩教授，谢谢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机会啊。
0: 哎呦，别客气。
3: 我成功地订好了两箱。
0: 订了两箱的黄氏药酒。
3: 对。
0: 嗯嗯。你是新朋友还是以前用过药的患者？
3: 我上午用了6盒，把儿子建好，我就订你这个。
0: 啊，他用了6瓶，用下来见成效了。这次呢，参加上活动，订了2箱。
3: 对。
0: 定上就好啊，这两天不好定。6瓶药，他原来是什么毛病？
3: 他是脑血管最重的那种型，那种类型。
0: 嗯。
3: 说全身瘫痪，光眼睛会动的。
0: 哎呦，看了几年了。
3: 吃了6瓶之后吧，哈。
0: 嗯。
3: 他这个主要是胃黏膜好了，胃吃现在吃东西吧，哈，他不那什么了，就是没有什么毛病了。以前打嗝、烦酸、嗳气，什么都有。
0: 嗯。
3: 吃了这6个，就是胃特别好。
0: 嗯。打嗝、反酸、嗳气这个毛病有多长时间了？
3: 哎呀，从那这有病1年半了，就全都这样。
0: 嗯，他这样的病症的患者得天天吃药，这个胃要是这样的话呢，你还吃什么药啊？本身这个胃上就有毛病，吃饭也够呛。
3: 可不是，你就吃一个鸡蛋都不行啊。
0: 嗯。
3: 完，现在都吃2个到3个了都。
0: 啊，全瘫的一个患者，整个瘫痪在床的患者，你照着原来那个状态吃不进去，他几年这个身体就完了。
3: 啊，我正好听到你这个了，我就开始给他订那个，订了就给喝了。哎呀，就见好了，我就有希望。
0: 对，胃病的患者，反酸呐、打嗝呀、嗳气呀，这种吃不进去饭，吃了以后不消化呀，不爱吃饭呢。通过黄氏膏方这种膏滋进到胃里面以后呢，在胃黏膜形成一个保护膜了，叫去腐生肌，有非常好的一个调胃、治胃、健脾的作用。因此呢，几十年的那肠胃病的患者，少点的烧心呐、反酸呐、人瘦的就跟皮包骨头了，哎，吃别的药不好使，用黄氏膏方很快就调过来了。
3: 瘦以前168斤，现在98斤，完了。
0: 哎呦，瘦都脱了相。
3: 不要他了。
0: 嗯。
3: 他吃这个药。
0: 嗯。
3: 完后还有一个什么挺好的？
0: 嗯。
3: 他那个手吧，以前2个手交叉，抱在胸前。完全都攥得紧，完现在吧松活下来了，能自己放到小肚上，我没碰过他，自己就松下来了。
0: 哎，那叫手足拘挛呢。那他这种情况的患者有两种啊，脑中风两种，一种叫痹症，一种叫脱症。脱症叫手刹之冷啊，就这个手呢是张开，你让他转不住了啊。他这叫痹症的，因此呢手足拘挛，筋也在一块抽着呢，拳头是攥得紧紧的，挡硬。
3: 对对对，
0: 对吧？
3: 现在松了。
0: 啊，用黄氏膏方吃了6瓶下来，已经开始松了，这筋松开了，这神经控制慢慢能控制它了，非常的好。嗯，
3: 完鬓角头发都黑了。
0: 鬓角的头发白的，现在也变黑了。
3: 啊，
0: 太好了。
3: 我这一瞅有效果，我连着订两箱这个。
0: 那有希望了。凡是脑血栓的、脑梗的，这么严重的一个全瘫的、整个瘫痪在床的患者，你6瓶就这么好，那很多半身不遂还能出去走道啊，这样的患者都更应该用点黄氏膏方。
3: 嗯嗯。
0: 定上放心给他用，还有一个就是你自己，你要上了岁数的话呢，你也注意点身体，你不要光顾了他，最后你老倒了，他全指着你呢。
3: 啊，我也喝4瓶，完事吧，我也高血压，我可以不行啊。
0: 嗯。
3: 他我也倒了，怎么的，还是在外地。
0: 对。
3: 完事吧，我就跟他一起喝，我喝了4瓶，完了现在血压下来了，你好。
0: 你这高血压下来了吧？
3: 啊，头不晕了，可好了。
0: 啊，你血压是劳累过度以后你血压高的，你看用黄石膏，劳累过度伤气呀、啊。用黄氏膏方把你亏的气血补起来了以后呢，你看你这血压自然就下来了。
3: 嗯，现在血压正常，一点不晕了。
0: 太好了，
3: 太见效了。

0: 非常好，那你伺候着病人呢，你有了希望了。
1: 啊，
0: 你将来给他伺候的不用别的，他能下地大小便送厕所里，这是个伴儿啊。
1: 同志，太好。
0: 你也多保重，活动参加上你就再接再厉吧。
1: 好，谢谢啊。
0: 嗯，祝他早日恢复健康。

0: 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两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1: 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 400-677-3577。如果说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或者是想跟养老一对一的进行沟通，欢迎随时拨打。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2: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你好，杨老师。
2: 哎。
3: 哎呀，杨老师，我非常感谢你啊。
2: 别客气。
3: 我现在用着咱们那个药了。
2: 哦。
3: 最近这回我12瓶酒。
2: 嗯。
3: 12瓶那个膏嘛。
2: 嗯，这次皇室药酒也得到了。
3: 对，我都收到了，而且现在我喝着了。
2: 嗯。喝了多长时间了？
3: 不到一个月吧。
2: 嗯嗯，
3: 现在我过去啊，我的腿走不了道也什么的，现在能走路了。
2: 原来是得的什么病，这腿走道都走不了？
3: 嗯，浑身骨头血肠，这叫风湿之类风湿，我反正骨头血肠。
2: 嗯。
3: 它也不红也不肿，就是骨头血肠。
2: 嗯。
3: 是吧？
2: 嗯，
3: 疼的呢，不走不了道。
2: 嗯，
3: 我上台阶下台阶我都得爬。
2: 嗯，
3: 是吧？
2: 嗯
3: 嗯，
2: 上下台阶都得趴着走，这非常的困难了。
3: 对对对，现在我能走路了。
2: 嗯嗯，啊，你看风湿骨病的患者，我们用皇室膏方这种膏资啊，10斤药材浓缩8两左右的药膏，能把入在骨髓里面那种几十年的风寒湿邪由内而外的清理出去了。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呢，吃多少专治风湿骨病的药治不好，但是用了皇室膏方以后呢，很快关节不疼了，不用遭这份罪了，走不了的就能走了，
3: 是是，
2: 起码这个能够出去溜溜弯了。
3: 是是是是是。
2: 嗯，
3: 是，就是这样，这玩意儿百闻不如实践呢，是吧？
2: 嗯，
3: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2: 嗯，
3: 是吧？
2: 嗯，
3: 所以呢，我很想给你们做点贡献。
2: 嗯，
3: 我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2: 嗯，
3: 是吧？我这病要是好了以后呢，我一定要上你们那儿啊做志愿者啊。
2: 哎呦，还要给病好了要给我们做志愿者
3: 啊？没事儿，我有50年的党龄了，那么我还没这么点觉悟吗？
2: 感谢。感谢老人家这一片热心呐、啊！
3: 你天天给我们讲座，你不也讲的挺？你说你们这个公司，是对社会、这些年以来救助了不少的那个风湿骨病啊，其他病的，无私的奉献给那个困难的群众，是吧？
2: 哎，这都是应该的。我们作为医疗工作者呀，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了。
3: 你们这种精神非常可贵，
2: 嗯，
3: 是吧？
2: 嗯，
3: 是你们这种精神感动了我，
2: 嗯，
3: 所以我到你们那儿做志愿者呢，也是一方面是报答你们的救命之恩，
2: 嗯，
3: 再一个呢是对社会奉献一点这个爱心。
2: 哎呦，老爷子，
3: 学习呀、啊。
2: 哎，就你这份热心，有你这份热心呢、啊、对社会这种责任感，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啊。
3: 哎呀，你太谦虚了。太谦虚了，不要那么谦虚，我也对你也不客气，你也对我别谦虚。
2: 好，
3: 咱彼此学习，为社会做贡献。
2: 好，感谢老爷子啊、咱们好好的调病，好好的治病，把身体的病调的差不多了，关节疼的那么厉害，现在能出去遛弯了，把病调的差不多了以后的话呢，我们希望你成为我们志愿者队伍的一员，也祝你老爷子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好，欢迎你和你的团队一起有时间有机会到我这儿来做客。
2: 好，感谢。

0: 太感谢，有机会咱一定要见个面的。
1: 我非常想念你呀、啊。
0: 哎呦，谢谢老爷子见着我。哎，咱老哥俩下次再聊，老爷子。
1: 哎，好好好。
0: 保重身体吧。
1: 谢谢。哎。
0: 好，
1: 谢谢，
0: 再见。
1: 谢谢。
0: 好。哎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皇室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 哎，你好。杨老师啊，
0: 哎，
1: 我跟你说说，我融这一瓶的花式膏方吧。
0: 你才用啊？
1: 我这融的还挺好。
0: 刚用了一瓶药。
1: 我刚融了一瓶，这腿日子腿少。
0: 嗯。
1: 我天天盘着我吃了这都是想着你的腿啊！我这腰间盘脱出六七年了，吃药吃多了都不见效啊！这刚吃这么一瓶，这腿子见软乎了，跪着下了。
0: 啊，腰间盘突出压迫坐骨神经了，那是。
1: 哎，是啊。
0: 原来这腰不舒服，带着这条腿都是直的。
1: 这腿都直滚了，都不会回弯了。
0: 哎呦。
1: 听这个挺好，我说要买试试吧。我吃药可吃多了，我这六七年的功夫全遭净遭罪了，疼死我了呗。
0: 啊。但是用了一瓶
1: 黄石膏。我吃这个药哈，我刚吃了刚喝了一瓶。这腰酒又来了，又对着这么喝，我都觉着这个腿哈回弯了，回弯了，跪着下了，跪着下了。
0: 非常好，加了药酒有几天了？
1: 加了才刚两天。
0: 加了两天以后呢，感觉这个腿就能回弯了，原来是硬的，现在能回弯了。
1: 啊，我这喝着一瓶这花式膏方也是喝的，喝了一瓶了也。这腿这能跪起了，跪得起来了。现在这腿的直的穿袜子都是我们家小孙子给我穿，我都穿不上。
0: 哎呦，原来腿是直的，穿个袜自己都穿不了。
1: 哎呦，这可遭罪了，还疼呢。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个药小哥好了，我都这个吃了这顿都很盼念顿啊，我恨不得一会儿吃好了。药、
0: 很多人这个愁吃吃药犯愁，但是用黄石膏方的很多患者呀是盼着吃，就跟你这样的。为什么盼着吃呢？因为他吃了以后。
1: 哎，我都盼着吃。
0: 哎，这个病一天比一天见成效了，身体上少遭罪，少受这种折磨了，多好啊。
1: 哎，对，多好啊，真是的，怎么出这么好的。我吃药可吃多了，去了这些个年了，六七年了。
0: 嗯，啊，那这是用了一瓶黄，你这种药方子，它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你不管吃六七年，吃七八年药，你这样的药肯定是没吃过的。原来买不着这样的药啊，
1: 真是买不着啊！我还说一下吧，不好，我你知道我不拍气，也一中这一中也不放个屁，把我憋的肚子胀着。我接着这吃了这药啊，这两天哈突突的也屁。
0: 啊，用黄石膏方以后呢，能排气了是吧？
1: 哎，对，我这说的像汗，他能排气了。别我这，你这我每年冬天也得一冬的肚子胀的等等的，也不放屁，憋得我难受着呢。
0: 嗯、
1: 这个这两天，你见他们都笑话我正突突的放排气。
0: 哎呦，那上下的气儿通了，清气能上升，浊气能下降，好事儿啊！这上下不通，很多老年人都这个毛病啊，不排气，不放屁呀、
1: 啊，
0: 那不行啊！最后呢，身体是肯定有了毛病才
1: 这
0: 样。这
1: 多好啊！嗯，
0: 非常好。
1: 是非常好，真是非常好，我可没想不到啊！我，你知道我这药吃可吃多了，这六七年呢。
0: 啊。
1: 我这腿。我打直棍子样，这黑气多疼啊！
0: 嗯，
1: 那个老师刚好叫我说这药酒涂。
0: 嗯嗯，对，用黄石膏方的配合黄石药酒，好的更快。
1: 哎，我儿还是糖尿病，我儿也喝呢，喝两天了。
0: 啊，太好了！
1: 一听这个药这么一看我这么好，那么我儿说我也喝是，他老打胰岛素，这怎么叫什么呀？他老扎几个。
0: 嗯，
1: 反正我也喝，他也喝，就喝这两天了。
0: 对，非常好，在这个娘俩都好好用吧，尤其这次活动当中能够得到这个黄石药酒，这个 不是这种助力健康中国这行动啊，黄氏药酒哪能这么大幅度的得到它呢？这白得这黄氏药酒配合上的好的更坏。
1: 哎，好，谢谢。
0: 嗯，
1: 我就这么容着吧，我这还酒还躲着呢嘛，这不刚卖了吗？我这才刚用一瓶，你这我多上心的喝着，我喝了这顿我想下顿。
0: 哎，好，那就再接再厉，坚持治疗吧，也祝你们娘俩早日恢复健康。
1: 好，谢谢啊。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老师你好。
0: 哎，
3: 这个我喝您的膏啊是真好，我喝了有8-9天了吧。
0: 嗯，
3: 把喝完这个膏啊，我们家三口人，我和我老伴还有我儿子喝。
0: 嗯，
3: 哎，都挺好。
0: 嗯，确实这两天呢，就是刚刚预约到黄氏药酒，很多人刚拿到黄氏药酒几天的功夫下来以后啊，配合黄氏膏方就见到不一样的效果了。
3: 对对对对。我正好跟你说，我打喝完这个药酒啊，跟那一配这一喝，感觉到我的腰老毛病，
0: 嗯，
3: 腰腿，这感觉到这腰啊老热乎乎的，
0: 嗯，
3: 轻松了，轻松了不少，
0: 嗯，
3: 这点儿实话。还有一个，这时候这个大便感觉到哎，
0: 嗯，
3: 还黑还黏糊，
0: 嗯，
3: 哎，没喝的药酒时候倒不倒完，我也是刚喝，
0: 嗯，
3: 哎，挺好挺好，咱确实挺好这药。
0: 对，
3: 另外来说，我们三口人普遍的感觉就是嘛，睡眠太好了。
0: 嗯嗯，
3: 躺了一睡就是一宿。
0: 对，
3: 好，
0: 原来是睡觉不太好。
3: 哎，特别是我老伴儿老睡，别醒，睡醒就完。
0: 嗯。
3: 哎，还有一个我儿子是嘛呢？睡半截觉，他嘛耍，半夜。
0: 嗯。
3: 咱喝完那酒，现在好多了，
0: 嗯、
3: 好多了。也不这么说，也不耍了啊，就有点啊，就嘚嘚嘚就完了。
0: 嗯嗯，
3: 挺好。嗯，确实挺好。
0: 啊，原来睡觉的过程当中，孩子就不老实，后半夜就容易呢踹被子什么。
3: 不不不不，站起来就耍。
0: 哦，动作还比较大。
3: 哎，对对对对，打喝那个膏啊，挺好。因为我没你们老师说不能给他喝这个酒啊。
0: 嗯。
3: 我给他喝这个5克这个膏喝的挺好。
0: 嗯。嗯，
3: 哎，
0: 他这种情况就典型的有点那个发癔症，老百姓讲。
3: 哎，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3: 对对对对，
0: 哎，就是比他这个呢，等于是比较严重了，就是天天晚上都这样。
3: 哎，对对对对，有时吧得去发好回。
0: 哎呦，
3: 哎，
0: 那是。
3: 咱喝完这个好了，不发了。
0: 用了黄氏膏方以后好了，是孩子多大岁数？
3: 他本命年36吧。
0: 36岁，你看。一过30岁的话呢，这身体的毛病慢慢就显现。那你这种情况呢，孩子呀，给他调成10克了，
3: 能喝到10克哈，
0: 能喝到10克。他这心血也亏，而且呢，胆气有点不足了，他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是心胆气虚的一种表现。
3: 哦，
0: 为什么后半夜呀？后半夜肝经当令的时候，往往你看吧，他就是这1点、2点、3点这个点，他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3: 啊，对对对对对
0: 对，
3: 对
0: 不对？
3: 啥呀？这玩意儿他妈要命了。
0: 对。
3: 另外还有一个，我老伴儿是嘛了？原来现在这几年反正不是说长期了，走道老跑偏，跑跑自个儿光就摔那儿了。我也害怕，所以喝这个药。
0: 嗯。
3: 目前来说睡觉挺好。
0: 嗯。
3: 哎，确实睡觉挺好。
0: 嗯。
3: 哎，你看像我这个，
0: 嗯，
3: 从年轻时候这个腰腿疼就不行啊。这个我到今年我63。
0: 嗯。
3: 我那个喝10克那个膏，喝10克的酒行吗？
0: 10克的膏，10克的酒，用了8-9天了，是吧？
3: 啊，对对对，这个酒敢用，没点点。
0: 能，没有问题，就照这个量往下用就可以。
3: 好嘞，好嘞。那我老伴儿呢？
0: 老伴儿那个走路跑偏，用了黄石膏方以后走路跑偏，这个情况怎么样？
3: 不，他这也不常犯，我不知原来犯，我害怕，所以也喝了、这个。
0: 走路跑偏，我们讲到过，走路跑偏摔跟头，这个容易得脑中风了，这就是。
3: 这个是哈、
0: 啊。哎。
3: 哦。
0: 那叫共济失调，他用黄石膏方，这个一点点能恢复过来了。
3: 好好好好好。
0: 嗯，加黄氏药酒，老伴儿那个黄氏药酒要给他先早晚加5克左右吧，女同志。
4: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8: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7: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8: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7: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8: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7: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7: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6: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7: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6: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回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凝视着碧蓝深邃的湖水，时间仿佛都已静止。每一个来到泸沽湖的人都会被它的美所融化。清晨的雾霭刚刚散去，平静的湖水倒映着远山，湖里的白云朵朵绽放似雪莲。北京时间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6: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7: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1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舞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

0: 买一送一，
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0: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0: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呐、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战将贼，战将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战将贼，战将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战将贼，战将贼，要向前看不向下看。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丁香紫色八点整。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